0: 他们是心甘情愿被卖的吧？当然，因为他知道薛平贵已经战死在西凉了，他就没了希望，所以他就答应了人家。我们这些乞丐还拿到了一些钱，他们拿了钱以后就离开了武家坡。 都走了，
1: 是，
0: 谢谢大爷。
1: 走吧。

0: 这些财是我和兄弟们辛辛苦苦种下的，到底是谁这么狠心，把他们全糟蹋了？哎，平贵，既然他们不住这儿了，你就别想太多了。我刚刚发现，你住的这个地方还是很不错的，虽然不富裕，但是能感觉到，你原来在这儿还是很逍遥的。
1: 我想安贫乐道，奢侈的生活我不稀罕。
0: 平贵啊，旧的不去，新的不来，你是个男子汉大丈夫，理当建功立业，让你的妻子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不是吗？

0: 起来。
1: 苍天在上，国王宝钏今天再次发誓，就算再困苦的日子，我都会在寒窑等我相公回来。
2: 为你留下最后一点，
0: 没想到我千里迢迢从西洋赶回来来接你，你却因为我死在西洋立刻就改嫁他人，你太让我失望了。大哥对我那么好，他们怎么会把宝钏给卖了呢？我真的无法相信。
3: 平贵，造化弄人，既然王宝钏有归宿了，你就把他忘了吧。现在你已经亲耳听到，也亲眼看到了，你就别想那么多了。哎，平贵，你还想去哪儿？
0: 还有个地方，
3: 我肯定会找到他们。他还有什么地方可去？我相信他找不到王宝钏的话，会更加死心。

0: 夫人脸色这么难看，你没事吧？
1: 肚子痛。
0: 二嫂，弟媳妇，你怎么了？
1: 肚子痛。
0: 哎呀，那怎么行啊？哎，葛静，快把她扶起来，咱们及时找大夫去。
1: 好，
0: 快点，等会儿啊。
1: 二嫂，撑着点啊。

0: 平贵，没想到你人未死，居然有人帮你立碑了。我问你，王宝钏是心甘情愿被卖的吗？
1: 那当然了，因为他知道薛平贵已经战死在西凉了，他就没了希望了，所以他就答应人家了。王宝钏认定我已经战死，所以帮我立碑造坟。 如果他守得住的话，就不会离开韩家。这分明是。

下的意，等你分途一干，

既然已走，又这么绝情绝义，我留着这个断袍有什么意义？

0: 经改嫁离开了环游。大哥他们是不是拿了宝川的聘金离开武家坡做生意去了？这是真的吗？我一定要找到大哥，向他们问个清楚。
1: 平贵，是不是心情不好？
0: 心情还好吧？
2: 还好。
3: 王宝川在哪里？
2: 不知道，不知道，
3: 不知道。哼，你敢跟我说不知道？今天你要是不告诉我的话，我就当街杀了你。
2: 那个我薛平贵他死了，王宝川跟我们是累赘，我们就把他给卖了。
3: 你终于承认了，快说买哪儿去了。
2: 有一个员外一直很喜欢王宝川，他知道薛平贵死了，他就锲而不舍的要找王宝川，那我当然就把他给卖了，得了钱好生活嘛，我钱都分给兄弟了，丐帮我也解散了。
0: 这样看来应该没错，宝川真的被卖了，那我应该到哪儿去找他呢？
4: 好，
5: 停下停下停下，
6: 怎么了？
5: 会报啊，会报。
6: 好啊，是你这个坏蛋。

0: 小莲，你怎么在这儿？
1: 魏公子，你这样当街打人不好看吧？
0: 小莲，你们家小姐呢？
1: 我也不知道啊，我也正在找我们家小姐。我听他们说我们家小姐被卖了，所以我也很着急。魏公子，麻烦你一起帮我找小姐好不好啊？
0: 这样啊。好，我会继续找的。不过你呢，要是找到的话一定要马上告诉我。
1: 好，
0: 一定啊。
1: 会，我找到会立刻跟你说的。

0: 教练，你跟那个混蛋说那么多话干嘛？
1: 哎呀，我这还不是在帮你，总得应付他一下吧。哎，葛大哥。啊。
0: 哎呀，大哥。
1: 葛大哥，你怎么还在这儿？

0: 我们家小姐呢？哎，
1: 你们家小姐啊，流血流不停啊！我让小青带她去店里找大夫了。她的情形啊，当然是保不住了。
0: 那怎么办啊？
1: 你赶紧进去看看吧。
0: 哦，我进去了。
2: 大哥，这里需要很多钱啊。
1: 那怎么办呢？谁让她是你二嫂，是我弟媳妇呢？再多钱，我们想办法喽。

0: 上一次承蒙你和那些丐帮兄弟掩护我和公主出城，这份恩情我一直都想报，只是我们已经找遍了整个长安城都找不到他们的踪影，你说他们会去哪儿呢？
1: 近两天他们都离开长安城到别的地方去了。
0: 平贵，既然这样的话，我们出来已经有些时间了，大战公主规定的时间已到，我们还是早点回去吧，要不然
2: 我真的没法向大王和王后交代。
1: 小七已经不认我这个大哥了，终日和魏虎魏豹他们在一起，既然小七嫁给了魏豹，过着幸福的日子，我还是不要去打扰他了。
0: 平贵，
1: 明霄，谢谢你陪我走了这一趟，辛苦你了。
0: 别客气，既然你找不到人，那我想你在中原的牵挂呢也没有了，即刻启程回大梁吧。
3: 站住站住，
4: 啊，干什么？这我们的地方，我们得进去啊。
5: 我们有急事，快放我们进去。
4: 啊，

0: 你们神经病啊！抓我们进去干什么？
1: 就是啊，我告诉你们，还好你们跑得快，别逼我出手。我让位，
0: 那四个人干嘛的？我也不知道啊。
1: 哎，大哥，
0: 是不是他们认错了人，所以把我们绑起来，发现我们不是，又把我们给放了？
1: 好了，不说了，赶快走吧。

0: 这是你留的压箱底的钱
1: 啊。是啊，这些银两啊，我连小青都没让他知道。
0: 我知道大哥相信我，我是不会动你这些钱的。可是你不是说这些钱要留给小青将来出嫁用的吗？
1: 哎，出什么嫁呀？老姑娘要嫁谁呀？再说都是我害了她，整天把她带在身边跟进跟出的，爱她反倒害了她。
0: 说的也是，小青不会怪你的。可是大哥，这些钱是我们用
1: 逃跑不要钱吗？再说你二嫂身体那么差，这些银两啊得给她抓药，不照顾好宝钏，我们怎么对得起平贵在天之灵啊？对吧？走吧，
0: 当心大哥。

0: 平贵，你的事情都办完了吗？
1: 不，还有一件事情。还有什么事？我想去看看我的妹妹薛琪。
0: 平贵，你不是说你妹妹已经嫁人了吗？好，那我陪你去看看。
1: 不必了。
0: 为什么？
1: 因为她所嫁的人就是我的仇人魏豹。
0: 既然是你的亲妹妹，怎么会嫁给你的仇人呢？
1: 一时也说不清楚。

0: 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八大营养，精选桑葚、核桃、黑芝麻、黑米、黑豆、燕麦、红枣、枸杞八大滋补食材，经过清洗、晾干、炒制、破壁提纯、混合等多道工序，精致而成。特别采用现代高科技细胞破壁提纯技术，颗粒细微，营养丰富，即冲即食，浓香可口，舌尖美食，老少皆宜，不细渣，易吸收，好消化。每天一碗喝下肚，全身上下都舒服。俗话说，膳食均衡，百病不生。多吃五谷杂粮，每天喝一碗热气腾腾的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浓香顺滑，美味可口，八大滋补食材营养，全身舒服，强强强！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原价99，现在惠民活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只要99。等等，前50名订购者再免费送20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买买买，送送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喝上一大碗，营养丰富，吃得香，八大杂粮，便携包装，随时随地补得全，破壁打粉好吸收，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每天吃杂粮，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这一下子啊就定住了十足，每天早上啊冲一碗，这热乎乎的、香喷喷的，别提多舒服了。
2: 这升级配方的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呐、啊，特别的好喝，又营养又滋补。你还别说，确实不错。
3: 这个桑葚黑芝麻核桃粉，独立包装，营养方便，走到哪儿喝到哪儿，八大营养，开水一冲就能喝了。
0: 现代社会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饮食越来越精细化，人们每天吃着精米精面，研究发现长期食用这些精米精面而极少或者没有补充各种杂粮，就会导致饮食结构失衡，人体缺乏各种必需的多元营养，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亚健康状态。多吃五谷杂粮，补足各种营养，滋补鲜桑葚、核桃、芝麻粉八种杂粮，八大营养，桑葚药食同源，含有人体所需的锌、铁、钙、锰等矿物质和微量元素；核桃含有大量人体必需的氨基酸、亚油酸、亚麻酸、磷。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中老年人的营养宝库。黑米外表墨黑，营养丰富，有黑珍珠的美誉；黑豆药食同源，燕麦含有大量天然膳食纤维，饱腹感强；红枣白果脂肪含有丰富的蛋白质、有机酸、维生素 A、 维生素 C、 多种微量钙；枸杞富含甜菜碱、枸杞多糖、类胡萝卜素、叶黄素等。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八大营养，精选桑葚、核桃、黑芝麻、黑米、黑豆、燕麦、红枣、枸杞八大滋补食材，经过清洗、晾干、炒制、破壁提纯、混合等多道工序，精致而成。特别采用现代高科技细胞破壁提纯技术，颗粒细微，营养丰富，即冲即食，浓香可口，舌尖美食，老少皆宜，不细渣，易吸收，好消化。每天一碗喝下肚，全身上下都舒服，强强强！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原价99，现在惠民活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只要99。

等，前50名订购者再免费送20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买买买，送送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喝上一大碗，营养丰富，吃得香，8大杂粮，便携包装，随时随地补得全，货币打粉好吸收，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

0: 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每天吃杂粮，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如今呢，在全国很多地方的中老年人群中，兴起了一股吃杂粮的狂热风潮。那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2: 科学研究证实啊，人体膳食结构需要多元化，以便吸收各种对人体有益的营养物质。
1: 原来如此呀，怪不得现在全国的中老年朋友都在疯狂的抢购咱们的花香百植桑葚核桃芝麻粉呢。打进电话都是五组十组的在订购。那它为什么会这么受欢迎呢？
2: 因为啊，这个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呢、广受欢迎，供不应求啊，是因为它呀有三大领先的优势。一，营养全面。我们花香百植桑葚核桃芝麻粉一次配齐八大滋补食材，包含桑葚、核桃、黑芝麻、黑米、黑豆、燕麦、红枣。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枸杞，各顶各的滋补啊，好食材啊。其中这个桑葚和枸杞呢，更是被列为药食同源的滋补佳品，吃一碗补八样，营养丰富，补得足，从头到脚啊都舒服。二呢，破壁工艺，五谷杂粮的传统吃法不容易吸收，那是因为啊，植物细胞与动物细胞不一样，在细胞膜外呢，还有一层厚厚的细胞壁，其成分呢是植物纤维素，就像一个小木屋，把细胞啊紧紧的裹在了里面。而我们的香助升级配方桑葚核桃芝麻粉是经过了细胞破壁技术处理的食材，打破细胞壁，非常的细微，极易为人体消化吸收，大大提高了营养物质的吸收和利用，一丁点啊也不浪费。三呢，是超值特惠。经常去超市的中老年朋友啊都知道杂粮很贵，一般呢都是几块十几块钱一斤，我们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从田间地头采购，直接送到厂房，砍掉了所有的中间环节，而且啊是买就送，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再送20大袋。
1: 观众朋友们，花香百植厂家徐总呢给大家这么大的优惠力度，错过了我都替您感到惋惜，所以呢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拨打电话吧，抢到就是您的好运气，就是您的好福气。
0: 抢抢抢！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原价99，现在惠民活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只要9.9。等等，前50名订购者再免费送20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买买买，送送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喝上一大碗，营养丰富，吃得香，八大杂粮，便携包装，随时随地补得全，破壁打粉好吸收，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每天吃杂粮，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这么多年呢、我这肠胃啊一直不好，吃什么都不香，后来呢看到电视上这个升级配方，我这一下子啊就订购了10组，每天早上啊冲一碗，这热乎乎的香喷喷的，别提多舒服了，现在每天呢全家人都跟我一起喝起来了。
4: 这升级配方的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啊，是楼上那个邻居大姐给我推荐的，说这个呀特别的好喝，又营养又滋补。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你还别说，确实不错。
0: 抢抢抢！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原价99，现在惠民活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只要9.9。等等，前50名订购者再免费送20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买买买！ 送送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喝上一大碗，营养丰富吃得香，八大杂粮便携包装，随时随地补得全，货币打粉好吸收，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

0: 全额退款，每天吃杂粮，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咱们老年人哈、都知道这多吃杂粮对身体好，平时啊我也经常啊在家熬八宝粥喝，这时间长了啊就觉得呀太费事了。平常你看就我老伴两个人，你做多了吧吃不完，这剩下了吧做少了又觉得犯不上。这个生机配方的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八大滋补营养，开水一冲啊就能喝，多买还多送，一下子呀送了我一二十袋，太实惠了，营养又方便。厂家还说了哈，不好喝不满意就直接退我，我呀一下子就订了一年的量。我呢我还给我哥我姐啊都送了点，现在我们全家呀都在喝
2: 这个桑葚、黑芝麻、核桃粉，独立包装，营养方便，走到哪儿喝到哪儿，八大营养，开水一冲就能喝了。
0: 抢抢抢！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原价99，现在惠民活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只要99。等等，前50名订购者再免费送20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买买买，送送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喝上一大碗，营养丰富，吃得香，八大杂粮，便携包装，随时随地补得全，货币打粉好吸收，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每天吃杂粮，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杂粮虽好，但是吃法呢很关键。那既然是杂粮，当然就得多种食材搭配在一起才好，而且呢是越多越好。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那咱们的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八种杂粮，八大营养，而且您看这食材啊，桑葚、核桃、黑芝麻、黑豆、黑米、燕麦、红枣、枸杞，这每一样呢都是精挑细选的，八种食材合在一起，这营养呢既补得全更补得足。
5: 没错啊，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呢、里面有黑米、黑豆、黑芝麻、桑葚，这都是大补啊，而且呢告诉大家呀，咱们所有杂粮都是经过清洗、晒干、炒制、破壁打粉、混合等多道工艺制成，是现成的熟粉，也不用煮，你拿回家呢直接啊用开水冲调一下就可以喝了，非常的方便，也特别的好喝。
3: 是的，没错，关键是呢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再送给您20袋特惠活动，真的是太给力了。那这会儿呢我们的热线电话是一直的响个不停，那我们就一起来接听一位顾客的电话。喂，你好。
6: 喂，你好，我想问一下，里面真的有八种杂粮吗？
5: 那是当然了，我告诉你啊，我们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每一盒的配方啊清清楚楚地写着这八大杂粮的食材，这个啊是千真万确的，你收到以后呢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呀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您把剩下来的呀给我们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6: 啊，那我就放心了。我前几天刚去过超市，顺便买了一点黑米、黑豆，放了70%呢。里面这满满的一大盒，还是8种食材，还前50名打进电话的，再送20大袋的优惠活动。
5: 是的呀，我们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原价呀是99块钱一盒。本档节目期间呢，一是啊为了打响品牌，二是为了回馈广大的新老顾客，而且呢是前50名打进电话的再送20大袋的特惠活动，就是为了让大家呀尝尝鲜，也算是赔本赚吆喝。您吃好了呀，吃满意了，记得呀帮我们多宣传一下。
3: 恭喜这位朋友抢购成功，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八大滋补食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再送给您20袋的特惠活动。现在全国的中老年朋友们都在抢购，我们的活动随时可能终止，所以各位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
0: 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八大营

0: 样，精选桑葚、核桃、黑芝麻、黑米、黑豆、燕麦。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红枣、枸杞八大滋补食材，经过清洗、晾干、炒制、破壁提纯、混合等多道工序，精致而成。特别采用现代高科技细胞破壁提纯技术，颗粒细微，营养丰富，即冲即食，浓香可口，舌尖美食，老少皆宜，不细渣，易吸收，好消化。每天一碗喝下肚，全身上下都舒服。
2: 这么多年呢，我的肠胃啊一直不好，吃什么都不香。后来呢，看到电视上这个升级配方，我这一下子啊就订购了10组。每天早上啊冲一碗，这热乎乎的，香喷喷的，别提多舒服了。现在每天呢，全家人都跟我一起喝起来了。
3: 这升级配方的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啊，是楼上那个邻居大姐给我推荐的，说这个呀特别的好喝，又营养又滋补。你还别说，确实不错。
0: 抢抢抢！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原价99，现在惠民活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只要99。等等，前50名订购者再免费送20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买买买，送送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喝上一大碗，营养丰富，吃得香，八大杂粮，便携包装，随时随地补得全，破壁打粉好吸收，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每天吃杂粮，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咱们老年人哈都知道，这多吃杂粮对身体好。平时啊，我也经常啊在家熬八宝粥喝，这时间长了啊就觉得太费事了。平常你看，就我老伴2个人，你做多了吧吃不完，这剩下了吧做少了又觉得犯不上。这个升级配方的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八大滋补营养，开水一冲啊就能喝，多买还多送，一下子呀送了我20袋，太实惠了。营养又方便，厂家还说了哈，不好喝不满意就直接退我。我呀一下子就订了1年的量，我呢我还给我哥我姐啊都送了点，现在我们全家呀都在喝。
5: 这个桑葚、黑芝麻、核桃粉，独立包装，营养方便，走到哪儿喝到哪儿，八大营养，开水一冲就能喝了。
0: 抢抢抢！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原价99，现在惠民活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只要99。等等，前50名订购者再免费送20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买买买，送送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喝上一大碗，营养丰富，吃得香，八大杂粮，便携包装，随时随地补得全，破壁打粉好吸收。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每天吃杂粮，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这个桑葚、黑芝麻、核桃粉，独立包装，营养方便，走到哪儿喝到哪儿，八大营养，开水一冲就能喝了。
0: 抢抢抢！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原价99，现在惠民活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只要99。等等，前50名订购者再免费送20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买买买， 送送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喝上一大碗，营养丰富吃得香，八大杂粮便携包装，随时随地补得全，货币打粉好吸收，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

0: 强伪装者。我看到你了，悠悠。小鱼，我看见你了。奇怪，比目鱼先生呢？
1: 我的伪装可是很厉害的，想找到我可不容易。
0: 你好厉害呀，一次都没被我找见。
1: 那当然，我的伪装能力可厉害了，想发现我可不容易。
0: 那你是怎么伪装的呀？
1: 我会抖动身体，扬起沙石把自己盖住，只露出两只眼睛，这样就不会被发现了。
0: 这让我想到了伪装高手叶海龙。3、2、1，我来找你们啦。发现啦。找到你啦。
2: 什么？这就被发现？
0: 那当然，我可是很厉害的。悠悠，发现你啦。找到了，
3: 诺比好厉害。
0: 现在只剩下叶海龙了。
4: 叶海龙藏得真好呀。
0: 奇怪，叶海龙到底去哪里了？
5: 我在这里。
3: 叶海龙，你藏得好厉害啊。
5: 这是我的伪装能力，我可以依靠海藻状附肢伪装成海藻，我就是依靠这一本领躲避危险的。
1: 真有趣，不知道我和他的伪装谁更强。
0: 对了，悠悠，我们去找最强伪装者吧。这里真的有伪装者吗？什么东西啊？
4: 你们是谁呀？
0: 小鱼你好啊，我叫乐比，他叫悠悠。
4: 你们好，我还有事情先走了。你问伪装者，那怎么能少得了海兔呢？他们可是海里的伪装大师，那是我见过的最强伪装者。你问海兔在哪里？你们往那边直走，应该就能找到了。
0: 太好了，悠悠，我们走。小鱼再见。
4: 乐比悠悠再见。

0: 是故意的。不见了啊，怎么突然就消失了？他就是小鱼说的海兔。
1: 没错，我就是海兔。
0: 你刚刚怎么一下子就不见了？
1: 很简单，我可是伪装色大师。嘿，这可是我们海兔的看家本领哦。我只要变成周围物体的颜色，你们想发现我就很困难了。
0: 你的伪装真是太

现在就交给我们吧，大家上！

0: 险了，太谢谢你了，你的伪装真是太厉害了。
1: 那是当然。不对了，你们来这里做什么啊？
0: 我们想看看有哪些厉害的伪装者。
1: 那你们可以去那边看看。
0: 嗯，好，我们出发。悠悠，我们找找这边。我们都把这里找遍了，海兔说的会伪装的鱼在哪里呀？
2: 会伪装的鱼，我就是一名伪装大师，你们找我有什么事？快点说。
0: 你的眼睛真像猫啊，那你一定能在晚上看得很清楚。
2: 那当然，我们猫鲨的视力可好了，哪怕是漆黑的深海里，我也能轻松锁定目标。好了，你们到底找我有什么事？总不可能就是为了来看我的眼睛吧？
0: 对了，你说你是伪装大师，那你是怎么伪装的呀？你没有像叶海龙那样的肤质，不能伪装成海藻，这里也没有沙子，不能像比目鱼先生那样躲藏，而且这么大的体型，要多少沙子才能藏住啊？难道说你会像海兔那样变色吗？但在海面上能变什么颜色呢？
2: 你这小孩懂得还挺多。我伪装依靠的是身上的颜色，我只要像这样一动不动地将身子浮在水面上，

当海鸟飞累了，它们就会站到我身上休息。此时，我只要缓缓沉下身体，海鸟为了不沾湿羽毛，就会往我头部移动。然后我就猛地张开大嘴，将海鸟死死咬住，美美地吃上一顿。

0: 好了，你们也听够了，现在快走开。
1: 悠悠，你觉得谁是最强伪装者呀？大家都好厉害呀，我都不知道选谁好了。你也不知道啊？那还要继续找吗？悠悠，你说的没有错，可以去问爸爸呀。
2: 你问谁是最强伪装者？你们怎么突然想问这个了？
1: 爸爸，你就告诉我们吧。
2: 这些伪装虽然各有不同，但都是为了让自己过得更好，所以对他们来说，自己的伪装就是最强的伪装。
1: 我明白了，我们不需要比，自己的就是最强的。最强伪装者选出来了。

0: 王文教指导手中接过羽球热爱的接力棒，人人都是主角，羽动八闽，福建未来，孝敬敬老，关爱老人，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净滩行

0: 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7: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7: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4: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师父被那妖怪给捉去了。
1: 啊？被哪个妖怪捉去了？
0: 就是那个指路的村姑。
1: 你们两个笨蛋，连师父都守不住。哼！
0: 大师兄。
2: 师哥呀、这不能怪我们呢。那个妖怪是神通广大呀，他左右这么一扇呢，就把我们两个扇倒了。等我们醒了一看呢，师父没了。
0: 大师兄，你就去了这么一会儿，怎么就变成这般模样了？
1: 别说这个了，既然你们两个把师父弄丢了，跟我一块找妖怪去。
0: 大师兄，我跟你去。
1: 沙师弟，你看行李马匹。

0: 大师兄，
1: 八戒，跟我走，走。
2: 我不去，我看马啊。
0: 放屁还添点风呢，走吧。
1: 你等着，我拿耙子啊。哎，
0: 快点。
1: 哎，二师兄，给，就多管闲事了。师哥。
3: 二弟，
4: 嗯，
3: 三弟这个宝瓶让孙悟空给钻了个窟窿，怎么办呢？
4: 哥，依我看呢，就派个人到狮驼城去，把这个事儿告诉三弟。
3: 瓶子废了，给他送信儿有什么用？
4: 哎，大哥，你想啊，那瓶子是孙猴子给钻破的，三弟知道以后必定恼怒那孙猴子，他就会和我们一起来共同对付孙悟空啊。
3: 哦，二弟说的对。小钻风，
5: 在。
3: 你带四个弟兄，把宝瓶送到狮驼城，给三大王说明情由。
5: 遵命。啊！哎呀，大王，大王不好了！那个孙悟空啊，带着一个长鼻子、大耳朵的帮手，打进洞来了。
3: 二弟，你留在洞中守着，我带领弟兄们和孙猴子打斗。小的们，跟我走。
6: 大哥，可要当心呐！
7: 仙姑，不要如此。
8: 唐长老，你就不肯听我半句言语？
7: 不。
8: 难道你就死心塌地的？
7: 仙姑好意，贫僧实在不敢领受。贫僧不远万里长途跋涉，就只为见佛祖取真经，此生绝无二心，天日可见。
8: 已经如此辜负我的好心，

0: 快出来！你快出来！你快出来！哎，光哥，啊，出来了！哦，大王，你看他们在那儿呢。嗯，胆大妖精挡住我西天去路，还敢抓我师父，真是该当何罪？
1: 该当何罪？
2: 猴头！
0: 你敢打碎我的宝瓶，我今天岂能饶你？你的瓶子都破了，还有什么把戏？
2: 咱们今天单对单的斗。
0: 好，来来来，
2: 猴哥，你倒说说怎么个单打独斗法？猴头，你给我站到这儿来。
0: 让我砍上三刀，你要是能受得了，我就收兵回渡，让你们师徒过去。你要是经不住，怎样？哼，你师父唐僧就是我的下酒菜。哎，对，你说话算不算数？
2: 输的当然算数。
0: 老孙就站在这儿，让你砍上三刀。要是皱皱眉头，就算我输。
2: 来呀！好听吗？怎么变成两个猴头了？
3: 是大王，
0: 多谢你让我又多了个同胞兄弟。哎呀！

0: 猴子，你这不过是一个变身术，唬谁呢？
1: 你已经砍了俺两刀了，让我打你一棒，不要走。

0: 大哥，大哥，恭喜班师回洞啊！那孙悟空呢？
1: 孙悟空啊，被我吃到肚子里去了。啊！哎呀，
0: 不好啊！
1: 啊？
0: 怎么了？
2: 大哥，那孙悟空他吃不得呀！
0: 吃的，吃的，谁说吃不得？
1: 你看，
0: 糟了吧？哎呦！
1: 二弟，你放心。 既然我能把他吃到肚子里面去，我害怕制服不了他吗？小兄们，给我把盐水拿来。
3: 是，
0: 快去！哎呦！二师兄。 我在这儿呢。你怎么了，大师兄呢？大师兄，你别哭，大师兄，你别哭啊！哎，到底是怎么回事？大师兄呢？哎，大师兄啊，这妖怪给吃了，
1: 吃了。
0: 啊，可不是吗？哈哈，二师兄。
1: 凭着大师兄的本事，不会斗不过那些妖怪的。我不信，哼，我亲眼看到的，那妖怪的嘴张得这么大，一下子把大师兄给吞进去了。
0: 我不信。
1: 哎，嘿，嘿，沙师弟啊，你把行李拿来，拿行李来。哎，拿来呀！
0: 干什么？
1: 哎呀，师傅已经不在了，大师兄已让妖怪吃了，咱把行李分了。
0: 师傅不知去向，你怎么就知道没有了呢？海，你这……哎呀！
4: 大王，盐水来了。
0: 大哥，差不多了吧？多喝点儿，多喝点儿。我这个就能把它淹死。啊！哎，大哥，你这是怎么了？我。 哎呀！大哥。

0: 大王把眼水都吐出来了。
1: 哎呦，何二姑，你不能这样啊！
2: 小孙鹏，快看看吐出孙悟空来没有？
0: 大王，没有啊。大王
3: 我不行了，
4: 大哥，
3: 我受。

0: 大娃，
1: 他说他
2: 不住。孙悟空，我求求你快出来吧！
1: 孙悟空，快出来，出来
2: 呀！快出来吧！
1: 你出来！
3: 你出来呀！你
4: 老孙衣服单薄，这里暖和，等过了冬，俺老孙再出去。
1: 大王，孙悟空说他要在你肚子里面过冬，他不出来。啊！
2: 这猴子，你要是不出来，我一冬天不吃东西，我非把你饿死不成。
4: 不妨事，不妨事，俺老孙在你的肚子里叫个火锅，吃在三岔骨上，把你的心肝肠肺都煮了吃了。
3: 大哥，他说他要吃你的心肝肠肺呀！
2: 这该怎么办呢？哎呀！
3: 哎呀！大哥，大哥，
1: 大王！哎呀！大王，大大王，大大王，大大王，
3: 这可怎么是好啊？你说这个，哎呦，大哥呀！
2: 小的们，拿我的药酒来！孙悟空，你要是再不出来，我就用我的药酒把你毒死。
1: 拿药酒，
4: 拿药酒，那就试试吧。嘿嘿，
1: 大王，大王，来，坐着坐着。哎呀，大王，快拿药酒，
3: 拿药酒，快！
1: 大王，药酒。
3: 大哥，
1: 都喝了，都喝了，
3: 喝吧。
1: 大大王，
2: 这是怪事儿啊！
3: 怎么？
2: 平时我喝半钵酒就头昏目眩的，今天喝了一满钵，怎么什么事儿都没有啊？这是怎么回事？
4: 好酒，好酒啊，好酒啊！
3: 坏了！坏了，大哥，那酒都被那猴头给喝了。
4: 好酒，好酒！哎呀，猴酒，
2: 不好了！那孙猴子又在我的肚子里面折跟头呢。
4: 好酒，嘿嘿，哎呀，
1: 哎呀，大大王，
2: 哎呀，大大王，饿了，
1: 大大王，
2: 大哥，别让我等我了。我受不了了，
3: 大哥，你可千万别着急呀！大哥，
5: 妖怪，快叫孙外公！
2: 孙外公，你赶快出来吧，我疼得受不了了！
5: 叫孙外公，
2: 孙外公啊，孙外公，饶了我吧，发发慈悲吧，我放你们师徒过去啊！
5: 你说的可是真话？
2: 是真话，
5: 是真话呀！说我师傅出去，我就出来，张开嘴。
3: 大哥，
1: 大大王，快坐起来，快起来，起来！
3: 大哥，等那孙猴子走到你的嘴边，你就……
4: 张大点儿，再张大着点儿，我这就出来了。
2: 哎呀，我的牙，
3: 大哥！
4: 哎呀！想咬我！
2: 哎呀，孙爷爷，饶命啊！哎呀，饶命啊！哎呀，疼死我了！哎呀，疼死我了！
1: 大王，
2: 饶命啊！哎呀！
3: 哎，大哥，你怎么样啊？
5: 你还咬不咬我了？
2: 孙外公，

0: 我再也不敢了，你快出来吧！不出来就是不出来，都是你二弟，你看怎么办吧？这，哎，孙悟空，你平时里也有一世英名。 如今赖在人家肚子里不出来，你这算是什么本事啊？孙悟空，如今你躺在人家肚子里不出来，还拿根破棍子乱搅和，日后传扬出去，你就是胜了也不好听啊，是不是啊？啊？
1: 他说的有理，赢了也不算英雄。
2: 叫孙外公，
3: 出去也行，只是答应我送我师父过山去。
2: 一定送，
1: 听我的命令，到外边宽敞的地方去。
2: 好，遵命，遵命，
1: 好，快点，
2: 大哥，大哥，走。
1: 哎，大王，哎，怎么办？等会儿都听我的吩咐，先藏起来。哎，好，快藏起来，快藏起来，我快快藏起来，快进快进，藏好了，藏好了，藏起来。哎呀，你快点，
2: 把大王请出来吧。去。
1: 哎，好。
2: 大王，
1: 哎，大王出来了。
2: 哎，大哥，接着点儿。
1: 慢点儿。
2: 哦，接着。
1: 哎，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哎呦，
2: 慢走啊。 孙外公，这地方宽敞，您就出来吧。您就出来吧。孙外公，这地方特别宽敞，您就出来吧。
1: 快出来吧！
2: 上！
1: 好你个妖怪，说送我师父过山，现在你又反悔了。
2: 孙悟空，你躲在我大哥的肚子里，搅得他半死不活，如今还想让我放过你，休想！看枪！

0: 哎呀，看你这妖精还敢不敢孙爷爷斗、
1: 啊、孙爷爷不敢了，再也不敢了、
2: 哎、孙买公啊，不敢了，饶命吧、哎、
0: 还敢动武吗？
2: 孙买公，我们不知道孙大圣的神通啊，您就是饶命吧、哎、再也不敢
0: 了。说话从不算数，要想活命，快快把我师父送出来。哎，
2: 孙买公，你师父不在我们洞里啊？
0: 什么？你还敢撒谎？
1: 哎，孙爷爷、哎，这回我们真没有撒谎，我们是想做你的师父，可是还没有来得及动手呢。
2: 孙爷爷，我们连你师父的影子都没见到啊！
0: 哼、哎，你要再不说实话，老孙还放你风筝。
1: 孙爷爷、哎，我的性命就在你的手掌里握着呢，哪还敢撒谎啊？
0: 哎，那是不是三魔头干的？
2: 这我们就不知道了。要不这样、嗯，

0: 到这里来等着。
1: 是，
0: 快去。
1: 是是。
2: 公主，他可是凡人呐，经不起的。
3: 不碍事，我会让他醒过来的。来，奉旨婚礼庆典，来，我要和唐长老成亲。
2: 真的？恭喜公主，我去告诉大伙儿去。嗯，
3: 好。
4: 公主要和唐长老成亲了。
5: 爸，这给你。这我拿。
6: 这个你不能拿。
5: 那为什么？
6: 不能拿，这是观音菩萨给师父的，你不能拿。
5: 那我拿这。
6: 大师兄，大师兄，
0: 啥事？
6: 你可回来了？啊！
0: 大师兄，在干些什么？
6: 你要再不回来，我们兄弟就……
0: 啊！又是你！你这个憨货，又忙着分行李，是不是要回高老庄？
5: 师哥，你不是要妖精给吃了吗？你怎么还活着呢？你
0: 什么？你还有理？我叫你动不动就散伙！
5: 别打了，别打了，
0: 过来！你个呆子！
5: 好师哥，你别打
0: 了！你散伙！你散伙！
6: 大师兄，
5: 别打了，
6: 师兄，算了吧。
0: 这个呆子一点心思都没有，整天想回高老庄。
5: 人家说说也没真走，是不是？
0: 你还狡辩！
5: 别打了，我将功补过还不行吗？
0: 快快收拾行李！
5: 收拾行，收拾行。哎呦，
0: 呆子，谁让你干了？快去牵马，到狮驼城去救师傅去！
5: 狮驼城。

0: 快点，
1: 快点！
2: 感情擦破轿子，让我们走着。嗯。

0: 这里是狮驼城，我是这城的王。
1: 我不认识你。
0: 哼，你不认识我？

0: 退下。
1: 公主，
0: 你是谁？这什么地方？

0: 公主，我要你做我的王妃，我要和你成亲。和你成亲，休想！公主何必动怒呢？你不是逼着唐僧和你成婚吗？
1: 我，
0: 那又怎样？哎，公主，你好好看看，我美丽的公主，难道我？
1: 还不如那个和尚嘛！报告大王，什么事？大王和二大王来了，这
0: 会儿来了。他们还带了三个和尚，一个长嘴大耳的，一个会吸脸的，一个尖嘴猴腮的。嗯，
1: 那是唐僧的三个徒弟，我得去看看。他们到哪了？
0: 他们到城门口了。
1: 嗯，来呀，
2: 大王。
1: 福公主到后殿休息。是。公主请。来来来，到了到了到了到了，落轿落轿落轿。哎，落轿落轿。哎，好好好。哎哎，快快快。哎哎，来前前前，这边这边这边这边。
3: 慢点啊，打不打？哦，
1: 哎，你看。
3: 大哥二哥还不动手？啊？
1: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家里东西太占地方，正好楼道空着，临时放一下。
1: 楼道是公共通道，这样堆着大家走路都不方便。
0: 没事儿没事儿，就临时放几天，过几天就搬走。
2: 楼道堆物是高层致命消防隐患，启动应急模式，安安马上行动。你好，楼道是应急疏散通道，不能堆杂物，不能堵塞占用。
0: 就一点点杂物嘛，不碍事的。
2: 千万别存侥幸心理，火灾、地震、燃气泄漏，任何突发情况都需要紧急疏散。高层楼道是重要的逃生通道。
0: 原来隐患这么大，对不起，我现在就处理。
2: 师傅，停一下，安全出口，严禁堆货。
3: 仓库放不下，临时堆门口凑合一下，应该没事吧？
2: 厂区人员密集，一旦突发险情，通道堵一寸，车离慢一分，拥挤、踩踏都是要命的群体性事故。
3: 原来是这样，我这就叫人清理。
4: 来来来，大伙搭把手，把这门口清出来。加快速度，这边还有，注意手。
2: 楼道不堆砸，出口不堵卡，生命通道常畅通，应急疏散保平安。
5: 人之操虑，无若常识。
6: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

0: 能保养肠道。
1: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二哥，怎么？你想成佛呀？啊，
1: 嗨，成佛有什么意思啊？还真不如我们兄弟这样自由快活呀！
0: 对对对对，
2: 好，来来来来，咱们喝酒。
0: 对对对，喝酒，
3: 喝酒，喝酒。哎，
2: 咱们坐下喝。
0: 坐坐坐，
2: 来。哎，这次三弟捉了唐僧师徒，可立了大功了。
3: 哎，对对对，
2: 咱们同三弟干一杯。
1: 干，
3: 干，
2: 来，
3: 干，
2: 来来来，干干干
3: 干。哎，来，我给你倒上，倒上，倒上。
1: 哎，大哥，三弟还纳了孔雀公主，真是双喜临门呐！啊，念福不浅呐！
3: 是啊，这兄弟俩又得多喝点。
4: 来，
2: 放开你！
3: 快点，干什么？
4: 要干什么你呀？
3: 我们大王说你皮太粗糙，怕不好煮，叫我们先把你扔到水缸里多泡上一泡，然后再蒸。走。
4: 你以为猪爷怕泡啊？啊，我怕泡啊！
3: 哎，那你还嘴硬？来啊，把它扔进去。扔，扔。走，
5: 走，
3: 走，走，走，走，走，

0: 你下地狱的？哦，你是无常鬼啊！正是，让我先把你锁上。哎，
1: 慢着，慢着，慢着。我是唐僧的徒弟，是西天取经的。你能拿我下地狱吗？<笑>
0: 正因为你取西天取经的意志不坚定，凡心不改，不能取得真经，才让我拿你下地狱。
1: 再派别的人去取经。哎呀，
0: 吴长老爷，你别急嘛啊！哎，阎王让你三更死，谁敢推迟到五更啊？啊！吴长老爷啊，哎，
1: 我的大师兄是孙悟空，哎，他跟你们的阎王是老交情了，哎，我让他跟阎王爷说说，宽限宽限啊！
0: 啊，你的大师兄在哪儿呢？
1: 我的大师兄。 我这儿有银子，是孝敬您老人家的。有银子，
0: 银子在哪儿啊？拿出来我看看。
1: 哎呀，你把我绑着都不方便呐！银子在我怀里的呢。
0: 啊，在怀里。
1: 哎，
0: 呆子，
1: 瞒着师傅藏私房钱啊！你是？
2: 你不想看看我是谁吗？啊！
1: 哎，死地马温，你不来救我，你还来诈骗我的钱财？
0: 别嚷，别嚷！
1: 你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拿我算呢？我就这么点钱，全让你给诈骗走了。
0: 我就是来救你的，别嚷！
1: 救我，别让我上当！哎，快吧！
3: 快把绳子给我解开吧，我的手脚早麻了。好，起来，八戒。八里头。哎，哈哈哈哈哈哈！大哥，公主请用。
4: 公主。

0: 去！哼！大王说了，猪八戒不好烂，放在最底下蒸。
1: 剥好烂，剥了皮不就好烂了吗？哎呀，剥皮多费事啊！苍蝇滚头就熟了嘛。啊，
0: 这个妖精是个外行。啊，
1: 大师兄，你说什么呢？
0: 但凡蒸东西都是先从上面熟，他说八戒不好蒸，放在下面不是外行是什么？对，
1: 头儿，到底先蒸谁呀？
2: 别听他废话，就蒸他，就是他，来，过来，找他。哎呦呦，
0: 还是先蒸他们吧，我一蒸就烂了。
3: 八戒，
0: 哎呀，哎呦，哎呦，哎呦，
1: 头儿，下一个是谁呀？
0: 这个，走，快！
1: 悟净，
0: 师傅，你放心吧，不碍事啊，师傅。悟净，放心吧，师傅，别怕。哎哎，干好了，干好了。啊，该他了。
1: 啊，这个，
0: 小心一些，让他又跑掉了。
1: 是是是，
0: 好，快过来，快过来。
4: 盖上，盖上，盖上！把唐僧也抬上去。
5: 是，来，盖盖，盖盖了，盖上。准备上火！啊！小火！师傅，师傅，
4: 怎么办呢？哎呀！
5: 快点烧，快点烧！
4: 哎，
0: 少动点啊！
4: 悟空，
5: 快点上，快点上！
4: 师傅，怎么办呢？师傅，哎呦！

0: 哎呦，大圣，您怎么来了？我有急事找你。哎，
1: 有什么事不着急，不着急，坐下说。你这人慢慢说。
0: 我来不及跟你细说了。
1: 那怎么了？嗨，
0: 那妖怪把我师父放在笼屉里给蒸了。
1: 哦，有这种事儿？
0: 你快弄些冷气到笼屉里，把我师父不死。
1: 好，我们这就走。
0: 快走。多弄些冷气进去，知道吗？啊！

0: 沙师弟，沙师弟，
1: 二师兄，二师兄，怎么突然就凉快了？
0: 是啊，刚才热得不行，怎么又凉了这个啊？
1: 八成是龙心漏气了吧？
0: 不，准是那烧火的换班了。哎，管他呢，反正今天没死啊，是咱们的运气啊。
1: 咱们是没事了，那师傅怎么能熬得过去呢？
0: 哎，是说八成蒸熟了吧？啊，哎，师傅，哎，怎么没动静了？师傅，师傅，
2: 哎，还在说话？火不够大，快快快快快，添柴火！
3: 公主。良宵难得，你就从了我吧，公主。哎，
4: 大王，我还有话对你说呢。
3: 哎呀，有什么话以后慢慢再说嘛。啊，公主，来来来，
4: 慢。我好歹也是个仙界的公主，大王

0: 大王，我还不知道你的来历呢。
1: 公主是怕我辱没了你吧？好，我就告诉你，我是西方世界金翅大鹏雕，和你孔雀家也有亲缘。那西天如来佛祖还得管我叫声娘舅呢。
0: 你既是大鹏神雕，为何还要吃着过路的和尚呢？
1: 公主，他可不是一般的和尚，他是东土大唐皇帝派去西天取经的。
0: 那又怎样？
1: 那南站不周，众生愚蠢，多杀多争，我如来真经岂能传给他们？
0: 那你也不能吃掉他们呀。
1: 公主，那唐僧是金蝉子转世十世修来的好人，若吃他一块肉能得长生。
0: 你还不是长生不老之身吗？
1: 我当然是了。
0: 那你就应该慈悲为怀，放他们一条生路啊。
1: 公主，公主啊，我不吃，迟早也是我那两个哥哥口中食啊。
2: 起来呀，起来啊。
3: 师父，
4: 悟空，是你吗？
3: 师父，我来救你来了。
4: 哎呀，你可来了！
3: 我把那帮小妖精打发睡觉了，咱们走吧，走。
4: 哎，你们，
3: 走，师父，快走，快点，大木。八戒，八戒，快走！
4: 公主啊，公主，你就扶我吧。
5: 唐僧跑了！哎，快快追呀！快追，快追！
4: 八戒，你怎么了？
6: 师傅，这都跑了一夜了，实在走不动了。
7: 是啊，师傅，这天都大亮了，我们就在这歇会儿吧。
4: 悟空，跑了一宿了，马都累了，我们歇会儿吧。
3: 好吧，师傅，那就歇一会儿吧。
4: 八戒，
3: 师傅，
7: 师傅，
8: 哎，妖猴哪里逃？
3: 哪里走？哎，
6: 铁法。

0: 这老孙编排你，实在是你和那妖怪有亲呢。当初混沌初开，万物生灵，有飞禽走兽，走兽以麒麟为长，飞禽以凤凰为长。凤凰生下孔雀和大鹏，孔雀好吃人，曾一口把我吞入肚中，我刨开它脊背，来到灵山。我本想取它性命，众仙说，我若伤害它，犹如伤害生身之母，故而我将他留在灵山，封为佛母孔雀大明王菩萨。
1: 啊，原来那妖怪是你亲娘舅啊。
0: 也可以这么说嘛。
1: 好啊，哼，你亲娘舅吃我师父，还说跟你没关系，你得还我一个胡论师父，要不俺老孙跟你没完，就不走了。
0: 头头，不要放刁，我就还你一个原模原样的师父。
1: 啊，这还差不多些。
0: 慢。
1: 啊，
0: 文殊普贤二位尊者，青狮白象是你们的坐骑，二位尊者就将他们收将回来。
2: 遵旨。
1: 多谢多谢。
3: 大胆猴头，还不下来和我一战！
4: 孽畜，哪里走？
5: 饶命啊，饶命！

0: 在哪儿呢？啊，
1: 师傅在哪儿呢？在哪儿呢？
0: 师傅
2: 在哪儿呢？
1: 师傅
0: 在哪儿呢？
3: 在那儿呢。那妖怪说，唐长老就被关在那里面。
0: 哦，
1: 啊，这不把师傅憋死了吗？这，哎呦，哎呦，师傅，师傅，
4: 师傅，
0: 师傅，
1: 师傅，
4: 师傅，
1: 师傅，师傅，
4: 万达，
0: 师傅，多亏这小女子指点，才救了师傅。
3: 请长老饶恕冒犯之罪。
5: 多谢公主大救。
0: 公主，
4: 公主，
1: 公主，
4: 公主啊！

0: 哥呀，这真累呀、啊！这
1: 我怎么听见前面有水声啊？啊，
0: 真是啊！我老叔的耳朵大，被遮住了，什么没听见。
2: 九师傅耳朵好，哪有什么水声啊？
1: 不是我耳朵好，是为师确实渴了。
0: 啊，是啊，走了半天了，早渴了。
2: 哦，师傅说的对，果然有条大河。
0: 啊。真有河呀！哎，这
3: 二师兄，
0: 我给弄水去啊！哎呦哎呀，
2: 这袋子不喝饱了才不会回来呢，师傅。八戒，你干嘛呢？没完没了！
0: 你这该死的猴子，你使的什么障眼法啊？你不让我喝水，也不让师傅喝水啊！你！师傅说，这都是那猴子弄的障眼法，他不让我们喝水呀、啊，那个。
1: 这水怎么是黑的？
4: 这家造了染缸了吧？
0: 嗨、哎，什么染缸啊？这都是他捣的鬼，他成心不让我们喝水。
2: 你别听他胡说八道，我几时捣鬼了？
0: 他不捣鬼，这水怎么是黑的？
2: 呆子啊！
0: 你这，哎呀！
1: 悟空，这水明明是蓝的，怎么到了这里变成黑的了呢？
2: 师傅，你放心，俺老孙瞧瞧啊。

0: 众将士听令，取长信王项上人头。
1: 杀！
2: 眼下局势错综复杂，背后隐藏着太多的人。

0: 我会一直追查下去，直到找到真相，
1: 保佑我方将士健健康康去，平平安安回。
2: 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拥抱碧海蓝天，追逐浪涌峰石，感受山海交融的鱼香馈赠，领略福建海岸的壮阔与雄奇。东南卫视《海洋季风》，玩转海岸线，带您探寻海上丝绸之路的传奇，品味闽粤海风的独特魅力。敬请关注。

0: 老师，请解释美德。
1: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2: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3: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1: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九点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5: 把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

0: 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灵药业。

0: 么样啊？
1: 嗨，真怪了，这方圆几十里都是黑水，四周也没个界碑，不知是条什么河。
0: 那，
2: 哎，管它什么河呢，反正一口水也不能喝呀。
1: 呆子，你过来。
2: 呦，
1: 还是不是我搞的鬼？
2: 不是，双哥，不是。
0: 悟空
1: 啊，
0: 过来。
1: 嗯，
0: 悟空，这河有多宽呢？
1: 怕有几十里。
0: 几十里？
1: 是啊。
3: 二师兄，我看这条河呀，跟我那条流沙河差不多宽呐。
2: 哎，这河算什么？我一跺脚就过去了。
3: 哎，我要是腾云驾雾也能过去啊。
1: 二位师弟，你们知道俺老孙水上功夫不行，既然你们两个有神通，看谁拖师傅过河呀？啊？

0: 他行，他行，
1: 二师兄，
0: 他行，
2: 八戒，你行，
3: 八戒，
0: 行啊，
2: 八戒，
0: 你行，
2: 你行，嗯，
4: 师傅，
0: 师傅，师傅，
3: 八戒，嗯，你来驮为师过河吧。
0: 我，师傅，不是我八戒，我不同你过河。常言说呀，托凡人过河重如山。我要真托师傅过河，恐怕连我老猪也给坠下去了。
4: 哎，沙师弟，要不你托师傅吧？
5: 大师兄，我也不行啊，我怕把师傅掉进水里去啊。
4: 师傅，
3: 你们这三个平素里本领不小，能腾云会驾雾，怎么今天连驮我过个河都不行了吗？我看呀，你们也都是懒惰了，你们不愿驮我，我自己趟过去。
0: 师傅，
4: 不能趟了，
0: 您不能趟，
3: 不用你们管，
0: 不行，
3: 我自己过河。
4: 这河太宽了，师傅，太宽。
3: 行了，
0: 师傅，
3: 别吵了。你们看，前面有个摆渡的。
6: 船家，请你快过来。
7: 师傅们，有事吗？
6: 贫僧想要过河去。
7: 我是打鱼的，不是渡船，不渡人。
8: 船家，我们是上西天取经的和尚，你就渡我们过去吧。
0: 船家，你快过来，
8: 过来，
0: 快过来呀。
7: 好了，
0: 这下好了，连水都有的喝了。
7: 对呀。
6: 船家，有劳你了。
7: 来了。
8: 不行啊，你们人多，我这船小，装不了啊。
3: 老人家，你不用管他们，只把我渡过去就行啊。
4: 师傅，你不能去啊。
3: 怎么了？
4: 师傅，你不能上这条船。
3: 为什么？
4: 嗨，刚才茫茫河面上连个影子都没有，突然冒出条船来，一定是妖怪变的。
8: 什么？你这位师傅说我是妖怪啊？我不渡了。
3: 哎，施主，船家，
4: 师傅，你不能去。
3: 施主，你不能走啊！
4: 师傅，你不能。
3: 悟空，你们几个不愿意驮我过河，这位老人家好心要渡我过河，你们又不让，你们这是？
4: 师傅，你
3: 哎呀，你给我躲开！
4: 我
3: 就是要过河
4: 呀！哎，
3: 躲开！
4: 师傅。
0: 师傅，哎，大师兄啊，你眼睛花了，哪来的妖怪呀？
4: 是啊，哎呀，保护好师傅，快去！

0: 您坐好，起风了，小心点儿，坐稳了。
1: 这师傅步步该塞，又被妖精捉去了。
2: 哎，师兄，啊，好大的一阵黑风，是这阵风把船给刮翻了吧？
1: 不是翻船，刚才俺老孙见那撑船的有些妖气，不是正经人，才不让师傅上船。
2: 师兄，师傅生气了，不听人劝，有什么办法呀？哎。

0: 桂江，
1: 在。
0: 去把美人给我请来。
1: 是。就是这妖怪弄的风，沙师弟，把师傅捉走了吧。
2: 师兄，不要紧，你在这等着，我下水去找师傅。
1: 沙师弟，你不能去呀，这水色不正。
2: 不要紧，这比我这流沙河怎样？去的，去的。
1: 沙师弟。

0: 身体好些了吗？
1: 大王，好些了。
0: 我今天有一件大好事要告诉你，美人儿，你一听啊，保管身轻体健。
1: 是吗？
0: 当然了，来来来，跟我来。

0: 师傅，你不能动，越动越紧。
1: 八戒，你怎么样了？
0: 师傅，你说我能好受吗？上不来下不去的，我能好受得了吗？师傅，这都怪你呀！当初你不听大师兄的话，就不要一上船你非上船，这下上当了吧？哼！
1: 哎，八戒，
2: 这个和尚，
3: 这和尚怎么了？
2: 他就是唐僧啊。
3: 唐僧，
2: 时时修行的好人呐、
3: 啊。是好人，你为何把他捉来？
2: 吃他身上一块肉，就能长生不老。我已经等了多时了，今天总算是如愿了。
3: 这就是你说的好事。
2: 哎，这还不好吗？吃了他的肉，你我二人一同长生不老啊！
0: 你这妖怪，弄的什么鬼呀、啊？变成少公把我师父给捉来呀、啊？
3: 你是谁？
0: 是你爷爷猪八戒。
3: 猪八戒。
2: 啊，美人，别怕啊！你叫我妖怪，我不杀你，就算便宜了你。
0: 哼，你赶快把我师父放了，要不小心你的性命。
3: 你是唐僧？
4: 妖怪，快快还我师父和二师兄来！妖怪，你听见了没有？快还我师父来！
5: 大王啊，外面来了一个晦气脸的和尚，吵着闹着要见唐僧。
2: 好，你先去看一看。
5: 是。
2: 美人，请。

0: 妖怪，
1: 谁在这儿撒野呢？
2: 你快还我师傅来！
1: 你师傅是我拿了，我要把他蒸熟了吃呢。
0: 你敢吃我师傅？他是大唐的圣僧，是去西天取经的。
1: 就是知道了，我才要吃他呢。听说吃他身上一块肉就可以长生不老。
2: 是啊。
1: 我不杀你，你快逃命去吧。

0: 八戒，
1: 哎，师傅，
0: 你师兄现在在哪儿啊？
1: 谁知道在哪儿啊？哎呀，
0: 真渴呀。

0: 那你为什么和妖怪在一起呢？我是被逼无奈，我也是他的阶下囚。
1: 你也是被妖怪捉来的？
0: 适才，我看你焦渴万分，趁着妖怪不在，给你送些清水来。
1: 有劳你施主。喝吧。
0: 师傅，我也喝点儿啊！施主，给我那徒弟也喝点水吧。多谢你，施主。圣僧，我来帮你松松绑吧。哎呦！ 圣僧，我会救你们出去的。
1: 多谢你，施主啊！
2: 师长。

0: 来！哎！
1: 打不过我，跑了。
0: 妖怪，你敢跟我来吗？
1: 我懒得去追你，我还要回去吃唐僧肉。
0: 妖怪，你不追就是认输，快快还我师父来！
1: 我输了，让你看看我的本事！嗨！
0: 嗨！

0: 沙师弟，你怎么了？你怎么没把那个妖怪引出来呀？
1: 这难斗，难斗。我怎么引他，他也不出来。
0: 那，你打听清楚没有？他是何方妖怪？
1: 没有，这看浅一处有亭台，上面写着“黑水河神府”。
0: 黑水河神府？
1: 嗯，
0: 那必有黑水河神。
2: 哎呦，大圣啊！
3: 招打！
2: 大圣啊，清水和河神向您叩头了。
0: 你是何方妖怪，竟敢骗老孙？说！
2: 哎呀，大圣，我可不是妖怪呀，我是这河的真神呐。
0: 真神？那抓走我师父的是何方的妖怪？
2: 那妖怪呀，是去年五月从西洋海赶着大潮来的。他在此呢是为非作歹，屠害生灵啊。从此这河水就变黑了，这河名也就变成黑水河了。
0: 那你把水符也让给他了？
2: 哎呦，我哪里是让啊，只是因为小神年迈力衰，斗他不过，这水符被他给夺去了，就连小神的女儿也被他给霸占了。
4: 大王，请饮下这杯酒。
5: 美人儿，你今天怎么高兴了？往日见你一笑都难，今天怎么给我端起酒来了？真是叫我受宠若惊啊。
4: 大王，你捉住唐僧，能让我与大王一同长生不老，我怎能不高兴呢？
5: 是啊，美人儿，待会儿让小的们把汤锅煮好，把那唐僧洗剥了。
4: 不，
5: 啊，
4: 大王，你太性急了。
5: 性急？
4: 你想啊，那唐僧是个稀罕之物，怎么能你我独享呢？
5: 美人的意思是，
4: 大王的娘舅不是至亲吗？何不把他们请来？

0: 同享用呢，也可见大王的一片孝心呢。
1: 话倒是对，就怕他不肯来呀，还惹出麻烦。
0: 大王总是说和西海龙王是亲戚，我也不曾见他一面，本想借吃唐僧肉的机会见上一面，没想到大王是撒谎的。
1: 我哪是撒谎啊，我说的都是实情啊。西海龙王是我的亲娘舅，这还有假？你若不信，待我写上一封书信请他来就是了。
0: 就是嘛，请他吃唐僧肉他会不来？
1: 对对对，正好舅舅的生日，让他前来就说给他拜寿。
2: 原来那妖怪和西海龙王有亲，那你为什么不去告他呢？哎，
3: 这小神呐，位卑职小，见不着玉帝。啊，告不了他。
2: 好好好，你见到老孙，这官司就算打赢了。老孙去也。哎，
3: 那就深感大圣的大恩了。
1: 我想娘舅已经接到书信了，即刻就会来。等见到娘舅，我把你我之事与他提起，他定会高兴的呀。
0: 大王，你看那唐僧捆绑得太紧，要是饿瘦了那就不好吃了，要不然给他松松绑怎么样，反正他也跑不了。
1: 慢点来，还是美人想的周到啊。小的们
4: 在，
1: 给唐僧松绑，然后再给他点吃的。
4: 是。
5: 妖怪，还有我老猪呢，给我点吃的，要把我饿瘦了那味道可就不对了啊。你妖怪，你快给我放下，快把我放下。
1: 哎呀，你喊什么？
5: 放下，放下，放下吧！啊，放下，放下，放下，放下！哎呀！

0: 什么东西？老龙王，是大圣啊！哎呀，这是哪只凤把你给吹来了？来来来，赶紧赶紧，上茶上茶！俺老孙不曾吃你的茶，你倒要吃老孙的酒！哎呀，大圣，自从皈依佛门，吉祥少见，又几时请过小龙喝酒啊？老孙是没请你，可是有人请你啊，自己看去吧。
1: 僧视为世间罕物，生不敢自用。大圣，这可怪不得小龙啊！大圣，
0: 哼，你好大的胆，竟敢吃我师父唐僧的肉！到如来那儿评理去！哎
1: 呦，大圣，手下留情啊！小龙实在不知道啊。
0: 他是你外甥，你教导无方，任他行凶，不找你评理，找谁评理？走！哎呀，
1: 大圣，来，你坐下，听我说。大圣啊，他是舍妹最大的儿子。
0: 最大的儿子？他一共有几个儿子？
1: 一共有九个。

0: 个。你有九个妹夫？
1: 哎呀，大圣啊，我只有一个妹夫，就是长安城外泾河龙王。
0: 怎么生这么多，还生出个孽种来？
1: 哎呀，这就叫龙生九种，子子不同啊。
0: 好，那老孙找他去。
1: 哎，大圣，你没地方找他了。
0: 那怎么回事？
1: 他因犯了天条，被玉帝给杀了。
0: 哦，被玉帝给杀了。你可得好好给俺老孙说清楚。
1: 这都怪我那妹夫，他逞强好胜。
2: 什么？真有此事？
3: 是啊，就那个打鱼的，每天呢送给他一尾金色鲤鱼，让他给算卦，哎，保他打鱼的时候能百打百中啊！
4: 这还了得了！
5: 如果他真是百打百中的话，那河里的鱼不被他打光了吧？
6: 说的是啊，
1: 把宝剑给我拿来。
7: 是，
8: 父王要到何处去？
1: 我要到长安城找找这个算卦的，他真要是算得那么灵验，我就一剑劈了他。
9: 且慢，父王，过耳之言不可轻信呐。
2: 儿啊，要是真有此人，我泾河水族如何安身呐？
1: 不行，我得去找找他。
10: 父王，
8: 父王此去必然兴风带雨，还不惊了长安的黎民。
2: 哎，我怎么能真身前去呢？
9: 父王，待儿先去打探打探，看看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8: 大哥说的对啊，
11: 大哥说的对啊。
8: 哎，对。
2: 那好吧，那就依你，不过要快去快回。
9: 是，父王。

0: 今天钓了多少鱼啊？啊，
1: 运气不错。来来来，坐下歇会儿。
0: 好。哎，你呀，真是悠闲自在啊。哦，钓了这么多鱼呀、啊，还有一尾金色鲤鱼。哎，这要卖能卖多少钱呢？
1: 那是啊，这比你砍柴呀、啊、强多了。
0: 哈哈，哎，赶明啊，我也不打柴了，来跟你一起钓鱼吧。
1: 啊，那可不行，哎、你呀还是老老实实的打柴去吧。
0: 我怎么不行啊？难道你有什么窍门不成？
1: 啊，自然了。
0: 老哥，你告诉我，我这壶酒呢，敬给你。
1: 酒啊，我自己有。哎，没有了。
0: 喝我的，我这儿啊是好酒。哎，
1: 好。好。
0: 哎，上钩了。哎。
1: 我看你啊是个好人，我就把窍门告诉你，你可千万别告诉别人。
0: 您放心，我呀跟谁都不说。
1: 哎，好。在长安城西城有个算卦的先生，他叫袁守诚，他算卦可灵了。我每天送他一尾金色的鲤鱼，他就给我算一卦，告诉我在哪撒网，在哪抛钩。只要按照他说的做呀，我每天都能打上这么多鱼啊。
2: 我的那个妹夫派那一个儿子扮作樵夫去打探，原来真是袁守诚在作怪。
3: 哦。

0: 要照这样下去，泾河的子孙还不被他打光了吗？
1: 那倒也是啊。
0: 于是我那个妹夫他就急了，他化妆成白衣秀士，亲自去找那个元首城评理。
2: 我看先生一身灵秀，深得河川水泽之气，是从河边来的吧？
3: 我是从山上下来的。
2: 请问先生想问何事啊？
3: 我想问问先生天上的风雨。
4: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5: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6: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7: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8: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7: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9: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8: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0: 年纪越大这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呢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11: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眼睛看不清怎么看。对，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年纪大了
12: 眼睛看不清，
11: 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
13: 所以健康的眼睛很重要，那么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14: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
13: 问题
14: 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经常补充叶黄素有助于减少蓝光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同时叶黄素还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延缓眼睛的衰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5: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6: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4: 特大好消息，
5: 蓝莓叶黄素
4: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6: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13: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6: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5: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9: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6: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9: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
17: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9: 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6: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9: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
16: 嗯，
9: 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7: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8: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5: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8: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0: 我们都知道

0: 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那就这么一瓶都要卖到上百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1: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2: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0: 有保证吗？
2: 当然有保证了，
1: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3: 特大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1: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4: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5: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6: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7: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儿都在抢着买。
6: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8: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9: 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7: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0: 已经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走路就不敢走出去啊，总之不方便嘛，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那现在呢，我可以独立，我这里走出来都方便了嘛，走去厨房也可以，所以我就记住在此，慢慢好，慢慢好。
3: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11: 来呐来呐，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呐。
1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1: 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2片，
1: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3: 特大好消息，
11: 蓝莓叶黄素
3: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1: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4: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5: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9: 现在每瓶啊只要29.8元，这一下子就省了好多钱，人家厂家可承诺了，
4: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9: 咱们有啥可担心的，只管放心吃就是了。
13: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0: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好，
13: 对，买了1年的，打品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14: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15: 你为什么不来试试呢？
9: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6: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9: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呗。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6: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9: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6: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7: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儿啊都在抢着买，
8: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7: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6: 这可是从优质蓝莓中提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度高含量，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3: 特大好消息，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0: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0: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3: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5: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6: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7: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8: 真的只要29.8，真是太划算了。
4: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5: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0: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6: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7: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6: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9: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7: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0: 年纪越大这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呢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11: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眼睛看不清怎么看。对，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年纪大了
12: 眼睛看不清，
11: 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
2: 所以健康的眼睛很重要，那么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13: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
2: 问题
13: 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经常补充叶黄素有助于减少蓝光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同时叶黄素还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延缓眼睛的衰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5: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0: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4: 特大好消息，
5: 蓝莓叶黄素
4: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
0: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
2: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0: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3: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9: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4: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9: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但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呗。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4: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9: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6: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7: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8: 真的只要29.8，真是太划算了。
7: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0: 我们都知道哈，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就这么一瓶都要卖到上100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0: 一来呢

0: 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1: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2: 有保证吗？
1: 当然有保证了，
0: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3: 特大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0: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4: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0: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5: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6: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7: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6: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8: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9: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0: 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7: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1: 已经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走路就不敢走出去啊，总之不方便嘛，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那现在呢，我可以独立，我这里走出来都方便了嘛，走去厨房也可以，所以我就记住这次，妈妈好，妈妈好。
3: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12: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2片，
0: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3: 特大好消息，
12: 蓝莓叶黄素
3: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0: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4: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0: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5: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0: 现在每瓶啊只要29.8元，这一下子就省了好多钱，人家厂家可承诺了，
4: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0: 咱们有啥可担心的，只管放心吃就是了。
13: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14: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好，
13: 对，买了1年的，打品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15: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16: 你为什么不来试试呢？
10: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7: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10: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呗。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7: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10: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
9: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0: 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6: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7: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8: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7: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6: 这可是从优质蓝莓中提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度高含量，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3: 特大好消息，
12: 蓝莓叶黄素
3: 举办效果大 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块，
0: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毛。
4: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

0: 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2: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4: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5: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6: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7: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6: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3: 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现在只要29.8元，
1: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2: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8: 到底谁说结婚是修成正果？
9: 你到底什么时候要跟你妈说我们要搬出去？
10: 妈说妈、
8: 我忍什么？
11: 老婆，你干嘛？老婆，
12: 也许所谓对的人，可能不符合理想条件，也不会从早到晚跟你有说不完的话。老婆，
13: 中国台湾电视剧《童话故事》下集，9月15日起，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14: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6: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7: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8: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9: 9.9元？
1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
1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6: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7: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9: 9.9元？
1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4: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6: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7: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8: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3: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8: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5: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9: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

0: 守正直而配仁义。
1: 妈，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请问先生想问何事啊？
1: 我想问问先生天上的风雨，让先生给我算上一卦，明日天气如何？
0: 啊，好，我为先生占上一卦。
1: 算完了吗？
0: 啊，完了。
1: 明日天气如何？
0: 云过山顶，雾遮离梢，降温水泽，准在明朝。
1: 嗨，什么意思？
0: 辰时布云，巳时发雷，午时下雨，未时雨停，得水三尺三寸零四十八点呢、啊、
1: 先生说的话可是当真？
0: 那有不当真之理？
1: 那好，若是明日有雨，并且时间雨数都对，我送你氪金五十两；若是没雨，时间雨数都不对，那我就砸了你的门面，砸碎你的招牌，把你赶出长安去。
0: 那就请先生明日雨后再来。

0: 放开了！放开了！回来了！回来了！我见到这个人，不过是个卖嘴的先生。他还说，明天要下雨，而且时辰语数说的都很清楚。
1: 父王是司雨大龙神，有雨没雨还用他来告诉我？我还跟他说，你要是说的不准。 明天我就要和龙王接旨。臣接旨：日帝有旨，命泾河龙王明日施雨，普济长安城。辰时不云，巳时发雷，午时下雨。未施雨停，得水三尺三寸零四十八点，不得有误。请此。哦。
2: 父王，父王，父王，父王，父王，父王，父王，你怎么了，父王？天哪！难道这世上还真有这样的能人呐？父王，父王，父王，父王，父王，父王，父王，父王，你说什么？
0: 这玉帝圣旨上的时辰和语数与那先生所说的分毫不差呀！啊，连点数都不差呀！我输给他50两刻银倒没有什么，可是有这样的能人，我这泾河水族怕是以后……
2: 父王，我有办法，管教他输给我们。
0: 你有什么办法？快快说！
2: 父王行雨时，改一点时辰，少一点点数，谅那玉帝也不知道，他可就输给父王了。
0: 哦，这倒是个主意。

0: 哼，你这个妄言祸福的妖人，你说下雨的时辰点数全都不对，还敢在这妖言惑众，我现在就把你赶出长安城去。
1: 好了好了，别人不认得我，可认得你。
0: 他说他认识我。
1: 你就是那金河龙王。
2: 什么啊？
1: 他怎么是？你自己犯了死罪还敢在这儿撒野？你为了玉帝圣旨晚了半个时辰，见了三寸灵八点雨树，难道你不知道这是犯了天条吗？
2: 你说什么？
1: 你要在那寡龙台上难免一刀了。
2: 先生，先生，先生，请你原谅我多有冒犯，原本是句戏言，没想到事情弄假成真。先生是通天彻地之人，请先生还是救我一命吧。
1: 犯下该死的事，我有什么办法？
2: 求先生发发慈悲，如果先生不肯救我，我死也不会放过你。
1: 好吧，我只给你一条生路，行与不行也很难说，
2: 请先生赐教。
1: 明日午时三刻，你要到人曹官魏征那里去受斩刑。你要赶早到当今皇上那儿去求他。魏征是皇上的宰相，皇上为你说情，也许能免你无事。
3: 哎，那魏征后来把他救了没有？
1: 哎，那个皇帝倒是讲过人情，可是魏征在梦里就把他给杀了。
3: 你这老龙王又胡说八道，哪有梦里能杀人的？你想梦啊，老孙是不是？
1: 哎呀，大圣大圣，小龙不敢撒谎，确实是梦里给他杀了。
3: 好吧好吧，那后来怎么了？快说。
1: 我那个妹夫叫人去找他，想找个解法，谁料……
4: 哎，哥哥，
5: 看一下上好的丝绸，来看一看。
6: 好了好了，收了收了收了。
7: 袁先生，多谢您的指点呐！今天我又打了一大筐鱼，这条鱼呢是送给您的。
1: 我不要，你拿去放生去吧。
7: 哎呀，袁先生。

0: 先生，您这是怎么了？哎，你怎么把招牌给拆了呀？
1: 从今往后，我再也不算卦了。啊！以后你也别再来找我。
0: 可别呀，袁先生，您看我也没得罪您呢。
1: 你泄露天机，泾河龙王与我赌气，犯了天条，要被斩首呢。
0: 啊！这真有此事啊！
1: 此事都由你引起啊！你过分贪婪，把泾河的水族打得太多了，以后你一条鱼也打不上来。
0: 哎呦，袁先生可别呀！这我怎么会知道？
1: 你走吧，把那条鱼放生去吧。哎呀
0: 呀，袁先生，袁先生，哎，
2: 后来他又怎么去的黑水河呢？啊？
3: 大圣，自从我那妹夫死了以后，就将他接到我这里来。谁想到他野性难寻，惹出了不少麻烦。小龙不愿意留他，所以就让他到那儿。
2: 他霸占人家水府，强占河山的女儿，还祸害一方生灵，你不知道？哎
3: 呀，大圣啊，我只是让他修身养性，谁想到他做出这种事儿呢？
2: 什么修身养性？他是烈性难改，你纵容姑息，咱们找玉帝去。哎呀，
3: 大圣，大圣，大圣！哎，小龙实在是不知道啊。要不然这样，我派人去把你师父放了就是了。
2: 只放我师父？他还霸占人家的水府，任他逍遥自在。
3: 不是不是，小龙一定把他捉拿回来，严加管束。
2: 好好好，只要你真的不知道这件事儿，老孙暂且饶你一回。哎呦，
3: 多谢大圣，多谢大圣。
2: 嘿，老龙王，只是这是你们的家事，还是你自己去收拾，老孙不便多费事。
3: 是。
4: 看美人，你看那个，啊，哎，你看那个，
5: 启禀大王，魔王太子来了。哦，
6: 魔王太子是谁呀？哦，
4: 他是我的大表兄。
6: 那舅父不来了吗？
4: 许是有事吧，派大表兄来，无妨。快请。
5: 是，哎，太子殿下，请。
7: 不用请，叫他出来。
5: 是。大王，魔王太子不敢进来，还带来了一队兵。
4: 不进来，还带来兵，不识抬举。来啊，把我的钢鞭抬来。
5: 是。
6: 大王，您别发怒啊，先问问是怎么个情况，别伤了一家人的和气。
5: 大王，钢鞭。
4: 好，美人，你就放心吧。哦，大表兄啊，大表兄，恭候多时了。哎，怎么不见舅父前来啊？
7: 你请舅父干什么？
4: 我昨天捉到一个东土来的僧人，听说是十世修行的元体，吃了它可以长生不老，我想请舅父前来一同享用，以尽孝心呐。
7: 你这个孽畜，你还以为是好事呢？你知道那个僧人是谁吗？
4: 他不就是唐朝来的去西天取经的和尚吗？
7: 你知不知道他手下的徒弟有多厉害？
4: 也没见怎么厉害吧。那个长嘴大耳的徒弟呀，现在正捆在这儿，准备一同吃呢。还有那个沙和尚，被我一顿钢鞭打跑了，没见他们怎么厉害呀。
7: 哼，你这个愚蠢的家伙，你知道吗？他还有个大徒弟，就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谁敢惹他？他如今得到了你的请帖，来到了水晶宫，逼我父亲要人。你闯下了多大的祸？
6: 圣僧，圣僧，
8: 女菩萨，你……
6: 那妖怪的表兄来了，是西海龙王的太子，现在正在门口吵闹，趁这会儿我把你们给放了。
8: 如果那妖怪回来找不到我们，那岂不是连累女菩萨了吗？
6: 嗨，管不了许多了，快跟我来吧。
8: 八戒，
9: 手怎么了？
8: 这女菩萨她 要放我们走啊。

0: 那走啊，走，
1: 跟我来，
0: 走。
2: 小弟好不容易捉来的唐僧，哪有轻易送还的道理啊？
3: 你还敢犟嘴？你要是不把唐僧还给孙大圣，只怕你性命难保。
2: 好歹你也是龙王大太子，怎么这样胆小啊？你怕他？我不怕他。
3: 我看你真不知道孙大圣的厉害。
2: 他要是真厉害，就和我斗上几个回合。他若打得过我，我就还他师父；他若打不过我，我一起把他捉来蒸着吃。
3: 你怎么不听劝告呢？
2: 你我是亲表兄弟，怎么像了那个什么孙悟空啊？得了，我真不该多此一举，还不如啊，关上门自己享用。
3: 住口！你这个孽畜，敢和我斗上几个回合吗？
2: 怕你就不是好汉。

0: 圣僧，您请坐。多谢女菩萨。八戒，八戒，哎呀，哎呀，嗯嗯嗯，哎，这是女施主的闺房，不可乱动。嗯，唐长老，委屈你了，请喝些香茶压压惊吧。
1: 多谢女菩萨。
2: 混账，混账，哎呀！

0: 师兄，怎么还不见出来啊？
1: 想必那妖怪遇见他表兄，叙叙家常呗。
0: 那西海龙太子能擒住那妖怪吗？
1: 哎，那就难说喽。
0: 要不然我下水去助战吧。
1: 哎，不忙不忙，他们一家子的事儿让他们自己去管，谁叫那西海龙王治家不严呢？啊，
0: 我是怕师父受罪呀。
1: 再等等吧。
2: 原来女菩萨是这河中的公主，贫僧失敬了。
3: 自从被那妖怪霸占以后，父女不能相见，也不知道那妖怪把父亲赶到何处，在哪里栖身。
2: 女菩萨不必悲伤，贫僧的大徒弟法力非凡，他一定能除去那妖怪，让你父女得以团圆。
3: 虽然那妖怪霸占了我，因我抵死不从，倒也没有强行非礼，反而对我百般体贴，想让我回心转意，心甘情愿地跟他。
4: 嘿，这么说这妖怪还不坏呀？啊，那你干嘛不跟他呀？啊，
3: 师父，你说哪里话？我一看见他就害怕，跟他在一起实在是迫不得已。
4: 嗨，其实啊，你们女人就是胆小。你第一次见我时候不也是害怕吗？我这人长得是难看点儿，其实我的心是好的。
2: 八戒，不要胡说。

0: 走，大圣，我抓住这个孽畜，请大圣定夺。啊，
1: 你这个孽障，原来是你在作怪。你舅舅让你在这修身养性，你强占和珅的女儿，赶走了你老丈人。啊，
0: 哼，干你什么事？
1: 啊，干我什么事儿？你好大的胆，连你舅舅都让俺三分，你却故弄玄虚抓走俺师父？哼，我有什么不敢？他们怕你，我不怕。要不是他们窝囊，我这会儿早就吃上唐僧肉了。你这个孽畜，哼，还敢口出狂言？
0: 哎。 这是个狂烈之徒，不可救药。俺老孙给你一金箍棒吧，怕这金箍棒太重，把你打死了。好，看在老龙王的面上，暂且饶你一命。快说，我师父关哪儿了？
2: 女菩萨，这可不行。贫僧是出家之人，无意女色，不可动此念头。
3: 圣僧。

0: 小女子并无非分之想，只愿陪着圣僧同去西天求取真经，日夜陪伴，此生足矣。
1: 师父、
2: 师父，师父，
1: 快来快来、快过来，
2: 师父，
1: 我师父呢？
2: 说我师父呢？
3: 在哪儿
2: 地方？
1: 啊，
2: 快说呀！
3: 刚才还在这儿呢，
1: 找，快找，走
2: 走。
4: 贫僧取经，一路跋涉，艰难险阻，魔障重重，像你一个女儿家，怎么受得了啊？
2: 嗨，师父，像我说呀、这女菩萨一番诚意，又救过咱们的命，那你就带着吧。
4: 呆子，你说的什么呀？
1: 师父，快来快来，师父，师父，
2: 师父，师父！
4: 哎呀，
2: 哎呀，师父，你
4: 女菩萨。常言说吉人天相，女菩萨国色天姿，将来自会有美好姻缘，贫僧也当祝告上天保佑女菩萨。
0: 圣僧，难道你真的不能接纳小女子吗？
1: 师父，
2: 师父，
1: 师父，
2: 猴哥，哎呦，
4: 为师在这儿呢。
2: 哎，公主，你快起来吧。哎，师父，师父。你这妖怪，敢不敢吃我老猪？
5: 手下留情。
6: 八戒，别打了，别打了，饶他去吧。
2: 这是妖怪。
3: 大圣，小龙带他回去见家父，等他发落。
6: 好，好，好，你带他回去吧。
3: 好，谢大圣。走。
2: 这。
6: 师父。
4: 悟空，
6: 师父，你看这河水变清了。
7: 啊！哎，师父，这河水果然是变清了，
2: 变清了。
4: 阿弥陀佛，这妖怪走了，河水也变清了。哎
2: 呀，好。妖怪，妖怪呀、
7: 妖怪在哪儿？
2: 你看，你看，你看，
7: 你看，
2: 是公主，你看。

0: 各位圣僧，请上路啊。
1: 圣僧，
2: 阿弥陀佛。
3: Ha ha ha!

0: 走，快点。
1: 哎，徒弟们，你们看，山上好像有户人家。哦。哎，哎。
2: 哎，还是师傅的眼睛尖呐！果然有一户人家呀！啊，
3: 咱们正好进去打个斋，吃完饭再走吧。
0: 别忙，别忙，嘿嘿，别忙，别忙，带老孙前去看看。

0: 那儿不是个好去处。
1: 为什么？
0: 我看有些妖气，千万不能进去。
2: 悟空
0: 啊，
1: 那可怎么办呢？为师实在是饿了呀。
0: 哦，饿了，好，

0: 师傅，师傅饿了，你先下马，哎，带俺老孙给你化斋去啊。
1: 大师兄，
0: 好。哎，师傅，来来来，我给你个安身法，来，过来，师傅，走，过来，沙师弟，走，就在这儿啊，坐下，坐下，师傅，坐下，接着。

0: 福建省泉州府晋江县南门。
1: 我年轻的时候拿到这个地址的时候，我就非常的好奇，都不知道老家是长什么样子，我能不能接得上，我能不能知道我是张氏的第几世。
2: 那如果我没有带我的孩子回去看，哪一天我们也百岁年老了之后，那我的孩子还会知道他从哪里来吗？我当时候想的是四个字，叫落叶归根。
3: 我想这就是中国人的这个民族性啊，所以源远流长啊。我们根基在什么地方？我们过去的家族从哪里来？
4: 在台湾住了30年，离开了那样久了，那你应该要回来。
5: 从1895乙未割台以后，那时候台湾人民要知道，唯有祖国强大，台湾人民才能解放。
6: 小时候，我爸爸在演戏的时候，常常会跟我们说，我们所表演的这些的传统戏曲，都是从大陆传到台湾。
7: 什么叫启蒙？最重要的是要知道自己的民族国家、自己的文脉、自己的根脉。
8: 保住台湾！
9: 我们就想把这种文化传统东西，继续用年轻人的方式把它保存下来。
10: 我相信未来，而且是不久的未来，也会有很多两岸的球迷因为热爱这项运动集结在一起。
11: 天台就是展示中心，它是一座两岸融合的桥梁。
12: 整个土楼它就是一个大的回字形，不止雾峰林家要回家，台湾岛上2300万同胞都要回家。
13: 两岸之间有真的太多太多血浓于水，而且是同根同源的事情，是抹去不掉的。
7: 尽自己的一份心力，就是对国家最好的贡献。
14: 局势日渐危急，你是时候该回去了。
15: 此次进京，危机四伏，
16: 前有宫廷内斗，后有诚信王叛乱。
14: 侯爷莫非是想将这乱局搅得更乱些？
17: 一个罪人之女与其联手，究竟是意欲何为？
18: 竹玉母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19: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20: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21: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19: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9点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0: 今天给你们派个任务，寻找海底最不怕冷和最不怕热的生物。
1: 还有这样神奇的海洋动物？
0: 那当然啦。
1: 现在已经迫不及待想要出发了。告诉我们在哪里？
0: 告诉你们一个提示，最不怕冷的鱼在南极。

悠悠，爸爸也没说南极这么冷啊。南极的海底太冷，我的手脚都要被冻住了。哪有生物啊？

0: 搞笑了，我从来没见过像你们这么怕冷的。
1: 那你就是不怕冷的鱼了吧？
0: 没错，我叫南极冰鱼，我们体内有丰富的抗冻蛋白，就像你们的保暖内衣一样，能帮助我们在零下五度的水下生活。连你们身上这个，还有这个，暖和多了。
1: 那你能帮我们回到潜艇吗？
0: 当然。好了，亲爱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听我口令，我们来帮助他们回去吧。预备，出发！一二，
1: 我现在觉得好温暖，一点都不冷了。太棒了！南极冰鱼，谢谢你们。
0: 不客气，祝你们好运。
1: 南极冰鱼，你们的保暖内衣真有用，回去以后一定要爸爸给我们也做一件。
0: 那等你们下次来一起玩呢。
1: 好冷，
0: 你们快进潜水艇吧，不然又冻坏了。
1: 再见。

0: 悠悠，我好累呀、啊！
1: 哎呀！
0: 你是谁？躲在沙地里干什么？
1: 我们叫花园蛮，是圆蛮一族。
0: 你还好吗？别害怕，我不会伤害你们的。我只想问问你们，知不知道海底最耐热的生物？
1: 我在这里，我在这里。
2: 给你说了多少遍，外面很危险。
0: 我们不危险，我们是好人。
1: 就是。
0: 你们可真有趣，在土里钻来钻去，真好玩。
1: 这是我们花园蛮躲避危险的方式。一有风吹草动，我们就立马缩回沙里，危险就找不到我们了。
0: 所以你们都生活在土里？
1: 可以这么说。
0: 那你知道海底最耐热的生物是什么吗？
1: 最耐热的，让我想想。我知道了，海最耐热的一定是雪人蟹。
0: 太棒了，太棒了，谢谢你，花园蛮。为了答谢你，我们帮你装饰花园吧。
1: 好呀，我还没见过住这样的花园呢。
0: 雪人蟹在哪里吗？
3: 雪人蟹，它们生活在火山喷口附近，你们去那儿找找吧。
0: 真是太谢谢你了。
3: 对了，火山喷口附近很危险，你们一定要小心呢。
0: 我们知道了。对了，悠悠，你知道火山在哪里吗？那我们快去找吧。悠悠，你找到了吗？我们已经到了火山群附近，喷口在哪儿呢？好像就在前面，我们快过去看看吧。这么热，会有生物吗？走，快去看看。
4: 停下，快停下！危险！
0: 你是？
4: 我是雪人蟹。
0: 雪人蟹先生，你为什么背对着我们？
4: 不好意思，我的眼睛不太好，为了适应环境，我们在进化的过程中渐渐失去了视觉。
0: 所以你看不见我们。
4: 是呀。
0: 真可怜，你为什么生活在这么热的地方？
4: 我们生活在太平洋的热海区，能适应高达400摄氏度的温度，还能抵抗喷口释放的有毒气体。我的身上穿着一件别人没有的神奇毛衣，看，它可有用了，它能消灭那些有毒气体。
0: 哇，好厉害呀！
4: 我们还以绒毛上的细菌为食。

0: 糟糕，一定是喷口在喷毒气。
1: 那我们怎么办呀？
0: 别慌，跟我来。

0: 们没事吧？
1: 没事。啊，谢谢你，雪人蟹先生。
0: 不用谢。
1: 我们的任务完成。

0: 谢先生，我们要先回家了。爸爸。
1: 哦，乐比，你找到我说的动物了吗？
0: 没错，我已经完成任务了。大海真是太奇妙了，还有没有奇妙的生物啊？我还想去探索。
1: 哦，还想去。奇妙的生物倒是还有很多。
0: 快告诉我，求求你了，爸爸。
1: 好好，我知道了。不过独乐乐不如众乐乐，你也可以把故事分享给你的伙伴们哦。
0: 谢谢爸爸，爸爸万岁。

0: 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我是管毅，来看新闻。记者从福建省防止获悉，为防御近期持续性强降雨天气过程，福建各地各部门持续做好群众转移避险工作。截至9月4号22时，福建全省累计下沉干部15.43万人次，转移海上、陆上危险区域群众59.93万人。为推动受灾地区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福建省财政厅、省应急管理厅、省发展改革委等部门近日紧急下达2.1亿元资金，支持重点受灾地区开展应急抢险和受灾群众救助、灾后应急恢复等工作。宁德、漳州等地干部群众不等不靠，开展灾后自救，加快生产生活秩序复原进度。
1: 福鼎市点头镇此次受灾较为严重，洪水退去后，主干道留下大量淤泥、杂物和生活垃圾。连日来，应急、公安、消防、民兵、镇村干部全员下沉一线，党员志愿者冲锋在前，参与清理转运。目前，点头镇主要干道已全面恢复通行，供电线路陆续恢复。
2: 对这个大件的垃圾进行清运啊，确保各条主干道的一个畅通啊，我们的群众也已经自发的上街进行街道的洒扫啊、清运啊，我们尽最大的力量，在最短的时间内把救灾抢险工作做好。
1: 据了解，福鼎全市已下沉干部1385人，19支救援队伍995人，16支乡镇综合应急队伍547人和村级基层应急力量全部投入灾后恢复工作。在福鼎市桐城街道，运水车开进三门里村和岩前村。这台运水车容积7吨，可满足约200户村民一天的用水需求。
3: 家家户户都有水用呢。
4: 水务公司也在抢修，派了2部车进来，及时的给群众送上自来水。
1: 9月3号，位于福安的宁德市闽东医院全面恢复诊疗秩序。当天接诊门急诊患者3000多人次，住院患者1724人，门诊、就诊、检查、检验、住院手术等各项工作均有序推进。
5: 我们夜间门诊也开起来，确保在第一时间能够处置到位，市民这种服务医疗能够得到保障。
1: 在漳州诏安梅州市场，疾控中心的工作人员正在开展消杀工作。目前，诏安县疾控中心已出动100多人次专业防疫力量，深入梅州乡四都镇、红星乡等地开展末梢水样采集，对理化指标和微生物指标全面检测，同步完成重点场所环境卫生消杀作业。
6: 有受淹的家庭，也可以使用漂白粉晶片加水后进行擦拭消毒，擦拭30分钟以后要用清水把这些地点擦洗干净。
0: 连日来，福建莆田城乡区华亭镇山排村和霞高村辖区大面积区域被洪水淹没，大量民房到

0: 路被淹，人民生命财产受到极大威胁。9月4号，武警官兵携带专业救生设备投入救援。
1: 武警莆田支队官兵出动60余人、8艘冲锋舟、2台橡皮艇和应急照明设备、救生绳索等319件装备器材，奔赴城乡区华亭镇重灾村落，全力开展人员搜救、转移群众工作。抵达灾情一线后，现场指挥员迅速研判水情、灾情、地形特点，结合村庄水域分布情况，科学划分搜救作业片区，采取分片包干、逐区搜救、逐户排查的方式，组建多艘搜救小队，深入深水淹没区、偏僻村落死角，开展拉网式搜救。救援期间，暴雨依旧不停，水面风浪较大，水下环境错综复杂。救援官兵驾驶冲锋舟逆流挺进，穿梭在连片洪水中，逐一搜寻被困群众。针对村内老人、孩童、孕妇以及行动不便的伤病群众，官兵们采取背抱、搀扶、专人护送的方式，全力保障人民群众安全转移。同时，官兵们耐心安抚受灾群众的恐慌情绪，快速登记人员信息，有序分批将被困群众转移至就近安全安置点。在华亭镇中甸科创城的一处应急避难场所，截止到4号下午3点，已有329名群众入住。来到这里，工作人员会为大家配备基本的生活物资，以及提供饮用水还有餐食。考虑到有的群众是在非饭点的时候转移来到这里，所以为了让大家能够吃上一口热乎的，这里24小时提供食物。另外还有4名医护人员携带药品、医疗器械入住这里，为大家提供医疗服务。
2: 那所有的那个转移安置群众到我们这个安置点以后嘛，好，我们第一件事就是给他们提供一套干净的衣服，一条毛巾，我们会给他们提供一床草席，包括一床空调被。那特别是针对老年人，会专门给他们再提供一床毛毯。我们这个安置点的物资目前还是比较充足的。
1: 截至9月4号13时，莆田市紧急转移避险30.72万人，紧急转移安置1.44万人。莆田市开放1145个应急避难场所，并配备应急物资。福建省向莆田市调拨省级救灾物资共4300件，包含夏凉被3000床、折叠床1000张、家庭应急包300个。
0: 继续来看新闻。9月4号，国防部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蒋兵就日前台防务部门向台立法机构提交2026年大陆军力报告书和台军5年兵力整建及施政计划报告书，渲染所谓大陆威胁，声称解放军常态化派遣舰机为台岛周边执行战备警巡与所谓侵扰行动，叫嚣要提升所谓不对称战力与防卫韧性等议题时回应表示，任何以武谋独的企图都注定失败。
3: 有关报告混淆是非、颠倒黑白，不过是民进党当局贩卖战争焦虑、以武谋独所找的借口。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解放军为台岛周边常态组织战备警巡，开展反分裂、反干涉行动，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是使命所系、职责所在。祖国统一势不可挡，任何以武谋独的企图都注定失败。
0: 来关注岛内年底9合1选举的相关消息。中国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4号赴新北市选举委员会登记参选，登记现场除了国民党籍明代、新北市议员、议员参选人云集外，台湾民众党籍新北市议员陈世轩及议员参选人也都到场力挺。
4: 感谢的喜丹。团结一心，海纳百川，我们都挺李世川。
1: 虽下着大雨，但新北市选委会登记现场外气氛热烈，不仅现任市长侯友宜陪同李四川登记参选，包括中国国民党、台湾民众党及无党籍的多位民意代表都出席支持。
5: 我一定会全力以赴走遍29期，我会提出最好的政见，那延续侯市长的政绩，我一定会打赢这个选战。
1: 对于是否能接下侯友宜2022年连任时的115万张选票，李四川强调，在侯友宜的支持之下，一定可以拼到这样的成绩。此外，有关何时成立竞选总部和宣布由侯友宜接任竞总。

0: 主委李四川表示，他将于12号于新北板桥举办我们都挺李四川的大型造势晚会，会邀请侯友宜到场支持。
1: 屏东民众队
2: 团结大胜利。
0: 另据报道，台湾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4号赴屏东县选委会，陪同台湾民众党屏东县议员参选人登记，国民党屏东县长参选人苏清泉也到场，象征蓝白合。
3: 我个人全力推荐这3位候选人，那也谢谢这个苏清泉委员要来帮我们支持一下。
0: 苏清泉表示，蓝白合在屏东绝对没有问题，在台立法机构与台湾民众党共同打拼，在屏东与台湾民众党携手前进。
4: 近日，台北市长蒋万安的未成年儿子蒋德立遭到绿营网暴，被卷入岛内政治攻防，岛内舆论纷纷为蒋德立抱不平，批评绿营霸凌青少年。
0: 台湾媒体报道称，台北市2026学年度国际交换学生学习实施计划选拔公立和私立中学学生前往美国或加拿大交换学习一年，蒋万安长子蒋德立入选，结果被绿营攻击。绿营质疑该计划名额少，蒋家占用了资源，导致其他孩子丧失机会。面对绿营的质疑，台北市教育局回应称，选拔过程都是依规定办理。
5: 我们一定是依法，会依法依规定来办理。我们都希望对认真努力付出的孩子给予鼓励，也不希望让他们失去追求梦想的权利。
0: 绿营追着此事不放。据台媒报道，台北市政府研考会主委英伟4号爆料，台教育部门近来查蒋德立是否具有所谓侨生身份，让他直言这不只是荒谬，而且有点生气，质疑这是动用行政机器来针对蒋万安的儿子。
6: 行政院底下的教育要来做这样子的事情，一定也会让人怀疑说这是不是机的齿轮又在转动。
5: 我还是要告诉民党政府，也就是如果你用这样的精力好好的来处理毒药案件，不要每天只搞政治不做政事。
0: 岛内舆论纷纷为蒋德立抱不平，台北市议员游淑慧称，民进党追杀蒋万安已过分到连下一代都攻击，不要选不赢就拿孩子当议题。台中市长卢秀燕4号也声援蒋万安，他表示政治再怎么样也不应该攻击小孩，尤其是未成年的小孩。
7: 孩子是没有办法选择出生在什么家庭，我们常常说要保护孩子，可是这些少数人的攻击是不是在霸凌孩子？
0: 卢秀燕表示，这会给社会非常不好的示范，请放过孩子，请大家停手。
4: 东南卫视台海资讯节目在今日头条和微信都开设了官方账号，您可以扫描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峡新干线在今日头条开设的官方账号，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峡新干线微信公众号，第一时间获取更丰富的两岸资讯。好的，接下来是广告时间，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10: 400-861-7866，400-861-7866，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

0: 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5: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4: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6: 9.9元能吃几天呀？
4: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7: 不满意能退吗？
4: 不满意能退货。您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8: 欢迎回来，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继续来看新闻。据台湾媒体报道，台行政机构会议日前通过2026年度总预算追加预算案，岁初编列超过6000亿元新台币，创历年新高。其中，以台湾中油增资约2300多亿元新台币最多。但对于单一项目就占整体追加预算近40%，国民党团批评是偷渡闯关，呼吁回归明年度的总预算，否则不排除全数删除。
9: 上个月，台立法机构才三读通过台当局2026年度总预算案，全案删除480亿元新台币。但不到一个月，台行政机构就追加高额预算，金额排名前三的分别是台湾中油公司增资2338亿3400万元新台币，因应中东冲突的民生安定措施经费1874亿8400万余元新台币，台军武器及弹药购置及提升军职待遇经费1456亿9620万余元新台币。
10: 行政院呢，好像把这个被我们删掉的预算又把它通通追加回来哦。那这个我们就要认真审查吧，哈。只是外界会质疑啦，这些很多项目是我们删掉了，他硬要过来，硬要过来又追加，那是不是就代表说我们不能删预算？他们的预算一毛钱都不能删。
9: 中国国民党台立法机构

0: 党团表示，对于台湾中油2000多亿元新台币的增资，应回到明年度总预算接受完整审查，否则不排除全数删除。台湾民众党台立法机构党团也对台湾中油2000多亿元新台币的增资预算表示质疑。
1: 连续亏损6年，突然要在今年办理追加预算，中油增资到底符合追加预算的哪一条条件？
0: 在军事投资部分，台行政机构的追加预算还纳入滨海尖针无人机等。台行政机构辩称，提出追加预算是为了弥补已经延宕的建军期程。
2: 这也非常离谱，因为这个之前在1.25兆特别预算里面大家很多没有通过的部分，他现在用各式的方法把它补回来。我们也是会希望就它的必要性去延审。
0: 马文君质疑，遭台立法机构删除或要求回归年度预算的防务项目，台行政机构换个名目再编回来，形同你审你的，我花我的。这样的话，台立法机构的预算审查权还剩多少意义呢？另外，在台当局2027年度预算中，台电新增编列900万元新台币，要用于办理核二、核三厂的安全评估。台电称，核电厂现况评估报告已交由台经济部门核定，结果显示核二、核三厂具备换发运转执照可能性，因此依规定办理运转执照换发的申请准备。蓝营则认为，这再次证明民进党过去的所谓非核家园政策彻底翻车。
3: 台立法机构上月才通过台当局2026年度总预算，删减了480亿元新台币。谁料台行政机构近日又提出6000多亿元追加预算，一部分被台立法机构删掉的项目，台行政机构借追加预算又绕道回填。台湾媒体质问，这是在开谁的玩笑？说穿了，这除了藐视预算和监督的严肃性，目的也在报复台立法机构删减总预算和防务特别预算，根本是在恶搞。到目前为止，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以不附属方式接连搁置了8个台立法机构三读通过的法案，严重破坏监督制衡体制，这已经够荒唐。现在台行政机构变本加厉，又祭出历年最大规模的追加预算案，如此做法是在展现卓荣泰自己一夫当关万夫莫敌的威风呢，还是在逼迫蓝白阵营继续删减卡关，然后制造话题，变相为民进党年底选举提供话题与弹药？真是用心恶劣至极。台湾联合报今天的社论痛批，以卓荣泰2年多来的表现，他不仅缺乏行政专业，甚至连尊重民意的素养也不具备。卓荣泰听命于赖清德，把台立法机构玩弄于股掌之上。最近岛内多地连遭大雨水淹，身为台行政机构负责人的卓荣泰挥霍历年来最大手笔的公帑，居然冷血到说没钱看灾。这样的行政团队更应该在台湾民众的监督下夹起尾巴，好好的做几件像样的事。以上就是今天对于台湾媒体相关报道和评论的梳理。好的，接下来是广告时间，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 不是简单。

0: 丹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您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5: 把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8: 400-861-7866，400-861-7866，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欢迎回来，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接下来我们通过一组简讯快速了解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
10: 最近一段时间，美伊紧张局势再次升级。当地时间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军可能很快对伊朗藁山发动打击。藁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特朗普此前已多次威胁要对藁山地下核设施发动打击，不过伊朗方面表示藁山设施是空的，美国袭击藁山的行动注定失败。不过最近一段时间，美军弹药库存频频被曝在伊朗战事中大幅消耗，已处于严重短缺状态。对此，白宫方面和五角大楼多次予以否认。不过媒体披露的信息显示，美国军方人士已经对政府发出了警告。早在7月下旬，美国总统特朗普决定暂停对伊朗进行大规模打击，当时就有美国媒体披露称，核心原因就是弹药不足。当地时间4号，据美国媒体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总统女婿库什纳将于本周末前往俄罗斯和乌克兰，就结束俄乌冲突举行会谈。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证实了这一消息，并称乌克兰危机必须得到解决。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看看能否促成一些进展。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两人将于6号访问基辅。他表示，在此期间，乌克兰不会发动空袭，俄方也必须采取同样行动。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4号在回应这一消息时称，俄方不会预先宣布任何消息，但俄美接触发生时将进行通报。佩斯科夫称，美方仍在继续斡旋，俄方也愿意以和平方式实现目标。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四号发布报告指出，以色列部队2025年一月和二月强行驱逐约旦河西岸杰宁、努尔沙姆斯和图尔卡姆三个难民营的全部巴勒斯坦居民，并阻止其返回。此举违反国际法，并引发关于种族清洗的严重关切。联合国方面敦促乙方结束占领，并停止强行驱逐。2025年一月和二月，以色列国防军安全部队和警察在约旦河西岸杰宁、努尔沙姆斯和图尔卡姆三个难民营开展代号为铁墙的大规模军事行动。

0: 与飞行汽车，观众可在展会现场近距离体验众多前沿创新科技成果。展会主办方负责人莱夫·林德纳说，人工智能如今不仅能生成内容、处理复杂任务，更逐步延伸至现实物理世界。柏林国际消费电子展是全球消费电子和家用电器领域的重要展会，被视为行业发展的风向标。本届展会将持续到9月8号。
1: 好了，今天的海峡午报就到这儿了。我是管毅，我们下期再见。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3: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6: 把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

0: 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在枪管插上玫瑰，声称世界从此闻名。500年殖民史，多少真相被遮蔽？
1: 大西洋泛舟三角在西方崛起之后，往往都被轻描淡写抹掉了。殖民地为欧洲列强提供了非常多的资金，使得他们能够为工业化实现突破。
0: 议程设置，知识锁定，他们定义北方高贵，南方愚昧，编织西方一直赢，永远赢的神话。
2: We have to keep winning. We have to win more.
1: 北方赢血要确立自己胜利者的形象，保持自我的信心，同时呢，去说服全球南方的被统治者降低控制的成本，
0: 摆脱知识依附，重启对世界何去何从的想象。全球南方路在何方？
3: 是一个没有硝烟的战争。
4: 那我们这些受到西方话语体系打压的人群，可以用短平快的方式来解构你的话语体系。
5: 解析这个概念，我们是不是要重新去认识一下？
1: 很重要一个呢，就是南南合作，请全球南方的知识分子能够进来，同时呢，也包含我们自己要走出去。
0: 祛魅北方营学，重构全球南方自主知识体系。今晚，北京大学国家法治战略研究院院长张永乐与您共同探讨。

0: 网友说，特朗普是赢学的代表人物。今天我们请来了一位资深的赢学研究者，来跟我们一起探讨赢学的来龙去脉。好，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张永乐教授。张老师，非常欢迎你。你就把这个学术和赢学这样一个网络词汇结合在一起了。
1: 我们观察到了，就是美国领导人啊，就特别喜欢用赢赢赢这样的一个说法，所以呢，在我国互联网上引起了网友的非常多的论述啊。我想我们就不能够仅仅的是进口一些西方一些理论，我们很大程度上也要面对我们自己的群众。如果群众自己呢有一些发明的话呢，我想我们要尽可能的把它给学术化，做进一步的提炼。
0: 对了，我还听说您把这些有关赢学的学术文章还发表到国外去了，
1: 叫 New Left Review 上面。
0: 他们的反应怎么样？
1: 大部分的反应呢，当然是还是正面的。我想整个欧洲也好，美国也好，他们正经历着一个某种思想上的一种冲击和危机啊。所以我想，一个来自中国的声音呢，也许可以帮助他们来做一些反思。
0: 好，张老师，有请。
2: 赢学是2024年末在知乎见证圈兴起的一套网络话语，以日耳曼赢学为核心概念，用历史寓言的笔法讨论当代国际文明秩序。该话语一经出现便反响热烈，并迅速破圈，甚至渗透至汽车、手机等消费领域的广告中，足见其生命力。赢学本身也衍生出多重变体，日耳曼赢学讽刺英美以天命叙事维系霸权，婆罗门赢学调侃印度等级化胜利观，另有大乘小乘之分，对应不同群体的自我胜利叙事。当这些变体置于全球地缘政治视角下，赢学进一步升维为对北方赢学，也就是西方知识霸权的批判性认知，揭示其在定义权与标准上的垄断如何使全球南方知识生产陷入依附困境。
3: 所有的胜利的可能性就在他这边，而西方之外的那国家呢，他就除非学习里面的这些基本要素啊，否则的话呢是不具有这个胜利的可能性的。这就是他所建构的一整套的论述。
2: 这一系列概念的提出，折射出中国年轻人的精神觉醒。
4: 以色列和美国现在能不能都宣布自己赢了？
5: 传说中的天堂，还是一些人嘴中的地狱？
6: 西方这么说，
7: 针对美国人质站发生的讨贼檄文，
8: 我不舒服就现场去医院。抱歉，在美国没有这种说法，
9: 没有任何兜底制度。
2: 他们敏锐察觉西方话语体系中的叙事建构，以戏谑方式解构其权威。
10: 美国就是一个盖板的印度。
2: 可以说，赢学既是一场网络话语的狂欢，也是中国年轻一代尝试建构自身认知框架、争夺话语自主权的文化实践。赢学这一网络思潮的出现，与中国网民对国家发展道路、文明特质的深层思考密切相关，堪称中国网民基于本土经验生长出的人文社科自主知识话语雏形。这对全球南方自主知识生产也是一个有益尝试。
1: 今天呢，我想聊一聊全球南方为什么需要成为自主的哲学、社会、科学知识生产主体的问题。那么这个问题呢，我想我们可以倒过来问：如果我们在知识上始终无法自主，结果会怎么样？那我想先讲讲我们所经历过的历史进程。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呢，以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代表的全球北方主导的这样一些金融机构呢，根据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他们向全球南方呢推广了一整套的经济政策工具包，要求接受他们援助的国家进行一系列改革，比如说紧缩财政、削减教育、医疗这样一些公共开支，那么实行贸易的自由化，取消对本地产业的保护性关税，推进私有化，出售国有企业，货币贬值等等等等。那么当时呢，很多的全球南方国家相信这套来自北方的治疗方案照单全收，但结果是什么样的呢？在很多国家， 削减公共开支，直接导致了社会服务整个的受到了非常大的损害。

突然的贸易自由化呢，使得全球南方的优质产业呢，它没有长大，就马上也和来自全球北方的补贴充足的跨国公司呢竞争，导致大量的本地企业破产和失业。许多国家呢，原来有一定的工业基础，但最后呢，退回到单一原材料出口的模式，丧失了工业化的非常重要的契机，也加深了对全球市场的依赖和脆弱性。这是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所发生的事情。但是呢，如果全球北方一直按照这个套路玩的话呢，全球南方呢似乎也可以慢慢适应。但是近年以来呢，全球北方又换套路了。现在以美国的白宫领头啊，说本土主义呢再这么下去了会掏空美国的产业，所以现在要换一个玩法。拜登政府的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杰克·沙利文，他在2023年4月的一次演讲当中呢，他正式提出了一个概念，叫做新华盛顿共识。这个概念与90年代流行的这个旧华盛顿共识的几乎是180度的大转弯。他强调呢，国家权力必须大力介入到经济活动当中，实施现代的产业政策，并将国家安全、经济弹性和中产阶级的福祉置于经济效率之上。他的目的呢，是为了应对地缘政治竞争，应对呢，在他看来是来自这个新兴国家的工业竞争。那么这个政策呢，特别重要的一点呢，就是除了这个对产业的保护之外呢，还有是大规模的关税，甚至对只有企鹅没有人的岛也施加了一些关税。白宫用关税去拿捏很多其他国家，强迫他们接受。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发现八九十年代的西方遵循的是一套逻辑，而在今天呢，以美国为首的这个全球北方呢，现在引入另外一套逻辑，玩法就变了。那么这样一来的话，我们就发现全球南方处在一个非常尴尬的一个境地啊。所以我们呢就有这样一个问题啊，什么时候全球南方才能做到匆匆隆隆游刃有余，而不是匆匆忙忙连滚带爬？那么这里的关键是啥呢？就是必须要有一种独立自主的设置议程的能力。我想我们首先要来阐述一下全球南方全球北方的一个分野。那么全球南方全球北方的分野呢，首先是由发展不平衡这个问题而来。因为今天的世界它的发展是高度不平衡的，整个国际体系它并不是一个真正公平的一个体系，全球南方做了某种系统的歧视或者打压，体现在产业链上面的话，就是很多全球北方国家它掌握产业链的组织能力，把全球南方国家组织为产业链的一部分。那么不仅如此，在知识生产的方面的话呢，也存在一个产业链，比如说大型的实验室、高校、大型期刊，还有呢研究的基金、大量的媒体。那么这些呢，它就会起到一个设置议程的作用。全球北方设置了议程之后呢，使得全球南方呢就按照它的这样一套议程去运作。在知识生产如果出了成果之后呢，全球北方又有一整套的评价标准，这些呢就使得议程的设置权和评价权就掌握在全球北方的手里。那么这反过来呢，就会限制了全球南方的想象力，也就是说当他们来思考我如何追寻我的未来的时候呢，脑子里首先想到的是全球北方为他提供的一整套的方案。那么这个呢就形成了一个非常大的思想和实践上的限制。那么这种南和北的关系呢，我们又可以把它追溯到一位非常著名的意大利的思想家，叫安东尼·葛兰西。葛兰西在1920几年的时候呢，曾经写过意大利的南方与北方的分野。那么葛兰西指出呢，北方的资产阶级他和南方的地主一起合作统治着南方的农民阶级，而北方呢就把南方变成了它的原材料产地，变成了它的商品的倾销地，使得南方在经济上依赖于北方。但不仅如此呢，它还带了一个非常严重的后果，也就是北方塑造南方的形象。

0: 像。南方的农民呢，属于非常土气、野蛮、懒惰、没出息。这个形象呢，其实也影响到了南方人对自己的一个理解。南方的很多人呢，也觉得自己呢，和北方相比，各个方面自惭形秽，也很难想象一种这个超越北方的可能性。那某种程度来讲的话呢，这样一种结构呢，也同时体现在全球北方和南方的这个关系当中。北方一方面对产业链有非常深的控制，但另一方面呢，又控制了知识的产业链。在这个知识生产当中呢，谁设置议程，谁给出理论框架，谁只是提供材料。北方到底给出了一套什么样的对自己成功的解释呢？这套解释我认为是一套胜利主义叙事。首先从自己的胜利把它作为一个前提，然后再反推追问我为什么会胜利。这个胜利主义叙事呢，可以把它称为叫北方赢血，就是他要确立自己的胜利者的形象，保持自我的信心。同时呢，这样一个形象本身呢，它有助于去说服全球南方的被统治者，降低全球北方对全球南方控制的一个成本。那么同时呢，它也可以增加全球北方产品的溢价。奢侈品啊，大家知道那个出厂价并不高，但是一贴上那个牌子呢，马上就卖非常高的价值，主要就是因为有这样一个赢血在起作用啊。所以这种溢价呢，实际上就也是构建这套赢血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种结构性的一种动力。当然这样一种叙事呢，还有一种非常重要的功能呢，就是它掩盖内部的矛盾，降低它内部的不同的社会集团之间的斗争，起到这种润滑剂的一个作用。所以呢，它的功能是非常非常多的。那么我们今天呢，无论你是学世界史，你还是学法律、学政治学、学新闻传播，在不同的学科当中呢，我们其实都会碰到一种结构上比较相似的一套论述，一套关于西方如何崛起的叙事。它会把它追溯到源头，就从古希腊就开始赢。
1: 西方文明的发展历程被塑造为一条从希腊、罗马经中世纪到现代的一脉相承的线性叙事。然而，这条发展线索本身充满着精心剪裁与遮蔽。地中海世界并非单一的文明源头，而是多文明交汇的场域。西方只是其中一支，他却通过叙事将自身打扮成唯一的继承者与正统。在这条历史线索中，西方将古希腊的城邦民主、古罗马的共和与法治、中世纪封建制对王权的约束、基督教世界从宗教战争走向宽容的历程，以及近代工业革命带来的技术飞跃，串联成一条笔直的胜利线，以此论证自身的存在是自古有之，天命所归。
0: 虽然到了20世纪呢，文明的话语一定程度上有所衰落，但是呢，又发明了其他一些话语，比如说现代化的话语啊，比如说民主的话语啊，也是等级性的，然后用这种等级性的话语呢，建立起一个赢血的形象，也就是说西方从古到今一直在赢。
1: 在此基础上，西方通过强制与承认并行的机制，将世界划分为清晰的等级。核心国家是赢血的原创者与定义者，次边缘国家以西方为范本，变法图强，获准进入成功行列。而全球南方则被牢牢锁定在特定轨道上，路径被规定，目标被预设，连讲述自身故事的框架都由北方提供，如同在别人写好的剧本里扮演配角。
0: 他把他的历史表述为一个从开始就是高贵的，然后不断地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场胜利，一直赢到现在，未来还会继续赢。
1: 这就是西方绵延数百年的赢血叙事，用不断胜利的故事维系自身制度的合法性。然而，这套赢血叙事其内部机理中始终蛰伏着无法自洽的裂痕。
0: 那么这套赢血呢，在我看来呢， 他面临

应了四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个方面问题呢，我们大致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是道果为因，也就是说，它是把整个西方崛起之后定型下来的一套制度和实践作为它崛起的原因，而忽视了在它崛起的过程当中呢，其实它依赖的可能是别的一些东西。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奴隶制，在近代西方崛起的过程当中呢，曾经存在的一个大西洋的贩奴的一个三角，就是欧洲的贸易船，它会把欧洲的很多的商品跟非洲的很多酋长来交换，他们从非洲大陆上抓捕的奴隶，然后再把这个奴隶呢越过大西洋运到美洲，尤其加勒比的一系列的这个种植园，然后让它作为这个种植园的这个劳动力，又从种植园这样呢又换取了当地的产的一些原材料，然后再把这原材料呢运回到欧洲，这就是当时的一个大西洋的这样一个贸易三角。而这个三角呢，其实在当时的整个的西方的资本原始积累当中呢，起到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但是呢，后来在叙事当中呢，往往都被轻描淡写，变成了是说，为什么我们西方能发展起来呢？因为我们不断的与时俱进，我们非常人道，废除了奴隶贸易，而这些人道呢，恰恰是证明了西方制度的优越性，所以这构成了西方能够发展起来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他把奴隶贸易起到资本原始积累的作用呢，抹掉了。那么其次呢，还有什么呢？在整个西方发展过程当中呢，我们知道实际上它是很多国家使用的是重商主义的政策，因为欧洲各国都要打仗，大家的战争呢都是要花很多的钱，所以呢如何筹集更多的资金就成了大家最关心的问题。所以在这过程当中呢，每个国家都是纷纷的巩固自己的税基，扩大自己的经济，那么他们就会努力的保护自己本国的产业，鼓励出口，限制进口，同时呢也在海外开拓殖民地。这个重商主义政策呢，实际上就是为一系列的这个欧洲的列强提供了非常多的这个资金，使得他们呢能够为工业化实现一个某种突破，做好了某种资金的积累。但是呢，一等到工业化的这个完成，你就发现呢这个政策马上转向了一种这个自由贸易。如果这实现自由贸易的话，它和其他国家的产品进行竞争的话，它处在一个比较优越的地位，所以它主张一个自由贸易了。那么这时候就把自由贸易论证成为它成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同样呢，在政治制度上面呢，是因为它的民主，因为它的法治，而这个民主呢，实际上欧洲国家最后实现成年公民的全民普选实际上是比较晚，在历史上呢，实际上是这个选举权曾经长期限制在一个非常狭窄的范围当中，如果你的文明程度没有达到的话呢，你是不应该享有这个选举权的。它对内的话，它也是有一整套的把不同阶层分成不同等级的一套叙事，这里面一个基本原理就是说，它在现代化的过程当中呢，一方面在扩大政治参与，但另一方面呢，他又非常重视如何维持政治稳定。他是把在发展过程当中的起作用的一套机制呢，其实就甩在了一边，而只是把他最后定型的一套制度呢，论证成为自己成功的原因。第二个呢，这套北方云雪又是对不同的生态位进行了某种遮蔽。那些先发展的国家，他会先占据了一些优势，他们把其他的国家组织到他们的产业链当中。那么一旦占据这个生态位之后呢，他们和其他国家就不是处在同一起跑线上。那么关于这一点呢，世界体系的理论家，比如说华勒斯坦，已经做了这个非常好的一些论述了。全球南方国家呢，实际上从一开始就处在一个比较低的生态位，使他们和全球北方国家就不是处在一个平等的竞争状态，就像一个孩子还没有长大，就要和泰森同台竞技，而且呢比赛的规则还是由泰森来设置的。那么这样的话呢，你把这场比赛论证为是一个平等的比赛，并且呢给他一套制度解释，说你之所以打输了是因为你的制度不好，那么这肯定是存在很大问题的。第三点是，现在这套北方银雪呢，实际上它已经很难解释正在发生的新的变化。我们可以发现，在晚近的几十年当中，亦步亦趋追随北方银雪的很多国家呢，其实并没有真正的获得特别大的发展，反而是像中国这样的，我们并没有追随这北方银雪的国家呢，我们取得了跨越式的发展。在短短几十年当中呢，我们不仅实现了工业化，甚至科技已经走到世界的前列，让整个全球北方感受到很大的一个压力。

0: 那么当然呢，他还需要解释自己的面临的一些问题。
1: It's definitely a f***ing hole, though. Nice f***ing hole. Proud of myself.
2: 美国霸权能够一直赢下去吗？在张永乐看来，西方不同的霸权形态对应着不同的赢学叙事。福山为美国扩张期量身定制了历史终结论，主张美国模式普世适用，负有全球推广的使命。这套叙事助长了美国的自负，却掩盖了深层危机。跨国资本在全球流动中攫取超额利润，普通民众未能分享红利，实体经济空心化，债务攀升，军事霸权根基动摇，单极结构逐渐松动。以特朗普为代表的美国优先阵营察觉到困局，转而以衰落到重赢的新叙事启动战略收缩。但张永乐认为，这套应对策略草率而仓促，带有强烈的政治豪赌色彩。迄今为止，美国发动的关税战已在中国面前碰壁，不仅未能加固霸权根基，反而对自身全球霸权体系与国内政治格局造成巨大冲击，客观上加速了全球多极化进程。世界格局的变化也启发所有被压迫国家的思考，面对美国的赢学，他们是否也需要发展自己的胜利主义叙事，以在自主发展的道路上凝聚信心，提振士气。
3: 我想今天这个全球南方的学术呢，是需要把这样一个问题给指出来，并且呢是基于面对这个发展的真正的事实，重新创造一套实事求是的理论。
2: 张永乐认为，一种基于全球南方立场、体现劳动者价值的胜利主义叙事正在获得生长的空间，但这种叙事要从潜能变为现实，关键在于积极主动的思考与行动。
0: 对全球南方来讲的话呢，选择应该是比较明朗了，就是说，如果再追随北方赢学的话呢，你永远在一个匆匆忙忙、连滚带爬的过程当中。所以我们只有自己设置议程，我们才能够做到游刃有余。那么怎么样才能够自己设置议程呢？那我想首先呢，当然是需要勇气，需要呢打破我们原先接受的一整套的理论的范式，然后来面对世界当中正式发生的一系列的实践，从实践当中呢重新去思考理论的逻辑，实际上就需要全球南方自己的一整套的知识生产的产业链，比如说好的大学、实验室、期刊体系，自己的这个学术研究的资金的支柱，特别重要是对评价权的一个掌握。我经常会碰到一些亚非拉的知识分子，他们自己的国家呢，其实迫切的需要，比如说消除贫困，需要解决这个能源的供给的问题。但你发现呢，他们写论文，他们写的主题啥呢？他们写的是 LGBT 这样的一些问题，他们往往不是写他们同胞所迫切关心的问题。你不可避免的，你就会受到全球北方的议程设置的限制。我们需要有自己的期刊，然后呢，我们自己来设置议题，我们自己来界定哪些文章是好文章，哪些研究是好的研究。我想这些都是这个特别特别重要的。那当然呢，这种自主性呢，并不意味着说要关上大门，自己玩自己的。我想呢，我们还必须要考虑一个问题，就是本土生产理论它到底能不能拉出来溜一溜，在全球上呢进行变经，并且通过变经呢，能够影响别人。那么这个呢，也应该成为评价机制的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但是我们也知道说，并不是所有国家都能够同步的建立起这样一套知识生产体系。我认为说，中国自身的知识生产体系是构成了全球南方建构独立自主知识生产体系的一个根据地。那么以中国作为一个基础呢，其实呢，我们就可以开展大规模的南南合作。同时呢，我们也是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可以反过来反哺全球北方。因为在今天，全球北方也在经历一种深刻的转型，他们也需要来回答自己的疑惑，为什么他们原先看起来成功的一很多模式呢，在今天已经不太能够成功了。那么反过来也可以对全球北方产生某种启发，促进全球范围之内的思想解放。我想我们在推进知识生产的南南合作，不仅是全球南方的共同赢，同时呢也是这个世界的共同赢。赢学的最高境界不

0: 小侯是位零零后，我看过你制作的五集《十分钟带你认识日耳曼营学》，很有意思。
1: 从大一开始，我就对这个互联网的亚文化现象比较感兴趣，应该算是全网第一个系统的讲解这个日耳曼营学的这个人。日耳曼营学，它作为一个互联网的显学来说，因为西方它的话语体系构建是相对来说比较唯心的。我为什么是这个西方文明世界呢？因为我正确。为什么我正确呢？因为我是西方文明世界。用这样的方式来构建了一个它的话语体系。那我们这些受到这些西方这个话语体系打压的人群，就希望，既然你可以用这个唯心的方式来构建一个话语体系，那我可以用短平快的方式来解构你的话语体系。
2: 确实，我觉得这波网络的营学讨论当中啊，就是年轻人啊，尤其零零后，发挥了很大的一个作用。那么零零后为什么会有这个自信呢？他们出生的时候呢，中国已经在蓬勃发展的过程当中，所以呢，我们的生活经验一直是不断往上走。我觉得很多时候，那么零零后呢，恰恰是因为他们缺乏之前的很多思想智库，所以呢，他可以很快的把这个反思呢推进到比较深的一个境界。我特别同意你刚才的这个说法，就是说现在这个营学的话语呢，主要起到一个解构的一个作用啊。但是呢，到底建构什么？那么这个呢，可能是需要我们再继续往前走。
1: 日耳曼营学，我在研究的过程中呢，我能看出它是非常明显的对这个中国的这个绩效主义它是有批判的，对吧？现在他们的绩效营学呢，也比日耳曼的这个情绪价值营学要务实。但是呢，还有个问题，就是咱们的这个绩效主义的标准很多呢是遵从西方的好恶，得由他们来说咱们的标准是什么样的，咱们的绩效得符合他们的标准才算是绩效。就比如说这个工业明珠，从圆珠笔的笔头啊，到芯片啊，再到这个飞机发动机啊，一直在变，只要是中国研究出来什么东西，那它就不再是工业明珠了，是吧？二呢，还就是绩效主义，它有一个问题，就是在下行期的时候，如果咱们过于强调这个绩效主义，是不是会导致咱们社会凝聚力下降的这个问题？如何去看待这个绩效主义？咱们应该如何就是更好的利用它？在下行期的时候，咱们拿什么作为我们的稳定剂？就是这样的问题。
2: 多年以来，这个北方营学的影响，所以呢，导致我们很多时候缺乏自信。就是如果在一个项目上没有拿到压倒性的优势的话呢，就老是有人说你输，是吧？因为一旦有人说了你也不能输，然后呢，你会导致中国的工业不断的取得压倒性优势啊，所以也就有了今天这个欧洲一段抱怨，说这个中国政坛对他们构成是多大的一个冲击什么的啊。那么这个情况呢，我想是正在进行当中。但是呢，对我们自己的心态来讲的话呢，我觉得确实这也是一种不可持续的心态。那么这时候呢，我就想起中国我们有另外一种对于输和赢的一套讨论的方式。我想起在长征的时候，那个时候呢，红军失去了在长江以南的根据地，向西边转移，最后到了北方。那么在这过程当中呢，一路上实际上是遭遇到非常大的困难，甚至呢随时处在一个失败的边缘。但那时候你就发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我们的这个第一代领导人呢，他没有失望，没有绝望，他们始终是怀抱着信心，他们始终相信自己做的事业是正确的，始终相信当下的困难只是一个暂时的困难，最终是可以被克服的，这就是辩证法。所以呢，遇事要看长远，看到这个道路是曲折的，但是同时也看到这个前途是光明的。那么这一点呢，我想我们需要回到20世纪的中国的革命，认识到这个精神资源呢，又是植根于深厚的中国文明基础之上的。
0: 好，
3: 张老师，像您刚才所说，北方霸权总是爱用一些文明等级啊，或者技术决定一切啊，这样的一个说法去贬低不如他们的国家。那现在我们中国变强了。

0: 了，但是网络上呢却出现了一些声音，反过来去嘲讽他们不如我们技术先进。那我认为这是不是又落入了一种技术强就是文明优越这样的一种叙事陷阱呢？我们中国应该如何去讲好一个有别于西方霸权这样一个我们的中国故事呢？
1: 对，您说得很对。如果说谁强，谁就文明，这是很典型的十九世纪的文明的观念。因为那个时候的文明观念呢，它的主流不是讲这个，比如道德的高尚，它是讲你一个社会组织力到底有多强。而社会组织力呢，它又首先是你的船坚炮利，是吧？然后呢，你的能不能把这个全社会的资源集聚起来进行战争？所以我们看这个十九世纪的西方列强，其实非常讲技巧英雄的。那么如果说我们今天还是回到这个十九世纪这套叙事，有些人可能会觉得比较爽啊，这个有点暴富的感觉啊。但是呢，这个其实并不符合中国自身的文明传统，因为我们自己对文明的理解，实际上呢是一个非常重文德的文明观念。所以我们中国古人会讲说，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然后呢讲化成天下，这个实际上就是我们对文明的理解。所以呢，我想这个中国强大之后呢，其实很大程度上是要产生我们自己的对文明的理解啊。而这个文明的理解呢，我觉得是应该是两个东西的结合。第一个是中国古代的重德的文明的概念，那第二个文明概念呢，我想就是二十世纪这个尤其是一战之后共产党人奉行的文明的概念。比如瞿秋白就讲过，劳动创造文明，劳动是文明的源泉，所以劳动者是光荣的。所以呢，这两个文明的概念到底怎么结合，这就构成了我们的一个自主的知识生产，而不是简单的因为在物质上胜利了，然后就采取了昔日的物质胜利者的那个文明的标准，然后寻找某种心理的优势。
0: 谢谢老师。
2: 如果说祛魅北方营学，我们已经认识到它的重要性了，那么具体应该怎么做呢？
3: 我们也在经历一个认知域的作战，逐渐进入我们生活方方面面的这样一个过程。这个认知域它并不一定说就是一个有硝烟的战争，或者是一个没有硝烟的战争，它其实它更多的是一种南方营学和北方营学的话语谁更有解释力，谁更有人民性，谁更能符合一切以人民为中心的目标的这样一个角逐的过程。
1: 对，我觉得一凡博士说得非常好。我们对于北方营学的很多反思呢，其实也受到了全球北方内部的有识之士的他们的启发和影响。所以在今天的话呢，我想就是全球南方建构自己整套的我们的独立自主生产体系呢，它肯定不是我们说关起门来自己搞一套自说自话的东西。我呢，第一个呢，就是它必须要吸收全人类，尤其是在全球北方所产生的这个各种各样的不同的知识，然后呢，就是要激活自己本土的传统。因为在近代的这个殖民主义的过程当中呢，很多的非西方国家，它实际上它本土传统呢就受到一个抑制，提起自己传统就显得很惭愧，不敢从里面呢去开发一些就有创造性的东西。那我想今天中国现代化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呢就给我们恢复了一种信心，我们可以从我们自己的传统当中呢重新去挖掘一些很有创造力的东西。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呢，高端文化的这个生产如何走向大众，如何进行这个传播。好莱坞的很多做法呢反而是有一定的可借鉴性。
4: 怎么说呢，疯狂动城它的一二呢，其实它也能看出来它的这个主旋律呢其实也是美国民主党和民主党一群不同种族啊、不同族裔的这些人啊，不同的多元化呀，然后这个 diverse 啊，这种文化其实它还是包含在里面。像兰博，你还能找到比兰博这个更这个政治化的电影吗？我觉得好莱坞它的宣传方式更高明，
1: 它不知不觉也当中影响了我们自己在进行这样的一些知识传播时候呢，我们反而不是特别擅长的。所以总来讲呢，我觉得是一个，一方面是设置独立的议程，掌握独立的评价权，但另一方面呢，在知识内容上又是一个需要高度开放，要能够接受外部的挑战，在知识的这个传播的技巧上面呢，恰恰是要这个汲取各种不同的实践。
5: 在社会科学中，
4: 真正可以接受我们这种马克思

0: 次注意观点，或者说世界南方的观点的这些期刊不多。我在国内读博士也是在面临这个问题哈，我也要毕业嘛，我也要发表这种论文，想请教老师，在新的这个知识体系中，阶级分析会有什么样的一个作用和地位？包括刚才你讲这个地方营学这个历史也是从阶级的角度去展开的，但是我感觉在现在我所上的课呀、看的期刊，它从阶级这个概念提的不是特别多。阶级这个概念，我们是不是要重新去认识一下？
1: 北方营学在面临着这个今天，很多的变局，它无法解释，其实就是因为它缺失了政治营学的一个基本的方法。我发表了特朗普和福山的这篇文章呢，其实最后里面有一个对福山的一个批评，就是说福山认为说，为什么美国会出现这个现在这样的情况，出现这个右翼民粹主义的兴起啊？他是把它给归结到人们的这种，他用柏拉图的概念叫 thumos， 或者叫 spiritedness， 就义气啊，就因为人的义气出现了某些新的走向，所以导致呢美国，出现这个右翼民粹主义的兴起。那么这个分析本身呢，它过于依赖一种心理分析，就它没有真正的回到一个政治经济的一个整个过程当中进行分析。而实际上在我看来呢，就今天美国出现这样的一些很多新的变化呢，我们恰恰是要回到当时的历史的过程当中。美国赢得冷战之后啊，它的金融资本变得过于强大，金融资本是要求获得超额利润，它就两个做法，一个要么把这个工厂搬到外国去，更加便宜的地方，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引进更为便宜的劳动力，那就移民，带来了工业空心化以及呢这个内部种族的这个多样化。那么这个问题实际上你只有把它回到一个这样一种这个政治经济学的分析当中呢，你才能够完全把它给讲清楚。美国需要抑制它自己的金融资本，然后呢重新调整里面不同的人群在这个生产链条上，在生产过程当中的一个地位，那只有这样呢，也许才能够这个重新振兴它的这个整个的工业。所以我想呢，就是这样一种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呢，在我们今天仍然是非常有意义的。20世纪呢，我们所接触到的很多的革命理论，那么它里面呢就是有一些分析的模式，那么这个分析模式值得我们继承，但同时呢我们需要把它更加精细的推进。比如说两个集团之外，它可能还有一些更加小的集团，那么这些小的集团到底在这过程当中呢，到底发挥一些什么作用？今天对政治经济学的这个探讨实际上是可以做更多的推进。
2: 谢谢。北方营学已经建立了几百年了，而构建全球南方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生产体系，我们还只是一个开始，未来估计是一场持久战。对于这场持久战，我们该做哪些准备？
1: 我觉得其实都已经在做准备。首先，我们的战略决策层啊，就已经非常清晰地提出了说，我们要建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那么这个呢，其实是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文科工作的一个基本的指南了。那么这里面当然就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就像我刚才所说的，我们需要建设我们自己基础设施，包括我们的大学、我们的实验室、AI 大模型、期刊、评价体系。最后呢，涉及到这个全球南方知识生产体系呢，很重要一个呢，就是南南合作，请这个全球南方的这些知识分子能够进来，跟我们一块来坐下来讨论，重新来思考，我们大家共享一种什么样的命运。同时呢，也包含我们自己要走出去，我们这套知识呢，要在其他全球南方国家经受检验。我觉得这些呢，都是在进行当中，所以面向未来呢，我觉得，我们有很多的事情要做。
3: 在这个论持久战里面，毛主席提到说要反驳两种思想，一个是速胜论，一个是亡国论。建设全球南方的自主知识体系，它是一个进行中的过程，也是一个有点艰苦的，带有一个探索摸索性质的一个知识生产的过程。就是说既不能一蹴而就，急于求成，也不能说面对困难的时候就是灰心丧气。
0: 我是这个区域国别学的一个博士生，我发现了一个现象，我们整个这个班发生着我一个外国人。我希望以后在中国开始更多的去参与到南方与南方这些知识生产过程中，可以吸引更多这种外国学者去参与到这个知识的生产。
2: 好。

好，谢谢张老师，谢谢四位观察员，也谢谢电视机前的观众。大家可能不知道，张老师可是学术圈里歌写的最好的。节目最后，让我们共同欣赏他亲自创作的歌曲。

1: 据说是见未解，你是时候该回去了。
2: 此次进京为一计私服，前有宫廷内斗，后有成亲王叛乱，
3: 佛爷，莫非是想将这乱局搅得更乱些？
4: 一个罪人之女，与其联手，究竟是意欲何为？珠玉母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5: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
6: 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7: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8: 国进民业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9: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
10: 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9:00，《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11: 人之操旅，吾若常识。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2: 帮你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400-861-7866，
1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
11: 新风尚。
1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 真的觉得好。

0: 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4: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3: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5: 9.9元能吃几天呀？
3: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6: 不满意能退吗？
3: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0: 辛苦了，
1: 老人家，您客气了啊！快点，快点啊！岳父大人，来来来，快坐，岳父大人，林冲有话要说，
0: 说吧。
1: 承蒙岳父大人错爱，将真娘下嫁于我。 已婚已有三载，虽未曾生育儿女，却也夫妻恩爱，未遭红脸。不想我林冲遭此重罪，发配沧州，生存存亡未保，我也立下休书一封，任凭真娘改嫁。
2: 免得受那高衙内欺凌之苦，这可不行啊！我会将真娘和锦儿接回家中照料。你此去沧州，全当躲灾避难。如果苍天有眼，会让你早日回来，我依旧让你们夫妻团聚。
1: 岳父大人厚爱。 只是林冲放心不下，请打开包裹。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林冲因身犯重罪，断配沧州，却后存亡不保，有70年少，情愿立此休书，认从改嫁，更无争执。
2: 事后无凭，立此文约为证。不行，绝对不行！我不会让女儿再嫁的。
3: 官人，
1: 娘子。
3: 官人，
1: 娘子。

0: 玲珑发配苍穹，生死难了。我不想误了娘子的青春。
1: 难道你休了娘子就可以保住真娘的青春吗？官人，你是不是糊涂了？一妻不是二夫，真娘我生是你的女人，死了也是你的女人。官人，千万不可以毁了真娘的名节，来换取你所谓的从长计议、好心好意。
2: 女儿，你放心，这休书虽是女婿的主张，可为父绝对不会让你再嫁两次。我会照顾好你和锦儿，叫你为夫守节守制。
1: 爹，女儿不接受这份休书，也绝不会留下这份休书的。
0: 娘子。

0: 云哥，
1: 墩子，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云哥。
1: 今天晚上我们没有别的事儿，就是装鬼吓唬恶女人。
0: 装鬼？
1: 瞧你那胆子！疑心生暗鬼，坏人恶人最怕鬼。你是好人，心里没鬼，怕个球。再说了，咱清一色都是童男子，哪个小鬼敢来招惹咱们啊？

0: 心莲，
1: 干娘，我在这里忙活了一天了，我想回去歇一会儿。
0: 干娘，这几天真是辛苦你了，那你先回去吧。好的。
1: 干娘，干嘛？
0: 留我一个人，还是会害怕。
1: 有什么好害怕的？
0: 小鬼最怕我们这种恶人了，你壮壮胆子，所有的小鬼都怕我们，知道吗？哎，
1: 我走了啊。干娘，那我有事再去找你啊。
0: 武大，你也真是的，没死嘛碍眼，死了把我们累得半死不活。啊，走了啊，我回去了。 你待着啊！干娘，不怕不怕，我看看，谁呀？我想啊，兴许是小猫吧。
1: 你的死与我无关，你要找就去找该找的人，别来吓唬我，啊！武大，有话好说，你看，这里有这么多金银元宝，你就拿去花吧。不过呢，你首要松一点啊，那些孤魂野鬼不会讲人情的，啊！干娘，
0: 你看，不就没事了吗？
1: 没事了，没事了，啊！没事了，干娘，好了好了，
2: 干娘，
1: 放开我，
2: 干娘。

0: 快点快点。
1: 英哥，看你把王婆吓吓得她屁滚尿流。
0: 是啊，依着我的心啊，真想她在后边捶一棒槌，活活吓死她。
1: 好了好了好了，今天啊，先到这里，大家赶快回去，不要让家里的大人起疑心。明天我们还是老地方会合。
0: 好的，那走了，
1: 走，
0: 英哥。
2: 伯爵，哎。太行三峡有没有消息传来？武松干掉了没有？
3: 大哥，这武松还没被杀。大哥，这人已经盯上了，可没办法下手啊。
4: 对，咱没机会下手。
2: 怎么没机会下手？
3: 大哥，你知道那武松进了哪儿吗？他进了周同府啊。这周同府里面住着豹子头林冲和花和尚鲁智深呢，不好弄啊。
4: 对呀。
2: 这还真有点难下手啊。进来。
4: 爷，团头喝酒来了。
2: 来来，九叔，来坐下喝酒。
5: 大官人找我有事啊？
2: 是有事，不过是件小事。
5: 大官人，您有什么事尽管吩咐，凡是我能办到的一定办好。
2: 九叔，这武大的丧事交给你操办吧。
5: 不，大官人您已经做得很好啊。
2: 这事我自然会做好，只是炼尸火化的事还是交给你来办，我才放心。
5: 这，
2: 给您的。
5: 大官人，您这是
2: 一点点辛苦钱，
6: 拿着吧，这是大官人一点心意。
5: 小人无功不受禄啊。
2: 九叔，你在这阳谷县也算是老衙役了，有些事不用我说的那么白。你现在拿着赏银，可以走了。

0: 吴大，我告诉你啊，你的死与我无关，你的死，我把事实告诉你啊，是你家婆娘跟那个西门庆拿毒药把你毒死的，你要找就找他好了，别来找我，不要来找我，不要来找我，
1: 干娘，
0: 干什么？
1: 干娘，不好了，何九来了，还带了两位仵作。
2: 哟，我以为是谁呢，原来是团头何九。你这是干嘛呀？白天不来练诗，现在才来练。
3: 临时有点急事儿，赶到城南那边去了一趟。
2: 九叔啊，是不是西门大官人请你来的？
3: 是啊，大官人让我来操办此事。
2: 那就对了，金莲啊，赶紧谢了九叔吧。
1: 奴家在此谢过九叔。啊，
3: 好好好，这就是武大郎的娘子，看来西门大官人的两锭银子是为他而下注的。武家娘子啊，你能否告诉我，你家大郎是患何病而死啊？
1: 心疼病，有西门家药铺的郎中为证。

0: 就说怎么面壁发紫，唇口上微露牙痕。
1: 对啊，七窍内涌出淫血，这几处还没有擦干净。你们懂什么呀？查验过几具尸体啊？休得胡言乱语。你们没有看见，屋内正用炭火驱寒，尸身在屋内闷热了一天，就变成这个样子了。再者。
2: 暴病而死者，口内必有污物吐出。
3: 哎呦，吓死我了！你看看，姜到底还是老的辣。
1: 吴家娘子，要是没有其他什么事，赶紧把大郎入殓了吧。
3: 奴家全凭九叔做主。
1: 好，来，入殓了。

0: 我西门庆，别的手段不会，调理个把的人是祖传的手艺。
1: 爹，还没睡呢。哎，
2: 五大叔那边我都安排好了，明天巳时起灵，你就放心吧。啊，哎呦，哪来这么多银子？
1: 别动！
2: 哦，还都是官银呢，爹。
1: 这银子烫手啊！
2: 哦，谁给的呀？给你这么多银子干嘛？
1: 你猜猜看。
2: 西门庆，我一猜就是这王八蛋，哼，罢了别人媳妇儿不说，把人都给害死了。这五二叔要是回来，肯定饶不了他。
1: 哎呀，你小声点啊！
2: 怕他个球啊！我跟你说，我是没有五二叔那本事，我要有他那功夫，我一定替五大叔打抱不平，我就把那西门庆我
1: 听儿。
2: 你就是年轻气盛啊！
1: 西门庆，在阳谷县的根底，你不是不知道啊，他是那么好惹的吗？
2: 哎爹，我跟你说啊，他给你这么多银子，绝对没安好心。
1: 嗯，他让我把你五大叔的尸身弄到化人场去火化了，不让全尸掩埋。
2: 那这人都死了，我们怎么处理？需要他管着吗？
1: 他是怕你五二叔回来纠缠官司，开棺验尸啊。哦，照你这么说的话，这五大叔可不是伤重而死啊，这不是明摆着的事吗？你爹我干了半辈子的白事会，是个老仵作了，我一眼就看出你五大叔他死的蹊跷。
2: 面色青黑，这不是明摆着的吗？是中毒身亡啊！还真是中毒身亡啊！
1: 西门庆毒啊！
2: 还有那个王老婆子也脱不了干系。嗯，
1: 这事儿要是闹开了，那就还得出人命啊！
2: 爹，西门庆这可是明摆着杀人呢。
1: 青儿，眼下咱爷儿俩肩上担着是天大的干系，这事儿暂时不能声张，一言不慎就会招来杀身之祸呀。
2: 嗯，可是爹，那咱们现在怎么办呢？
1: 咱先什么都别说。
2: 硬来，咱们是要吃亏的呀！一切先按西门庆说的办。等你五二叔回来再说。一旦这个尸身要是烧了的话，可就死无对证了。
1: 哼，这你就放心好了。你爹我料理了这么多年的丧事儿，哼，这点小手段不在话下。
2: 嗯，哎，可是爹，这银子。
1: 让他先留着吧，将来这银子也会说话呢。哼，等着吧，恶有恶报，善有善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啊。

0: 好酒啊！好酒，好酒啊！来来来，你也喝。三个人只有两个姑娘。大郎总好。大郎总好。
1: 大哥，就凭这武大郎那点出息。
2: 能有这么体面风光的丧礼，那是他前世修来的福分。大哥做事那是有情有义，没说呢。
3: 我这么做不是为了这个武大郎，我是为了做给街坊邻居看看。
1: 对对对，大哥岂止是有仁有义，那更是有情有理呀。嗯，脸。
2: 就是厉害，怎么就能在这条子石街上淘到这么美丽的一朵鲜花呢？此女子身披校服，宛如一树梨花压海棠啊！朕子如此俏艳，
4: 有道是女要俏，一身笑，
2: 能把阎王小鬼都迷倒，多么迷人的小姑娘！
4: 爷爷来了，
2: 下去，走走走。

0: 多忠厚的一个人，说完就完了。
1: 阎王爷管你是好人坏人，说不定坏人活得更滋味。
0: 你说怎么就死了呢？
2: 人死不能复生，活着该做什么就做什么呗。
0: 大哥，还有什么不顺意的吗？
3: 大哥，咱们是美女入怀，这美酒入口，乃是人间正道啊，还有什么不顺意的？
4: 不觉，子胥，一个多月前，我花钱聘了立地太岁张天虎，半路劫杀武松，将我白送给县太爷的那些银子夺回来，结果呢，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现在我一口气过了太行三峡，你们能不能保证一定拿回武松的人头？
3: 大哥，您就放心吧，这江湖人只要拿了银子，那就是等于领了投名状，不成功变成人呢。
0: 对，这个您放心，他们一有消息我会立马向您禀报。
5: 师父，请留步。若是他日弟子再来东京的话，不一定还会来看望你老人家的。哎，
6: 我这个人呢，在汴梁郊区也待不久的，我有一种闲云野鹤之情啊，说不定哪天我就到狮子坡去看孙二娘夫妇。哎，过几天还说不上，我到你们阳谷县去看你武二郎呢。
0: 真的，师父。嗯，您来啊，弟子一定会好好招待您的。我的哥哥做的一手好面食，我大嫂也做的一手好菜啊。
6: 好，我一定来。二郎啊，你的师兄史文恭太过机巧，野心也大，如今在华山落草为寇。还有你师兄林冲，为人忠厚，身为80万禁军的总教头，却惨遭人陷害。
0: 师父，
4: 我想师兄他
0: 一定是被人给陷害的，还望师父在东京的这段时间能够多想想办法。嗯，
6: 你放心，我一定会想办法的。好在鲁提辖跟着林冲去了。
4: 是啊，师父，我这次回来只为讨得公文回执，如今你拿到公文，我马上去追赶他们。我跟鲁大哥一起暗中保护我师兄，这样不至于让我师兄丢了性命了。
6: 好，凡事要小心，你们一定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知道吗？
4: 知道了，师父。

0: 师父，弟子告辞了。
1: 好，去吧。
0: 这

0: 来者何人啊？
1: 三位好汉，在下刑部乃名坐不改姓，阳谷县都统武松便是在下，日前入京朝贡太师府，武松现在有要事要去沧州一趟，眼下身上可没有钱财来孝敬你们三位好汉了。哟，
2: 武都统很懂得江湖规矩啊。
1: 我们已经跟踪你好几天了。
0: 哦，这么说你们是冲着我来的？
1: 对，没错。
0: 有人想要买下你的项上人头，
3: 这又是为何？
0: 请问我武松的头值多少两银子？
3: 哼，不多，也不少，100两黄金。
0: 这么说，你们已经到手50两了？
1: 还啰嗦什么？做了他！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和热爱足球的心，都渴望站上发光的

0: 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4: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4: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4: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5: 9.9块？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0: 这么说，你们已经到手50两了？
1: 还啰嗦什么？做了它！
0: 说，为什么要拦截武松？要杀要剐，随你。那个太行三侠不是贪生怕死之人。太行三侠好大的名头，败在你武松手下。只怪我们学艺不精，可是想让我们出卖朋友，却是万万不可能的。你动手吧。
2: 你们走吧。
0: 不杀我们。
2: 我武宗跟你们往日无冤，近日无仇，我为何要杀你们？
1: 就算你今日放过俺，俺们也不会饶过你的。武松，今天这件事情不算完，俺们会回来报仇的。
2: 哼，要杀你们三人就像宰鸡一样，但我犯不着。谁知道你们三位好汉在哪儿吃错了药，得了失心疯。哼，二爷现在没空陪你们玩，我还有要紧事。这
1: 哎呀，这哎呀。

0: 保佑，菩萨保佑，菩萨保佑，菩萨保佑，菩萨保佑，不要啊，不要啊，菩萨保佑，菩萨保佑，菩萨保佑。
1: 干娘，
2: 金莲，
1: 你怎么样了？
2: 金莲，
1: 我刚刚煮了小米粥，要不要趁热喝了它？
2: 我真的不要。金莲啊，那武大老是来缠着我，这事又不是我一个人干的。金莲，
1: 干娘，干娘，
2: 你知道吗？武大他要我的命，我不要，我不要打入十八层地狱。
1: 干娘，
2: 我不要打入十八层地狱。
1: 干娘，这青天白日的，哪来的鬼啊？
2: 怎么没有啊？我一闭上眼睛就能看到他了。
1: 干娘，
2: 那昨天晚上的事呢？哎呦。

0: 走走。小二，
1: 哎，
0: 给爷腾出两间房，管家征用。
1: 啊，七万爷，这边请，这边请。哎，这边，来，请。

0: 官爷，有人在雅座请您过去。
1: 是谁？
0: 京城来的，小的不认识，请您过去说上几句。
1: 帮我们把门锁上。
0: 哎，好，
2: 走。

0: 二位段公一路辛苦，请坐。
1: 大人，小人好像并不曾见过你，却为何呼唤？
0: 先请坐，一会儿便知缘由。
1: 请。

0: 小二，三家住店有没有客房？小二，我要住店，给一间客房。客房只有一间了，你们看着办吧。
1: 你休要胡说！我要两间客房，他住东头，我住西面。快点！有！一间在东头，一间在西头。这边请，这边请。
2: 大人，小人斗胆问一句。 大人，遵信大名，稍安勿躁，一会儿便知。一路辛苦，先喝一杯。
0: 请，
1: 来，
0: 请。
1: 两位端公，各收五两，在下有事相托。
0: 大人，你我素昧平生。
1: 小的怎敢收如此大礼啊？不敢不敢，使不得。二位端公是不是前往沧州公差啊？
0: 是啊，我俩奉开封府差遣，兼押一位枪棒教头林武士前往沧州牢城。哎，
1: 那就不瞒二位了，我就是高太尉殿前司的都虞侯陆谦。
0: 哦，哎呀，小的失礼了，我俩只是押送罪犯的差官。
1: 怎敢与大人同席呢？
0: 失礼失礼啊！
1: 坐，请坐。
0: 谢大人。
1: 二位想必也知道，这高太尉和林冲就是一死对头啊。
0: 在开封府有所耳闻啊。
1: 陆某奉太尉君旨，将这十两金子送与二位，还望二位领诺。
0: 太尉有事差遣。
1: 没错，二位端公不必远行，选择前面的僻静去处，把林冲给结果了。他日开封府如果有话要问，高太尉自会吩咐，与二位没有任何关系。
0: 陆大人。

0: 这可使不得，开封府公文只叫押送到沧州牢城，未曾叫我俩结果了他。况且，这林冲正当中年，如何解释死因？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1: 哎，兄弟，高太尉让你我去死，我俩也只能任命屈从罢了。前方有一凶险之处，名唤野猪林，我俩在那里。
2: 见机行事便罢。陆大人，请放心，回高太尉，多则五战路，少则两日，便知分晓。
3: 还是师爷当公聪明爽快，你们做完手脚，必须割取林冲脸上的金印做表证，事后太尉府还会再送十两金子作为嘉奖。
4: 那就谢大人了。
5: 来，来来来。
4: 阿杂小人气死洒家了，二弟，我现在冲进去把三个葱料杀了。哎，
6: 大哥，先不要急，我们要人不知鬼不觉，我们要选在野猪林洞上，让这三个人同时失踪，衙门找不到就不了了之了。嗯，
7: 当家的回来了。
4: 哎呦，哎呦，二娘，来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
6: 哎呦，那么多好吃的，哎呦，我都饿死了。
4: 来来来，二娘，你师父六十大寿办的怎么样？见了多少英雄好汉？哎，
6: 此话慢说，这么多年过去了，哎，那蔡京老贼还不放过我们，派人追杀我们，这日子真是没法过了。
4: 追杀？
6: 嗯，
4: 那你怎么样？有没有受伤啊？
6: 哎呀，我没事，我杀了蔡府的那三个奴才，冲出了重围。可是我那师兄他倒出事儿了。
4: 谁呀？你说林教导，他怎么了？
6: 高俅家的小衙内撞见了那个林家嫂子，哎，花痴病发作了，设下了卖刀的陷阱，引诱我大师兄误闯白虎节堂，哎呀，开封府杖责二十，发配到沧州牢城去了。
4: 设下卖刀陷阱，二娘，不好，你那五二兄弟有人要暗算他。什么？
6: 有人要暗算我五二兄弟，是啊，他吃了豹子胆了。
4: 受人之托，忠人之志，那西门庆很是仗义，豪爽大方，一出手就给了五十两蒜头金。
8: 那西门庆是一定要武松的项上人头啊。
6: 就算西门庆没有出赏钱，冲着武二郎横行阳谷县，作奸犯科，我等太行三侠也绝不会放过他。
4: 放他娘的狗屁！
6: 当家的，啊，你没有跟他们说过吗？ 我二弟他堂堂正正，绝不是作奸犯科的小人。
4: 是啊，
6: 哼，就凭那三个混球，想暗算我二弟，做他娘的大头梦去吧。
4: 是是是，别生气了啊。

哥哥，你在哪里啊？哥哥，哥哥。

0: 想买给谁啊？
1: 我嫂子。
2: 呀，柳风客栈，走。

0: 呀，掌柜的，有客了。掌柜的，
1: 掌柜的，
0: 你干啥呢？磨磨蹭蹭的，快一点。
2: 哎，好嘞，好嘞。
0: 怎么这么远啊？
2: 马上就好，马上就好。哎
0: 呀，在哪里啊？到底在哪里啊？
2: 就在这儿，就在这儿，就在这儿。
0: 到了没有？
2: 到了，到了，马上到了。啊！哎，请请请，
0: 累
2: 死舅爷，
0: 真是。
2: 哎，请请。
3: 这三个怂包怎的也来此店投诉？莫非还在打我的主意？
4: 大哥，我昨夜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见我哥七窍流血，大声喊冤，却被阎王殿的牛头马面套上铁链带走了。
5: 兄弟，你这趟官差离家多久了？
4: 我离家时还是漫天风雪，现在沿途的迎春花都已经开了，少说也有两三个月了吧。
5: 嗨，兄弟，你这是想家了？这条山中驿道，我当年跟着小种经略相公走过。这个左边的一条路呢，前面经过野猪林，通往河间府沧州的牢城。这右边一条路呢，前面便是洒家与你杀了圣铁佛、飞天夜叉的赤松林瓦罐寺，通往东平府阳谷县。
4: 大哥，
5: 啊，
4: 对不住，我就这么个哥哥，他昨夜托梦给我。我真不知道他会不会出什么事。
5: 哎，兄弟，既然那两个撮鸟已经定好了在野猪林动手，你就放心去吧。
4: 好吧，那我师兄的安危就拜托鲁大哥了。
5: 对付那两个撮鸟，洒家的禅杖绰绰有余。
4: 那就告辞了。
5: 告辞了。

0: 敢问三位大侠，一直缠着武松，究竟想干什么？你在阳谷县横行霸道，作奸犯科，坏了侠义道上的名声，那么要为民除害，饶你不得。武二郎早就听说你在景阳冈打虎，为民造福，可没想到你行事如此肮脏。我们哥仨行走江湖，最恨你这种两面小人。只可惜，你打虎的好名声。
1: 三位大侠一定是在哪儿误听了谣言。
0: 我武松虽不是什么正人君子，可是做人处事上，大概还说得过去。
2: 闭嘴！
0: 难道就打听清楚了？你连自己的嫂嫂都不放过，简直就是禽兽！
2: 你这个丧门神，究竟在胡说八道什么？
0: 哼！若有人不知，除非己莫为。阳谷县万人之口，你还能一一堵住，还啰嗦什么？
2: 上！
0: 啊！
2: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武松，放开俺们，又不是再打一百回合。
1: 太行三侠，你们迎头共享的，可惜都没长脑子。我，你惹恼了咱哥仨，就是惹恼了阎王殿的村民鬼。到了黄泉路上，咱哥仨也不会放过你的。武松，有本事放了俺们，再分胜负。
2: 对不起了，不跟你们玩了。
0: 武松，别走啊！
1: 武松，
0: 你这个畜生！
1: 武松，
0: 武松，
1: 放了你，
0: 回来，
1: 回来。
0: 二弟，我们就此别过。日后但凡有事，就到十字坡来找我。
3: 有人吗？丹姐，
0: 二弟，我正想去找你呢。那三个怂包没把你怎么样吧？
3: 没事。

0: 小姐，有酒有肉吗？
1: 有，二弟要吃什么？大家这儿都有。来，来来来，坐，快坐。三头，上酒上肉。
2: 好嘞。
1: 来，先喝口水。
0: 大哥呢？怎么没见他出来？
1: 哎呦，我那当家的呀，到城里送山货去了。来，喝水。当家的呀，可会算计了。在城里啊，结识了几个大员外。哎，对了，林冲师兄怎么样了？
0: 高俅那淫贼想要在路上谋害师兄，两位差人准备在野猪林动手，鲁大哥这一路上紧盯着他们呢。哎，
1: 那你今天到我这十字坡来，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儿了？
0: 我梦见我哥哥托梦给我，他七窍流血。
1: 是吗？那得赶紧去阳谷县一趟啊。要不大姐我陪你一起去。
0: 不用了。
3: 月少，月月
1: 月，进去。
4: 俺就不信，俺就不信了，俺们兄弟三人联手斗不过他武松。
5: 这第二场打架呀，就是焦老三太冒失，不等摆好三才阵就抢先出击，自乱了阵脚。
6: 狗屁。
4: 老二，你也是，你跟他啰嗦个啥呀？你看俺上了，你倒是也上啊。
5: 包老大，你说的不比我少，就连丧门剑都赶不上你的嘴巴快。
6: 全是狗屁
1: 哟。怎么着了三位，这上哪儿去做什么大生意了？我瞧你们这三个的打扮还都是干力气活的吧？
4: 少废话，赶紧的，上酒上菜，这一路上净顾着赶路，饿死了。
1: 哎呦，凭什么给你们几个龟孙子上酒上肉啊？你们有功吗？
5: 嘿，你是谁啊？快把你当家的叫出来，咱们是兄弟。
1: 当家的不在，老娘说了算。瞧你们这三个德行，活像呢城隍庙里面的小鬼儿。你们不认识我呀？我倒是听说过你们呢，从太行山下来的三位大侠，有什么了不起的？
4: 你莫非是母夜叉孙二娘？
5: 原来是二娘啊，张大哥说起过你。
1: 怎么着啊？你们还想找武松打架吗？那好啊，我这就把武松给找出来，看看你们哥仨能摆出个什么三才阵的谱。
5: 嘿嘿，二娘说笑了，武松那厮怕是快马赶往阳谷县交官差去了。
1: 照你这么说，我那二弟呀，他还是蛮招人惦记的嘛。二弟，出来吧。
7: 是武松。
1: 别动，都给老娘坐着。
0: 大姐，你又何必呢？都是自家兄弟，不打不相识。
1: 我告诉你们这三个糊涂蛋，这位就是我二弟，是景阳冈上的打虎英雄。哼，就凭你们三个熊包想打我二弟的主意，做春秋大头梦去吧。
0: 姐，别多说了，咱们还是请三位大侠喝酒吃肉，填饱肚子，然后再比会一下，点到为止。人们都说武艺虽好，光说不练假把式。三才阵，我还真想开开眼界。
1: 哎，我说你们这三个呀，啊，不知道在哪儿被驴屁崩晕了脑袋，听到一些糟蹋我二弟的闲言碎语，拿了一些不明不白的黄金白银，哼，就死心眼的一股劲儿的招我二弟的晦气。这要不是啊，我二弟他忠厚仁义，你们仨呀早就让老娘给剁成包子馅儿，上屉蒸熟了。
0: 哎，大姐，有道是江湖恩怨宜解不宜结，在这一路上我也想明白了，他们是受了别人的摆布了。
4: 二娘，你们唱的这是哪出戏呀？这是。哎，
1: 二头三头，上酒上菜，让我二弟吃好喝好聊好了。哎，
2: 好嘞好嘞。
8: 哎，酒来了。哎，
2: 菜来了。哎
1: 哎，我这酒里呀，可是下了蒙汗药的。
8: 来，
1: 你们仨呢，谁敢先喝，小心老娘把你们给麻倒了做包子馅儿。
4: 啊，

0: 是三门神，二娘这是开玩笑。来，三位大侠，请。
1: 来，
2: 老哥，你真是的，闹了半天。

0: 啊。
1: 二娘，不是，你急什么呀？俺又没说五兄弟。
0: 那你想说什么呀？
1: 这件事从头到尾都是西门庆搞的鬼。等这酒喝完了，立马跟五兄弟赶往阳谷县。俺要是不把西门庆的家给砸了，俺从此不叫丧门神。
0: 哼，那西门庆还会等着你哭丧他的门呢。
2: 包兄，西门庆那厮作恶多端，栽赃陷害，早晚会有报应的。
1: 咋了，五兄弟，你还害怕西门庆不成？
2: 吴二眼下还吃着这碗饭，我哥哥还在阳谷县讨生活。他西门庆再怎么说也是地方上有头有脸的人物，我要是跟他纠结不清，麻烦也就缠住身了。
3: 嗯，没错，吴二兄弟说的在理啊。
1: 那俺们兄弟三人上当受骗，就饶了他不成啊？
2: 哼，
0: 你呀，就是那榆木脑袋不开窍。俗话怎么说的？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着。
1: 啊？还有这句老话？
0: 老娘如今早晚惦记着他，他要是聪明一点儿，那我还好说话。反过来，要想收拾他，那还不是分分秒秒的事儿啊？
1: 二娘说的对，吴兄弟，从今天开始，俺鲍旭就把这个话放在这儿了。你的事就是俺们太行三峡的事，好，你可不能瞧不起俺们啊！
2: 不会的，就凭鲍兄这一句话，我喝三大碗。
0: 别，二弟呀，别喝醉了。你是不是想把这三兄弟也当做老虎打呀？
2: 来，喝酒！
4: 喝酒！
5: 来！
2: 怎么了，朱楠？不认识我了？
6: 啊，不，二哥，朱子我就是心里藏了点事儿，在想事儿呢，所以刚才没看清楚。
2: 衙门一切还好吧？
6: 啊，好啊，都挺好的。对了，二哥，你还没见过史大人吧？
2: 嗯，
6: 我现在有点事儿，我去忙了啊。

0: 很好啊，这趟差事办得十分圆满，本县要好好的打赏你。
1: 哪里啊？为大人做事情是理所应当的。嗯，
0: 吴都头啊，不瞒你说，蔡太师在回执中告知，等今年秋考后，要是没有多大的变化，本县有可能要升迁东平府，接替英大人。
1: 那我就先恭喜大人高升了，升迁东平府，自然要带上几个心腹提己之人。
0: 吴都头，本县觉得你是个实在人，不但武艺高强，而且为人忠厚，日后啊跟着本县好好的干，一荣俱荣嘛。<笑>
1: 这全都要仰仗大人的恩典呢。
0: 行了行了，先恭后思，赶紧回家去看看吧。
2: 多谢大人了，我先告辞了。哎，
1: 去吧去吧。二哥，进一步说话。哎呀，干什么？有什么事不能在衙门里面说吗？
2: 好了，今儿我就豁出去了。二哥，管他这次势力大不大，我怕他个啥？
1: 哎，朱能，你怎么讲话没头没脑的？
2: 二哥，待会儿你回到家，不管出什么事儿，你可得挺住啊。

0: 家里东西太占地方，正好楼道空着，临时放一下。
1: 楼道是公共通道，这样堆着大家走路都不方便。
0: 没事儿没事儿，就临时放几天，过几天就搬走。
2: 楼道堆物是高层致命消防隐患，启动应急模式，安安马上行动。你好，楼道是应急疏散通道，不能堆杂物，不能堵塞占用。
0: 就一点点杂物嘛，不碍事的。
2: 千万别存侥幸心理，火灾、地震、燃气泄漏，任何突发情况都需要紧急疏散。高层楼道是重要的逃生通道。
0: 原来隐患这么大，对不起，我现在就处理。
2: 师傅，停一下，安全出口，严禁堆货。
3: 仓库放不下，临时堆门口凑合一下，应该没事吧？
2: 厂区人员密集，一旦突发险情，通道堵一寸，车离慢一分，拥挤、踩踏都是要命的群体性事故。
3: 原来是这样，我这就叫人清理。
4: 来来来，大伙搭把手，把这门口清出来。加快速度，这边还有，注意手。
2: 楼道不堆砸，出口不堵卡，生命通道常畅通，应急疏散保平安。
5: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6: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7: 好，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10: 400-861-7866，400-861-7866，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9: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8: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10: 400-861-7866，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2: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4: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5: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2: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5: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2: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3: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5: 9.9元？
1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今儿我就豁出去了。二哥，管他这次势力大不大，我怕他个啥。
1: 哎，朱能，你怎么讲话没头没脑的？
0: 二哥，待会儿你回到家，不管出什么事儿，你可得挺住啊。
1: 哎呀，我武松就连老虎都敢打，还有什么事情扛不住的？
0: 二哥，你们吴家出人命了。
2: 你说什么？你是说我哥哥嫂嫂他们出事了？
0: 二哥。

快点！不行，床铺下面藏不住。不行，叔叔就在下面。走后窗。大官人，顾不得了，快走吧。

0: 没想到，噩梦成了真，你现在真的已经撒手而去。哥，大郎，大郎，我苦命的大郎，叔叔终于回来了，真是生命无常，祸福难料。 大郎心里最清楚，金莲是想跟你一起走的，却要趁着你的阴魂还在家中，耐心地等待叔叔归来。现在叔叔终于回来了，大郎你就下一个决心把金莲带走吧，我苦命的大郎。
1: 嫂嫂，你不要这么想，人活着。
0: 比什么都重要。谢谢叔叔。嫂嫂，你快告诉我，我哥是怎么死的？叔叔，这说来话长。新年元宵夜，你哥贪吃了一点年糕，引发腹胀。 寻郎中开了几副中药，原本见好，可是不知怎么的，因为长期劳累，太身弱体虚，又犯了心痛病，医治无效，于今年2月初就一命归西。

0: 怎么就这样走了？你把金莲也带走吧，大郎，大郎
1: 啊！哎，这一趟可把老子累死。你说我俩多倒霉，接这么个破差事，碰上个倒霉鬼。哎呀！你这贼配军，好生不小势力。此去沧州有千里之遥，像你这般如此，几时才能到达？
2: 两位短工，天气渐热，小人膀疮又发，实在是走不动了。董丹公，包里有些银两，麻烦你叫一小二买些酒肉，安排饭菜，吃饱喝足再骂林冲不吃。哼，是小人对不住二位了。

0: 这趟差呀，跑的真是太辛苦了。
1: 都饿死了。来，喝酒。
0: 来，好吧。兄弟，吃不行。不吃点，我们俩更亏了。
2: 辛苦事儿都让咱们干。

0: 林教头，走这么远的路，一定很累了吧？来，小人服侍服侍你，烫烫脚，解解乏。
1: 东宫，使不得，使不得。
0: 客气什么，林教头，出门在外不容易，带着枷锁也不方便。来，解解乏。林教头啊，自古只有罪人服侍差人。哪有差人伺候罪人的？你好福气啊，林教头！来。

0: 上路了。
1: 真辛苦啊。
0: 上路了。
2: 岳段公，能否把昨日我穿的草鞋拿给我？
3: 哼，你这个贼配军，怎么这么啰嗦？旧草鞋昨夜生火时烧了，找不到了，给你弄双新的还不行？还得让老子伺候你？

0: 佩君。啊
1: 快走快走，
2: 嗯，快点
1: 快走，
2: 走，
0: 磨磨蹭蹭，
2: 快点，
0: 照这么走几时才能到，
2: 快点，快点走，
0: 贼佩君，
2: 怎么着？
3: 两位端公，不是林冲不想走快，实在是双脚疼痛，迈不开步啊！
0: 啰里啰嗦的，
1: 算了算了，我来扶他。
0: 不用扶他，装什么好人？
1: 来，林教头，小心脚下，
2: 走。

0: 累死老子了，走不动了。
1: 哎呀，咱们就在这儿休息一下吧。哎，
0: 走不动了，走不动了。哎呀，
1: 这走了那么久，才走了不到10里路，只要这样走下去，猴年马月才能到啊。哎。

0: 这走一步停三步的话，我也实在是太困了。董超啊，让我眯瞪一会儿吧。
1: 我也很困，我也得小歇片刻。
0: 哎，董超，啊，这种地方我俩不能睡，这可是强人经常出没的地方。
1: 对呀，我看此处山林险恶。
2: 薛顿公，你有何话说？
0: 林教头，你说这里又没个囚笼，我哥俩要是真睡的话，到时候你要是跑了，我们哥俩可怎么跟上头交差啊？
1: 是啊，
2: 我林冲也是一条硬汉，既然吃了官司，我就自认倒霉。哼，两位顿公放心，我林冲不会跑，也不会加害你们。
0: 话虽可以这么说，可是防人之心不可无啊。林教头，您要想让我们哥俩放心的话，那就得让我们把你给绑了。
1: 对呀，
2: 要绑就绑，休得多言。
3: 多谢了林教头。来来，
2: 这是为何？
0: 对不住了，林教头，
2: 为何把林冲绑得如此之紧？
0: 林教头，对不起了，不是小的想要你的性命，只不过是前几日太尉府来了一个陆虞侯，带来了太尉的军旨，叫我们哥俩在这片林子里结果了你的性命。他们现在还立等你额头上这块金印，回去交差呢。
2: 又是陆谦。
3: 林教头，你也不要怨我们哥俩，我们也是受上司差遣，
4: 身不由己啊。
3: 我们约定了日期，必须尽早回复。
0: 记住了，明年的今日便是你的忌日。
2: 慢！林冲与你们无冤无仇，只要放过林冲性命，林冲此生不忘。
0: 少废话了，救不得你了，受死吧，林冲！啊！
5: 你这个鸟人！
2: 兄弟住手！不关他俩的事，都是高太尉指使陆谦，让他俩加害于我。
6: 大师饶命！饶命！大师，
5: 你这鸟人！
2: 你杀了他们俩，你是徒增一场冤孽罢了。
6: 对啊，
7: 饶命！
2: 兄弟啊，
5: 来！还不快把绳子解开！
6: 是是是是是是是，来来来！
7: 林教头，
6: 林教头，林教
2: 兄弟，
5: 来，坐坐坐。
2: 兄弟怎么会到此啊？
5: 俺听说你误闯白虎节堂，被那奸人高俅所害，就和武松兄弟赶去开封府救你。唉，怎奈武松下手，后来又打听说你发配沧州，我们就一路跟随。你们住在哪里，我们就住在哪儿。
2: 我那武二兄弟呢？
5: 他前两天做梦，梦见家中哥哥含冤受屈了，好像是家里出了什么事情，所以就赶回阳谷县去探个究竟。哼，我早就知道这两个鸟人要在这野猪林里暗害哥哥，昨天夜里还装神弄鬼，用滚水烫伤哥哥的双脚，我就想冲出去砍了他们的鸟头。
7: 鸟头！
5: 后来想到武二兄弟的劝告，怕客栈人多眼杂，暴露了哥哥的行踪，
2: 想不到兄弟竟然如此心细。
5: 我早就知道这两个鸟人要在野猪林里结果哥哥的性命， 你们武功出门的时候，我抄小路就来到了这野猪林里，等候你们了。没想到这两个鸟人真要在这里结果哥哥的性命。
4: 林教头，我错了。
1: 真是啊！
5: 若不杀他俩。 难解我心头之恨，
4: 兄弟，事已至此，杀了他俩也于事无补，就饶过他俩吧。
6: 对，饶。哼，
5: 你们两个鸟人给洒家听着，今后要小心伺候。如果我哥哥再掉一根头发，小心你俩的鸟头。
6: 谢谢。
5: 你们两个鸟人给我过来！啊，是，
6: 把脚给我舔干净！啊，兄弟不可！
5: 哥哥，如果你嫌他俩脏，我来。
6: 兄弟，还不快快把我扶起来！啊，是，林教头，来，
5: 跟着洒家走。
2: 小心！啊，是，慢点，慢点。哥哥，来吧，兄弟今天陪你喝酒。打从我离开阳谷县，这才三个月，走之前，你还对我嘘寒问暖。 可是，回来的时候，你却已经和我天人两隔了。哥哥，我想你这一生之中，一定没有痛痛快快的喝过一碗酒。现在，兄弟我陪你喝。

先吃了这口牛肉，我知道哥哥喜欢吃清河县的马家酱牛肉。可是这40多年来，你也没能吃上过几顿。这子时街的牛肉虽然不比马家酱牛肉，你先凑合着吃吧。改天我去清河县买来给你补上。

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
死不瞑目，想来你活着的时候就经常忍气吞声的，而今你暴毙而亡，我却不得不怀疑，哥哥，如果你有冤屈，是遭人陷害。 你就告诉我，千万托梦给我，兄弟一定会为哥哥报仇。

你放心走吧，古人说，长嫂如母，我一定会敬重她的。武松定会照顾她一辈子，你就放心吧，哥。

你看到了吗？我这皮套裤本来是要送给你的，可如今你已经不在了。 真的想你啊。

0: 谁呀？
1: 干娘，是我。
0: 哦，来了来了。哟，这大清早的，金莲你起了，怎么那么早啊？
1: 干娘，
0: 怎么了？有事儿啊？
1: 干娘，你看这
0: 怎么了？有人吗？啊？
1: 哎，干娘，我们还是进去说话吧。
0: 哎呦，你看，我都，哎呀，这脑子不行了。来来来，进屋说话啊。

0: 干娘，
1: 来喝茶。
0: 哎呀，干娘客气了。来来来，快坐下说话吧。
1: 好好好。金莲呐，什么事情这么为难呢？
0: 干娘，
1: 什么事情嘛？
0: 干娘，你说我家里现在这个状况，接下来我该怎么办呢？
1: 你这话倒是问得奇怪啊，各家关门过日子，哎，怎么还让我帮你拿主意呢？
0: 啊，干娘，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啊，这事儿起根上……
1: 什么起根上？什么这事儿？什么事儿啊？
0: 干娘，您……您不能等我上了房，半道上撤梯子吧？
1: 哎，你这话我可不爱听啊！腿是长在你身上的，你爱往人家房上爬，这事情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0: 干娘，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啊！
1: 这话怎么不能这么说啊？这话太能这么说了。好吧，我们把事情往回倒倒看。哎，我叫你过来干嘛的？帮我裁衣服的。

0: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欢迎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 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9: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10: 9.9块？
9: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能等我上了房，半道上撤梯子吧？
1: 哎，你这话我可不爱听啊！腿是长在你身上的，你爱往人家房上爬，这事情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0: 干娘，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啊。
1: 这话怎么不能这么说啊？这话太能这么说了。好吧，我们把事情往回倒倒看。哎，我叫你过来干嘛的？帮我裁衣服的。你跟西门大官人对上眼了，我说过一句话吗？你们现在乐了，好了。哦，我在中间捞过什么好处啊？现在事情不对了，你就赶紧把屎盆子扣在我头上呀。嗯，
0: 干娘，干娘，
1: 干什么？
0: 金莲不会说话，给您赔不是了。
1: 哎，谁叫我是你长辈，我是不会跟你斤斤计较的。
0: 干娘，
1: 坐吧。

0: 干娘，
1: 嗯，
0: 您看，这五大故去，快七七四十九天了，我这日子过的是锅凉灶冷的。
1: 这不是还有一个武松呢吗？武大以前碍事，现在他死了，你跟他不正是郎才女貌吗？再说了，在我们这里，嫂嫂嫁叔子，这本来就是可以的。
0: 干娘，您还真是说笑了，那武松，哎，不提他也罢。
1: 怎么，他还不愿意呀？
0: 哎，干娘，那武松虽是很少来家里，可一见面就冷着脸，那眼神里都透着杀气，我一看见他全身都打哆嗦，我真害怕，怕他有一天。
1: 你怕什么？哎，你傻不傻？难道他敢光天化日之下把你给杀了？我们大宋可是有律法的地方啊。
0: 干娘，您不了解他，那武松，
1: 那武松又怎么了？你甭看他金拳可以打死老虎，在我看来呀，他不就是表面牛哄哄的吗？武大死了，他回来这十天做了什么了？
0: 也是。
1: 怎么了？
0: 那
1: 啊，哎呦，你这嘴里跟含着口热茄子似的，我这儿什么也听不清啊。
0: 干娘，你说笑了。就那边。
1: 哪边啊？
0: 那边吗？
1: 不就是那个西门大官人吗？哟，有人绕来绕去绕了大半天，原来就是为了他呀。
0: 干娘。
1: 怎么了？熬不住了？哎
0: 呀，干娘。
1: 嗯，我跟你说啊，我可一直惦记着你们俩的事情呢。哎，我跟你说，嗯，这事儿啊。
2: 二哥，
3: 二哥，哎，
4: 两位兄弟，怎么样？
2: 二哥，大街小巷都找遍了，就是没找到运哥的身影。
3: 二哥，这运哥该不会是给他们给做了吧？
4: 继续找，我不相信一个大活人，说没了就没了。
2: 二哥，你走访了四邻，有何收获啊？
5: 哎，来了来了啊！武都头，
4: 打扰了，上次拜托您的事情，请问您有没有查个清楚明白？
5: 查不出啊。
4: 我问过其他人了，他们都支支吾吾的，像是在害怕什么人似的。
5: 这我就不知道了。
4: 我找了几个人，他们都不敢说，好像是在顾忌什么人似的。
5: 哼，

0: 肯定是西门庆捣的鬼。这武大哥的死有点蹊跷，对，有点不明不白的。两位兄弟啊，辛苦了，这些钱拿去买酒喝吧。
1: 二哥，你这什么意思？你瞧不起我朱能啊？我朱能不就是那种为兄弟两肋插刀的人吗？二哥，你平时待兄弟们好，兄弟们都知道。
0: 我虽然帮不上什么大忙，但是跑跑腿还要拿银子，我赵凯还是人吧？哎，拿着吧，
1: 这件事情啊，才刚开始，以后啊还要仰仗两位兄弟啊。
0: 那就谢谢二哥了，
1: 谢二哥。

0: 好好
1: 好
0: 好好个屁。你们两个窝囊废。张天虎嘴上说打遍江湖无敌手，结果呢还不是一样石沉大海，没了消息。
1: 大哥您别生气，都怪小子眼拙。
0: 眼拙？后来聘请的太行三侠，三位江湖大侠截杀一个县衙都头，结果还不是一样，还让那个武松毫发无损地回到了阳谷县。
2: 大哥您息怒啊，此事还在查找真相。
0: 真相？等你们查清楚真相，恐怕不是他武松人头落地，而是我西门庆项上人头不保了。
2: 大哥，您别吓唬人呐、啊，子虚胆小。
1: 是啊，子虚他胆小，别吓他。
2: 大哥，你这是？
0: 你们两个除了跟我吃喝玩乐之外，还会什么？
1: 大哥，如果您斩了我这榆木脑袋，可以消消气儿的话，那就杀吧。吓死我了！哎呀，
0: 伯爵，
1: 大哥，
0: 你紧张什么？
1: 我以为您反悔了，还要杀我的头呢。
0: 你们两个请的那些江湖大侠，每个绰号响当当，结果呢，全是嘴皮子功夫。
1: 大哥说的一点都没错，这帮人呢，全是废物。
0: 伯爵，哎，你现在马上去东平府找你伯父应大人，让他请两个枪棒教头陪我练武，我要增进武艺。
1: 好，小弟马上去办。
0: 去，派人盯着胡正清喝酒，防止两人反水。
2: 是，大哥。
0: 还有，王婆那儿也不能掉以轻心。
2: 还是大哥想得周到，这很多事情往往就毁在始作俑者的身上。
0: 对了，允哥的下落找到没有？
3: 大哥，
2: 这小子好像在人间蒸发了一样。
0: 派出杀手全城搜索。
2: 是，大哥。
4: 过来。二叔，
5: 不要说话，来，过来，走。
6: 吃慢点啊，真香啊。
5: 哎呀，云哥，没人跟你抢，
6: 吃慢点儿。
4: 二叔，虽然有些事我没有亲眼看到，但这件事肯定是那老王婆子银幽大嫂下的毒手。
5: 王婆，我嫂嫂。
6: 云哥，你刚才说的话是凭空猜想，还是你自己有真凭实据的？
4: 我没亲眼看到，但西门庆肯定是大主谋，他家是开药铺的，大叔平时吃的药就是从他药铺买来的。
5: 云哥，人命关天，你可不要凭空猜想啊。

二叔，我运哥平时卖果子，跟那些老财主也许是死的说成活的，烂的说成甜的，但在穷人面前，死了就是死了，烂了就是烂了，我半句假话也。

0: 要是真有阎王殿，俺就化作厉鬼捉拿那对奸夫淫妇，如有过。
1: 大叔要我告诉武二叔，千万不要为他寻仇犯案，再次亡命天涯。于今年二月初，一命归西了。
2: 二哥，你先别激动，我们三个臭皮匠一定能顶上一个诸葛亮的。是二哥，一定能找到办法的，可以让我们将那个幕后主使西门庆绳之以法的。来。
3: 谁在击鼓鸣冤？来呀，拿官服！
4: 是，
3: 告诉前边，立刻升堂。哼，谁这么大胆？
5: 威武！
3: 来人呐！
6: 在。
3: 带上击鼓鸣冤者，先打40大板。怎么了？ 你们的耳朵都到肉摊上去了，没听见太爷我在这里喊话吗？
7: 禀报大人，今儿这事儿与往日不同，有些隔路。
3: 隔路？隔什么路啊？你们不明白吗？本县一向是清如水，明如镜，秉公执法，六亲不认的，谁敢徇私枉法？
7: 你有什么事吗？哎，这样吧，等本官退了堂再说。你没看见，本官现在正忙着吗？退下吧。
3: 大人，小人有冤情要上诉，请大人为武松做主。
7: 那个击鼓鸣冤的，就是你呀？
3: 正是。
7: 武松啊，
3: 你可知道？
7: 依照本朝太祖武德皇帝钦定的大宋律例，击鼓鸣冤者，无论有冤无冤，真冤假冤，一律先打40大板。请大人，行刑。哎，大人，这可是本衙的武都头，刚从东京回来。武都头啊，看在你一向勤勉公事。 这40大板呢，就暂且留着。不过本县不太明白，你和我同是一座衙门，你有什么事情不能跟我直接说呢？为什么要做击鼓鸣冤这惊天动地之事呢？你知道吗？你这么一折腾，闹得满城皆知。你不是让本县毫不为难呐？
3: 既然你已经击鼓，那本县问你，你有何冤情，状告何人呢？
7: 小人要状告西门庆，主谋杀害小人的嫡亲哥哥武直。状告西门庆？
3: 正是。
7: 拿状纸来。
3: 武松啊，你这状子写的不明不白的。这样吧，本县呢今天就开个后门，接下这个案子。不过呢，也不能凭你一面之词。等明日正式升堂，传唤了被告，本县还是要仔细查问的。
8: 全凭大人为我做主。
3: 武都头，这几日你就在衙门候着，照常办差。 不准耽搁，明白吗？
8: 武松绝技不会，隐私忘功。
3: 退下吧。哎，你们怎么还没退堂啊？还等着本太爷给你们管饭啊？退堂。

0: 石大人，
1: 大官人，你来了。来来来来，请坐，请坐。
0: 石大人急匆匆传唤在下，听说有要事相报。
1: 大官人，到底有无此事啊？
0: 一派胡言，根本就是诬告。
1: 据本县了解，武松做事那是光明磊落，不可能诬告他人呐。
0: 大人，有些事情我憋在心里很久了，一直没敢跟大人您说。
1: 那你说来让我听听看。
0: 自从武松来到我们阳谷县，仗着大人的厚爱，一向目中无人。本来以为他是打虎英雄，想与之结交，没想到他不但不买情面，而且屡屡加害于我。
1: 还有这等事情？
0: 他不但砸了我西街的赌坊，还查抄了我东城的西春楼。这事儿闹得风风雨雨的，难道石大人就没有听说过吗？再说大人你也知道的，武大郎是个什么角儿，三寸钉骨树皮，他的婆娘能好到哪儿去？我西门庆再怎么下贱，也是不会去勾引他的婆娘的。
1: 哼，瞧这小子真会演戏，以为本县是木偶是摆设的。大官人，既然与此事无关，那事情就好办了嘛。啊，
0: 大人，此事也不能完全责怪武松，想必在幕后有人暗中挑唆。再说了，捉奸捉双，捉到我了吗？没有人证，没有物证，大人，你凭什么审案？
1: 你这话说的也不无道理呀。
0: 石大人，这是北街当铺这三个月的红利。
1: 大官人，这怎么好意思呢？
0: 大人就别客气了。生意好了，有钱大家赚嘛。
1: 那就谢谢啦。武都头，你这份状子不符合大宋的律例。
2: 大人明鉴呢。
1: 你在这份状子里诉讼了西门庆和你嫂子通奸，共同谋害武大郎武直。可是按照大宋的律法，捉奸捉双，那么有人捉到他们了吗？
2: 回禀大人，紫石街的街坊四邻当时都看见了，而西门大官人当场也承认了。
0: 里面的事儿我做得起就当得起，谁不想活命就大声嚷嚷。我西门庆别的手段不会，调理个把个人是祖传的手艺。
1: 他们看见了什么？看见了你嫂子和西门庆上床通奸了吗？还有，凡是提出诉讼必须出具人证物证。武都头，你的人证何在？物证又在哪里呀？
2: 我有，就是卖水果的运哥，他愿意为此事作证。
1: 武都头，你说的就是在大街上兜售水果的那个小混混？
2: 正是。
1: 我怎么听说你已经将他软禁在了士兵住处？像这样的证人证言怎么可以相信呢？武都头，按照大宋的律法，如果你已经触犯了私自

0: 自居压罪，应该，陈叔伯，怎么说呀？
1: 私自居压罪，流放三年。
2: 大人明鉴呐，我武松绝对没有软禁允哥，是他自愿投案，出堂作证的。
0: 武都头，这件事情本县不想再追究，你好自为之，退堂。
3: 二哥，快起来吧！
4: 起来吧！
3: 太爷已经退堂了，快！跟着。
5: 武都头，您看看，这完全是一场误会。
6: 是啊。西门大官人已经在狮子楼备好了宴席，就是想当面和你解释解释。
4: 哼，冷静，千万要冷静。
5: 武都头，在下没能及时挽救武大哥的性命，实在是感到非常的愧疚，怪只怪那庸医误人。武都头，请节哀吧。
6: 哼，西门庆，你猪鼻子插葱，装什么大象？别以为你在阳谷县是一手遮天，小心遭报应。
5: 小兄弟，话不能说得太过。
6: 朱囊，今天在这儿没有你说话的份儿。花子虚，有这么跟朱爷说话的吗？闭上你的臭嘴！
4: 哼，西门大官人，你们的这顿饭还是独自享用吧。都头，人在做，天在看，我们走。
7: 哼。
3: 哼，你
7: 不识抬举。哼，
6: 朱能、赵凯，你们两个兔崽子，我早晚要来收拾你们。
5: 不，衙门里的人还是少数敌为妙。
2: 这件事情太爷他是明摆着不想管了。两位兄弟还有什么办法吗？
6: 二哥，以我之见，咱们兄弟三人得使个计谋，把西门庆这小子搁入牢里，黑了他。
4: 少花那没用的心思，他西门庆是个什么样的人你们不会不知道吧？啊，他是阳谷县的钱罐子，东平府的摇钱树啊。咱如果真把他给黑了，到时候恐怕连太爷也保不住我们。
2: 照你这么说，我哥的冤案就无法立案公审了吗？
6: 这很有可能啊。
2: 那这最后一招就只能靠我挂官司了了。
6: 二哥，那你准备好了吗？
4: 哎，咱们还有机会。
6: 机会？什么机会？
4: 太爷不是说了吗，二哥这个诉状证据不足。
2: 没错，
4: 那我们就找个机会把证据全都给他找出来。
6: 赵哥，你说的在理，这件事情对别人来说可能很难，可是二哥你别忘了，我们三个人都是吃这碗饭的。
4: 首先得把运哥藏起来，以防他们杀人灭口。
2: 说的没错，那就这么办。谢了。
4: 二哥，谈什么谢啊？
6: 就是啊。二哥，你跟我珠子客气什么？

0: 在那个墙角处蹲着两名杀手。
1: 看到了。冯楠，
0: 哎，
1: 等会儿跟我出去，先做了那两个杀手。
0: 好。
1: 赵凯，
0: 哎，
1: 你带着运哥出西门，直奔景阳冈。
0: 好，就这么办。
1: 我姐孙二娘已经从石子坡出发了，半夜会在景阳冈的酒坊与你们会合。赵凯，你无论如何要亲自把运哥交给孙二娘，这很重要啊。
0: 放心，二哥，我一定做到。
1: 嗯。
2: 二叔，要小心啊。
1: 知道了。走。
0: 好。

0: 绑住呢，带绳索了吗？放心吧，二哥，吃饭的家伙随身携带。把这两个家伙捆起来，扔到县衙门口，使劲击鼓，里面的人会关照他们的。好嘞，二哥。 朱能，去敲鼓吧。
1: 好。

0: 记住，一旦动起手来，我接住来的人，你立马回去找我二叔。
1: 站住！
0: 快走！
2: 我不走。
0: 宇哥，还不快走？
2: 那你怎么办？
1: 抓住他！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3: 啊！啊！啊！
0: 兄弟们，先送云哥要紧，来，我们走。
4: 走。二哥，嗯，这边。

0: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拒绝盛宴，光盘行动，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1: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9: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0: 这边。
1: 周凯，
0: 哎，
1: 前面就是景阳冈了，危险已经过去了。我和朱能留在这里，随时防备，再有人来追杀。你把云哥交给孙二娘以后，马上回城。明天太爷还要点卯呢。

0: 放心吧，二哥，明早点卯之前我一定会赶回来。
1: 二叔，我走了。
0: 二哥，我们走了，走。
2: 周哥，一路小心了。

0: 到了，前面就是景阳冈，
1: 那赶快走。
0: 好，
1: 二娘，
0: 你是谁啊？我二弟呢？
1: 哦，二哥他在来路拦截追踪者，这位是运哥，二哥让我亲手把他交到二娘手里。
0: 那就请你转告我二弟，这一镖我接下了，保证他毫发无损。
1: 嗯，告辞。
2: 走吧，一帮废物！整月整年好吃好喝的供养着你们，结果你们连一个街头小混混都抓不到！你们的手脚、脑袋做什么用的？大哥，子虚，怎么样了？打听到消息没有？
3: 我刚从县衙得到消息，石太爷今天早上点卯。
2: 武松、赵凯、朱囊无一缺席。那运哥呢？这小子昨天晚上就离开县衙了。
1: 妈的，当初早该把他杀了。滚！你们这帮窝囊废，马上从我眼前消失。子虚，
2: 立刻召集人马，掘地三尺。
4: 也要把那个猴崽子给找出来。好，这个我就这么给你写。哎呦，这是打虎英雄武都头啊！今儿个您怎么有空到我们这小街来转悠啊？有何贵干？
2: 没事，就来看看。哦，我得写状子。<笑> 哎呀，客官呐，这是你的状子。哎，我跟你说啊，这可是非等闲墨客所能相比的。这状子要投到公堂，到时候衙门公判，你那房屋地产就全拿到手了。
5: 俺知道老先生一向词风四溅，文笔如刀啊，因此啊，俺一到此街，就直奔您老这里来了。这是笔墨费。
2: 请笑纳。哎呦，武都头啊，您正坐，坐。哎呀，武都头啊，莫不是您也想学学我们这个断案诉讼这个道？
1: 不是。
2: 哎呀，你看啊，我真是老了，哎呀，只有这一点文墨功夫了，哎，混口饭吃啊，让您见笑了。
1: 岂敢，我武二今日来到这里，就是想求助老先生您，帮我写一份诉讼状子。
2: 哎呀，您求字这从何谈起呀？跟您说啊。 您是衙门中人，我呢，好些事儿都指望着您呢。况且呢，我手中这支秃笔也是傍着衙门吃饭呢，是吧？要是细说呀，咱们呢还是同行呢。<笑>
1: 没错，半个同行啊。
2: 您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我的事儿就是您的事儿。行，您说您的啊，您要告谁吧？我写。
1: 不瞒你说，我要状告西门庆，他谋我嫂嫂，害我兄长。
2: 西门庆，哪个西门庆啊？
1: 怎么，在阳谷县，难道还有另外一个西门庆吗？
2: 就是那个西门大官人。
1: 对。
2: 哎呦！
1: 老先生，
2: 哎呦，
1: 你怎么了？哎，怎么回事？
2: 哎呀，昨天晚上我贪吃，多吃了点年糕。

0: 哎呦，这肚子疼啊，疼得厉害呀！
1: 你要是吃坏了肚子，哎呦，那就赶紧去看大夫吧。
0: 那我上趟茅房，去去就来。哎呦，哎呦。

0: 请问小哥，你们家老先生去上茅房，怎么这么久还没回来啊？
1: 对不起啊，武都头，后院的茅房前日让大雨给冲塌了一堵墙，老先生不得已跑去前街去了，大概到晌午都未必能回。您要是着急，不妨到其他地方看一下，这条街上一溜有十多家呢，我先走了。
0: 这条街上怎么就没有人帮我写诉状？奇怪了，都头，
2: 为什么这街上的写字先生一听说要诉讼西门庆，就全都关门闭户，溜之大吉了呢？哎，吴都头，你来阳谷县时日不多。 还不知道这帮写字先生与西门庆的恩怨纠葛，有些人呢曾与他对簿公堂，结果惨败落幕；有些人被他收买，替他指鹿为马，巧言令色。现在阳谷县里人人畏惧，唯恐躲之而不及呀、啊！你想想，谁还会为你写诉状啊？
0: 那照你这么说，我哥哥的案子将永无公审之日了吗？
2: 不，还有一个人，都头可以去求他，是谁？
0: 一位归隐乡野的老师爷，
2: 归隐乡野的老师爷。

0: 陈洪先生在家吗？吴都堂，您是稀客，您来可是为了令兄之死啊！
1: 先生神算呢，我是来恳求先生的指点。状告呢，西门庆。
0: 吴都堂，我家犬子的事情，先受老朽一拜。
1: 哎，先生，您这……
0: 啊，吴都堂，我家犬子当日若不是你出手相救。 早就命赴黄泉了，这只是区区小事，您就不必过度挂怀了。老朽早有知恩图报之心，只因时机未到。有关令兄之事，老朽虽隐退乡野，却已有所耳闻。大官司的事，还望武都头据实陈情，不要带任何的猜测与偏见。
1: 老朽愿意为你书写讼状，
0: 那太好了，谢谢先生。武都头光明磊落，但是这官场的行走却是有另外的大学问。
1: 那就请先生指点。
0: 常言道，铁打的军营，流水的兵，这衙门也是如此啊。史文奎和西门庆两人。 一个扮演着清廉的官吏，一个装作大善人，他们欺上瞒下，丑事做尽，但是谁能保证他们永远的不露馅呢？远的不说，只要这新任县令更换，就必然有意外的事情要发生。
1: 这与更换县令有什么关系啊？
0: 啊，当然有关呐。所谓新官上任三把火。 这都已经是官场的惯例了。那这第一把火要烧给百姓，意在立威；这第二把火将烧给同僚，便于嫁衣；还有第三把火必定烧给前任，免得日后不明不白的为人背黑锅。
1: 先生，您真是见解极深呢。 我是一个粗人，不了解这些弯弯绕绕的。
0: 岁月如烟，转眼我陈洪已年过古稀，在阳谷县，老朽侍奉过四任县令，史文奎乳臭未干。

0: 专门干着那些遮人耳目的一些小花招，他只能蒙骗善良百姓，所以令兄一案以老朽之见必须。哎，
1: 先生，尽管放心些吧，我会来想办法寻找证人，录些证言，搜集证据。
0: 好，
1: 先生，以后您不用抛头露面。日后外面不管发生什么事情，由我武松一个人来承担。
0: 绝不会让先生您受到一丝牵连的。
2: 不，
0: 就冲武都头景阳冈打虎为民除害，老朽愿意重出江湖挑战公堂。那就多谢先生了。
2: 啊！
0: 你说什么？
2: 武松跑到乡野去找陈洪老师爷，
3: 是，我打听得一清二楚。 我不怕，仅凭他老爷子一张状纸，是告不倒我西门庆的。倒是那关键证人，猴崽子运哥，你们到底找到没有？
4: 还没有，
2: 混账东西！为什么找不到人呢？
4: 你们难道不知道，武松二次告状，运哥必定会出现在公堂之上。
5: 爷，
2: 英爷从东平府带来三位教头。
0: 好，来得好。子胥，
6: 大贵，
0: 武术陪练之事暂且先搁一搁。你和伯爵、星儿三个各带一位武术教头，去把证人之事给处理好了。
6: 嗯，
0: 该威胁的威胁，该绑架的绑架，尤其遇到运哥，格杀勿论。
6: 嗯。 放心吧，大哥。

0: 好什么？
1: 好看，打得好。
0: 小子，你练过吗？
1: 练过，但没人教过。
0: 那你想不想学？
1: 想学。我行吗？
0: 有什么不行的？可是，你为什么要学呢？
1: 我要是有你和武二叔的功夫，我看那老母狗和西门庆还敢欺负我？
0: 小子，有志气。好，二娘我啊，就教你几招搏击术吧。
1: 哎，师傅，请受徒儿一拜。
0: 你这小子，哼！来，我还没叫你起来呢，你怎么就起来了？你这小子还真会顺着杆子往上爬。不过我要给你约法三章，你如果不好好练的话，那可别怪我的拳头不认你的爹和娘。
1: 师傅，你放心，运哥从小到大有一样功夫早就学会了。
0: 什么功夫啊？
1: 挨打。我是在别人的拳头底下长大的。
0: 好，那我就教你几招吧。
2: 哎呀，

0: 再来。
1: 我是兄弟，这位充当教头的小娘子是谁啊？
2: 说出来怕吓死你。
1: 有点吹了吧。我告诉你啊，兄弟，我长这么大还从来没被人吓死过。
2: 石子坡，
3: 放手，
2: 听过没有？
1: 石子坡，
4: 哎呀，糟了糟了糟了。
0: 阿腾，
5: 哎，
0: 陪他玩玩。
5: 好嘞。打伤了可不要怪我啊，来。

0: 嫂嫂，在家吗？
1: 叔叔，是你在叫我吗？
0: 嫂嫂，你下来一下。

0: 嫂嫂，请坐。叔叔有什么话要问呢？
1: 进来吧。
0: 大嫂，你好。这是我县衙的同僚，赵凯兄弟。叔叔，你这是什么意思啊？我希望嫂嫂把我哥的死详细陈述一遍，而这位赵凯兄弟是我特地请过来帮我做笔录的。叔叔，莫非？ 你真想把你哥哥的灵堂变成你的公堂？不，我只是例行公事做一份笔录而已。你哥哥还在天上看着呢，叔叔，你就不怕遭报应？正因为我哥哥在天上看着，所以你就害怕了？你只需要陈述事实。你也太过分了。
2: 听信外人教唆，敢出如此荒唐之事。嫂嫂，我武松虽是一个粗人，但是长嫂如母这个道理，我还是知道的。
0: 真是笑话，还说什么长嫂如母？我看，在叔叔心中，唯有一个心愿。
2: 就是为了你死去的哥哥，至金莲于万劫不复之地。嫂嫂，你若真是问心无愧的话，为什么要怕呢？只不过是做一份简单的笔录而已啊。叔叔，是不是真想在你哥哥的灵前，对嫂子？
0: 进行逼讯吗？不，我只是想要理清我哥哥的死到底有没有什么冤情，还请嫂嫂成全兄弟。哼，叔叔期盼嫂子成全，以报答与大郎的兄弟之情也好。嫂子刚好也有一个请求。
2: 嫂嫂，请讲。咱们叔嫂从今往后恩断义绝。
3: 杜郎，走吧，我们改日再来。

0: 干娘，我现在心烦意乱的，我应该怎么办呢？干娘，我全都听你的，
1: 哪怕
0: 你现在让我去死，我也会立马在大郎的灵前悬梁自尽。
1: 你真的这么坚决？
0: 是，可是我心里很害怕，金莲无颜面对叔叔，他还能做到镇静，但要是到了地狱，我该怎么面对大郎啊？

0: 哎，来了来了！
1: 顾先生，打扰了。
0: 吴都统，
1: 来，快进来。
0: 好。
1: 国司，
0: 慢走啊。

0: 哎，来了！你要敢胡说八道，把事情透露给他，小心我剁了你的头！哎呦，冤枉！我没说什么呀，没说就好。走。
1: 何九叔，
2: 武都头，
1: 武都头有事问你，
2: 有何事啊？
1: 这里不方便说话。就说，这里请。好，请。那天晚上我去的火化场，发现了很重要的东西，可判定大郎是中毒而亡。都头，我先告辞了。
3: 告辞。何九叔，这些银子我给您放在这儿。二哥，你前脚离开了胡家，西门庆的人就闯了进去。看来西门庆。
2: 已经被我们给逼急了。哼，
3: 武都头，
2: 我一路跟踪，花子虚果然带人闯入了何家。那何九叔有危险吗？
3: 没有，你怎么知道？当时太安静了，我不放心，进去看了一眼，何九叔神情泰然，出乱不惊。毕竟他是一位老仵作。
2: 二哥，何九叔手上的证物一定是铁证，既然他建议我们暂时不要拿出来，那肯定有他的道理。
3: 我不能一味的相信史大人。
4: 稳着点儿，哎，小子不错啊！
5: 二娘，累了吧？喝点茶吧。哎呀，侯七啊，你不会是给我下蒙汗药吧？
4: 二娘，您真会拿我开玩笑，我哪敢呢？ 谁不知道您狮子坡母夜叉，孙二娘的厉害啊！我侯七纵然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在下蒙汗药的祖宗面前玩这点小伎俩啊！
5: 此话倒是不假，你是碰上了我孙。

0: 二娘，我看你啊，有贼心没贼胆。哎呀！
1: 师傅，赵哥来了。
2: 爸爸，他后面有尾巴。
0: 知道了。
3: 二娘，多多让我来把云哥接回去。
4: 这个小猴崽子竟然躲在这里。罗汉，你还愣着干嘛？去拿他呀。
5: 应大人，我们有麻烦了。
4: 麻烦？什么麻烦？
5: 你不认识那个女人？
4: 她是谁啊？
5: 她就是狮子坡的母夜叉啊。
4: 你再说一遍。
5: 她就是狮子坡的母夜叉。
4: 她就是孙二娘。哎呀，这可、个、怎么办呢？
5: 应大人，派人通知大官人，调集所有人马，埋伏在回城的路上，两边一起动手。
4: 厉害，金身罗汉果然名不虚传，就按你的办法做。
5: 应大人，应大人是应知府的嫡系侄子。末将日后啊，还望应大人在应知府面前多美言几句。
4: 没问题，只要你以后跟着我为我做事，我保管你飞黄腾达。
5: 这小子玩心呢，得小心提防。
6: 林教头，您看这天色也不早了，前面有家店，咱们在此大间住店吧，您看如何？
7: 哥哥，是啊，
8: 我们就住下吧。
9: 听两位端公的。
7: 哦，好好好。哎呀，
8: 哥哥，我们打五斤牛肉，再打两角酒。
9: 店家，和些面，做几笼炊饼，明天我们再在路上吃。
8: 嗯，好，快去吧。哎，走。
6: 好，行。
8: 哎，你们两个鸟人，还不把俺家锁打开？
7: 行。林教头，
6: 林教头，
7: 来，您请，您请，
6: 来，请。
10: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11: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12: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13: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4: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3: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15: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14: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6: 年纪越大这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呢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17: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眼睛看不清怎么看。对，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年纪大了
8: 眼睛看不清，
17: 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
18: 所以健康的眼睛很重要，那么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19: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
18: 问题
19: 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经常补充叶黄素有助于减少蓝光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同时叶黄素还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延缓眼睛的衰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11: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12: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10: 特大好消息，
11: 蓝莓叶黄素
10: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12: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0: 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2: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4: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3: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4: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3: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
4: 嗯，
3: 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6: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7: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8: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7: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9: 我们都知道哈，这叶黄素是天然的叶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那就这么一瓶都要卖到上100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1: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10: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9: 有保证吗？
10: 当然有保证了，
1: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1: 特大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1: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0: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2: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6: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7: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6: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8: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2: 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7: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3: 已经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走路就不敢走出去啊，总之不方便嘛，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那现在呢我可以独立，我这里走出来就方便了嘛，走去厨房也可以，所以我就记住这次，慢慢好慢慢好。
11: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14: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4: 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2片，
1: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11: 特大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1: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0: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2: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2: 现在每瓶啊只要29.8元，这一下子就省了好多钱，人家厂家可承诺了，
0: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2: 咱们有啥可担心的，只管放心吃就是了。
15: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16: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好，
15: 对，买了1年的，打品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17: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 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18: 你为什么不来试试呢？
3: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

0: 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0: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2: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3: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4: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3: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2: 这可是从优质蓝莓中提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度高含量，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5: 特大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6: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7: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8: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6: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9: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10: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2片。
2: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3: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4: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5: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10: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2片，
6: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2: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3: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2: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0: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3: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1: 年纪越大这个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呢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12: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眼睛看不清怎么看。 对，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年纪大了
13: 眼睛看不清，
12: 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
8: 所以健康的眼睛很重要，那么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14: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
8: 问题
14: 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经常补充叶黄素有助于减少蓝光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同时叶黄素还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延缓眼睛的衰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10: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2片，
6: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5: 特大好消息，
10: 蓝莓叶黄素
5: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
7: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6: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8: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6: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9: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0: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但后来是我老伴在

0: 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呗。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0: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
1: 嗯，
0: 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2: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3: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4: 真的只要29.8，真是太划算了。
3: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5: 我们都知道哈，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那就这么一瓶都要卖到上100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6: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7: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5: 有保证吗？
7: 当然有保证了，
6: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8: 特大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
6: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
9: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6: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0: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3: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2: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4: 真的只要29.8，真是太划算了。
1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2: 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3: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3: 已经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走路就不敢走出去啊，总之不方便嘛，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那现在呢，我可以独立，我这里走出来就方便了嘛，走去厨房也可以，所以我就记住这次，妈妈好，妈妈好。
8: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14: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2片，
6: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8: 特大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
6: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
9: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6: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0: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2: 现在每瓶啊只要29.8，这一下子就省了好多钱，人家厂家可承诺了，
9: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2: 咱们有啥可担心的，只管放心吃就是了。
15: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5: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好，
15: 对，买了1年的，打品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16: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2: 你为什么不来试试呢？
0: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0: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呗。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

0: 搞搞家务，
1: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0: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3: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4: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5: 真的只要29.8，真是太划算了。
4: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3: 这可是从优质蓝莓中提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度高含量，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6: 特大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
7: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
8: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7: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9: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6: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10: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3: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4: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5: 真的只要29.8，真是太划算了。
4: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6: 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现在只要29.8，
7: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9: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2: 帮你请坐。
1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4: 请拨打电话
13: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3: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4: 请拨打电话
13: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
12: 就用优任级。

0: 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0: 哎，你们两个鸟人还不把枷锁打开？
1: 行，来，林教导，
2: 来，您请，来，林教导，这边，
1: 林教头，您坐。哎，小心。客官，牛肉来了，酒来喽。
2: 来。
3: 哎，小二，再去做吉隆炊饼。
4: 嘿，好，小的马上就去办。
3: 来，哥哥，
5: 来。
3: 哎，大师，小的也不敢问，大师是哪一座古刹做住持的？不敢问，你还问？怎么，打听洒家的去处，准备去东京高桥那寺那儿告洒家一状？你们怕老裘，洒家可不。

0: 我怕他，洒家要是见到高俅那厮，定叫他吃洒家300禅杖。来，哥哥，
1: 兄弟，咱们今日在此借宿，那明日兄弟投奔何处啊？这杀人要见血，救人救到底，
0: 洒家放心不下哥哥。准备啊，一直护送哥哥到沧州去。
2: 这和尚一直要护送林冲去沧州，这可如何是好？
0: 你这鸟人，打的什么鸟主意？说出来，让洒家听听。
3: 小的不敢，小的心里只想好生服侍林教头，送到沧州。
4: 是啊，
0: 这还差不多。要是你们两个心怀不轨，洒家自会看相。心中有数。
2: 天哪，这大和尚还会相面？
0: 来，喝酒。
2: 真的送到沧州，该如何向高太尉交代啊？
4: 大师，董某在宫门当差，日前听说东京大相国寺的菜园子里来了一位五台山的僧人，俗家姓鲁，法号智深，绰号花和尚，不知大师是否认识？
0: 哼哼，你打听的倒是清楚。
4: 小人只是听说大师在哪里住持，可曾认识鲁智深？
0: 洒家可不认识他。那大和尚好生了得，路见不平三拳打死镇关西，大闹五台山，砸烂了哼哈二门神，乌鸦刮噪，双手倒拔垂杨柳。
5: 想不到兄弟也会卖乖说笑话了。
0: 好，洒家行不更名，坐不改姓。你们二人口中说的花和尚鲁智深，便是洒家。你们看，像是不像？
6: 大师饶命啊！小人上有80岁高堂老母，下有3岁幼童待哺，还望大师饶小的一条生路吧。
4: 大师饶命啊！大师饶命！
0: 你们两个鸟人，本应该在野猪林就砍下你们两个的鸟头。但看在我哥哥的面子上，饶了你俩的鸟命。今后在路上小心伺候，休生歹念，自然无事。滚起来吧！
4: 是
2: 林教，林教，喝酒。
4: 来，坐。
0: 哥哥，吃肉。

0: 假的！呸！中了调虎离山之计。
1: 。
2: 赵哥，啊，刚才为何要把马放走？
3: 我估计前面有埋伏。
2: 那后面的追兵呢？
3: 不用管他们，后面自有孙二娘关照。
4: 武夷叉，你这是干什么？
0: 孙二娘，我们井水不犯河水，你为什么要挡住我们的去路？
5: 好啊，老娘今天晚上还真不想动手，让两位留下来陪老娘聊聊西门大官人。
4: 武夷叉，你不要欺人太甚。
5: 你又是什么人呢？
4: 我是菩提寺的金身罗汉，俺师父是铁脚头陀。
5: 什么鸟人呢？金身罗汉、铁脚头陀，老娘不认识。告诉你，老娘就欺负你了，怎么着？
0: 罗汉，你还等什么？弄死他，弄死他呗！
4: 没有援兵啊，怎么打？撤吧，走吧。啊！
3: 老板娘，怎么办？
5: 给老娘备马，赶紧走。
3: 好。
2: 赵哥。我们这是要往哪儿去啊？
3: 抄小路，出了这片山林。
2: 他们不会有事吧？
3: 不用担心，孙二娘的武艺高强。
2: 赵哥，
3: 啊，

0: 说吴二叔这一次诉讼公堂能打赢官司吗？
1: 能否打赢官司全看证人硬不硬气，你可不要到了公堂之上被两班衙役的威武吓得张不开嘴说不出话呀。
0: 赵哥，我运哥在阳谷县好歹也算是个人物，没这点勇气怎么敢帮武大叔捉奸呢？
1: 要不是你出的歪主意，你武大叔也许还不会死呢。你倒是走啊。
0: 赵哥，被你这么一说，好像武大叔真是被我害死的。
1: 哎呦，我的小爷啊，你就别瞎琢磨了啊，马也跑了，跟你抄小路吧，啊，走吧。

0: 这里有个不对劲的，啊！赵哥，没事，出了这山林，还有十里地就可以回到阳谷县，辰时还能赶上太爷升堂，我们快走吧，走吧！赶紧带云哥走！
1: 不，你带云哥走，
0: 少废话。
2: 把云哥安全送到公堂上，少废话，给我拿下，快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拦住他！他就是云哥，快抓住他！小猴崽子，看你往哪儿跑！罗汉，杀了他！罗汉，起来！
1: 还有谁敢上来试试？

0: 驾驾驾驭。
1: 朱娜，人接到了吗？
2: 二哥，我骑马赶到景阳冈，说他们昨天晚上就已经下山了。
1: 那我大姐孙二娘呢？
2: 没找到。要不然想别的办法。

0: 大人，武都头，你给本县出了一道难题呀！不是本县不愿意秉公断案，而是你的诉状实在无法断案。
1: 大人，请您明示啊！
0: 你在这份诉状中提到，是先有奸情，后有杀人，那既有杀人，就不能按奸情案来断案；现在先有奸情。
1: 就不能按一般的杀人案来断案。那大人，您的意思是，按照大宋的律例，捉奸要捉双，而且要当场取证，落实人证，采集物证。西门庆通过王婆撮合，勾引我嫂嫂潘金莲，制止我哥哥闯入茶房，前去捉奸，结果被西门庆一脚踢伤。大人，当日我哥哥受伤的情景。 西门庆。

0: 当众也承认了，很多街坊邻居都可以作证的。
1: 是吗？那证人在哪里呀？
0: 那就请大人传唤街坊胡正清。
1: 传街坊胡正清出堂作证。
2: 传街坊胡正清出堂作证。
3: 启禀大人，门外没有胡正清。
1: 吴都头，这是怎么回事啊？这样吧，本县呢，给你个面子，你替武都头去胡家传唤证人。
3: 是，大人。

0: 回禀大人，胡正卿不在家，邻居诉说他一早去了东平府。
1: 大人，请您传唤仵作何九叔。
0: 传仵作何九出堂作证。
1: 就。
0: 回禀大人。
2: 何九也不在家，据邻居说，昨夜赶往景阳镇去了。哦，
3: 那他去那儿干什么呢？
1: 奔丧。大舅爷昨夜子时没了。
3: 奔丧？哎呀，吴都头啊，你的运气不佳呀。
2: 大人。
0: 大姐，
3: 我把运哥给你带来了。
4: 你放心吧，他毫发无损。赵凯、朱能，你们是从哪儿找来这个小叫花子，竟敢衣衫不整，擅自闯入公堂？
5: 回禀大人，这位小哥就是武都头的证人麦押里的乔运哥。
6: 大人，我可以作证，西门庆与老王婆子合谋勾引潘金莲，害死了武都头的哥哥武大郎。
4: 我还有物证，可以证明武大郎是被下毒致死。闭嘴！本县还没问你话呢，你竟敢在堂上胡说八道！来人呐，
7: 站！
4: 掌嘴！
7: 是。
8: 大人，
4: 这案子还没开审就先打人证，这不符合大宋律例呀！啊，知道了。赵凯。 你瞧瞧你，你这副模样，也太失官家的体面了吧！
9: 二弟，如此功劳，你还执迷不悟？你说这样的县太爷，他会为你主持公道吗？
4: 你还不清醒一下？
9: 我看你武松还有什么招？哼，想告我状，去告。
10: 就是告到东京开封府，哼，就不信能动我西门庆一根汗毛。
11: 这武松拳头虽然硬，能打死那只老虎，他怎么着也打不到我们西门府的金虎银豹。
10: 大官司，那打的是白花花的大银子啊！
12: 没错，亏他吴二还是县衙的都头，
11: 没用。都头怎么了？都头他也是街边的小混混。
10: 子胥，你想，这一个街边的小混混，想扳倒咱们西门大官人，
9: 可笑，那叫自不量力，自不量力。
10: 对对对对对。
9: 子胥伯爵，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我们在武松的胸口上插上一刀，再在上面撒上盐吧，让他痛不欲生。
10: 莫非您又有什么妙计了？
4: 天机不可泄露。
1: 爷，我把老王婆子带来了。
4: 去！
1: 什么老王婆子？我一大把年纪了，你叫我一声干娘，会亏死你呀！你这兔崽子，兔崽子！
4: 还干娘干娘，
1: 你别跟这小子一般见识了。来，请坐。
4: 哎呦，
1: 大官人呐！
4: 哦，
1: 真没想到啊，您还金屋藏娇啊，在这里享受奇人之福啊！
9: 干娘，您开玩笑了。 这凤儿呢是真金贵，它可是卖艺不卖身的。
10: 对对对，王干娘啊，这凤儿卖艺不卖身的，
1: 那我倒要好好瞧瞧了。
10: 哦，哎。

0: 金贵的。哎呦，你看呐，这双小手多灵巧啊，弹拨着七弦古琴，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真幽怨呐。依我看嘛，姑娘啊是无声胜有声。
1: 哎呦，王干娘，这夸美女你是一套一套的呀。
0: 哪里哪里，大官人呐，我看我是来错地方了，那我先走了。
2: 哎，星儿星儿，
3: 王干娘，
2: 把王干娘的谢意送上来。
0: 别拉我别拉我。
1: 王干娘，你看。
0: 哎呦，哎呦，大官人呐，哎呦，你也太客气了。
2: 王干娘，
0: 哎，
2: 您看我跟这金莲的
0: 啊、哦，一点问题都没有，一点问题都没有。其实啊，金莲也等不及了，她每天都在问我大官人什么时候把她娶回家，就怕大官人把她给忘了。
2: 哎，干娘，您请坐。
0: 哎，坐坐坐，哎、
1: 坐坐坐坐，
0: 你们都坐。
2: 王干娘，我哪是这样喜新厌旧的人呢？子虚伯爵，你们说说，我西门庆是这样的人吗？
1: 大官人多情多义，哪里会喜新厌旧？你就放心吧。
0: 你们不知道啊，我啊常常跟金莲这么说的。本来呢就只有一个武大爱演，后来呢又跑来一个武二，又怕他耍蛮。现在看来啊，这个武二除了告状，什么新招啊都没有，这个喜事啊就水到渠成了。
2: 好，王干娘，你就尽快去办，我要把金莲娶进西门府。
0: 嗯，
2: 等到武松成了我的小叔子，我看他还怎么告状。
1: 大哥说的对啊，到时候成了一家人，谁跟谁急呀、啊？对呀、啊，这跟一年半载的再生个西门小少爷，那小侄子牵动着叔叔的心，这官司还怎么打下去啊？
3: 是。
0: 不过啊，这件事情啊要快，事不宜迟，我现在就去找武二。大官人呐、啊，这亲事你都准备好了吗？
2: 早就准备好了。
0: 是吗？
2: 不过，丑话要说在前头。
0: 啊？
2: 三天之内，必须迎娶金莲入府。
0: 哎呦，那没问题，没问题的，我现在就去啊。你们慢慢吃，慢慢吃啊。我先走了。
1: 慢走，
4: 慢走，慢走。
5: 凤儿姑娘。
6: 嗯，三天以后。西门庆将迎娶你家嫂嫂潘金莲。都头，我凤儿不宜久留，先告辞了。
1: 哎呦，大官人来了。
2: 石大人好雅兴啊。听说大人接下了武松的案子。
1: 没错呀。
2: 哼，想不到大人居然食言而肥。
1: 那你错了。
2: 是吗？如果大人要玩两面策略的话，记得要慎选对象啊。
1: 看来大官人还不太明白官场的行走，有些事情可以这样去做，也可以这样去对付。
2: 马上撤了武松的案子。
1: 不行。你淡定，大官人，请淡定。
2: 你还有话说？
1: 大官人，请看。
2: 驼？
1: 嗯。
2: 你什么意思？
1: 大官人，你知道官场的争锋最高的谋略是什么？
2: 是什么？
1: 两个字，一个是忍，一个就是拖。
2: 有点意思，请大人明示。
1: 其实呢，这桩案子啊，你我是心知肚明。如果我不准的案子，那武松不肯，还要继续纠缠。如果我立马断案，你大官人不肯，还要断了本县的一条财路。
2: 算你明白。
1: 所以我只能接下这个案子，但是我可以准而不审，拖而

0: 而不绝吗？
1: 拖而不绝？
0: 像这种案子，本县是看得多了。只要拖他个一年半载，这种事情不就不了了之了吗？
2: 在下服了大人了。
0: 兄弟，回去吧。
3: 不，哥哥，俺要亲眼看你进衙门，俺才放心。
0: 兄弟，要是没有你，我这一路上兄弟的恩德，林冲我莫齿难忘。
3: 哎，大哥，不说这些了，进去吧。
4: 哎，请问这位兄弟是哪位兄弟当差？
3: 是我。
4: 你好，这位兄弟，我们是从开封府来的，这位是开封府押来的罪犯林冲，这是押捕公文。
3: 好吧，跟我来吧。
4: 好，请。
3: 去吧，去吧，去吧。

0: 兄弟，兄弟，我说兄弟，你是什么人啊？从哪儿来的？
1: 东京。
0: 哦，东京啊，那可是皇帝老儿住的地方，想必兄弟一定是见多识广了。不瞒兄弟说啊，此地的官营甚是厉害啊，一心只想榨取财物。若有人情送他，会待你好一些；若是没人情送他，那一百杀威棒打下去，打得你皮开肉绽，生死难料，七死八活呀！
1: 谢谢兄弟提醒，看来在下应该相送多少银两才行？
0: 哦，这官营八五两银子，差拨也是五两银子。
2: 哎，哪一位是新来的配军？
1: 啊，小人便是。
2: 哼，你这个贼配军，见了大爷为何不拜，却来唱惹？摆什么臭架子啊你？啊，大爷，我看你满脸饥饿纹，一辈子都不会发财。你这打不死、烤不死的贼配军，如今好歹也落在大爷我手里，一会儿有你好受。
1: 这五两纹银不成敬意，还请大爷笑纳。
2: 哼，区区银两，难道要大爷我与管营相对平分？
1: 啊，这个是专与大爷您的。这十两银子还请递交于管营大人。
2: 哎呀，东京八十万总教头林武士，小弟虽然远在沧州，也早听过你的好名声，想必高太尉是误解你了，目前呢先受点罪，日后啊必定重用。
1: 多谢吉言。
2: 林教头你放心，日后我会关照的。啊
1: 啊，这位大爷，
2: 怎么，
1: 我这还有两封书信，还请大爷转交。
2: 两封书信？哟，这不是柴大官人的书信吗？哎呀，你怎么不早说啊，光这两封书信啊就值一锭金子啊，我马上派人给你送去啊。哦，一会儿管营大人来点卯，要打你一百杀威棒时，你就说一路有病未曾痊愈，记住了吗？
1: 多谢指教。钱能使鬼推磨，这就是我大宋王朝吗？
3: 管营大人点卯。林冲，你是新到。

0: 犯人，依照太祖武德皇帝留下的旧制，新入配军，许持一百杀威棒。左右，
1: 在。
0: 给我立即执行。
2: 是。
3: 大人，林冲在路上受了风寒，至今未愈，还望大人手下留情。
0: 启禀大人，林冲是在柴大人府上感受了风寒，身体确实有病，还望大人法外开恩啊。
1: 嗯，既然有病在身，那这一百杀威棒全且记下，病好以后再做执行。
4: 谢大人。
0: 大人，天王堂的看守者刑期已满，在下建议能否派林冲前去接替？
1: 好吧，退堂。

0: 是谁在敲门啊？干娘吗？
1: 嫂嫂。
0: 啊，是叔叔呀，快请进。
1: 今天是我哥哥七七之期，所以我带了一些祭品来祭拜我哥哥，为他送行。
0: 好，叔叔请进。

0: 到底谁说结婚是修成正果？你到底什么时候要跟你妈说我们要搬出去？
1: 妈说妈、嗯，
0: 我忍什么？
2: 老婆，你干嘛？老婆，
3: 也许所谓对的人，可能不符合理想条件。也不会从早到晚跟你有说不完的话。
4: 中国台湾电视剧《童话故事》下集，9月15日起，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0: 们知道吗？我经历过非常可怕的事情。
1: 你遇见大鲨鱼了？
0: 不，比那可怕1万倍。

0: 难不成你见到幽灵了？
1: 你说对了，我真的见到幽灵了。我说的是真的，你们一定要相信我。原来是乐比啊，吓死我了，
2: 吓死了，吓死了。
3: 你们胆子真小，还说幽灵鱼。
4: 嘤嘤嘤嘤嘤嘤，
1: 我看见了，那天我一个人在海底游着，忽然远远的我看到一条背上有一排尖刺的鱼正往礁石游着，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鱼，所以我想跟上去，想跟他打个招呼。可是那条怪鱼不见了。事情就是这样，肯定有幽灵的存在。
3: 有了，我们去找那条幽灵鱼，只要找到那条幽灵鱼就能知道真相了。让我们开始寻找幽灵鱼吧。今天我们的任务是寻找幽灵鱼，悠悠你准备好了吗？检查一下自己的装备。我带了铲子、望远镜、绳子。悠悠你带了什么？你看到了吗？一道黑影嗖的一下窜过去了。一定是那道黑影干的。我的背包也不见了，谁在捣鬼？快出来！
5: 放开我！为什么要绑我？
3: 你偷了我们的东西，快交出来！
5: 什么东西啊？我可没看见！你们赶快放了我，不然我把你们都吃了！
3: 你现在被我们绑着，能有多厉害？
5: 哼，我可凶猛了，还能打败大白鲨、抹香鲸，像你们这种小不点根本不在话下，更别说企鹅、海豹，那都是我的盘中餐。
3: 就是你们可真是太坏了。
5: 我们，
3: 我的铲子，他怎么了？他好像很难受的样子，我们要帮帮他。老师说要助人为乐。
5: 不要啊，不要啊，疼死我了。
3: 我的绳子，你把我的绳子吃掉了。
5: 不光你的绳子，还吃掉好多别的东西。快帮帮我，好痛啊。
3: 那你一定是吃进去的东西引起的肚子痛，那怎么办呢？
5: 快点吧，疼死我了。
3: 要怎么让他把东西吐出来呢？如果吃到不好吃的，我会把东西吐出来。那有什么办法能弄出来呢？悠悠，你说可以用臭袜子。喂，你真聪明，让问号球变成臭袜子。

0: 你怎么吃了这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都是因为海底的食物太少了，我太饿，所以就只能看见什么吃什么了。刚刚真的谢谢你们了。不用谢，你能告诉我们你见过幽灵鱼吗？幽灵鱼，我没见过。不好意思啦。
1: 那我们走啦，小虎鲸。你说幽灵鱼会在这里吗？哎呀！你们是谁呀？在这儿啊！你好，小鱼，我是乐比，他是悠悠。
2: 你知道幽灵鱼吗？幽灵鱼，什么幽灵鱼？我都没听说过。我迷路了，你们能带我出去吗？当然好呀。走吧。那是什么？好漂亮呀！去看看。悠悠，别这么扫兴。那我去看看吧。
1: 悠悠，这没准就是幽灵鱼呢。

0: 么？
1: 这是潜艇，看起来好厉害呀。
2: 是啊，真的很厉害。
3: 小鱼，你怎么和他们回来了？
2: 我迷了路，是乐比悠悠把我带回来的。
4: 真的吗？
1: 事情是这样的，这样，总之就是这样啦。
3: 原来是这样啊。
1: 对了，小鱼们，你们有谁知道幽灵鱼吗？
3: 幽灵鱼？你有听说过吗？
2: 没听说过。
1: 我们去找幽灵鱼啦。
5: 你们是在找我吗？
1: 背上一排尖刺，好像就是小鱼遇见的幽灵鱼。
5: 我不是幽灵，我叫鬼游，大家都叫我石头鱼。
1: 你的身体是石头做的吗？
5: 不是，因为我能伪装成海底的一块石头。平时我们很少运动，在海底伪装成石头，别人很难发现我们，这能让我们躲避很多危险的鱼类。那我也不会怕，我有自己的武器。我们石头鱼背后有坚硬锋利的刺，在遇到危险的时候，我们就会用来抵御敌人，而且刺里还有很厉害的毒液，哪怕敌人体积再大，也只能逃跑。
1: 好厉害呀！
5: 所以这里可没有幽灵。
1: 我们快去和大家说真相吧。

0: 海底风暴。同学们，接下来我们来讲讲地球上的自然灾害。大家都知道有什么自然灾害吗？
1: 我知道自然灾害有地震和火山喷发。
0: 小草莓说的对，但不止这些哦。就比如台风和暴雨是相伴出现的，之后是泥石流，三者极大威胁了人们的安全，还有高温天气等等。老师今天讲的大家都清楚了吧？
2: 清楚了。
0: 那就好，
2: 老师辛苦了。
0: 大家还知道什么自然灾害？课后可以一起进行讨论哦。
3: 好的，老师。
0: 好了，那同学们下课吧。
2: 好的。
4: 乐比，你还知道有什么自然灾害吗？
3: 自然灾害，
5: 去海里探险要特别注意海底龙卷风哦，很危险的。
3: 我听爸爸讲过，不仅地面上有龙卷风，海底也有。
1: 海底也有吗？海里都是水，怎么会有龙卷风呢？我不信。
4: 我也不信。
1: 那你还知道一些相关的东西吗？
3: 它的名字也叫海底风暴。
1: 海底风暴听上去好像很恐怖。
4: 海底怎么可能会有龙卷风？
3: 为什么我说的话没人相信呢？
1: 姐姐，你觉得呢？
6: 我没见过，不知道。
3: 大家不相信海底有龙卷风。我决定了，我要去海洋寻找证据。寄居蟹先生，你知道海底风暴吗？
7: 我当然知道可怕的海底风暴。
3: 海底风暴在哪儿呀？我想看看海底风暴，听说海底风暴很危险。
7: 海底风暴来得很快，天空会一下子布满一片一片的乌云，雨越下越大，密密麻麻的雨落在海面上，海底也会形成一阵一阵的狂风。一开始大家会觉得不是很危险，但风暴会越来越大，最后风暴会形成一个很大的龙卷风，没有躲起来的小伙伴都会被风暴吹走了。
3: 听起来好可怕呀。
7: 所以我想找个更坚固的新家来躲避这次的海底风暴，当我们遇到危险时就可以及时的躲到里面，知道了吧？
3: 我帮你找吧。这个新家怎么样？我看这个很坚固哦。
7: 好好，我不怕海底风暴喽。
1: 好烫啊，好烫啊。
7: 不知道乐比会找到什么。
3: 这是用铝材制作的，应该很坚固，要不然试一试效果吧。
7: 好啊好啊。

0: 这个很适合我呢，太棒了，乐比。
1: 住手！快走开，快走开！寄居蟹先生，没事吧？
0: 好险，差点被大鸟抓走。
1: 是啊，看来新家还是不够坚固呢。
0: 还好我动作快，躲到了这个壳里。
1: 可是这不就是你以前的家吗？还要再找吗？哦，
0: 相对于海底风暴的威胁，我更害怕大鸟。这个壳能保护我，所以还是不换了吧。
1: 那你注意安全哦。
0: 好的。
1: 海底好平静啊。不像有海底风暴的样子，我们还是去玩吧。那好吧，你睡会儿，我先自己去玩会儿。我想记录这个时刻。大家好，你们在干什么呢？
2: 好，乐比，乐比，我们想要拍照片，可以吗？
1: 没问题。
0: 太好了，太好了，谢谢你，乐比。
2: 让我先来吧。
1: 来，茄子。
3: 来了来了，海底风暴来了！快回家去。

0: 1、2、3。哦，
1: 憨蛋，你怎么了？
2: 好像是被一阵风吹下来了。
0: 我们继续看镜头，来，1、2、5。

0: 你们没事就好，这里应该很安全。
1: 我们就在这里躲一会儿，海底风暴应该很快就会过去。
0: 可是不知道悠悠怎么样了。我，悠悠，别担心，我现在在一个很安全的地方。悠悠，你也快过来吧。
2: 风暴太大，要被吹走了。谢谢你帮助我。

0: 海底风暴好像已经走了。
1: 是啊，风都停了，我们可以出去看看了。喂，
0: 悠悠，你终于回来了，我好担心你。
2: 谢谢悠悠，是你救了我，非常感谢。
1: 悠悠真棒。
0: 没想到海底风暴这么恐怖啊。
2: 以后再遇到海底风暴，我们一定要提前躲在家里。
0: 说的没错。
2: 我们一起玩吧。
0: 好的，我想先拍张照片给我的朋友们看看。
3: 好啊好啊，
0: 大家都笑起来哟。

0: 以去海底吗？
1: 嗯，
0: 太好了，太好了！我们出发吧。
2: 等等，乐林、悠悠，爸爸还有话没说完。去海底一定要注意安全，探险的同时保护好自己。
0: 好的，爸爸。哇，那乐比悠悠小队准备出发去探险吧。悠悠，你刚刚是不是做噩梦了？没事，我会保护你的。悠悠不用害怕的。乐比悠悠探险小队出发。悠悠，海底好美呀。

0: 我的招数来骗我，太没创意了。嗯，下面、左边、右边、上面哪里有东西？
1: 别站住啊！休想逃出我的触手！快当我的点心吧，你们逃不出我的触手。
0: 悠悠，我们去前面看看，没有别的生物可以帮助我们。走，悠悠。
1: 你们两个小东西别白费力气了，没有用的。我大王乌贼是这片大海最大的动物，没有人能够打败我。哈哈哈哈哈哈！
2: 是吗？
1: 又是你，抹香鲸，这次你逃不掉了。来吧，让我看看谁才是这片大海最厉害的动物。快松口！好痛啊！只我一招！等等，我输了还不行吗？我把他们让给你。
0: 哇，抹香鲸，大王乌贼想趁机逃跑，好狡猾！
1: 我的眼睛，
0: 抹香鲸，我们来帮你。你现在好多了吧？
2: 谢谢你们，小家伙们。
0: 抹香鲸，谢谢你救了我们，我们可以交个朋友吗？
2: 当然可以，以后我们就是好朋友了。
1: 乌贼嘛，不管他多大多厉害，都是我的手下败将，只可惜让他跑了。对了，你们两个小家伙在海底是要去哪儿？
0: 我们是乐比悠悠小队，我们是来海底探险的。你是我们见过最厉害的海洋生物了，我们一定会把你的故事讲给所有小朋友听。哦，
2: 谢谢你们。那乐比悠悠，让我送你们一程吧。
0: 真的吗？有这样一位朋友护送，简直太帅了！谢谢你，抹香鲸。
2: 不客气。哦，对了，这附近我知道有条路可以绕过危险区域，我们可以沿着这条路出发。
0: 太好了，那我们赶紧出发吧。
2: 让我背上来，坐稳了。
0: 探险队出发了。怎么了？是大王乌贼又来了吗？
2: 哦，可怜的小家伙，让我来帮帮你。
3: 谢谢你，抹香鲸。
2: 不用谢，快走吧，下次一定要小心。
0: 太帅了，抹香鲸，你真善良。
2: 我实在不好意思，那我们继续出发吧。

0: 鲨鱼。他在欺负小鱼，我去教训教训他。
1: 莫香姐，你是大英雄。
0: 我可不是什么英雄。总小家族的长辈就教导我们，不能仗着自己身躯庞大就欺负别的动物，要利用自己的优势在大海里帮助大家，这样我也能在这个过程中获得快乐。
1: 魔香精，我们要向你学习。
0: 那我们接着出发吧。
1: 太快了，这可比自己走得快多了。
0: 前面有小动物需要帮忙，我先去帮助他们。
1: 悠悠，那我们也去帮助别人吧。
2: 帮助我，
1: 不客气。
2: 你们可以送我回家吗？我有点害怕。
1: 当然可以。
2: 那我去前面带路。
1: 我们跟上。
2: 小海葵，我回来了。
1: 小丑鱼，你终于回来了。
2: 多亏了他们送我回来。
1: 你没事太好了，安全回来就好。小丑鱼，你安全到家啦！
2: 谢谢你们。
1: 悠悠，我们要继续向抹香鲸学习，乐于助人。帮助人的感觉真好啊！让我看看还有谁需要帮助吧。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

0: 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2: 有备方能无患。
3: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4: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守正直而配仁义，
6: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7: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9: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王文教指导手中接过羽球热爱的接力棒，人人都是主角，羽动八闽，福建未来。

0: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生活在福建的朋友可幸福了，你看咱们这儿是有山有海，所以呢今天我要跟我的两位小伙伴们啊一起来到了这个连江的道奥村的赶海一号，跟大家打个招呼。大家好，对，我们今天要抓住这个夏天的尾巴，一起来吹吹风，赶赶海，走，出发，耶、yeah!没想到穿袜子在沙滩上走的脚感是这样的哈，舒服吗？
1: 调皮的小朋友不要把更调皮的家长弄丢了，来，所有的小朋友往后退，大朋友往前走，不要小朋友全被踩成泥了，3、2、1出发，
0: 耶、yeah! 来来来，哦，去捞鱼捞鱼捞鱼，把桶给我，把桶给我。
2: 随着一声令下，大小渔夫们踏着海浪，举着抄网等各种工具，在80厘米深的围网里埋头捞鱼，乐此不疲。毕竟捞到的都归自己。
0: 外面的水会不会太深了点儿？
2: 赶海就是在潮水退去的时候，到海岸的滩涂和礁石上打捞或采集海产品。在赶海一号这个以滩涂为主题的特色滨海渔业体验旅游项目，游客可以体验到渔民的多种劳作方式，享受收获海鲜的满满乐趣。
0: 几条啊？

0: 六条，
1: 加这点海蛎。
0: 哇，你们是第几次来？怎么这么娴熟啊？
1: 第一次
0: 来。
1: 能干。
0: 你们分享一下有什么攻略没有啊？怎么捕到六条？
2: 墙边捞啊。
0: 墙边怎么捞？
1: 那种网边捞。
0: 你们是用手捕的吗？
1: 没有，是那个是
2: 网。
0: 哇，你看现场好热闹，一听说哪里有鱼，发现了鱼的踪迹，大家都来捞一勺子。
3: 潮水渐渐退去，场内又是一阵忙碌。
4: 就是各种体验都能感受到的这种赶海一号船，所以今天才特意过来。
0: 刚才这样捞了这一网鱼感觉怎么样啊？
4: 刚才特别兴奋，也感到特别幸运，因为我们也没有想到自己能捞到鱼。我们本来是只抱着这个捞不着的这种下来体验一下的，这竟然还能捞着，
0: 这叫意外的收获哈，
4: 意外的收获。
3: 连江坐拥得天独厚的海洋资源，当地渔业产值居全国县级首位，是中国鲍鱼之乡、中国海带之乡、中国鱼丸之乡。因地制宜利用好海洋的馈赠，成为产品设计之初的一大出发点。
5: 平潭岛、东山岛或者霞浦县，这些都是摄影观光打卡的好去处。那连江是全国目前第二大的渔业产能大县，所以在连江这里是以渔业生产为主体的，那这里可能更适合你深度的去体验、去感受、去发现、去探索、去收获。这些是连江的特色特点。
6: 赶海的第二阶段呢，我们会进入的是我们滩涂牧场的第二部分，是贝类区。贝类区，那在贝类区呢，我们需要张开双手，有规律的到处乱摸，去收获满满的贝类。
3: 赶海一号的滩涂位于咸淡水交汇处，在这儿寻找各种贝类生物是不可错过的探宝之旅。
0: 随着这个潮水啊渐渐地退下去之后，这个涂尖带啊滩涂地带就已经露出来了，而这边呢，这一片是满满的贝壳类的。现在两个小朋友都已经开始开挖了，唯一要注意的就是不要把地球挖穿了。来，开干。
3: 淤泥下藏有多少秘密，通过劳作才能知道。当手指间传来触碰硬物的感觉时，没错，就是它。
0: 把泥洗一下，对。
6: 来，小朋友，你不要偷偷的把地球挖穿，挖得太深了。来，我教你一下。来，我们所有的贝类啊，都在泥面以下3到5厘米的深度，明白吗？所以不要把地球挖穿，各种工具都可以用，爬的时候只要一爬深度就可以了。这里一个，这里一个，啊。啊，这里又一个，哇，对不对？这里又一个。
3: 实际上，这片48000亩左右的海滩，在项目设计之初就被定义为生产性滩涂，既从事渔业生产，也开放出有限的区域实施休闲旅游项目。如此一来，生产没落下，游客的体验感也好。
0: 我的两个小伙伴很厉害，10分钟不到的时间，你看看，已经收获了小饭桶了。加油，继续！
1: 又来一个！哇，
0: 又来，好！我要用铲子。挖到了，挖到了！
7: 对，有阻力，很脆的声音就是。
0: 哎呀，你看，
1: 多大？
8: 对。
3: 其实，紧挨着赶海一号的就是一片免门票的赶海海滩。如何吸引更多的游客到赶海一号消费打卡？在项目运营的12年里，体验感一直是运营团队关注的。在这儿，每一铲下去都充满惊喜。
0: 潮水渐渐退去的日落跌进了大海里，海洋给我们留下了丰富而神秘的礼物。接下来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
3: 赶海一号的滩涂物产丰富，盛产野生蟹。每当海水退去，这些猛兽们纷纷寻求庇护，躲进这一排排的笼子里。
9: 小朋友，等我们去找螃蟹的时候呢，要这样把这样网这样抬起来，主要

0: 要看到这个底部，这样看一下，这一排的看过去，它主要就是在我们头尾两端的地方啊。
1: 参与是体验式旅游的核心，它让游客不再是旁观者，而是项目的参与者，文化的体验者。如今赶海一号已成为乡村旅游的网红打卡点，每年接待游客量超10万人次。
2: 主要让他们知道一下，了解一下我们这个算是福建的这种海洋文化，接近一下这些东西，我觉得对他们以后的发展也是有帮助。让他们多了解多见识，就是有些东西可能比较高比较远，我们可能接触不到，但是我觉得我们身在沿海去接触这种海洋的东西，对他们的未来一定是有帮助的。至少他们在回想起自己的家乡，或者回想到他的童年的时候，会知道福建是一片美丽的沿海的这种地方。
1: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5: 400-861-786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轻轻的，我的宝贝，
7: 越过高山。
6: 哎，你怎么？

0: 2023年7月1号，实施十里黄金海岸红塔湾旅游区正式开业。在海岸带规划建设的指引下，实施红塔湾整合资源，打造军事沙雕公园、海上项目、美食广场、野奢营地、日出驿站等旅游业态，与珞珈寺、海洋世界等串珠成链，成为集海洋运动、海岸休闲、海洋文化于一体的滨海旅游运动基地。
1: 咱们骑了一下这个摩托艇啊，坐这个大风鸭，还感觉还是挺刺激的。尤其是什么呢？这个风啊，把头发吹起来，海浪呢打在脸上的时候，感觉还是非常的这个畅快的啊，酣畅淋漓啊，过瘾。
0: 红塔湾开业以来，来访游客量每天平均达50000人次，水上运动中心日接待游客量超1000人次。水上运动成为红塔湾的网红景点，这些运动火爆的背后离不开旅游区从三亚挖来的专业团队。
2: 啊，这边水上项目的话，主要包括有摩托艇啊、水上飞人。我在这边的话，主要现在是负责水上游玩这一块。

0: 包括运营这边项目。
1: 小曾是湖南人，今年26岁，由于喜欢水上运动，4年前他去到三亚，边学习边积累管理经验。去年红塔湾打造旅游项目的时候，水上运动项目成为一个重要的环节，于是旅游区决定从三亚找专业的运营团队来帮忙打造。小曾就是从三亚来到实施队伍的一员。
0: 沙滩的话还算比较平整，也水也比较干净，
2: 也适合发展。哎，也
0: 对，适合发展水上。客流量啊，我相信以后也会慢慢的会起来，因为毕竟我们这是刚开始嘛，刚开始发展，是吧？相信在后面，或者等明年、后年，肯定会人会越来越多。
1: 蓝天、白云、碧水，正如小曾很看好红塔湾的旅游发展前景。在体验的过程，记者也感受到十里黄金海岸的独特魅力。
3: 你刚才玩这个水上飞人，感觉好玩吗？
0: 好玩吗？
4: 大叔好玩。
3: 刺激吗？
4: 刺激。
3: 怕不怕？
4: 不怕。
3: 哇，要不要再一次？
5: 要。给叔叔来个开心的。耶！
4: 我的哥。
3: 我的哥。您刚才在上面怎么样？
6: 老爽了。
3: 我去。
6: 技术可牛了。
3: 是吗？
6: 对呀、啊。
3: 然后你在上面会不会感觉到害怕啊？
6: 不会，因为他给你安全感很足。对，然后技术也真的，人家技术挺好的。
3: 可是我上不去。
6: 不会，可以试一下。
1: 惠屿岛静卧于湄洲湾主航道西侧，是泉州唯一的海岛行政村。
7: 这个很简单，我们这边有一个锯齿口的是朝下
3: ，OK，
7: 握桨是这样握，正握，然后握桨一个比较舒服的位置是我们顶头上，然后双手垂直，大概就是。跟手臂同宽、
3: okay.
7: 这个切入水面，这样垂直切入水面、嗯、然后左右往后往后滑就行。
3: 好，
7: 我先上。
1: 王诗龙是个水上运动的爱好者，这段时间他都在培训队员，等他们都顺利通过培训，通过专业测试，就可以成为皮划艇教练员。
7: 小孩子实际上他更容易上手，因为小孩子他的重心更低，他滑起来更容易。
1: 小王想把这里做成青少年海岛研学点。前段时间他刚和村子谈好，就立刻把一些水上设备运送了过来。
7: 8-9年前，然后我们划着单人的海洋舟，我们划到这片海域，然后需要找一个歇脚的地方，然后就发现这边有一个岛屿，我们就上来了这个岛。然后当时对这个岛没有特别深刻的留下什么特别深刻的印象，就是普通的一个小渔村。前两个月然后跟朋友来这边第二次来啊，发现
3: 时隔8-9年了，
7: 对对对，然后发现这边变化很大，整体的岛上的基建还有整体他们现在整个村里面的建设都完全大变样。做水上这一块，然后发现这个海湾特别平静，很适合做一些水上的一些项目。
1: 看上了惠屿岛优美的自然风光和游客人流，小王决定在这儿做一番事业。他找到村委，村里也觉得水上研学项目适合村子的发展规划，非常欢迎他的到来。只用了几天时间，小王就做了决定。
7: 一些水上的青少年的一些研学活动，还有一些根据海岛的一些文化特色，然后开发了一些海岛研学的一些课程。比如说惠屿岛它这边实际上是一个主要产海带为主的一个，我们后期会做一些让青少年做一些模拟种海带的这一系列的过程，让小朋友知道海带是怎么长的，怎么种的，能从中能学到海带是怎么种的一个
3: 海洋文化。
7: 对，
1: 海岛沙滩滩涂，福建3752公里蜿蜒曲折的海岸线，造就了形态各异的沿海地形地貌，也让滨海旅游有了丰富多样的玩法。海边的人们对玩海有更多不一样的理解。快抓住夏天的尾巴，到福建的海边畅快地玩一场吧。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人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观天气象，相约东南。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未来3天，福建降雨减弱，阳光回归。那具体来看，6号全省天气是阴转多云，在龙岩、漳州、厦门、泉州、莆田以及平潭的一些地方，午后到夜里有阵雨或雷雨，局部有中雨。7号到8号，阵雨和雷雨呢将会转移到沿海一带，其他地区天气是阴转多云。虽然持续性的暴雨结束，但是地质灾害的滞后风险仍旧存在，大家还是不能够掉以轻心。尤其是图上标注的这一片区域，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等级较高，特别是福清市以及莆田市的涵江区，还有平潭综合实验区，地质灾害发生的可能性大，要注意巡查和防范。气温方面，未来随着降雨减弱，温度也将会明显的上升。像是省会城市福州，6号最高气温会再度站上35度高温线，暑热回归。中午前后是高温时段，要尽量避免长时间的户外活动。福州多云转晴，26到35摄氏度；宁德多云转晴，26到35度；南平晴，24到33度；三明晴，24到32度；龙岩小雨，23到32度；漳州小雨，25到33度；厦门小雨，26到31度。泉州多云转小雨，26到32度；莆田小雨转多云，26到33度；平潭多云，27到32度；台北中到大雨，24到27度；台中晴转多云，22到32度。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16，4008616，400861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老吾老以及燃脂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局势日渐危急，你是时候该回去了。
4: 此次进京，危机四伏，
5: 前有宫廷内斗，后有长信王叛乱。
3: 侯爷，莫非是想将这乱局搅得更乱些？
6: 一个罪人之女与其联手，究竟是意欲何为？
2: 竹玉母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人之操旅，无若诚实。
7: 亲亲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
9: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哎，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5号，农历7月24，欢迎收看福建卫视新闻。
0: 您还可以通过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官方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观看福建卫视新闻的直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学习会，周祖义、赵龙出席。
0: 周祖义、赵龙赴莆田市检查指导防汛救灾工作，强调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放在首位，全力以赴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
1: 省政协专题议政性常委会会议举行，周祖义强调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提升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滕家才主持会议。
0: 13届省政协常委会第19次会议闭幕，滕家才主持会议并讲话。
1: 降水停歇，福建受灾地区全速推进灾后恢复，全力以赴保障民生。
0: 福建今年投入6716万元保障大学生志愿服务乡村振兴计划。
1: 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名单出炉，我省31名运动员入选。
0: 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1: 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4号召开学习会，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省委11届14全会部署，学习借鉴先进经验，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为全省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注入强劲动力和提供有力支撑。
2: 省委书记周祖义、省委副书记、省长

赵龙出席，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燕主持会议。中国科学院院士、香港理工大学校长滕景光教授应邀到会，做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0: 同志表示，报告主题鲜明，内容丰富，兼具理论思想性与实践导向性，对我们准确把握全面落实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总体要求、重大任务，构建具有福建特色的创新体系，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具有很强的启发和借鉴意义。会议指出，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重要论述，同传承弘扬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关于教育科技人才的重要理念和重大实践结合起来，同贯彻落实省委十一届十次全会部署要求结合起来，准确把握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内涵和路径，立足福建实际创新工作举措，畅通教育科技人才良性循环，为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会议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聚焦构建市场导向、应用为先、数字赋能、双碳引领、山海协作、两岸融通、海纳百川、敢为人先、具有福建特色的创新体系，注重规划衔接、政策协同、资源统筹、评价联动，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积极营造良好创新生态。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加快双一流和新型研究型、一流应用型高校建设，优化高校学科布局，注重在科研一线发现和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要坚持科技自立自强，提升体系化科技创新能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培育新质生产力发展新动能。要坚持人才引领驱动，以人才发展规划为牵引，以人才平台建设为抓手，以产业需求为导向，充分激发各类人才投身中国式现代化福建实践的使命担当和创新创造活力。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领导、省检察院检察长出席，再容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参加。
1: 近期，我省经历了持续性强降雨过程，特别是局部地区累计雨量大，给莆田等地带来了严重的山洪内涝灾害。今天，省委书记周祖义、省长赵龙深入莆田市部分受灾点，实地查看灾情，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基层干部和一线救援人员，检查指导防汛救灾工作。周祖义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重要指示精神，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守岗位，毫不松懈，咬紧牙关，连续作战，坚决筑牢防汛抢险救灾坚固防线。
2: 连日来，莆田市多地出现汛情险情，全市迅速启动防汛救灾各项工作，广大党员干部、各方救援力量和基层群众同心协力，积极开展抢险救灾。城乡区华亭镇位于木兰溪中游，其下辖的多个村落在此次强降雨中受淹严重，发生内涝，部分老旧房屋坍塌，损失较大。周祖义、赵龙来到西湖村源头村，查看西湖溪漫堤溃口处，详细了解溃口抢险、救援调度、村民转移安置等情况。走进房屋受损的群众家中，关切询问灾后恢复、卫生防疫、通水通电等情况，慰问正在现场抢险救灾的消防救援人员和镇村干部，叮嘱他们要注意自身安全，克服疲劳和困难，努力帮助村民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周祖义说，面对极端强降雨，大家始终坚守一线，昼夜值守，处置险情，做了大量工作。希望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充分发挥战斗堡垒和先锋模范作用，不畏艰险，主动挺英，以有力举措和严实作风，为抢险救灾工作提供坚强保障。中电科创城集中安置点内，生活物资充足，各项设施完备，并设有临时医疗点。周祖义、赵龙看望了安置在这里的华亭镇源头村、霞高村、山排村等受灾群众，查看生活保障设施和医疗服务条件，鼓励大家坚定信心，党委政府一定会带领大家早日重建美好家园。 在检查中，周祖义、赵龙强调，当前雨情水情虽然有所减弱，但仍然处在防汛抢险救灾的关键。

0: 现阶段，大家要发扬不怕疲劳、连续作战的优良作风，全力以赴，慎终如始，做好防汛、抢险救灾各项工作，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切实守牢安全底线，努力将灾害影响降到最低。要严格落实防汛救灾举措，持续强化监测预报预警，加强值班值守信息报送，密切跟踪雨情汛情发展态势，加强重点区域动态巡查除险加固，提前备齐备足救援力量和设备，一旦发生险情，坚决果断转移危险区域人员，最大程度减少人员伤亡。要用心用情保障群众生活，妥善安置受灾和转移群众，做好情绪疏导和心理抚慰，严防转移人员擅自回流，确保群众有饭吃、有衣穿、有住所、有干净水喝，生病有医生救治。要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组织抢修受损的水电、气路、通讯等相关设施，对受灾房屋进行安全评估，加快修复重建，提高灾后重建的专业水平和质量标准，为群众生产生活创造更为安全有利的条件。要严密防范次生灾害风险，高度警惕地质灾害的滞后性，紧盯沿河老旧房屋、切坡建房点等重点区域，做好巡查排查，确保险情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要扎实做好卫生防疫，前移防疫关口，抓好环境消杀，加强疾病预防，确保大灾之后无大疫。同时要注重深入总结，加强统筹协调，完善应急机制，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省领导吴协林、王金福参加。
1: 十三届省政协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四号召开，围绕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提升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协商议政。
2: 省委书记周祖义出席并讲话，省政协主席滕家才主持会议。会上，省政协副主席黄竹新做主题发言，吴明宏、赵金杰、程明、蔡进军、秦海鸥、罗恩平、郑南峰、滕景光等政协委员和专家学者结合各自实际，围绕创新平台建设、科技成果转化、人才引育供给等方面，提出许多积极务实的建议。周祖义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教育科技人才事业置于重要战略定位，习近平总书记做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这为我们做好相关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要牢记于心，见之于行，把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工作的重要要求与习近平总书记一系列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贯通起来，一体学习领会，一体贯彻落实，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全省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提供基础性、战略性支撑，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周祖义强调，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提升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关键是要把规划衔接、政策协同、资源统筹、评价联动要求落实好，重点要在一体上下功夫，深刻把握教育科技人才工作的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力保障。要突出以科技发展和产业需求为牵引，深化教育综合改革，着眼全省发展大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优化高校布局和学科专业设置，强化科教协同育人，深化产教融合，不断提升教育服务高质量发展的能力。要突出以科教融会和产研融合为重点，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在建设高能级科创平台上下功夫，在以需求为导向的高质量科技供给上下功夫，在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上下功夫，给予高校和科研院所更多自主权，引导各类创新主体和人才心无旁骛投身创新实践。要突出以赋能松绑和支持创新为导向，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树立大人才观，更加精准地引进人才，更加灵活地使用人才，更加科学地培养青年科技人才，优化人才服务保障，完善科技奖励、收入分配等制度，着力造就更多科学家、一流科技领军人才，统筹推进各领域各层次的人才队伍建设，让福建成为各类人才创

0: 创新创造大有可为的热土，要多措并举打造一流创新生态，着力健全激励创新的市场环境，培育创新文化，扩大创新交流合作，为创新提供更好的阳光雨露。周组一席网，广大政协委员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紧扣我省“十五五”规划明确的重点任务，以更高站位把准政治方向，以更实举措服务中心大局，以更强担当汇聚发展合力，扎扎实实履职尽责，为深化创新型省份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全省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政协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积极为政协组织和政协委员开展工作创造良好条件，搭建更多平台，拓宽履职渠道。滕家才指出，本次协商既是省政协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重要论述的具体举措，也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助力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的务实行动。要持续深化思想认识，牢牢把握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的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立足政协职能履职尽责，更好服务我省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要紧扣省委十一届十次全会部署，组织开展跨界别跨领域调研，综合运用各类履职载体，围绕构建协同创新生态，打通产学研用转化链条，完善人才引育留用机制等重点领域精准建言献策。要按照省委深入开展三征行动要求，深化为民协商为民服务特色品牌建设，引导界别委员深入基层一线，做好宣传政策解疑释惑的工作，发挥示范带动作用，为我省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改革，提升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广泛凝聚智慧力量。省领导吴学林、林瑞良、黄海坤、林文斌、黄文辉、王光远、阮诗伟、刘宪祥、于军、黄玲出席。
1: 九月四号下午，十三届省政协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再融闭幕，省政协主席滕家才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围绕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提升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开展协商议政，协商氛围浓厚，建言坦诚务实，达到了深度协商互动、意见充分表达、广泛凝聚共识的目的。会议指出，要进一步梳理完善协商成果，为省委省政府科学决策施策提供参考，要创新政策机制，以体制机制改革为牵引，统筹优化顶层设计、政策体系、资源配置，构建企业出题、院所解题、市场阅卷的产学研融合模式，释放系统集成的倍增效应。要夯实平台支撑，主动对接国家科创布局，打造梯次衔接、功能互补的创新平台矩阵，依托产业集群和链主企业，搭建开放共享的科创平台，充分释放高校创新能力，形成从基础研究到成果转化的全链条创新闭环，提升协同攻关的整体效能。要优化要素保障，加大财政投入和金融支持，引导社会资本深耕硬核科技前沿领域，依托区位和侨台优势，健全科技成果转化、技术转移、知识产权运营的配套服务体系，推动创新资源的深度融合。要涵育人才生态，立足产业需求，优化人才引育、学科布局，持续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社会氛围，激活创新创造的源头活水。会议强调，省第十二次党代会即将召开，要聚焦党代会确定的战略目标和重点任务，精心谋划好下一阶段建言资政和凝聚共识各项工作。省政协常委是政协工作的关键少数，要充分发挥独特优势，为助力我省系统擘画未来五年发展蓝图，加快新征程、新福建建设，多建真言，多献良策。会议审议通过有关人事事项。
2: 九月四号，第六届福州茉莉花茶文化节和第五届福州茶叶交易会开幕式在海峡国际会展中心举行。省委副书记、福州市委书记郭宁宁致辞并宣布开幕。郭宁宁在致辞中说，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统筹做好茶文化、茶产业、茶科技这篇大文章，做出一系列重要指示，为我们打响福茶品牌提供了重要遵循。 15、17，我们将深入践行三查统筹。

0: 发展理念，发挥福州世界茶港、福州茉莉花茶双适宜等优势，加快打造线上线下交易平台，全力服务茶企业，做大茶产业，创新茶科技，做优茶品质，弘扬茶文化，延伸发展茶文旅、茶研学，促进福茶全产业链高质量发展，努力把小茶叶做成带动经济发展、促进交流融合的大产业、大平台。会上发布了省级地方标准非物质文化遗产福州茉莉花茶熏制工艺。开幕式前，郭宁宁等与会嘉宾前往福州茉莉花茶产业集群展区、海峡两岸三茶融合展示馆、福建农林大学展区、福州茉莉花茶文化主题展区等参观。本届活动以“中国茶，世界享”为主题，吸引700多家企业参展，全面展示我国茶产业在茶文化传承、科技创新和产业融合等方面的发展成果。
1: 目前福建降水减弱，台风科罗旺将转向东南方向移动。省防指今天终止防汛应急响应、防台风应急响应，要求各地警惕地质灾害的滞后性，持续抓好雨后巡查排险工作。今天，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将针对福建的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响应级别提升至3级，增派救灾工作组紧急赶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作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及灾后应急恢复等灾害救助工作。省发改委紧急分解下达中央预算内投资和安排省级预算内投资共1.6亿元，支持宁德、莆田、漳州、泉州等受灾严重地区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福建各地迅速组织力量下沉一线，开展灾后修复工作，全力将灾害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
2: 连日强降雨过后，莆田市部分道路街巷残留淤泥杂物，环卫工作人员采取高压水车冲洗、人工精细清扫的组合作业方式，逐段清零路面淤泥，清理排水死角。
3: 分段作业彻底清理路面和下水口残留淤泥和雨后淤塞死角，保持这个主干道干净畅通。
2: 仙游县丰亭镇采取机械作业加人工精细清理方式，分区划片，逐路逐段推进整治，不少当地居民主动参与清扫。暴雨过后，莆田当地还针对市场进行调配，保障生活必需品价格稳定。在农贸市场、超市等经营场所，蔬菜、肉类、水产等摊位全部正常营业，各类商品琳琅满目，市民们正在有序选购。
4: 每个摊位的菜都很新鲜，价格跟平常一样。
2: 在宁德柘荣县，连日降雨让全县多个乡镇农田、种植基地、养殖设施遭受不同程度损毁。在乍阳乡五蒲村，当地组织人员进驻基地，全面开展灾后清理，最大程度挽回农业损失。
5: 这边我们这总共太子镇的种子资源库总共有4亩多，差不多有1亩多是被泥石覆盖掉的。目前是把这些淤泥啊什么把它清理掉，这样能减少最小的损失。
2: 在龙岩五平县，受灾较为严重的林岩村老城区街巷老旧，通道狭窄，弯道密集，大型机械设备无法进场作业，清淤除障和垃圾转运全部依赖人工逐段铲运。清淤工作结束后，卫健部门也迅速介入，全面部署灾后消杀和健康保障工作。
6: 今天早上很早来看到我们的镇干部还有人民子弟兵第一时间上门，手工帮我们清理门口的淤泥，真的非常感动。
7: 重点指导和培训村民对进水防污、背街窄巷、排水沟渠这些重点区开展前期消杀。
2: 受强降雨影响，平潭北部生态廊道沿线突发10余处边坡滑坡，部分路段通行受阻。平潭综合实验区环发公司组织人员和机械设备进场，对滑坡点开展清障抢通作业。
8: 全域清除处置工作计划于下周二全部完成，持续加密边坡巡查，紧盯雨后地质风险，落实各项防范措施，全力保障廊道道路通行安全。
9: 请看一组资讯。
2: 省财政厅消息，2026年，我省安排福建省大学生志愿服务乡村振兴计划项目经费6716万元，用于保障志愿者生活补贴、社会保险等相关经费，打通青年人才服务乡村的保障堵点，鼓励引导青年人才下沉基层，助力城乡融合发展。据泉州边检站统计，今年暑运期间，泉京航线累计验放旅客2.3万余人次，同比增长8.8%。学生流、探亲流、旅游流集中叠加，两岸民间交流交往的活力与韧性持续彰显。第20届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4号成立，31名来自福建的运动员入选。这31名运动员中，12人参加过奥运会，13人参加过亚运会，18人第一次参加亚运会，平均年龄24.2岁，共获得14个大项、39个小项参赛资格。
9: 闽超第13轮常规赛今晚开赛，龙岩队3名队轮空，莆田队与福州队的比赛因天气延期，其余6队集结，泉州队主场对阵实力雄厚的厦门队，两支闽南劲旅再度对垒，精彩升级。宁德队、平潭队两支状态上升的队伍正面相遇，火花四溅。南平队与漳州队谁抢下3分，谁就获得更大主动权。今晚闽超之夜，每一球都至关重要。
10: 精心朝圣会，深度练商机，热忱带冰棚，做好东道主。第26届投架会福建省团邀您投资八闽，共创未来。
9: 以上就是今天福建卫视新闻的全部内容。
1: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9: 再见。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局势日渐危急，你是时候该回去了。
6: 此次进京危机四伏，前有宫廷内斗，后有长信王叛乱。
5: 佛爷莫非是想将这乱局搅得更乱些？
7: 一个罪人之女与其联手，究竟是意欲何为？
8: 竹玉母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4: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

0: 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1: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基层强则国家强，基层安则天下安，必须抓好基层治理现代化这项基础性工作。党的18大以来，各地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基层治理，以坚实有效的基层善治守护社会安定，增进民生福祉。
1: 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的贺信引发热烈反响。
0: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总统，并与俄方共同主持中俄双边机制性会议。
1: 今年前7个月，我国服务贸易保持较快增长。
0: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
1: 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冲突加剧。
0: 联合国粮农组织发布的报告显示，全球食品价格指数上升。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一头连着发展大局，一头牵着万家民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基层强则国家强，基层安则天下安，必须抓好基层治理现代化这项基础性工作。党的18大以来，各地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把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把服务送到家门口，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在浙江诸暨丰源村，几户村民因阳光棚滴水影响出行拌嘴，村干部及时介入，矛盾没出村就化解了。作为枫桥经验的发源地，当地将基层综合治理的前哨由乡镇往村级延伸，真正做到了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枫桥经验是基层治理的宝贵经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好、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正确处理人民内

0: 部矛盾，仅仅依靠人民群众把问题解决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总书记指出，要完善社会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综合机制，让老百姓遇到问题能有地方找个说法。在广大城市乡村，各地积极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基层治理的实践正在加速推进，成效显现。过去邻里纠纷、劳动争议、跨部门老大难问题，常卡在找谁说、谁来调解、调了算不算数。在江西景德镇昌江区综治中心，公检法司、信访、人社等部门统一入驻，一站式接收诉求，一揽子调处矛盾。目前全国已建成这样的县级综治中心2849个，实现县域全覆盖。今年上半年推动依法化解矛盾纠纷712.6万件。矛盾化解了，日子还得过好。新时代以来，各地紧紧围绕群众急难愁盼，精准施策，及时回应百姓期盼。在贵阳红岩东郡社区，针对老年人吃饭难、照料难，建成社区公益互助服务点，提供助餐、助医、探望陪护等服务。在呼和浩特复兴社区，利用闲置空间引入普惠托育站点，持续完善儿童活动场地，兼顾养老服务与少儿托管，打造全龄友好社区。
1: 又有超市，又有慰劳服务场所，还有这个托儿所，社区医疗，我们在这里得到了满足，得到了快乐。
0: 在成都，光华西二路公交站点从离小区门口50米挪到5米，老人下楼就能坐车买菜。看似小事，实则是成都公交把9086个站点全摸排一遍，现已完成234处向小区、地铁、医院、学校靠拢，把有站点升级为更方便。城市治理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方不方便，正是国家治理精细化最直观的注脚。
2: 我们要去买点菜呀，这些现在我下来就能够做得到了，就便民了老百姓。
0: 把老百姓的事办好，光靠人跑腿还不够，还得让数据多跑路。今年夏天台风季，江苏常州28万路视频、150架无人机、12345热线，群众随手拍，全汇进一张网。树木倒伏、井盖松动等风险隐患，十几分钟派单到处置部门。
3: 群众随手拍、网格员巡查、热线来电，多渠道的问题，我们全部汇入到一张治理网络，统一分拨，全程跟踪。
0: 政府有作为，群众也要唱主角。群众自治是基层治理的内生动力。小院议事厅、院坝会、红白理事会把基层自治的烟火气跟现代法治融在一起。今年新修改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施行，让10多万个社区、40多万个行政村权责更轻，资源更足。立足新起点，新时代基层治理正着力打造以党建引领为根本、多元共治为路径、科技赋能为支撑、矛盾化解为底线、民生服务为核心的治理体系，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根基。
4: 治国安邦重在基层，习近平总书记基层强则国家强、基层安则天下安的重要论断，深刻揭示了基层治理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基石地位。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本质上就是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用心用情回应群众急难愁盼，构建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以坚实有效的基层善治守护社会安定，增进民生福祉。
5: 习近平总书记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在总台干部职工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孩子们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0: 小喇叭于1956年9月4日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大家表示，总书记的贺信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亿万少年儿童的亲切关怀，对少儿文艺工作的高度重视，是对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的极大鼓舞。
1: 习近平总书记给我们发来的贺信，我很激动，也很受鼓舞。我们一定继续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一代一代的少年儿童健康成长。
2: 在整整70年的历程中，小喇叭给孩子们播出了无数的故事和歌曲。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把小喇叭越办越好，让小喇叭越吹越响。
3: 总书记的贺信既是对一代代少儿节目创作者的深切勉励，更是对我们小喇叭接续耕耘少年儿童精神家园的殷殷期许。新时代的小喇叭顺应全媒体传播趋势，加快积极向视听融合形态发展，打造更多接地气、孩子们喜闻乐见的精品内容。
4: 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对于我们是极大的鼓舞和鞭策。我的文学之路、编辑之路完全始于小喇叭的滋养。早期的声音的阅读呢，会影响人的一生。小喇叭呢，最独特的贡献是构建了中国几代儿童听觉阅读体系，为中国少儿文化建设和基础教育做出了无可替代的独特的贡献。
0: 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大家表示，要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指引，传承发扬优秀传统文化和红色文化，锐意创新创造，用最好的精神食粮守护孩子们的健康成长。
5: 总书记的贺信是方向，是鞭策，也是动力。我也和许多人一样，都是听着小喇叭长大的。可以说，小喇叭让一代又一代人的童年充满了美好的回忆，也教会我们面对孩子时候要蹲下来、俯下身，保护好他们的童心和童趣，也要顺应时代的变化和发展，用好各类的文化载体，传递向上力量。
6: 中华文化的根脉、良好的品格、终生受益的习惯，这些都随着电波一字一句浸润到孩子们的心田。总书记要求我们紧靠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作为学前教育工作者，我们承载着童年的底色，把教育融入孩子的生活，帮助他们认识世界，种下美好，长成有根有魂的中国人。
7: 我们要秉持为少年儿童服务的初心使命，以精品奉献孩子，以美育滋润童心，继续深耕儿童戏剧创作、舞台演出、艺术普及和美育传播，力争打造出一批立得住、传得开、孩子们爱看的优秀儿童艺术作品。
8: 我们要把这份鼓舞转化为脚踏实地的行动，积极探索受众参与、多方共创的新模式，创新话语表达，给孩子们讲好中国故事、新时代发展的故事，将红色基因、文化自信浸润少年儿童的心灵，让小喇叭这个好节目能够持续地吸引新时代的小朋友。
0: 当地时间9月2日至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同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共同主持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同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共同主持中俄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并出席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会见普京时，丁薛祥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

0: 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牢不可撼，关键在于两国元首领航掌舵。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扎实举措深化双方利益融合，不断筑牢中俄关系向更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普京请丁薛祥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普京表示，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水平，各领域合作取得积极进展。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协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主持中俄投资能源双边机制性会议时，丁薛祥表示，双方要按照两国元首擘画的新蓝图，不断深化和拓展投资能源领域务实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加强投资规划和政策指引，推动重点项目落地见效，拓展合作广度和深度，持续巩固现有能源合作成果，积极布局新领域新方向，共同推动全球能源治理体系变革。俄方高度评价俄中关系发展水平和务实合作成果，表示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战略对接和项目建设，以高质量合作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会后，丁薛祥分别同曼图罗夫、诺瓦克签署会议纪要。在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上，丁薛祥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中俄能源合作走过不平凡历程，元首引领是最大优势，互利共赢是根本动力，共同应对挑战是鲜明特征。双方要深刻总结和坚持发扬这些宝贵经验，携手推动中俄能源合作行稳致远。俄罗斯总统能源发展战略和生态安全委员会秘书长、俄石油公司总裁谢钦宣读普京总统贺信并致辞，诺瓦克致辞。亚太媒体高端论坛5号在广东深圳开幕。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亚太共同体的重大主张，为共建开放型亚太经济、推动亚太共同繁荣提供了重要指引。与会嘉宾表示，亚太地区的发展合作离不开亚太媒体的积极参与。要讲好亚太开放融通故事，积极宣介 APEC 系列成果，深入开展联合采访、技术创新、人才培养等务实合作。论坛以共筑亚太共同体繁荣之路、媒体的共识与行动为主题，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联合国机构、国际组织的400余位代表出席。
1: 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服务贸易保持较快增长，知识密集型服务和传统服务出口协同发力，带动服务贸易结构持续优化。
0: 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44467.1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服务出口17732.3亿元，同比增长17.1%。从结构看，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1/2，成为服务贸易增长的重要支撑。随着数字技术加快应用，文化产品和服务加快走出去，我国服务贸易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不断提升。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长较快，增速分别达到57.8%和42.1%。传统服务出口同样保持较快增长，受免签便利化、离境退税等政策带动，今年前7个月，旅行服务出口同比增长27.7%。在货物贸易增长和全球物流需求支撑下，今年前7个月，运输服务出口同比增长27.1%，两项合计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各项支持城市更新的税费优惠政策累计减税降费及退税4870亿元，其中对公共租赁住房免征增值税、契税，延续实施居民换购住房个人所得税优惠等政策，支持满足群众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共计减税降费及退税。

0: 税2098亿元。同时，延续实施养老、托育、家政等社区家庭服务业税费优惠，支持提升城市公共服务水平。在城市基础设施更新改造方面，对企业投资公共基础设施项目实行企业所得税优惠，交通系统运营用地免征城市土地税。同时，对城市公交企业购置公共气电车辆免征车辆购置税，对企业购置节能环保等专用设备进行税费优惠，支持建设绿色低碳城市，共计减税降费及退税1684亿元。
1: 眼下各地特色农产品陆续收获，助力农民增收，乡村振兴。
2: 天南地北，瓜果飘香，秋梨进入集中采收季。在重庆云阳，不少梨园依山而建，针对坡陡路窄、大型车辆不方便进园作业的问题，今年当地在收获季引入无人机调运，运输效率成倍提升。山西运城盐湖区的150,000亩梨果陆续成熟，当地在品种研发上下功夫，新品种果肉细腻，汁水丰沛，一经上市就受到青睐。
3: 专家知道种的这果子是一年比年好，亩产就是4500斤左右，糖度啊今年比去年又提高，价格好。
2: 在果园几公里外的果品筛选车间里，智能生产线全速运转，让梨果分级从看经验变成看数据，依据个头大小、果实重量、表皮色泽等多项指标自动完成分级筛选，不仅农户省心省力，还实现了优果优价。目前这里已建成投入42条智能分拣线，年处理量超10万吨，以科技赋能特色林果产业发展。安徽滁州依托当地水网生态资源发展芡实种植，这两天9万多亩芡实迎来丰收。目前全市拥有芡实种植加工类经营主体140多家，带动从业人员2.4万多人，全产业链年产值突破28亿元。新疆近200万亩向日葵开镰采收，福海县是新疆最大的向日葵种植基地之一，当地利用日照时间长、气候干热的特点，形成种植、销售、精深加工为一体的食用向日葵产业链，产值规模接近20亿元，
4: 300来公斤。现在天气好，人工加机械配合收，两三天也收完了。现在家门口有自己的加工企业了，整体效益还不错。
2: 随着黄渤海海域伏季休渔期结束，在山东威海、河北唐山，首批出海渔船陆续满载归港，市民商户争相抢购开鱼头茬鲜，皮皮虾、梭子蟹等海产品新鲜上市，保障海鲜市场供应。
5: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截至9月4号18时，泥石流灾害已造成31人遇难，531人失联。
0: 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面积约5.4万平方米，目前搜寻分为7个片区，大型机械与救援队伍分工协作，重点对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区域进行精细搜寻。现场还配备了高杆灯、无人机照明等应急照明设备，发电车、充电方舱等各类保电装备350余台套。
6: 整个这个区域里头投入的救援的力量2300余人，8800余台设备，电力、通信，现在对原来的这个口岸的范围全面的覆盖。
0: 来自自然资源、水利等部门的100多名专家及技术人员，携带各类救援抢险监测装备150台套，在现场开展作业，为救援行动提供技术支持。西藏交通运输部门正在对国道216线抢通公路进行加宽、加高、加固和平整工作，最宽部分已达到15米左右，具备保障救援物资和车辆通行的条件。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最新无人机航射显示，吉隆藏布堰塞湖上下游河道过流正常。吉隆口岸周边预计这几天有小到中雨，吉隆藏布将出现2次涨水，提醒当地关注雨情水情，提前转移避险。记者从中国气象局获悉，泥石流灾害发生后，中国气象局向尼泊尔气象局及时共享风云气象卫星监测数据，为尼泊尔提供30天内无缝隙预报服务，并迅速开发了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尼泊尔定制版，为尼方抢险救援和灾后恢复提供保障。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促进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发展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近日印发。方案明确，到2030年，我国人工智能低成本高效率优势更加彰显，算力设施、5G 基站等新兴领域用能效率大幅提升，农业、制造业等重点领域数字化、绿色化深入推进。近日，金融监管总局就《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修订草案从法律层面将保险机构股东、实际控制人纳入监管范围，保险公司注册资本门槛由2亿元提升至10亿元。同时，在加强保险消费者保护、提高违法违规成本等方面作出明确规定。今天是我国第11个中华慈善日，目前我国登记认定慈善组织1.59万家，比“十三五”末增长了69%。全国慈善组织每年支出1500亿元左右，用于关爱一老一小、教育医疗等民生领域。记者从自然资源部获悉，我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网服务数据启动授权运营，这也标志着北斗基准站服务数据首次向社会共享开放。此次开放的7569座北斗基准站，可为各行各业提供高精度定位数据。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成立5年来，进出口总值达1900亿元，较成立之初增长超20%。经横琴口岸通关旅客超1亿人次，进出境车辆约1250万辆次，年均增长率超33%。目前，合作区生活就业的澳门居民超3万人，澳资企业超8100家。今天，中广核山东招远核电项目2号机组主体工程开工。该核电项目规划建设6台华龙1号核电机组，全部建成后，预计年发电量达500亿千瓦时。今天，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首批展品顺利入境。本届投洽会将于9月8号至11号在福建厦门举办。内蒙古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第二次综合科学考察成果昨天正式发布。在2023至2026年科考过程中，考察人员累计记录物种4598种，新增记录568种，发现6个新物种，覆盖植物、地衣及动物3类。昨天，由北京市组建的第5批原瓦努阿图、第32批原几内亚中国医疗队启程。医疗队将在当地开展外科、内科、中医等多学科援助及公共卫生合作。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多地冲突加剧。据外媒报道，截至4号，本轮冲突已造成129人死亡。也门政府军消息人士称，也门政府军当天派出战机对荷台达省和塔伊斯省的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空袭。胡塞武装方面证实遭到空袭，并称空袭由沙特战机发动。沙特方面对此尚未回应。胡塞武装此前发布视频称，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也门境内的沙特军事目标。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4号表示，联合国对也门紧张局势深表关切，呼吁相关方保持克制，避免采取可能导致冲突升级的行动，尽快缓和紧张局势。俄罗斯国防部4号称，俄军过去1周对乌克兰军事目标实施了1次大规模打击和17次集群打击，控制了哈尔科夫、顿涅茨克等多个地区的15个军民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称，位于乌首都基辅市中心的乌国家安全局总部当天遭俄军无人机袭击，乌方将对俄方进行对等回应。另据俄媒今天报道，俄罗斯驻德国波恩总领事克拉斯尼茨基表示，德国已要求该总领馆约70名工作人员在9月18号前离境。他说，德方决定毫无根据，令人遗憾。此前，德国称俄与德东部莱比锡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有关，决定关闭俄驻波恩总领馆。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记者今天从中吉乌铁路有限公司获悉，近期中吉乌铁路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段科什特伯北二号隧道顺利贯通，纳伦一号隧道等控制性工程取得阶段性成果，标志着中吉乌铁路项目建设取得重要进展。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再次威胁，可能很快对伊朗槁杉发动打击。他称，美方掌握槁杉地区所有人员动向，如果有必要，就会实施打击。槁杉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伊朗方面称，槁杉设施是空的，美国袭击槁杉的行动注定失败。另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一艘伊朗油轮今天在哈尔克岛附近遭美军袭击，伊朗、美国官方均暂未回应。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四号发布报告说，八月全球食品价格指数平均值为133.3点，环比上升1.9%，同比上升2.5%。该指数涵盖的谷物、植物油、乳制品、肉类、食糖五大类食品价格指数均环比上升，其中糖价涨幅最大。粮农组织表示，恶劣天气、地缘政治紧张以及贸易物流受阻正在加剧全球主要农产品的供应风险。美国多家人工智能公司旗下服务三号在相近时段发生故障，部分用户一度无法正常使用聊天、应用程序编程接口等服务。所涉公司包括安特罗匹克、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等。根据目前的公开信息，尚不能确认几起故障是否存在共同原因。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三。

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2: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2: 好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宝贝，阿尔卑斯肉身更紧。
3: 樊家二姑娘就交给侯爷了，否则我无颜见故人呐。
4: 我一定把她安全的带回来。
3: 有一件伤天害理，可能会遭世人唾骂的事，你去还是不去？
4: 谁允许喊我父亲的？爹还是大英雄吗？
1: 爹爹是个大英雄，爹爹是个大英雄。轻轻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这里了？哎，哇！
2: 宝贝，
3: 宝贝，
4: 阿尔卑斯绕行钢筋。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6: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这里了？哇，
2: 杨飞，
3: 宝贝，
4: 阿尔卑斯绕行钢筋。
5: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这里了？哇！

0: 要伤害我娘，不要伤害我娘，伤害我娘，不要，不要。
1: 适合给我，是在门口等我，是。
0: 不要伤害我娘。
1: 小公子，莫怕，
0: 不要，
1: 嬷嬷给你带吃的来了。你娘好好的，莫担心，快吃点吧。

0: 不要。
1: 小公子，你已经好多时日没怎么吃喝了，再这样下去，你的身子会出问题的。
0: 不要伤害我娘。不要。
1: 小公子，
0: 伤害我
1: 娘。你不吃的话，怎么有力气保护你娘亲？

0: 莫急莫急，还有呢。
1: 杀了个婢女就把她吓病了，嬷嬷难道忘了姑丧她那么大的仇，经历了东宫大火？
2: 小公子自幼便远离殿下膝前，并未瞠目殿下的英勇胆魄，稍有些许风浪便足以令他心生畏惧，老奴只怕这样长此下去，小公子会有什么闪失。
1: 所以呢？
2: 所以老奴斗胆欲为小公子寻鱼玩伴，看能不能让他病情有些好转。
1: 找谁？
2: 奴婢听寻儿说，夫人在临安镇的时候同樊家交好，情谊深厚，樊家的妖女此刻正好在我们府上，要不
1: 既然已经做了决定，去找青帝要人便是了。

小公子，停一停，歇一下吧。小公子，你看我带谁来了？

0: 到什么危险的时候就追他，就会有人来保护你。
1: 真的吗？
0: 真的。有一次我掉到井里，嗓子都喊哑了，弟弟找到我时我都说不出来话，后来弟弟才给我做了这个竹哨，只要吹响就会有人来保护你，很管用的。
2: 身份之前，你不得擅离。既是良民，就当遵纪守法。我已派人送信去了冀州，认定身份后你才可以走。这段时间，去采石修路赚个饭钱吧。
3: 快点，赶紧起了啊！
4: 啊，干活去。
3: 都出来！别睡了，快点的，方的，一人一个啊！快点！
4: 都出来，集合了。
5: 东西拿好了没有？
6: 所有人都听好了，两人一组，到后山去挖山石。男人十大箩筐，女人十五小箩筐，可换一顿饭食。
7: 张师匠，今天咱俩一组来。
3: 杨子啊，今天咱俩一组去。
7: 行了，这新来的姑娘瘦得像树杈子一样，
3: 一块儿
7: 干就不用干活，咱可不能跟他一组啊，找点听力壮的。大哥，咱们一组。
8: 跟着我，熬着有饭吃。
7: 哎，咱们一组，待会儿咱俩一组啊，不用干活。
9: 若是你跟这个老头一组，我们倒是可以给你便宜点，十小箩筐即可。
10: 那也算赚了。
8: 什么磨破了？
10: 我帮你拿。
11: 老夫虽然上了年纪，可骨气还在，我岂能让一个女流之辈帮我？我一个人能掘十箩筐？
10: 哎，小娘子，那个陶老头啊，古怪得很，整天满嘴知乎者也，谁也听不懂。你不用管他啊。
6: 出发！
3: 走了！
10: 老人家，
3: 跟上啊！
4: 快点，走，快点！
12: 这新来的不错。
10: 那我帮你拿锄头吧。
3: 快点！
5: 干活了！
10: 好几天没吃饭了，我来帮你。
13: 哎，我自己行，你躲开。
3: 好了，
10: 你过来。
3: 大家注意安全。
13: 你这娘子，怎么这么大的力量？
10: 我听你说话像是个读书人，为何会在这搬山石啊？
13: 我在这边境找我徒弟，没想到遇到连夜的大雨，赶不了路，

0: 被兵卒扣押至此，想必定是那魏乙归阻拦，这不做人子的东西。
1: 魏乙归是谁？
2: 当朝宰相魏延。别太热闹了，干活。
1: 我能再问你一个问题吗？
0: 问。
1: 不当人子是何意？
0: 没念过书啊？
1: 念过一点儿。
0: 不多，那我凭什么交给你啊？我就算了。行。哎呦，哎呀，这肚子，别急。哎，你。
3: 无以规矩，不成方圆，你排队。哎，老头，你别碍事儿啊！我们吃饱了饭，还得干活挣钱呢。你这么大岁数，哪有力气干活？赶紧回家歇着去。
0: 你，
4: 庶子无礼，淫淫狂吠之犬。
3: 什么吠？哎，你干嘛？我是犬。
0: 听得懂。
4: 快！
5: 大伙，大伙，大伙，大伙，大伙，大伙，大伙，大伙，大伙，大伙，大伙，大伙，大伙，大伙，大伙，大伙，大伙，大伙，大伙，大伙，大伙，大伙，大伙，大伙，大伙，大伙，大伙，大伙，大伙，大伙，大伙，大伙，大伙，大伙，大伙，大伙，大伙，大伙，大伙，大伙，大伙，大伙，大伙，大伙，大伙，大伙，大伙，大伙，大伙，大伙，大伙，大伙，大伙，大伙，大伙
0: 你们俩是打架是吧？秦道士呢？他插队。孙壮，你五大三粗的，插什么队？滚后面去！好样的，快滚！都排好队。来，哎，您看我干嘛呀？我脸上有馒头啊？
1: 你满肚子墨水，干嘛来干这种粗活啊？吃一肚子粗粮不委屈啊？
2: 全营也就你有点眼光啊！我刚到冀州，就听说那臭小子又无影无踪了。我本想到崇州去寻他，哼，没想到出了虎穴，又入这狼窝呀！
0: 臭小子是谁啊？你儿子？
2: 算半子吧。
0: 哦，女婿，哼，没念过书，不懂事理的黄毛丫头，是我徒弟。哦，我以前那夫婿，也是半个读书人，可惜还没教我念书呢，就走了。桃李
2: 年华，守。
0: 节哀
3: 顺变，节哀。没有说谎，他是上战场了，武功可高着呢。那你刚才说的像是他死了一样，
0: 应该没死吧？
3: 初春寒冷，当心着凉，披着吧。
4: 不用。
2: 关在这鬼地方都住了2个月，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水灵的小娘子。别跟着老头一族了，跟我们大伙保证让你这是好喝好。<笑>
5: 对呀、啊，胡说八道，
2: 色胆包天。虽然老夫我年迈，也绝不容尔等。放肆！
5: 谁敢来？滚！
3: 几缸！别吵吵。
0: 婆婢无赖见多了。 第一次见你们这种欺负老人家的，真无耻！
5: 哼，这儿又没有官兵，信不信老子废了这老头儿？
2: 你敢？
5: 我敢！
3: 你爷爷我长得更水灵。
5: 你敢？你敢

0: 姓金呢，这事儿得分个先来后到，这是老子先盯上的，别跟老子争啊。
1: 你他娘的别不识好歹，我是在救你的命，不想给你收尸，你知道吗？是吧，范娘子？
2: 嗯。
1: 你敢欺负范娘子了？

0: 你们别跑了，你们忘了！哎呦，慢点！哎呦，你们别把我这老客店开了花儿啊！
1: 快点！
0: 今晚咱几个夜里巡进去。 听猫叫啊！
2: 啊，喵，喵！哎呀。

0: 算了算了算了，顶上。这个地方怎么样？以后有事儿，咱就来这儿生蚝。你成功是有原因的啊，大哥。哎呀，哎呀，这什么好东西？真的是，哇，这么多呢！这不是我娘的吗？
1: 什么？
0: 怎么会在这儿呢？

0: 是我妹妹的，这可是我给她的生辰礼，她稀罕得很，整日都随身携带，随时拿出来用。怎么在这儿啊？对呀，
1: 姐，
2: 一成大吉，
3: 你
2: 遭贼人给屠了，王捕头，面瘫的姨娘子，你厨子，一香楼的伙计们，康婆子，还有西故乡的街坊，一半的林恩人都死了。
0: 那我妹妹呢？
4: 小妹没事，只是逃跑的时候伤了腿，一时下不来床。大夫说她的右腿保不住了，他让我告诉你，他在家等着你，盼你平安回家。
5: 我娘呢？那她呢？
1: 你说嘛，我娘怎么了？

我奶奶，季奶还在，只是逃走的时候撞到了头，谁也不记得了。赵大娘还活着，赵宁和我走散了。 我找了他2个月，都没能找他。谁干的？就凤寨山匪，我杀了他们领头的二当家，可背后主使应该还活着。诚信王世子，虽远求。

我们还有其他的人吗？带着活着的临安百姓回家去，好好活着。

0: 山都毁了，我们回哪儿啊？
1: 我爹生前的遗愿就是让我照顾好我娘，如今我娘都不在了，我又能回去哪儿？
2: 少杂娘还活着，还有那些剩下的陵园百姓也还活着，只要我们活着，那陵园就还活着。别灰心了，
3: 你们都给我记住了，先把这个仇报了，再回临安。
0: 是，
3: 对。
2: 吴王侯已经带兵剿了清风寨，算是为临安镇讨回了公道。我发过誓，要把长宁还有你们平平安安带回去，一个都不剩。报仇的事儿还得从长计议。
3: 知道了。

0: 莫怕，老夫。
1: 老爷子，你怎么在这儿啊？
0: 我在楼上寻得一安静之地，想做些学问，没想你们也在此啊。
1: 吵到你了吧？
0: 没有，你刚才睡得好香啊。你小妹至今未寻获，村子又烧了，你又身陷此地，可是却能呼呼大睡，真乃无知无畏的丫头啊。

0: 我天宁在世时跟我说过，这天塌下来有个高的人盯着，不管发生什么问题，吃好每顿饭，睡好每一觉，好好过眼下的日子，
1: 独善其身。你父母学识不高，却有大智慧，这几个臭小子跟你也很投缘吗？
0: 最开始他是来欺负我们家的，结果被我揍明白了。现在呢，我们像亲人一样。
1: 被你揍明白了？哎呀，你真是和我那臭徒弟一样，又倔又傲。如果你要是没有夫君，你们两个倒可以试一试。
0: 老爷子，你可别断你鸳鸯谱。我们家严正可是又厉害又聪明，虽然有时脸臭些，但我就喜欢他。
1: 我那徒弟也不孬啊，文武全才，重情重义，少年时力气重，我为他取字九横，压一压的，让他行事做九番衡量。这几年没有让老夫失望啊，虽然少年成名，可稳重并不逊于老将啊。重要的一点，他玉树临风，貌如冠玉。
0: 切，若比容貌，我家严正才是天下。
2: 我怎么老觉得他们俩在说的是同一个人啊？就阿姐的赘婿，阿姐的赘婿，还有那个陶老头的徒弟啊！哎
3: 呀，这没你什么事，你就快点说，快睡觉。
1: 还是个赘婿啊！哎呀，可惜了我那徒弟呀、啊。全且让他一人光棍去吧。
0: 严正，
4: 哎呀呀呀呀呀，这打个喷嚏啊，说明有人在念叨你。不知哪家妙龄小娘子再次惦记上侯爷了？
5: 跟我走，一边去。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

0: 夫人，
1: 我可不是什么夫人，不过是被你送上他床的婢女。
0: 虽然我利用过你，但我对你并没有恶意，你大可不必把我当成敌人，我们完全可以合作。
1: 滚出去。
0: 于姑娘最好把自己当夫人，如此小公子才能活命，才有未来。带进来。
2: 娘。
1: 宝儿。
3: 娘，天妮姐姐。
1: 长亭。你为什么要帮我？你到底想要什么？
0: 帮你就是在帮大印，我会保小公子平安，保住大印朝的血脉。我希望公子和小公子都能平安。

0: 这就是大哥说的一家团聚。
1: 你看他们现在多开心。
0: 总有一天我也要和大哥一样，有心爱的女人和孩子，常伴身侧。
1: 会有这么一天的。
2: 娘亲，
3: 咱们待会儿玩个骗人的游戏好不好？这个游戏呢叫乐不思蜀，咱们吃好喝好玩好，笑得越开心越好，让他们以为我们再也不会逃跑了。等他们放松警惕了，我就带你们离开，知道了吗？走，我们去玩游戏。来来来，打招呼打招呼，开心点啊，让他越开心越高兴，一起。

我也算做了件好事吧，还希望菩萨保佑我早日回家。 既然没死，以后就好好活着。先走了。

0: 赏你的。这些年，你有没有在午夜时分想起过？
1: 有啊。

我们死你带走，靠命者定斩不着。不得公子命令，任何人不得带走。你们敢？你是谁？

0: 谁先动的手？他们要对小主子动手，属下逼不得已才出手的，不然夫人那边……
1: 夫人，夫人算什么东西？怎么能因为一个女人耽误我亲弟的大计？我亲弟在前线舍命于敌，就算拿我儿子的命去祭旗，也绝无二话。你们公私不分，当军法处置。
2: 大哥，
3: 千万别动怒了，小心伤身。
2: 秦帝，你怎么来了？都怪我手下办事不力。来人，拖出去斩了。
4: 是，
2: 且慢。
3: 大哥，你有兄弟，何须如此？你们先退下。
5: 是。
0: 把那小丫头带走。
2: 是。
5: 你们过来。

0: 这堂堂武安侯什么时候养成了爱吃零嘴甜食的孩子习性了？
1: 你管得着吗？反正你没有。
0: 我没有，我要想吃糖，不知多少名门淑女将糖铺搬来给我。
2: 侯爷，崇州军斥候来信。
1: 这随元清想让我用燕州换长宁，
0: 这个随元清真是越发张狂。
1: 传我军令，让先锋营随我去霸下，把本侯的女儿毫发无伤的带回来。

0: 你们俩把程婧带去哪儿？
1: 放心吧，我那个傻弟弟还以为她是武安侯的女儿呢，他舍不得杀她的。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4: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4: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6: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7: 亲亲的我的宝贝，
8: 越过高山。
7: 哎，你怎么来了？哎，哇，宝贝，亲亲我的宝贝，阿尔卑斯肉身更紧，
1: 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7: 亲亲的我的宝贝，
8: 越过高山。
7: 哎，你怎么来了？哇，宝贝，亲亲我的宝贝，阿尔卑斯肉身更紧。
9: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7: 亲亲的我的宝贝，
8: 越过高山。
7: 哎，你怎么来了？哇，

0: 守正直而配仁义。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到底谁说结婚是修成正果？
4: 你到底什么时候要跟你妈说我们要搬出去？
5: 妈说妈、嗯，
3: 我忍什么？
6: 老婆，你干嘛？老婆，
7: 也许所谓对的人，可能不符合理想条件。也不会从早到晚跟你有说不完的话，宝宝。
0: 中国台湾电视剧《童话故事》下集，9月15日起，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8: 两大裸模，若你能做到，哎呀，我赏你们每人一只整鸡。你一个黄毛丫头，有如此大的身力呀！
9: 以后有我在，都有你饱饭吃。
10: 让先锋营随我去霸下，把本侯的女儿毫发无伤的带回来。
11: 是
12: 在青云未出遭动作业，难道是要跪坝放水吗？
9: 这
12: 疯了。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阿尔卑斯流星更新。
0: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宝贝，
1: 阿尔卑斯流星更新。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宝贝，
1: 阿尔卑斯流星更新。
13: 你大可不必把我当成敌人，我们完全可以合作。
14: 这就是大哥说的一家团聚。
15: 你看他们现在多开心。
14: 不然夫人那边。
16: 夫人算什么东西？怎么能因为一个女人耽误我亲弟的大计？
10: 是隋元清想让我用燕州换长宁。
9: 姓隋的要把长宁带去哪儿？
15: 还以为她是武安侯的女儿呢，他舍不得杀她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7: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0: 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尊老为德，敬老为善。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7: 400-861-7866，400-861-786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7: 400-861-786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轻轻的我的宝贝，
9: 我要越过高山。
8: 哎，你怎么来这里了？哎，哇，小贝，轻轻的宝贝，阿尔卑斯让心更近。
0: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8: 轻轻的我的宝贝，
9: 我要越过高山。
8: 哎，你怎么来这里了？哎，哇，

0: 心吧，我那个傻弟弟还以为她是武安侯的女儿呢，他舍不得杀她的。
1: 武安侯？什么武安侯？
0: 堂堂武安侯竟能入赘杀猪女，还有什么事情比这个更荒谬？
1: 什么？
0: 你是真听不明白还是假听不明白？你平时不是挺聪明的吗？我说武安侯谢征入赘杀猪女樊长玉。
1: 你说严正是武

0: 随元卿斥候来信，这随元卿想让我用燕州换长宁，
1: 这个随元卿真是越发张狂。
2: 传我军令，让先锋营随我去霸下，把本侯的女儿毫发无伤的带回。
3: 是。
4: 大哥，
5: 青帝，
4: 来得正好，斥候来吧。谢征内私进率军灭了我们一队的首级士兵，
5: 极好。
4: 传我令下去，全军备战。
3: 是。
5: 武安侯之死将成就我的霸下传说。大哥，届时定来观战。
4: 亲眼见证我围杀武安侯的大场面，
5: 武安侯此次一乱即逝，后背不见燕州军，却只带了1000冀州军前来此地，我心中总有些惴惴不安。
4: 那又如何？世人皆说他是什么天策将军在世，但这一次，我身后藏着千军万马，还有那小丫头做人质，
5: 带上来。
6: 此世间只有长信王世子，再无小武安侯一说。谢谢，快吃，快吃，不错。哎，那个壮汉为什么有鸡腿吃啊？我听那个兵头子说，他没用马车，一个人拖着很大的箩筐上山去了。
7: 明白了，要想吃鸡腿，还是得多干活。哎呀，你明白个啥呀？那一箩筐2-3百斤重呢，你学得来，命都没了。
8: 老头，想吃鸡腿吗？哎呀，
9: 我在给你们传授孔孟之道，你们怎么光想着那点口腹之欲啊？哎呀，
8: 我都听着呢。什么公自厚，而。
9: 原愿意。
6: 哎，就是说，凡事少自行，多怨他人。哎呀，
10: 你看，讲的多好。
6: 你到底想不想吃鸡腿吗？庸俗之计呀！哎，就凭你，也想吃肉，但凡你有那大块头一星半点的力气，我把脑袋拧下来，给你当球踢。<笑>
10: 你信不信我现在就把你脑袋拧下来当球踢？
9: 试试。
6: 怎么的？
9: 看你怎么的？
6: 试试。干嘛呢？
9: 试试。
6: 坐下吃饭。
9: 嗯。
6: 哎，试试。
10: 自从那个黑脸官兵来了之后，倒是不催咱们挖山石的进度了，看样子是个好官。

0: 都这点儿，军爷，一个人来。啊，上尉有消息反馈。
1: 我不是问这事儿。若是我把那两大箩筐石头运到山上去，你能给我兄弟们整几个鸡腿吗？
0: 小娘子，别开玩笑。两大箩筐，平日里四个大男人抬都费劲，你能拖得起来就不错了。
1: 我知道，你有鸡腿吗？
0: 莫说鸡腿，若你能做到。
2: 谢谢老樊，那就不客气了啊！真是技艺，真是。哎，你一个黄毛丫头，有如此大的身力呀！我姐姐教我的，腰马合一，发力于地，从腰到腿一起发力，又省力又稳当。哼，
3: 令尊真是个智慧之人呐，如探的这么样啊？
4: 你怎么知道我去探路的？
5: 你上山时，斜上沾的是黄泥，回来的时候沾的是黑泥，怕是寻了一段林间之路吧。老夫料想，你不外乎是想探一探附近的地势和兵法吧。您放心，我不会偷偷跑出去给大伙儿添麻烦的。
4: 嗯，
5: 我只是觉得咱们挖的那山石太粗糙了，肯定不是用来铺路的。 我被抓进来的时候，发现河水水位有些低，我就想上山看一看。结果走到一半被官兵拦下来了。折返的时候就偷偷绕了林道上山，一看果然是修堤坝。我只是想看堤坝修的怎么样了，什么时候才能走？
4: 你要做甚？老夫不管，只是想请你。
5: 帮我做件紧要的事。什么事儿啊？
3: 明天黄昏的时候，你能否再上山顶看一看？

0: 嬷嬷，什么时候才能把我娘和你娘救出来？
1: 宝儿放心，你爹不会伤害你娘亲的，这也是你娘亲的计策，等到时候时机成熟了，你们就能见着面了啊。
2: 是我
3: 童子。娘，
1: 玄儿，
3: 母亲与小主子辛苦了。
1: 哎呀，你没事就好，跟娘走吧。
3: 我得拖住大公子让你们脱身，你按照约定的路线先行出发，此处还是霸下地界，你们不宜久留。
1: 你一定把自己照顾好。
3: 娘您放心吧，您带着宝儿赶紧出发吧，我随后再去找你们。

0: 跟蓝姨勾结上的，说。
1: 从你踏入山庄第一天起，就想着如何骗我，好让自己脱身，对吗？你这个骗子！是又如何？有本事别把自己当受害者，搞得所有人都亏欠你一样，恶心人！
0: 你干脆把我杀了！好，我偏不杀你，但你也休想离开顾身边。来人，把他关去柴房。从今日起，不允许任何人靠近那间屋子。还有。 赵寻给我找来！
2: 是。说，蓝衣和那小崽子去哪儿了？
3: 主子，这近日我都在军中，众将士们都能替我作证。我赵家，世代小众主子，天地可见。自世代起桥，我娘和小主子。 定是被帝王要了去，是帝王的计谋啊！主子。

0: 碰了。
1: 那他们一老一少，竟老爷现在追还来得及，助泽大哥追回他们，身份清楚，再杀手下不止啊！好，念在你们我子二人多年忠孝之谊，姑且信你一次，立刻派人去找。
0: 是。
1: 主子，这个赵寻，恐不可信。孤能不知，不过是欲擒故纵罢了。他定会和那小崽子去会面的。

你来干什么？夫人，我看你两天都没吃东西了，来给您送点吃的。

是大公子派你来的，是我偷的，书房只能偷到这些。您将就着吃，等明日领了月钱，奴婢再给您买几个肉包子。也是，要是那个疯子，蔡瑶必定丰盛许多。

0: 我这么好啊？
1: 就是我之前伺候过一个老夫人，她被老爷关在柴房，我活被饿死了。夫人，您千万别死啊！
0: 你放心好了，我不会死的。还有，你以后别送这些东西过来了，要是被发现，你就危险了。
1: 您放心吧，夫人，不会的。

0: 您让我记得，我都记下了，从南到北，这儿，这儿。还有这儿，这几个位置有纵口。
1: 这帮数字偏偏在这些位置躁动作眼，愚蠢，愚蠢呐！哎呀，在此处躁动作眼。疯了，疯了！
0: 外面有官兵啊！
2: 站住！
3: 站住！带我去见你们将军。
0: 怎么办？
2: 老者一定要见你，
3: 带起来。
2: 是。
1: 哎，将军，敢问是您命人在青龙卫处躁动作眼，难道是要跪罢放水吗？
3: 你究竟是何人？
1: 哎，将军，春汛未至，水力不足。如果在此处作业，恐怕难达到将军想要的效果呀。依老夫所见，应在前、汛、艮、兑四位作业，方可达到将军之目的呀。
2: 苏代大将来见我。
3: 是。
4: 老张，敢问姓名？
1: 我乃前工部尚书，当朝太傅陶毅是也。
4: 陶太傅为何在此啊？
1: 将军不必多问，你只告诉我，溃坝放水，诈坝的官兵和劳役何存呢？

0: 更好睡。
1: 给。
0: 你笑什么？
1: 夫人，您跟奴婢从前伺候过的那些夫人不一样。
0: 有什么不一样的？
1: 从前那些夫人若是受到老爷责罚，必定茶饭不思，就想着饿瘦了老爷就能心疼，就能减轻刑罚。
2: 靠人心疼才能活。听我说吧，靠谁都不如靠自己，我得吃饱了才有力气逃跑。
1: 夫人，你哪来的刀？
2: 我在这柴房找的，不过我磨尖了一些。
1: 夫人，你可千万别想不开。
2: 放心吧，我不会寻死路。

0: 哦，对了，日后不管发生什么，你只管自己逃命，不用管我。您昨夜没事吧？这鸡给你，他们想吃，我都没给。
1: 看着吧。
2: 王好，谢你费心了。
0: 老爷子，您说。
2: 为何这水坝要在下一场暴雨来临之前就修好啊？暴雨之后，咱们是不是就能走了？啊，何为作业？一，你没有给我束修；二，你没有敬茶给我磕头拜我为师。你这一问就是一二三，老夫我凭什么要教你啊？行吧。
0: 这鸡你还吃吗？汉
2: 中女娘啊，你就这点悔恨了？
0: 拿去分吧。哎，
3: 你看我说什么？他不吃，肯定是我们吃。哎，给我留个腿儿。
2: 哼，这里没有茶，你就不会敬州磕头拜师吗？啊？
0: 啊？你想让我拜你为师啊？
2: 哼。
0: 怪不得找人拜师给他养老送终，找上我来了。哎呀，
2: 算了算了，我娘说了，我没读书的脑子，您就别费劲了。你真不知道有多少人一掷千金，不，一掷万金，求我收他为徒，我都没收嘛。
0: 一掷万金？
2: 啊！
0: 当夫子这么赚钱啊？
2: 你。
0: 老爷子，我爱学习，我爱学习。我爱学习啊！
2: 老夫我还不爱教呢。嘿，
0: 这老头儿，我不学了。哎，我腿呢？
2: 别动。是这儿吗？
0: 嗯，是。
2: 啊！试一试。
0: 神了！看你还逞强风。
3: 这老头儿
0: 不逞强，哪有鸡吃啊？书我读不来，你要想吃鸡的话，我还是能孝敬的。以后有我在，都有你饱饭吃。
2: 什么？这个拿着。什么东西啊？哎，等以后我不在的时候，你再打开不迟。
0: 哦，这就是那个锦囊妙计。
2: 你给我这个干嘛？恶虎之息。
4: 危如累卵，什么卵？哎，不懂就不要问了。咱都明白，这仗一旦开打，就会死伤无数。趁此小法子，将敌寇一举歼灭。就算会有牺牲，也是为了往后的太平，让更多的百姓免受战火之苦。 这事儿算阴德呀，但我得做。将军，如果按照老夫所计，在这四处作业，官兵和劳役少死一半，另一半即可获救，此乃仁义之策，望将军三思啊！

0: 老爷子，今儿怎么不知乎者也了？
1: 是啊，老爷子，你不骂我们，我们啃那馒头都不香了。哼，
2: 粗鄙小儿，整日胡闹，老夫都不屑教训你们。
1: 哎呀，这味儿不就对了吗？嗯，香。

0: 快点，快点，都听好了，前线战事紧张，需抽调部分人手增援，是走是留，抽签决定。抽到走的，今日随军撤离；抽到留的，继续留下。
1: 是谁愿意走啊？
2: 大哥，
3: 这一支还有命回来？
1: 那上战场就是送死，
4: 那可不吗？
1: 那留在这儿，咱们还有饭吃啊！
5: 可不是吗？
6: 咱今日可千万别冲
5: 动。对呀。
7: 来来来。
8: 生会有命，
9: 你们几个
8: 去。
4: 给那抽留下来了，
10: 能不抽吗？
9: 不行，
11: 我是留啊。
4: 留下来，留下来，留下来，留下来，留下来，
12: 哪个是留啊？
10: 你们是啥？
5: 不知道。哎，
12: 这都一样。
10: 这个字是走还是留？
4: 屁！
13: 我也不认识这个字儿，但是我认识走字儿。这不是走，这是留。
11: 这是留，
9: 这是留。
13: 咱们留下来了。
12: 咱们留下来了。
11: 都留
12: 吧。这样
11: 子，
12: 都留。
11: 留啊！
3: 留。是留。
10: 咱都留，都留了。那没事了，
11: 都留下。
13: 老爷子，你们看看。我帮你。
12: 我来看看。嗯。
13: 担心，这军队入编都有年纪限制的，不会让你去打仗的。
11: 这是刘啊！
14: 范爷子，老夫能用我这走签换你的刘签吗？
10: 老头，你啥意思啊？
15: 老爷子，我们真心对你，你怎么能害范娘子呢？
5: 就是，
14: 我不是害他，我这把年纪还能打仗吗？我胆小，我怕死，我想再吃几碗安稳的饭。丫头，你能帮帮我吗？
10: 亏你说得出口啊！你不想死，你就把人小姑娘往刀口上送啊！
12: 你过分了啊！
14: 我们半个师徒之情，孩子，你还认我这师父吧？
10: 咱不认了，
12: 不认了。
10: 你不是想换吗？来，我给你换，你换吗？
12: 来来，我们给你换。来来来，
10: 我
12: 换，换一个。
13: 别生气了。我觉得挺好的，
12: 这哪好啊！
13: 这一来，我出去之后能找您娘了；二来，我有一身功夫，上战场也不怕。你这师父我认定了，等我出去找到妹妹，一定回来看你。嗯，
14: 哎，好孩子，好徒弟，好，很好。哎，
10: 你不是你这就跟他换了？
5: 姐，
12: 你别瞎我扶你了。
10: 老头，你是我徒弟就为了这个吧？

0: 以太傅一命换他一命，值得吗？
1: 走前定是将军特意安排的，老夫心领了。一溃堤放水之际，定出自我那猎徒之手，害死那么些无辜性命，为师我不能一走了之。二，临死之前，我收了一个好徒弟，值得了。
2: 傻姑娘，
1: 倒是你呀，将军，堤坝一溃，今后不管死活，定会身败名裂，值得吗？
0: 我们将士的天职就是战胜敌人，至于功过是非的话，就留给后人评说吧。
3: 快点，跟上，快点，
4: 别掉队。
3: 快点快点，后面呢，跟上，快点，
4: 跟上跟上跟上，
5: 快点，
4: 跟紧点，
3: 快点，
4: 后边快点，
6: 快点，
7: 也不能来，
8: 你去那边。
9: 你去，我失风了，我和大哥相依为命。
10: 玉丽，
11: 那个太傅老头他也留下了，他也跟那丫头换签了。
10: 刚刚我俩放水的时候，偷听到官兵说留下来，那才是送命呢。
4: 啥意思啊？
12: 就是说，老人家留下来是等死呢。
13: 师父给我换了签。

0: 不识字，还画了个桃子。
1: 没想到那老头脾气坏，却是个好人。
2: 怎么回来了啊？
0: 你跟我还钱让我逃，就是想让我活下去，对不对？
2: 哎呀，你不是想领着自己人回家吗？老夫我成全你呀。孩子，你回来，你回来是想救我。哎，妇人之仁呐。
0: 失去太多亲人了，我受不了了。从今日起，你们都得跟我活下去。起来，走！
2: 你们放开我！你们走，速速离开。天一亮，这里就要横尸遍野了。
0: 为何？为何会横尸遍野？
2: 我们要溃坝灭敌，坝下两军即将开战呢。废坝放水，才能水淹七军。可事到临头，却被崇州的前锋军察觉了。唐将军被他们打了个措手不及呀。
0: 我们能做什么？
2: 先去救唐将军。唐将军，老夫来了。
3: 三哥找到了，
4: 快顺着后山去追，绝不能让他要把消息传出去。
5: 唐军，绝不能让随军的时候把消息传出去，不然武王侯的诱敌之策必然失败呀。
2: 武王侯一旦战败，卢城破城，冀州不保，天下大乱呐。
0: 我明白了，有三只猪脱栏了，得把他们找回来。走
6: 走走。
5: 不留法少年狂，不破敌，死溃坝。

0: 听我的嗅觉，一路向西，往上跑。
1: 这口鼻子真灵。
0: 满屋老家从前是干猎户的。
2: 军的斥候，不能放过他们。没事吧？不必管我，你赶紧通知世子。
1: 哎，
2: 子弹山一戳，放了，军营那边也看不到。我们分开走，谁先到山顶，就先发信号，绝不能让世子和大军重窥马齿苋。大家分头行动。
1: 我这前面那个，剩下的交给你们。
0: 好。

要是你老子没胆来救你，你干脆留在我们长兴王府得了。我那小侄子还挺喜欢你的，你给他当个小丫鬟也不错啊。

0: 之躯不会现身的。
1: 上战场，随世子可当真是好歹事。爷父，爷父，救我！
2: 刚才叫了什么？
3: 我姐夫不会放过你的。
1: 所以你压根不是他的女儿。
0: 再不是好歹，我现在就把你扔到马下，让你被马蹄踏死。
1: 即使如此，爹也没有刘振亚头性命的必要了。

0: 世子右板，报世子被俘。
1: 主子，怎么办？那可是我崇州数万大军，哼，只忠于随元清自己的数万大军，死不足惜。十月他们带兵也快赶到了。 只是谢征只带了1000人马，如何对付得了随元清？
2: 忠臣党！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哎，哇！
2: 亲亲
3: 宝贝，
4: 阿尔卑斯热情更近，
5: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6: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2: 哎，哇！

0: 郑喜北杀猪小队。
1: 这上面是不是写严正找到了长宁？
2: 反贼大将石越已率大军围过来，
3: 武安侯被三万大军围困在昆山上，缺粮少药。
4: 当下最要紧的就是赶紧把粮草送上孤山。
1: 那我去送，我定把粮食送上。
5: 轻轻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了？
7: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8: 守正直而配仁义。
5: 轻轻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了？

0: 聚焦军事热点，追踪时事动向。各位好，这里是东南军情，我是梁秋雨。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本期东南军情都为您安排了哪些精彩内容。南部战区海军驱逐舰编队开展实战化演训，磨练编队对空抗击和有人无人协同能力。
1: 每个舰你可能有盲区，那么如果把几艘舰加在一起的话，你就可以相互的消除盲区。
0: 俄军宣称撕开顿涅茨克地区乌军要塞区的第一道防线，乌军则在利曼地区发动局部反扑，试图围歼数千俄军。
2: 乌方可能现在趁着俄方兵员不足、捉襟见肘的情况下，在有些地方在拉锯的过程中，他又取得了一些反向的成果，但不代表就此可以完全扭转战局。
0: 俄乌互相空袭之势愈发猛烈，双方各寻反制之道。
3: 如果每天能够发射1000架远程自杀式无人机，比如说这些无人机的打击距离都可以达到数百公里，甚至是上千公里，那么俄方的防空火力系统会面临非常大的压力。
4: 比如说它的激光防御系统，那么如果说能够批量生产，将让俄罗斯的对空防御得到很大的提高。
0: 军事专家陈虎、秦真、张雪峰、魏东旭为您剖析最新军情，

0: 欢迎回来，这里是东南军情，接下来马上进入本期军情纵览。据南部战区发布的消息，9月2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画面显示，空军飞行员驾驶教室对菲律宾小型飞机进行警告驱离。
1: Philippine aircraft, you have incurred into the territorial airspace of China, Huangyin Dao. Leave it immediately. Leave it immediately. Otherwise, we will take countermeasures.
0: 南部战区表示，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8月份以来，战区部队组织海空兵力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周边海空域巡逻警戒，进一步强化有关海空域管控力度，有力有效应对各类侵权挑衅行径，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坚定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据央视报道，日前陆军某旅远火分队开展远程相势火箭炮实弹射击演练，侦察分队发现敌装甲集群后，指挥员迅速下达发射指令，班组成员完成自动调炮并解算射击诸元，对目标实施火力打击。
2: 3、2、1，放！
3: 这次实弹射击最大的考验就是快和准，留给我们的窗口时间非常短，而且环境恶劣，风沙干扰强，我们炮班全体人员配合默契，整个过程一气呵成。我们远乡火人追求的就是8个字，指哪打哪，一己之力。
0: 据报道，此次实弹射击不仅检验了单装操作技能，更重点锤炼了火力单元之间的协同配合。老条组还临机设置敌空中侦察、电磁干扰等突发情况，官兵们沉着应对，快速完成伪装隐蔽和阵地转移。

0: 演练中，分队完成了从远程机动、隐蔽待机到火力打击、快打快撤的全流程检验。各位好，这里是东南军情，接下来马上进入本期军情大家看。今天我们继续邀请军事专家陈虎老师来到演播室，欢迎陈老师。
1: 主持人好。
0: 好，来看第一条。据央视报道，近日南部战区海军咸阳舰与大连舰、长沙舰组成舰艇编队赴南海某海域开展多科目实战化训练。在演练中，编队通过空情共享以及有人无人力量协同，成功应对了多种复杂地形。我们来了解一下。据央视报道，编队刚抵达预定海域，特勤就随之而至。水面之上，各舰迅速调整航向航速，驶向有利阵位。作为编队指挥舰的大连舰，要统筹协调各型舰艇和空中有人无人力量，协同处置复杂海空敌情。第一次参与指挥所要素参谋工作的张亚峰，第一时间将综合研判后的目标信息推送编队指挥员。
2: 以往作为舰指挥所成员，我只需要关注本舰的情况，但作为要素参谋，我需要掌握编队整体、战场全局乃至各兵力的详细情况，为编队指挥控制、情报侦察、火力打击等决策提供融合数据支撑。
0: 目标信息被推送的同时，反潜直升机与无人机快速进行协同取证，对海上目标完成多元信息印证，同时对目标实施打击。随着演练持续推进，空中模拟目标再次快速抵近，编队各舰共享空情信息，判别目标属性后，按防空阵型自行组织抗击。随着发射指令下达，多枚模拟导弹向目标突袭，多舰协同构筑起对空防御网，成功拦截目标。来自河南周口的网友枕戈提问，新闻当中提到编队各舰共享空情信息，按防空阵型自行组织抗击，这体现出当代人民海军防空作战怎样的特点？
1: 这句话呢，实际包含了两层意思，前半句讲的是一个技术问题，后半句呢，讲的是一个战术问题。前半句的技术问题讲的是一个空情共享，空情共享我们知道这在以前是很难做得到的，因为呢空情的变化是很快的，数据链啊或者是这个信息的交互你达不到这个程度，那么只有说数据链和信息交互达到一个实时的状态，你才能够真正做到空情共享。那么空情共享的好处呢，大家都知道，每个舰你可能有盲区，那么如果把几艘舰加在一起的话，你就可以相互的消除盲区。那么后半句我们讲它是一个战术问题呢，按照各自阵型独立的指挥，独立的抗击。那么这在作战当中可能就有许多的问题，比如说呢同一个目标会不会三艘舰同时都打了，这样就浪费火力了。那么有的时候呢可能三艘舰大家都没打上去，这就漏了。怎么解决这个问题，需要的是一个战术的协同。
0: 在这次训练中出现了反潜直升机与无人机协同取证、协同打击的内容，陈老师您对此有何解读？
1: 反潜直升机本身它不仅具备查证能力，也是具备攻击能力的，但是直升机有一个毛病，就是它的续航能力差，也就是说一旦在这个有限的时间内你没有抓住或者是确认目标的情况，你就没法攻击。现在呢我无人机和直升机协同配合，无人机首先潜出，那么就可以在更大的一个海域当中搜索查证核实，那么这个时候呢相当于把直升机搜索查证的这样的一个工作量很大一块给分割出去了。
0: 好，来看下一条。近年来受多场地区冲突的启发，美军大力推进各类低成本防区外武器的开发，其中由美国初创企业卡斯蒂利恩公司开发的黑胡子高超音速导弹就是其中之一。美海军日前披露了该项目的最新进展，我们来了解一下。据美国战区网站当地时间8月26号报道，美海军近日在内华达州里诺举行的尾钩协会年会上，首次公开了 FA-18EF 战机翼下挂载黑胡子高超音速导弹的照片，并暗示该型导弹将在今年进行空中发射。公开资料显示，黑胡子导弹是美海军多任务

0: 经济型可批量生产效应器项目的中选者，有效载荷估计不超过34千克，单枚成本不超过40万美元，最大射程可达数百公里，将由 F-18EF 与 F-35C 舰载战斗机挂载。今年6月和8月，美海军分别授予卡斯蒂利恩公司两份总额约1.1亿美元的合同，用于采购首批50枚早期作战能力预生产型样弹。除了美海军青睐该型导弹外，美陆军也编列预算，计划将其陆基版本集成到海马斯多管火箭炮系统中。今年5月，美国国防部宣布将采取措施，力争5年采购多达12000枚黑胡子导弹。来自山东青岛的网友向未漂移提问：作为一款低成本高超音速导弹，黑胡子会给美军的作战能力带来多大提升？
1: 按照美国现在散布出来的消息，说它的单发的成本呢，大约在38万美元。那么这对于一个射程有大几百公里的一个导弹的话，这个成本确实是已经够低了，可以大批量购买装备和使用了，让仗能够打得起。那么它的高突防到底怎么样？一般来说呢，高超音速导弹突防能力都是比较强的，但是这个黑胡子呢，不能一概而论。因为它的最大速度虽然摸到了5马赫，但是我来猜测呢，它的末端速度恐怕不会有那么高，因为它末端呢使用的是光学制导，这么高的速度，大气摩擦，你产生的这个热能带来的热效应，对于光学窗口来说是极其的不友好的。而且呢，作为它这样的一个助推滑翔型的这么一个高超音速导弹，它的最高速度基本上呢是在刚开始起滑这个阶段，那么等到末端的时候，速度已经降下来了。这对于它的这个制导来说，这是一个好事儿，但是对于突防来说，可能未必像大家想象的那么强。另外呢，这个导弹好不好用，还要看它的试装性怎么样。现在看呢，这个导弹的试装性是不错的，像 F-35 这种隐形战机可以在弹舱内挂载，而且呢，美国陆军说呢，我也要，我放到哪儿呢？我放到海马斯发射装置上。所以呢，从这样几条给它归结起来，就会发现呢，理论上这个东西对美军的作战需求是达到了相当高的吻合程度的，可以给美军提供一个低成本、远程、较高精度、较高突防能力的这样的一个新的打击能力。
0: 好，再来看下一条。近日，美国海军宣布成功完成鱼叉暗防系统的首次研发测试，并公布了导弹的发射照片。有台湾媒体分析称，这次测试的鱼叉暗防系统就是为台军定制的版本，并推断该系统即将批量交付台军。美国海军当地时间8月28号发布新闻稿称，今年7月下旬，美海军与波音公司组成的联合团队在加利福尼亚州木谷角海上靶场对鱼叉暗防系统进行了持续2天的密集测试。期间，鱼叉导弹成功从陆上发射升空，并击中近岸海域的目标舰艇。波音公司发布的照片显示，这次测试的鱼叉暗防系统发射车以20科氏公司的8轮战术卡车为平台，通体采用蓝灰色涂装，与先前运抵台湾的鱼叉导弹发射车高度一致。据了解，美国政府于2020年10月宣布同意售台100套鱼叉暗防系统，其中包括100辆发射车、25辆机动雷达车、400枚改进型鱼叉导弹及其他相关设备。有台媒报道称，目前已有数辆鱼叉发射车和雷达车运抵台湾，并交由台海军滨海作战指挥部开展接装训练。未来，该指挥部将统一运用台湾自制的雄风系列暗制反舰导弹及美制鱼叉导弹，其反舰导弹总数或超过1400枚。 来自福建厦门的网友局外人提问：鱼叉导弹已经服役好几十年，为何美国售台的鱼叉导弹系统仍需进行研发测试？
1: 鱼叉导弹确实是一个很老的导弹了，但是呢，鱼叉的暗机型只卖了2家，一家是丹麦，一家是韩国。那么丹麦买的早在2003年就退役了。韩国买的呢，现在基本上也是处于退役过程当中，而且这2家买的暗机型呢，都是拖车发射的，和台湾要买的完全不同。另外呢， 台湾地区要买的这个所谓暗基型的鱼叉，整个的指控系统和弹本身也都是有所改进的。有所改进的东西，你必须要从头把研发流程

0: 是美国最好的，很多是美国淘汰下来的东西，而拿到的价格往往是在最高的价格。那么现在你有了本来技术水平更好的暗基反舰导弹，还要买美国老的鱼叉，那你说不是交保护费又是什么呢？第二个因素呢，这个是台湾当局自己说的，他说呢，我现在雄风不够用，我需要有更大量的这样的反舰的武器，特别是暗基的反舰武器，所以呢，我要买美国的鱼叉做一个补充。说着好像很好听，实际上呢，他是相当没有信心的。你看买美国的鱼叉是怎么个买法呢？100台发射装置，400枚弹。那么这意味着什么呢？一个发射装置装4枚弹，一次打完就拉倒了，连备弹都没有。也就是说，他对这个鱼叉的反舰系统呢，它基本是作为一次性使用的。
1: 好，感谢陈虎老师带来的精彩解答。观众朋友可以关注东南军情在各大网络平台开设的同名账号，参与留言互动。好的，接下来马上进入的是本期军情大揭秘。俄军宣称撕开顿涅茨克地区乌军要塞区第一道防线，乌军则在利曼地区发动局部反扑，试图围歼数千俄军。
2: 乌方可能现在趁着俄方兵员不足、捉襟见肘的情况下，在有些地方在拉锯的过程中，他又取得了一些反向的成果，但不代表就此可以完全扭转战局。
1: 俄乌互相空袭之势愈发猛烈，双方各寻反制之道。
3: 如果每天能够发射1000架远程自杀式无人机，比如说这些无人机的打击距离都可以达到数百公里，甚至是上千公里，那么俄方的防空火力系统会面临非常大的压力。
4: 比如说它的激光防御系统，那么如果说能够批量生产，将让俄罗斯的对空防御得到很大的提高。
1: 东南军情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1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1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变通， 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

0: 变，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2: 9.9块？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
3: 欢迎回来，这里是东南军情，接下来马上进入本期军情大揭秘，我是梁秋雨。本周我们来关注俄乌冲突。综合双方战报，俄军近日宣布已在部分地段突破了斯拉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要塞区的第一道防线，而乌军则在利曼地区发起局部反攻，收复部分失地。与此同时，双方继续在空中展开较量，互相空袭之势愈发猛烈。那么双方接下来的战局走势会如何发展？今天我们将邀请军事专家秦真、张雪峰、魏东旭为您深入剖析。当地时间8月27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消息称，俄武装力量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前往俄军南部集群指挥所，听取了关于当前战场态势与作战任务执行情况的汇报。格拉西莫夫表示，乌克兰当局的主要目标依然是维持对顿巴斯剩余地区的控制。为此，乌方在北顿涅茨克方向持续完善纵深梯次配置的防御体系，并依托斯拉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和德鲁日基夫卡等大型定居点内的高层建筑及工业区进行防守。在此背景下，俄军南部集群在约160公里的宽大正面沿多个方向同时推进，目前已在部分地段突破了斯拉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要塞区的第一道防线。格拉西莫夫称，俄军第三集团军在南部集群右翼发起攻势，并在过去2个月连续夺取乌方多个定居点，目前部队距斯拉维扬斯克东郊仅剩4公里。在左翼，俄军持续在阿列克谢耶沃德鲁日基夫卡城区展开进攻，已控制大约1半城区。此外，俄军突击部队离另一座重点城市德鲁日基夫卡已仅剩1.5公里。另据乌克兰方面的消息，针对俄军在地面战线的持续进攻，乌军也从多个方向发起战术反击，并在顿涅茨克北部重镇利曼取得显著成果。据了解，利曼是斯拉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城市群的北部门户，也是重要的交通枢纽，其得失对顿涅茨克战事走向具有重大影响。开源情报分析人士指出，自今年春末开始，乌军第三军等部队在利曼北部发起反攻行动，并于近期收复约96.1平方公里的失地。8月28号，乌克兰欧洲广场新闻网报道称，乌军对利曼以北热列别茨河西岸的俄军突出部实施两翼夹击，造成该突出部的后勤通道几乎中断，当地数千名俄军面临被合围的风险。如果俄军放弃这块突出部，将使过去数月积累的战果化为泡影，俄军对利曼的前行攻势也将破产。俄军总参谋长声称，已部分突破乌军在斯拉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要塞区的第一道防线，这是否表明乌军的堡垒防线并没有想象中的坚固？张老师，据您观察，俄军在进攻行动中的战术战法有没有新变化？
4: 总体上看，乌克兰方面的防御体系还是那个体系，俄军的战术呢也延续了去年年初以来的攻城战术，只不过呢，俄军的一些火力变得更强大了。从乌克兰方面来看呢，它的防御依靠防御3件套，首先是依托它的筑垒地带进行防御，那么这些筑垒地带呢，往往有大量的居民点，它的防御能力是比较强的。那么第二呢，乌军呢依靠大量的无人机对俄军进攻的装备人员进行打击，那么这些无人机呢往往是 FPV 无人机，既可以进行侦察，也能够有效地打击对方的一些技术装备。第三呢，乌军呢往往还会适时地使用一些火炮覆盖俄军的进攻兵力，特别是当俄军发动比较大规模进攻的时候。那么针对乌方的防御3件套呢，俄军也有针对性的措施。第一个呢，就是使用滑翔制导炸弹对乌军的防御工事进行打击，而且呢，近几个月呢，俄方使用的滑翔制导炸弹的数量大幅度的提高了。按照乌方做法，在7月份呢，俄军使用了大约是8300枚滑翔制导炸弹，特别是这些制导炸弹呢，使用的这个战斗部就是传统的航弹，威力是非常大，主要用来拆楼打击对方的坚固的工事。在这个基础上呢，俄军往往采取前行进攻的方式，让他的地面部队呢对相关的城区呢实现半包围，然后呢再使用无人机炮火封锁对方的后勤通道， 那么最后呢，俄军再使用小分队实施渗透式的攻击。那么这种小分队呢，往往是一个组大概是5个人以下，这样呢虽然说速度比较慢，但是减少了人员伤亡，减少了重型装备的损失。那么通过这种持续不断的渗透打击来占领一个乌军的阵地。
3: 俄军在斯拉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方向持续取得进展，在另一边的利曼地区却遭到乌军反扑。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局面？乌军的反扑对俄军作战目标的实现会造成多大影响？秦老师，
2: 克拉马托尔斯克和斯拉维扬斯克，这两个城市啊，可以说紧紧地连在一起啊，所以也被称之为双子城。但是他们和利曼是有距离的啊，利曼在他们的北部啊，中间隔着大概20-30公里。俄方当然在双子城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是在利曼地区现在出现了不利的情况，主要还是因为兵力不足，他没有进行全国总动员，不像乌克兰那样啊，适龄的男性啊必须要拉过去参军，所以兵力不足就导致俄军在整个战线上会顾此失彼。从乌克兰的角度来说，你要指望他大的反攻取得胜利，把这些地区完全再吃回去，难度也很大。俄方占了一定的地区，他也会反攻为守，他也会构筑工事，埋设地雷，各种啊障碍物的铺设啊，然后武器弹药供应也比乌方更充足，特别是常规的武器弹药。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乌方可能现在趁着俄方兵源不足、捉襟见肘的情况下，在有些地方在拉锯的过程中，他又啊取得了一些反向的成果，但不代表就此可以完全扭转战局。当然，对俄罗斯方面的尴尬就是在兵源不足的情况下，那么想快速的推进、完全达成啊特别军事行动初期设定的那些目标，拿下乌东等等，可能也不是短时间内能达成的。
3: 俄乌两军在顿巴斯地面战线激烈攻防，与此同时在空中双方也是你来我往，互相空袭之势愈发猛烈。尤其是俄方连续多日对乌克兰多地发动大规模导弹加无人机袭击，乌方继续承受着巨大的防空压力。综合乌克兰媒体报道，自8月26号晚以来，俄军连续多日对乌克兰多地发起大规模导弹加无人机混合空袭。最大的特点是采用喷气动力的无人机数量猛增。乌总统泽连斯基在8月30号晚的视频讲话中透露，过去4天，俄军发射的1500架无人机当中，有800架是难以拦截的喷气式无人机。9月1号，乌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告诉记者，俄军计划对乌克兰展开不间断的喷气式无人机袭击，至少持续到9月18号至20号，也就是俄罗斯举行国家杜马选举时。喷气式无人机是乌克兰防空作战面临的全新挑战。而在战术弹道导弹防御方面，乌方近期情况有略微改善。根据乌空军8月27号的通报，在26号晚至27号凌晨的防空作战中，乌军防空部队和电子战部队成功拦截了7枚弹道导弹，这个数量较过去几周出现明显增加，这与乌方近期接收了一批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有关。据悉，乌总统泽连斯基8月25号对外透露，乌方收到了一小批爱国者拦截弹，他未透露这批拦截弹的具体数量和来源，仅表示还远远不够。泽连斯基曾在8月22号表示，乌方需要5%的美国爱国者拦截弹库存以满足需求，但实际只收到1%。他透露，德国已同意在2027至2028年间提供600枚爱国者二型拦截弹，同时乌方与华盛顿就额外供应的谈判仍在进行中。由于当前爱国者拦截弹严重不足，乌方不得不采取其他替代战术。泽连斯基8月22号透露，乌军当天打击了乌边境地区的一套俄军伊斯坎德尔导弹发射装置，这是针对俄军前沿导弹系统开展的专项猎杀行动。另据乌克兰军事网站8月27号报道，乌国防部情报总局证实，在今年夏季针对基辅的联合打击中，俄军首次使用了被外界称为伊斯坎德尔1000的 9M723-2 型弹道导弹。去年12月，乌媒曾援引俄方文件报道称，9M723-2已完成试验测试并进入量产阶段。该导弹外形与伊斯坎德尔 M 系统的 9M723-1 导弹类似，但推进段明显更长，其射程也从 9M723-1 的500公里增加至1000公里，因此被非正式的称为伊斯坎德尔1000。不过，乌国防部情报总局给出的最新数据称，伊斯坎德尔1000的最大射程为550公里，远低于此前外界估计的1000公里，而伊斯坎德尔 M 的射程只有390公里，也比俄方宣传的500公里低出不少。在收到新一批爱国者拦截弹后，乌军对俄军弹道导弹的拦截数量明显增加。美西方的防空弹药能否让乌克兰相对平稳地度过今年剩下的时间？

0: 魏老师，
1: 乌克兰的防空反导系统现在的作战状态非常的不稳定，因为针对伊斯坎德尔 M 这种战术弹道导弹和匕首高超音速导弹进行拦截，最有效的武器呢还是爱国者系统。只要美西方国家向他提供了一定数量的爱国者系统的拦截弹，那么首都基辅包括一些主要的重要的大城市，它的防御能力就会提升。但是呢，如果俄军持续的使用这种突防能力很强的弹道导弹和高超音速导弹，那么美西方国家援助的有限的拦截弹很快就会耗尽。那么在漫长冬季作战的过程当中，乌军的防空反导系统它不可能一直都是处于最佳的状态，所以呢，远水解不了近渴。如果乌克兰没有办法得到持续的爱国者系统拦截弹的供应，或者说呢，它没有办法引进生产线，这种防空反导火力的短板就会持续存在。
2: 除了四处讨要爱国者拦截弹，乌方近日表示要以攻为守，去打击俄军前沿部署的弹道导弹发射装置。张老师，这招可行吗？
3: 从乌军的角度来看呢，这个做法呢理论上可行，但是实施起来呢难度是比较大的。因为首先呢，俄军的伊斯坎德尔弹道导弹的发射装置不会常态化的部署在靠近前线的位置，那么在需要打击乌军纵深目标，特别是基辅的目标的时候呢，它有可能向前机动，然后呢快速的装定目标射击助源，快速的发射。当然它发射的瞬间呢，乌克兰可能会探测到它的位置，包括美国、北约通过预警卫星也可以锁定它的位置。但是它在发射完成之后就立刻实施机动，向后方机动。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除非是乌军呢恰好在相关的区域有无人机，那么发现到俄军的发射之后呢，再对它进行搜索打击。那么但是这样的一个概率是比较小的。所以我们目前来看呢，乌军虽然说也取得了一定的作战的效果，据称呢是击毁了若干辆的这样的发射装置，但是呢很难进行大规模的毁仗。对于乌军来说呢，与其打击前沿的俄军的弹道导弹发射装置，不如说打击它后方的弹道导弹的相关部队的集结地，包括它的导弹的存储地以及导弹的生产工厂。
2: 俄军在今年夏季的空袭行动中动用了伊斯坎德尔1000弹道导弹，乌方评估这款导弹的射程仅500多公里，这款导弹会给双方的导弹攻防战带来多大变数？秦老师，
4: 实际上从目前来看啊，那么在双方的攻防之中，可以看出这个俄罗斯的战术弹道导弹取得了很大的成果啊。乌方的统计就是，在最近的一些拦截当中啊，特别是对这样的像伊斯坎德尔 M 啊，包括它的一些改进型啊，增强了突防能力啊，弹头末端可能有变轨能力，如果没有爱国者拦截弹的话，拿它是没有任何办法的。所以俄方可能也想在此基础上这个扩大战果，或者扩大一些产品的型号啊，继续可以对乌方进行进攻，甚至于远程进攻，这样就出现了所谓的伊斯坎德尔1000。当然这只是民间和这个评论界对它的一个称呼啊，好像这个1000就代表它可以最远打到1000公里，但是现在乌方说它只能打到500多公里啊，我觉得这是有可能的啊。原因其实特别简单，就是既然俄方是在原始型号的伊斯坎德尔 M， 就是所谓的 9M723-1 的基础上进行改进的，那么改进起来实际上对它有很多条条框框的限制。比如说最大的限制就是发射车改不改，如果不改，发射车的长度不变的话，实际上想增加导弹的射程，第一个途径就是减重，但是变轻之后的代价是你的战斗部也轻了，你的威力也小了。另外一种途径是给它加粗，加粗之后，那么就战斗部不变，其他的制导的都不变，我给它增加了燃料。但是这样一来，实际上会带来很多的问题。你比如说，给它变粗了之后，那么可能你的一台发射车的带弹量就变少了。所以在这种基础技术没有大的提升的情况下，你又有发射车、发射系统的限制，你想把它的射程一下提高到1000公里，实际上非常的难。
2: 在俄军的持续猛烈空袭下，乌克兰的关键目标屡屡遭到重创，但眼下俄方的处境也好不到哪去。当地时间8月28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国际社交平台表示，乌安全局阿尔法特种部队对俄罗斯萨拉托夫州的恩格斯空军基地发动袭击，击中一架突-95MS 战略轰炸机。当地民众拍摄的画面显示，乌安全局在袭击中使用了名为 MICH-2000 的远程无人机，该无人机采用压式布局，最大航程2000公里，可携带

0: 60公斤重的弹头。从后续流出的商业卫星图像看，遇袭的俄军图95MS 轰炸机机翼折断，已失去维修价值。这是继今年7月16号之后，乌方在短短6周内对同一基地实施打击损毁的第二架图95MS 轰炸机。乌克兰媒体报道称，俄空天军此前拥有15架图160轰炸机和47架图95系列轰炸机，实际可投入作战的分别为13架和38架。随着俄军又一架图95损毁，俄军对乌实施远程打击的轰炸机机队进一步缩减，除关键航空资产屡遭打击外，俄罗斯航空燃料供应也出现危机。8月30号，乌克兰媒体援引乌情报部门的消息报道称，乌军对俄罗斯炼油网络的系统性打击已导致俄罗斯航空煤油产量大幅降低。受此影响，俄罗斯开始从国外进口喷气 A1 航空煤油以填补缺口。这些煤油既可供民用飞机使用，也可用于俄军的有人战机和无人机。俄军的轰炸机越打越少，现在连航空煤油也告急，这是否表明俄罗斯的能源局势已经对作战行动产生直接影响？秦老师，
1: 无论是从原来蛛网行动的内部渗透啊，到现在有远程无人机之后，从乌克兰本土直接发射远程无人机打击啊，确确实实造成了俄方的一定的这种损失和困难啊。不光是航空煤油，我们甚至于看到普通民用的汽柴油的供应，有的时候都是非常紧张的。那么就航空煤油来说，短时间的这种短缺会不会对轰炸机或者说空中战略打击力量产生影响？因为这个轰炸机出动的次数对俄罗斯来说，我们观察并不是很多，所以我们看可能更多的影响是影响到俄乌冲突双方接触最前线的啊，俄军一些战术飞机的使用，比如说像苏-35、苏-34，啊，包括那些武装直升机，他们的使用也要用到航空煤油啊，这个可能对它起飞的频次是有影响的，而且在前线战术飞机的起飞频次要比战略轰炸机密集的多。但是俄方需要注意的还是对这样一些战略轰炸机的保护，因为毕竟这样的武器装备是高价值的，它可能打掉一架，真的这个1年或者2-3年才能补充一架。而且像图95这样的型号，它早就停产了，所以对俄罗斯来说，比如说它机体完全损坏了，或者像这次报道说这个机翼完全炸断了啊，或者发动机完全损坏的话，实际上它是很难补充的。所以我觉得俄罗斯还是对这样的一些重要资产，除了远离前线之外，平时啊对无人机的侦测防范啊，包括必要的时候加一些坚固的机堡啊，或者其他的一些物理的防御措施，还是非常必要的。
0: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9月1号报道，按照该社的统计，今年以来乌克兰向俄罗斯领土发射的固定翼无人机数量猛增，俄方拦截数量相应逐月攀升，分别为1月5394架，2月5989架，3月11211架，4月小幅回落至9372架，5月又窜升至14195架，6月17711架，7月21537架，8月猛增至29850架，平均每天约963架。而这只是俄方宣布的拦截数量，意味着乌方实际发射数量更多。外界分析认为，俄方的统计数据应该包含了乌方的远程打击无人机和中程打击无人机。另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8月28号报道，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召开最高统帅部会议，设定了每天使用1000架远程无人机对俄罗斯进行纵深打击的目标。泽连斯基表示，目前乌方平均每天对俄罗斯进行300多次远程打击，但这一规模仍需继续提升。面对乌军无人机持续袭击，俄罗斯也在加速部署各类反制装备。8月30号，俄罗斯国家电视台首次公开了俄军新型激光武器系统的实战画面。报道称，该系统的杀伤范围远超火炮和便携式导弹，既能摧毁大型固定翼无人机，也能击落小型 FPV 第一人称视角无人机。目前已有多套部署到位，重点保卫俄西南方向的战略目标。报道还说，这套激光系统已成功拦截摧毁数百架敌方无人机，而用于对抗战术飞机、巡航导弹等高速目标的下一代激光系统也将在不久的将来投入战斗值班。另据塔斯社8月28号报道，俄国防工业综合体消息人士透露，俄方已开始量产能够压制美国星链的波浪穹顶保障电子战系统。该系统的干扰目标并非地面用户终端，而是直接瞄准星链卫星的接收天线，向其发射窄波束高频无线电信号，使星链接收天线过载，暂时无 法接收受影响覆盖区内地面终端的信号。俄方专家称，每套波浪、穹顶、保障电磁战系统可在地面制造出20平方公里的干扰压制区，这种方法不会对星链卫

0: 星本身造成物理损伤或摧毁，干扰停止后，过一段时间，卫星就能恢复通信能力。泽连斯基指示要每天向俄罗斯发射1000架远程无人机，是目前水平的3倍多。这一目标容易实现吗？如果实现，会不会对战局产生由量到质的变化？魏老师，
1: 那么乌克兰想要达到这样的一个作战能力，应该是要强化自身的远程自杀式无人机的这种生产能力。那么通过和北约成员国，尤其是一些欧洲国家进行技术合作，让它远程自杀式无人机的产量大幅度的增加。除此之外呢，也会直接从其他的北约成员国引进远程自杀式无人机，比如说英国，它就开始直接向乌克兰提供此类的无人机。如果产量足够多，欧洲国家又加大了援助的力度，这样的一种作战能力是有可能实现的。如果每天能够发射1000架远程自杀式无人机，比如说这些无人机的打击距离都可以达到数百公里甚至是上千公里，那么俄方的防空火力系统会面临非常大的压力，也会出现防不胜防的情况。那么这就意味着俄罗斯纵深区域内的高价值目标，包括航空兵基地啊、炼油厂啊，甚至包括一些物流中心，就会面临更大的风险。
0: 为了应对乌克兰的无人机攻势，俄罗斯开始量产能够压制星链的干扰系统，同时展示了新型激光反弧系统。这些装备能否改善俄军的防空状况？张老师，
2: 如果说俄罗斯继续批量的生产这些新型的防空装备，很显然能够提高俄罗斯防空系统的作战效率。比如说它的激光防御系统，因为目前呢，俄罗斯主要使用防空导弹，使用一些火炮进行防空作战，包括使用一些拦截型无人机。但是呢，这些防空导弹的产量、产能是有限的，是有极限的。这个时候，它如果能够比较大批量的生产激光防御系统呢，那么就可以为它的防空体系形成一种新的增量，提高它的防御能力。而且呢，这种激光防御系统呢它的单次的使用成本是非常低的，可以极大的提高它的防御作战的性价比。但是呢，这种激光防御系统呢也有自己的局限性，比如说它虽然能解决拦截的问题，但是呢对于无人机的探测问题它没有质的提高，仍然依靠比较传统的探测系统进行跟踪探测和锁定。另外呢，你像这种激光武器呢，它这个射程比较近，通常情况下是在10公里以内，而且呢一次打击只能拦截一个目标，多目标交战能力比较差。那么俄军的这些干扰系统呢，它恐怕很难大规模的用于前线，因为它本身呢在进行干扰的时候，它会释放出比较强烈的电磁波。这个时候呢，乌军也好，包括美国的星链公司也好能够有效的准确的定位它的干扰系统的位置，那么对方呢可以使用多种手段对它进行打击。而且从目前乌方公开的一些信息来看呢，它号称击毁了至少3部这样的系统，这也体现出呢，如果说把这样的系统部署在靠近前线的位置，哪怕是一些潜进纵深的位置，仍然会受到乌军的威胁。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9: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

0: 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 9.9？
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 9.9？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9: 400-861-7866，400-861-7866，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9: 400-861-7866，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好的，感谢各位老师带来的精彩点评，也感谢您收看本期东南军情。您可以关注东南军情在各大网络平台开设的同名账号，获取更全面的军事视频资讯，参与留言互动。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欢迎您在下周同一时间继续锁定东南军情，我是梁秋雨，下周见。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0: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

0: 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级。优任级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级。优任级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任级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0: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2: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1: 一用就会。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海峡新干线，两岸看世界。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我是艾科竹，在福州向您问好。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会看到，台行政机构日前通过2026年度总预算追加预算案，岁初编列超过6000亿元新台币，创历年新高。蓝营明代就发现，其中有些项目竟然是把此前已经被蓝营删掉的预算再编回来。台当局2026年度总预算才刚刚在蓝白阵营的妥协之下获得通过，台行政机构就紧接着要追加预算，甚至出现你审你的，我花我的的荒唐局面，这暴露出民进党怎样的施政风格。台湾2026九合一选举参选人登记4号截止，不少地方形成多人混战的局面，选情充满变数。蓝营方面表示，有望在6大都会城市维持4-2的格局，而民进党则是喊出坐7、望8、拼9。不过绿营方面近期猛打所谓的小鹰牌，民进党内恐怕会再次出现两个太阳的分裂局面。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放话说，可能很快打击伊朗的搞山。但是吊诡的是，特朗普和他的副手万斯都一再强调，美国与伊朗的冲突并非一场战争。怎么看特朗普政府放出的这些风向球？在美军的海湾国家基地被毁、武器弹药库存不足、航母舰队意外频发的情况下，美国还准备继续打吗？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近期福建省经历了持续性强降雨过程，特别是局部地区累计雨量大，给莆田等地带来了严重的山洪内涝灾害。9月5号，省委书记周祖义、省长赵龙深入莆田市部分受灾点，实地查看灾情，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基层干部和一线救援人员，检查指导防汛救灾工作。周祖义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重要指示精神，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守岗位，毫不松懈，咬紧牙关，连续作战，坚决筑牢防汛救灾抢险的防固底线。
1: 连日来，莆田市多地出现汛情险情，全市迅速启动防汛救灾各项工作，广大党员干部、各方救援力量和基层群众同心协力，积极开展抢险救灾。城乡区华亭镇位于木兰溪中游，其下辖的多个村落在此次强降雨中受淹严重，发生内涝，部分老旧房屋坍塌，损失较大。周祖义、赵龙来到西湖村源头村，查看西湖溪漫堤溃口处，详细了解溃口抢险、救援调度、村民转移安置等情况。走进房屋受损的群众家中，关切询问灾后恢复、卫生防疫、通水通电等情况，慰问正在现场抢险救灾的消防救援人员和镇村干部，叮嘱他们要注意自身安全，克服疲劳和困难，努力帮助村民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周祖义说，面对极端强降雨，大家始终坚守一线，昼夜值守，处置险情，做了大量工作。希望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充分发挥战斗堡垒和先锋模范作用，不畏艰险，主动挺英，以有力举措和严实作风，为抢险救灾工作提供坚强保障。中甸科创城集中安置点内，生活物资充足，各项设施完备，并设有临时医疗点。周祖义、赵龙看望了安置在这里的华亭镇源头村、霞高村、山牌村等受灾群众，查看生活保障设施和医疗服务条件，鼓励大家坚定信心，党委政府一定会带领大家早日重建美好家园。在检查中，周祖义、赵龙强调，当前雨情水情虽然有所减弱，但仍然处在防汛抢险救灾的关键阶段，大家要发扬不怕疲劳、连续作战的优良作风，全力以赴，慎终如始，做好防汛抢险救灾各项工作，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切实守牢安全底线，努力将灾害影响降到最低。 要严格落实防汛救灾举措，持续强化监测预报预警，加强值班值守信息报送，密切跟踪雨情汛情发展态势，加强重点区域动态巡查除险加固，提前备齐备足救援力量和设备，一旦发生险情，坚决果断转移危险区域人员，最大程度减少人员伤亡。要用心用情保障群众生活，妥善安置受灾和转移群众，做好情绪疏导和心理抚慰，严防转移人员擅自回流，确保群众有饭吃、有衣穿、有住所、有干净水喝，生病有医生救治。要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组织抢修受损的水电、气路、通讯等相关设施，对受灾房屋进行安全评估，加快修复重建，提高灾后重建的专业水平和质量标准，为群众生产生活创造更为安全有利的条件。要严密防范次生灾害风险，高度警惕地质灾害的滞后性，紧盯沿河老旧房屋、切坡建房点等重点区域，做好巡查排查，确保险情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要扎实做好卫生防疫，前移防疫关口，抓好环境消杀，加强疾病预防，确保大灾之后无大疫。同时要注重深入总结，加强统筹协调，完善应急机制，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省领导吴协林、王金福参加。
0: 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台湾岛内。据台湾媒体报道，台行政机构会议日前通过2026年度总预算追加预算案，岁初编列超过6000亿元新台币，创历年新高。其中以台湾中油增资约2300多亿元新台币最多。对于单一项目就占整体追加预算近40%，国民党团批评是

0: 偷渡闯关，呼吁回归明年度的总预算，否则不排除全数删除。
1: 上个月，台立法机构才三读通过台当局2026年度总预算案，全案删除480亿元新台币。但不到一个月，台行政机构就追加高额预算，金额排名前三的分别是台湾中油公司增资2338亿3400万元新台币，因应中东冲突的民生安定措施经费1874亿8400万余元新台币，台军武器及弹药购置及提升军职待遇经费1456亿9620万余元新台币。
2: 行政院好像把这个被我们删掉的预算又把它通通追加回来哦，那这个我们就认真审查吧，只是外界会质疑啦，这些很多项目是我们删掉了，他硬要过来，硬要过来又追加，那是不是就代表说我们不能删预算？他们的预算一毛钱都不能删。
1: 中国国民党台立法机构党团表示，对于台湾中油2000多亿元新台币的增资，应回到明年度总预算接受完整审查，否则不排除全数删除。台湾民众党台立法机构党团也对台湾中油2000多亿元新台币的增资预算表示质疑。
3: 连续亏损6年，突然要在今年办理追加预算，中油增资到底符合追加预算的哪一条条件？
1: 在军事投资部分，台行政机构的追加预算还纳入滨海尖针无人机等。台行政机构辩称，提出追加预算是为了弥补已经延宕的建军七成。
4: 这也非常离谱，因为这个之前在1.25兆特别预算里面大家很多没有通过的部分，他现在用各式的方法把它补回来。我们也是会希望就它的必要性去延审。
1: 马文君质疑，遭台立法机构删除或要求回归年度预算的防务项目，台行政机构换个名目再编回来，形同你审你的，我花我的。这样的话，台立法机构的预算审查权还剩多少意义呢？
0: 相关话题，我们来请教两位台湾时事评论员。我们先来请教张君凯先生。台行政机构此次追加预算被批评是偷渡闯关，甚至出现你审你的，我花我的局面。您怎么看这种操作？民进党如此乱来，台立法机构的预算审查还有多大意义呢？
5: 最近预算这个话题在岛内非常的这个纷纷扰扰。预算是由这个行政机构来使用来管理的，但是呢，审查同意使用这个呢，则是这个立法机构的权利哦。那今天台湾所出现的这个预算之乱，就是因为行政机构完全不理会立法机构的这个决议，导致这整个游戏规则完全乱了套。台湾的预算法里面其实是有规定的，你要新增预算或者是追加预算，只有两个前提，一个是你有新增业务，第二个是有重大的事故。其实这两个完全都没有。那对他来讲，他就是内心里面非常的不服气，他必须要把被立法机构里面砍掉的钱全部想尽办法给补回来。这个是一个政治面子的问题，也是一个政治夺权的问题。那么呢，他当然一定要用这种追加预算的方式，那么想尽办法在今年度里面强渡关山。那我觉得更夸张的是说，你从去年度的这个总预算来使用的情况来看的话，明明呢通过了15亿元的总预算，被立法机构冻结了5亿元，结果没有想到最后行政机构爆出来，他竟然用了14亿元，那就表示说你连立法机构把你冻结掉了4亿元，你都能够拿出来使用，这个等于是说目无法纪，目无王法。那你今天赖清德出来这边哭穷抱怨说，他被他的这个机要费被立法机构冻结了2000万，他没有办法跟这个弱势群体去买这个月饼。那你今天不是自相矛盾、自打嘴巴？你包含这个行政机构里面对于目前三读通过的法案不附属、不执行、不公布，其实这一连串的做法都是在这个赖清德当局这样的一种双重少数的当局底下，他不得不用这种方式去强行的让他的权力能够运作。那么呢，他的目的就是要去践踏立法权力，那么呢，把立法权力彻底的给掏空、给稀释、给瓦解。我想今天对于台湾的立法机构来讲其实他所能够剩下的一个阻挡的这面盾牌就只有预算的审查了。我建议如果今天他真的把这6600多亿的追加预算送出去的话，立法机构非但不只要严审还必须 做到能删就删，能删尽删，那才可能表现出来立法机构对于行政机构的一个强力的监督跟强力的制衡。
0: 好的，谢谢张君凯先生。我们再来请教院举政先生，您观察民进党当局此时追加预算，尤其是给台湾中油大量的补贴，有什么盘算呢？这反映出赖清德和民进党怎样的施政风格？
6: 我说一句良心话，这个政策基本上是的话呢，假借政策之名行买票之实啊。因为大家都知道啊，这个中东局势啊，美国跟这个伊朗发生战争以后啊，这个波斯湾的油收不出来，油价上涨是必然的措施啊。追加预算这个补助当中的话呢，会出现了三方面的弊端呢、啊。首先第一个的话呢，用人为的力量来干预市场啊，本来市场应该是自由的，依照供需的原则啊，该涨价多少就涨价多少。当然呢、啊，作为一个用车人来讲，心很痛啊，但是实际上这也是没有办法，这是美国惹出来的麻烦。然后第二点的话呢，你在补贴的过程当中啊，会形成了无形的浪费，因为大家不感觉到这个油的可贵啊，会造成了这样子的一个心理，就是尽量能用则用啊，没有任何的改变。然后第三个最严重的话呢，长此下去啊，一切施政都以买票为主，都是以选举为主，都是以取得政权为主啊。那么在整个预算的过程当中，那么一直不断的追加预算，而且这次创下了6300亿的最高的预算的增加预计划，那么所产生的后果可想而知啊。这个就长远来讲的话呢，绝对是个坏事。赖清德的施政风格，其实讲穿了就是掩耳盗铃啊，就让大家感觉到油价没有上涨，所以呢，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呢？就用补贴。表面上看起来在短期内啊，是让大家感觉不出来这个物价上涨，但是实际上这个物价上涨掩着捂着的话呢，久而久之的话，一旦爆发出来的话呢，那个结果更是可怕。民进党在执政的过程当中啊，无能啊，也无德啊，导致说台湾的老百姓面对了非常大的困难，好日子啊就一去不复返了。
0: 好的，谢谢院举政先生。我们再来关注台湾2026九合一选举参选人登记4号截止，蓝绿白阵营摆开阵势展开竞逐。其中，中国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就赶在最后一天赴新北市选举委员会登记参选。
7: 感谢的时间，团结一心，海纳百川，我们都挺李四川。
8: 虽然下着大雨，但新北市选委会登记现场外气氛热烈，不仅现任市长侯友宜陪同李四川登记参选，包括中国国民党、台湾民众党及无党籍的多位民意代表都出席支持。
9: 我一定会全力以赴走遍29区，我会提出最好的政见，那延续侯市长的政绩，我一定会打赢这个选战。
10: 屏东民众队
11: 团结大胜利。
8: 另据报道，台湾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四号赴屏东县选委会陪同台湾民众党屏东县议员参选人登记，中国国民党屏东县长参选人苏清泉也到场，象征蓝白合。
12: 我个人全力推荐这三位候选人，那也谢谢这个苏清泉委员来帮我们支持一下。
8: 苏清泉表示，蓝白合在屏东绝对没有问题，在台立法机构与台湾民众党共同打拼，在屏东与台湾民众党携手前进。此次九合一选举，中国国民党与台湾民众党进行策略合作，在多个县市采取蓝白合，共推候选人。在新竹市寻求连任的无党籍新竹市长高虹安对上民进党参选人庄敬诚。在嘉义市，台湾民众党参选人张其凯将与民进党参选人王美惠竞争。在宜兰县，中国国民党参选人吴宗宪对阵民进党参选人林国章。随着四号参选人登记时间截止，台湾地区九合一选举态势已基本明朗，蓝绿白以及不少无党籍人士悉数就位，有的选区是两强对垒，也有不少地方形成多人混战，变数重重。而在所谓六都呈现蓝绿对决，在台北市寻求连任的中国国民党籍台北市长蒋万安将对上民进党参选人沈柏阳，在桃园市寻求连任的中国国民党籍桃园市长张善政将与民进党参选人黄世杰对决，在台中市中国国民党参选人江启臣将与民进党参选人何新纯争夺市长位置，在台南市中国国民党参选人谢龙介将对阵民进党参选人陈亭妃，在高雄 同事，中国国民党参选人柯志恩将与民进党参选人赖瑞龙一决高下。在新北市，中国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对阵民进党参选人苏巧慧。针对九合一选举态势，蓝营人士表示，在所谓六都中，中国国民党应能维持4-2格局，守住台北市、新北市、台中市、桃园市，也算是稳住阵脚。而民进党则喊出坐七望八拼九，认为七个赢面大的县市，除了目前施政的高雄市、台南市、嘉义县、屏东县，还有机会攻下嘉义市、彰化县、宜兰县。望八则是目前施政的澎湖县，或有机会逆转的新竹县。拼九则是关键的新北市。
13: 政治是有竞争的，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不能为了利好，大家可以团结起来。
14: 我刚刚才知道，原来我抢到头香，担任这个县长候选人的这个主任委员。
15: 其实，在很早之前呢，当我去拜托他，这次是不是可以请你来担任我的竞选总部主委？其实，真的就是一口答应。
8: 此外，据台媒报道，近期绿营猛打小鹰牌，截至目前，蔡英文已先后受邀担任新北市苏巧慧、基隆市童子伟、台中市何兴纯、嘉义市王美惠、台东县陈莹、嘉义县蔡益瑜等6名民进党县市长参选人的竞选总部主委或荣誉主委。对此有舆论分析，此次蔡英文不请自来，就是在明示赖清德你差我太多，民进党内恐再现两个太阳的分裂局面。台湾资深媒体人李彦秋在脸书发文指出，蔡英文的高调浮选显示出民进党内面临三大困境。首先是现任党主席赖清德能力不够，已是票房毒药；其次是赖清德政绩太差，难以唤起选民记忆；其三是在中间选区，蔡英文的仇恨值比赖清德好很多。李彦秋直言，蔡英文以所谓救世主姿态现身，赢了算他的，输了是赖清德的，赖清德可能会气到内伤。
0: 相关话题，我们继续请教台北的张君凯先生。蔡英文高调介入九合一选举，赖清德气到内伤，您是如何观察民进党内所谓两个太阳之间的博弈？
5: 其实哦，在这个民主制度里面哦，一个政党里面出现多个太阳啊，是非常正常的事情。而且呢，如果它运作的好的话，甚至还可以达到相互辉映的效果。可是今天民进党里面所出现的两颗太阳，赖清德跟蔡英文呢，恰恰是相反。一颗太阳呢，要吞没掉另外一颗太阳，因为大家都知道说，赖清德当局啊，他现在在岛内的一个支持度或满意度啊，是不断的崩跌跟下降的。民进党籍的县市首长的候选人或者是议员的候选人，他们宁愿选择的是跟蔡英文挂合照，或者是跟这个萧美琴挂合照，也不要跟赖清德挂合照。也就表示说，赖清德现在在民进党党内啊，完全说可以说是一个票房毒药的一个存在。那在现在这样的一个状况底下、啊、那么呢，这个蔡英文啊，他就完全的蠢蠢欲动了，他就会知道说，他会想要去重新复制2020年民进党当时发生的一个情况。当年啊，是蔡英文的是不断的往下走，几乎低于崩于这个谷底哦。那么呢，赖清德就想要去夺权。那现在的情况啊，恰恰是一样的，但是呢，角色是互换的，是赖清德崩于谷底。那么呢，蔡英文呢是想要把这个权力给扶植起来哦。那我想这个背后的原因啊，非常的多。一来呢是党内啊，有人如果认为说赖清德如果今年在2026年的选举哦导致失利的话呢，那么他28年的这个连任之路啊，恐怕会受到非常非常大的障碍跟阻碍，所以呢，他们必须做好复案跟备案的选择，也就是让蔡英文或者是这个萧美琴啊做好准备。那另外也可以看到美国人啊在背后的运作，因为对美国人来讲啊，赖清德始终是他们不愿意相信或者是没有办法信任的一个对象哦，因为他一直在踩这个中美关系跟两岸关系的这样的一个红线，所以美国人始终呢对于赖清德是抱持的一个保留跟怀疑的态度。可是对于蔡英文就不一样了，他们非常喜欢跟信任蔡英文，他们认为蔡英文在任何事情的做法上面、啊、拿捏的恰到好处，所以表示说今天蔡英文这颗太阳之所以会在民进党党内重新的冉冉上升，一来呢是党内有人在运作，二来呢是美国的这只黑手正在背后的支撑他、扶持他。所以我觉得今天、哦、这个民进党党内的这种斗争、啊、已经是暗潮汹涌了。我想呢，其实最担心的人或者是最睡不着的人，恐怕就是赖清德。
0: 好的，谢谢张君凯先生。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到海峡新干线。
16: 帮你请坐。
1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

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

0: 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5: 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如果您错过了今天的直播节目内容，可以通过福建 IPTV 宽带智能电视点播回看更多的精彩内容。想要获取更多的权威信息资讯服务，请关注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官方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据台湾媒体报道，2014年爆发的太阳花事件彻底改变了台湾地区的政治生态，而被称为太阳花事件带头者的陈伟霆一直具有绿营背景。近日就有岛内的粉专揭露，陈伟霆已经低调地进入台当局智库所谓科技民主与社会研究中心任职，并且担任台湾安全事务组长。相关消息曝光后，就立刻引发了外界质疑和热议。
6: 根据岛内粉专逆风的乌鸦爆料指出，近期台当局智库举办无人机领域研讨会，一家海外厂商在网络上发文，意外揭露陈伟霆任职于该智库，并担任台安全事务组长。该粉专表示，其实早在2024年就曾有报道称陈伟霆去了该智库任职，而陈伟霆的脸书等社群也有不少对该智库活动的分享文章，只不过陈伟霆从未提过自己担任的职务。台媒观察发现，该智库官网显示，机构包含5个小组，其中台湾安全事务组虽有2名副组长，却未见组长的介绍，显然相当神秘。台媒形容官网独缺陈伟霆，外界讽刺，难道这个组长是什么很脏的位置吗？让该智库和陈伟霆都不敢说。另外，粉专还提到，该智库是设在台行政机构下的所谓科学委员会，拿的是台当局的补助，在2027年预算书中，对该智库的补助金额高达4800万元新台币。
7: 想要再正式的向这些当时的女生，就是这不应该是你们承受的，对，那还是要感到非常的抱歉。
6: 据了解，被称为太阳花事件带头者的陈伟霆一直具有绿营背景。2014年，他与黑岛青等社团成员发起占领台立法机构的所谓太阳花事件，与林非帆共同担任带头者。2014年12月，陈伟霆宣布参选苗栗县明代补选，但不久就被媒体爆料其曾涉嫌性骚扰丑闻，甚至在公车上对女乘客公然袭胸，还在大学期间2度性骚扰女性，引发岛内舆论一片哗然。在外界压力之下，陈伟霆在当月底宣布退选，随后逐渐淡出岛内政坛。由岛内知名博主整理出当年挑头闹事的头目出包记录，在上榜的20人中，共有19人在日后深陷各类丑闻争议，仅有现任台安全会议副秘书长的林非帆一人政治投机较成功，因投靠民进党当局并积极钻营，而经官运亨通，并爽领每月近20万元新台币的高薪。陈伟霆任台当局智库组长的相关消息曝光后，立即引发岛内舆论热议，网友纷纷留言讽刺，是民进党没人才了，这样有争议的人也能上位，真的是蛮厉害的，反正行政中立在民进党眼里根本不算什么。
8: 那陈伟霆呢，民进党还是觉得他有作用，所以就安排工作了，这个其实我也不会意外了，一大堆单位都可以领政府的补贴啊，对不对？这有什么稀奇？那陈伟霆当然会照顾啊。
9: 民进党就是一个寡人有疾的政党嘛，
2: 他就喜欢那种好色的人在你的政党里面充当。

0: 当要职嘛。民进党这堆人啊，真的叫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1: 台湾媒体人谢寒冰也批评民进党就是安插自己人领补助。
2: 你成立一个中心，每年花纳税人4800万，然后你更不知道他在干什么。然后大家一去查名单，发现怎么回事？全部都是绿油油，一片绿油油，都是这些人。也不是挂名咨询委员啊，就是挂名什么研究啊。当时陈维廷就在里头了。民党成立这个东西，其实就是巧立名目，去塞他们自己人，给他们自己人拿补助。
3: 相关话题，我们来请教北京的谢楠先生。从陈维廷到林飞帆，昔日所谓太阳花事件的头目们，如今试图一路搞走，引发了岛内对于民进党仇拥绿油油的质疑。您对此怎么看？
4: 那我们必须要指出，任何一种选人用人估计都是要讲究德才配位，但是如果你用德才配位这四个字去审视林非凡，去审视陈维廷，我觉得恐怕都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因为以陈维廷为例，他在过去干了什么，其实台湾社会早有公论，并且他个人也承认，这样一个德心有亏的人仍然能够获得民进党当局的重用，那么我想民进党当局的选人用人的标准当中不会有德才配位这四个字，只会有为颜色论和为忠诚论。因为背后的逻辑就是那么的简单，因为陈维廷也好，林非凡也好，其实就是当年民进党当局操弄的所谓的太阳花运动当中的头目。当年他们为民进党，为蔡英文在2016年的选举的胜利，可以说做出了相当大的一个贡献。那么论功行赏，民进党当局自然而然要给予相应的报酬。因此他们的这样的一种任命，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种政治仇，而不是一种合适合理的选人用人。并且我们要指出，对于今天的民进党当局来讲，他之所以这么做，恐怕他也会觉得心虚，所以才会有陈维廷得到了这个职务之后却迟迟不敢向社会公开。因此这样的一种偷偷摸摸的行为，反而折射出他内心的心虚，也反映出了民进党当局自己自知理亏。那么我们还需要指出，就是在今天这样的一种政治生态的环境下，民进党当局强行给这样的一种昔日的盟友这么多的政治资源，在某种程度上讲，也是在今天的台湾社会内部树立起一种非常恶劣的标杆。也就是他要告诉当前台湾社会的有志于从事政治的人，特别是年轻人，只要你愿意跟着民进党干，无论你德才多么不配位，民进党都会给予你相应的奖赏。这其实是在以此来吸引更多的想要向上攀爬的人进入民进党。他可能会招揽到一些心中打着政治算盘的人物，但是我觉得他很难招到真正的德才配位的优秀的人才。因为这种行为的本身其实就是在污染整个台湾社会的政治生态。并且我们还需要指出的就是，这样的一种做法恐怕会在台湾社会的中间选民和青年选民当中引发更大的反弹。因为坦白来讲，在十几年前当中，那些台湾的年轻人受到了民进党当局，特别是受到了蔡英文的蛊惑，冲上了街头。但是十几年过去了，我们会发现，即便是民进党当局长期施政，他们也并没有获利，相反有着更加浓厚的相对剥夺感。因此当这些人看到当年的这些跟着民进党敢打敢拼的陈维廷和林非凡们获得了高位，而自己却处在了社会的中下层，我觉得会引发更强烈的反弹。那么我相信他会在未来的选举当中受到更大的民意反弹，会被更多的台湾年轻人用选票教训。
3: 好的，谢谢谢楠先生，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回来。
5: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8: 400-861-7866，400-861-7866，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DB

0: 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我们再来关注美伊局势。当地时间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军可能很快对伊朗的搞山发动打击。特朗普还说，伊朗问题只是一场军事冲突，不算战争，这对美国来说只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特朗普话音刚落，霍尔木兹海峡便传来爆炸声。
3: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5号报道，伊朗哈尔克岛附近海域多次传出爆炸声。另据伊朗光明通讯社援引当地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一艘伊朗油轮在哈尔克岛附近被美军发射的一枚导弹击中，伊朗官方尚未就此发布消息。爆炸发生的具体位置和原因暂不明确。而在此之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刚刚放话说，美军可能很快袭击伊朗的镐山。
4: We know everybody that's movingAt Pickax, we know everybody that's moving everywhere, all over Iran. And if anything goes bad, we hit them. We hit them hard.
3: 镐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特朗普此前已多次威胁要对镐山地下核设施发动打击，不过伊朗方面表示镐山设施是空的，美国袭击镐山的行动注定失败。同时，针对美国副总统万斯此前不会将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定义为战争的表态，特朗普表示，美方对伊朗实施的打击只是小事一桩，并强调相关行动属于军事冲突而非战争。谈及此次行动的性质，特朗普将其与美方此前在委内瑞拉的行动相提并论，称我们对委内瑞拉也这样做过，现在也对伊朗这样做。他强调，美国现在没有在作战，没有战斗行为，但同时表示美方夺取了大量石油，并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在白宫夸夸其谈，但美国媒体对于这场美军迟迟无法脱身也没有打赢的战事充满批评。最近一段时间，美军弹药库存频频被曝在伊朗战事中大幅消耗，已处于严重短缺状态。对此，白宫方面和五角大楼多次予以否认。美国总统特朗普还称将追查并严惩爆料者。不过，媒体披露的信息显示，美国军方人士已经对政府发出了警告。
5: There's real tension in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about the rapid pace at which the U.S. is using up some of its most advanced air defense interceptors and precision guided weapons. And U.S. officials told CBS News the U.S. simply can't sustain the rate of expending munitions that it has in Iran.
6: Patriot and THAAD are mainstays. It's the Army's principal ballistic missile defense capabilities. This is an annihilation. This is a generational annihilation of our, call it, theater missile defense capability.
3: 据多名知情美国官员透露，在有关美国先进武器库存的高度敏感机密信息被媒体披露后，美军展开大规模泄密调查，包括部分最高级别军方官员在内的数十人于今年夏天接受测谎，其中包括美军中央司令部部分官员及其他作战司令部指挥官。此外，美军对伊朗长时间的打击行动已造成了平民伤亡。当地时间9月1号晚，美军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库赫斯塔克一场婚礼活动现场，已造成4人死亡、50人受伤。 当地时间3号，数百位伊朗民众聚集在袭击事件发生地为死者举行葬礼。同一天，美国副总统万斯在白宫记者会上表示，美方正在对该事件展开调查，但他同时表示，这样的事情有时难免发生。
7: I will say that the Iranian state media has not been a very good scribe about what's happened in the conflict thus far. So I'm extremely skeptical of this. And unfortunately, obviously, sometimes things happen. But in this particular case, I don't think that we have any information one way or the other. We're investigating it because obviously we care. We want to know. And
3: 今年2月28号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南部米纳卜市一所小学遭到袭击，造成168名儿童遇难。据美国媒体3月报道，美军方调查初步认定美方应对这起事件承担责任，但直到目前，美军方还未公布其最终调查结果。
2: 相关话题，我们来请教北京的王健先生。美国总统特朗普放话说打击伊朗搞山，但是吊诡的是，特朗普和他的副手万斯都一再强调，伊朗冲突并非一场战争。怎么看特朗普政府放出的这些风向球？
8: 我们都知道，特朗普目前在对公众讲话的过程当中呢，事实上是面对着多个这个目标受众啊。一个目标受众呢是美国这个国内的民众。我们都知道，11月份美国要举行中期选举，所以特朗普这个时候呢，对于尤其是伊朗这场这个战争啊给自己带来的这个负面影响啊，事实上耿耿于怀，是想通过各种这个有效的传递信息啊，让国内的民众相信一切尽在掌握，从而呢，尽量少的影响自己在这个中期选举当中啊，对共和党人的这种影响。我们都知道，这一次呢，这个特朗普一会儿讲到啊，说这个伊朗战争战事啊都在掌握啊，要打击这个搞山的伊朗的这个核基地。我们都知道，事实上，这一次美以对伊朗的打击啊，半年前开始，这个师出之名就是要这个摧毁伊朗的这个核能力啊。但是到目前为止呢，事实上伊朗的核能力究竟怎样，无人可知啊。所以这个特朗普此番讲话是对国内民众讲的啊，就是要这个牢牢地控制住目前伊朗的这种局势啊。美国依然师出有名啊，是这样的一个表态。那当然，我们也看到了这个特朗普还讲到说，这个伊朗的战事啊，只是一场这个小的冲突，而不是战争。那事实上，一个小冲突一打能打6个多月啊，甚至还远看不到啊要结束的这个前途啊。这个话恐怕也只能是自己相信。那这样的这个话呢，事实上是想对这中东的受众、国内的民众啊、国际社会讲，美国依然牢牢的控盘啊。美国对于伊朗这一个对手，事实上是能够拿捏、能够拿下的。我觉得这样的这个表达呢，也是想要传递相应的信息，只是特朗普在这个多种表达的这种层面上啊，彼此之间这个话题的矛盾有的时候凸显。那我们都知道，最近一段时间，这个美国对伊战事并不太平啊，尤其是各种各样的负面新闻四起，比如说美国的弹药库存不足啊，因为我们都知道，美国在中东地区拥有很多的这个军事基地，那每一个军事基地都成了伊朗打击的目标。美国在这些军事基地要部署各种各样的弹药啊，包括爱国者呀啊拦截的这种导弹。那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库存压得比较低，对于特朗普而言呢，就不是一个好消息啊。尤其是民主党人拿这个事情攻击特朗普，是他不能接受的。所以在这个表达当中甚至称对方是叛国。那另外呢，美国的这个航空母舰啊，又是失火啊，又是补给不足，这个士兵情绪低落，甚至有跳海的事情发生，这样的这个新闻反复的出现，对特朗普而言呢，都不是一个好消息。总之，在目前来讲，我觉得特朗普呢，一方面认真的要考虑怎么样对伊战事上有新的局面，另一方面呢，确实这个舆论战啊、认知战啊还得打下去，还要通过各种各样的手段，拉动这共和党人在这个中期选举当中的这个票仓，不能让伊朗战事啊对自己的这个选票、对共和党人的选票产生过大的影响。
2: 我们也注意到，美伊之间打打停停，几乎都是美国先动手，造成伊朗大量平民伤亡。尤其是这一次的婚礼变葬礼和前一次的女子学校遇袭事件，无辜民众惨烈的遭遇都让人触目惊心。但是美国政府对此的态度就冷漠多了。万斯甚至还说啊，情况难免，承诺的调查也至今没有下文，更不要说道歉、处罚和赔偿。您是如何评价美国悍然对伊朗动武，给伊朗人民带来的伤害呢？
8: 我们都知道伊朗是一个主权国家，美国对伊朗在半年前开始的这场战争呢，事实上造成了很多这个平民的这种伤亡啊，包括两个极端的事件，一个是对这个女子学校的打击，造成了这个伊朗民众巨大的愤怒和空前的

0: 团结，这一次又达到了这个婚礼上啊，对于这个喜事突然变成丧事啊，这样一个极端的大逆转啊，对于这个伊朗国内的这种震动，对国际社会的震动还是很大的。那事实上呢，这个美国一向在这样的问题上是秉持着双重标准的，就是打击这个伊朗啊，事实上如果说你对现政权不满啊，你打军事设施，打到了平民当中，事实上是要给国际社会一个交代的啊，因为这是违反国际法和国际社会相应原则的。但是我们看到美国的这个调查呀，都是虎头蛇尾啊，都是空拉一个架子啊，但事实上呢，没有任何的这种下文啊，只是这个摆摆样子而已。事实上，这个美方这次提出啊，对于婚礼上的这种袭击啊，要进行调查，但是基本上只可能有一个结果，那就是无果而终啊，因为前面对于伊朗的女子学校的这种所谓的误炸啊，美方说的误炸，事实上这种造成了大量的这个女童的伤亡，无辜的这种伤亡，调查到目前为止也没有任何的这种结果，没有任何人为这样事件买单或者受到惩处。那这次婚礼的事件难道就会有什么不一样吗？恐怕到最后的结果也是无果而终。甚至我们看到万斯这次讲说在所难免，那我觉得恐怕这样的话说不过去，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美国的精确制导啊，美国的这种打击能力啊，包括现在卫星监控的这种能力，情报监控的这种能力，是学校还是军事设施，一调查就知道，那能打到学校，打到婚礼上，那恐怕不能说是简简单单的啊，这个过失啊就能够避免罪责的。所以在这一点上呢，我觉得这美国对伊朗的这种打击，既师出无名，同时又造成了伊朗的这个大量平民的伤亡，尤其平民财产的这种损失，也造成了目前啊，无论是伊朗政府层面，还是伊朗国内民众层面空前的团结啊。我觉得对于这个美国而言啊，在国际社会当中啊，这声名扫地、双重标准凸显的日益清晰，对于美国而言，并不是一件好事儿。
1: 好的，谢谢王健先生给我们带来的分析。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回来。
2: 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我们来继续关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四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位于基辅市中心的乌克兰国家安全局总部当天遭到俄军无人机袭击。
3: 泽连斯基称，俄军无人机击中了位于圣索菲亚教堂对面的乌国家安全局总部大楼，蓄意对局长办公室实施打击。他已与乌国家安全局局长亚历山大·波克拉德通话并指示，一旦准备好，就对俄方进行有力和对等回应，乌军方将提供支持。乌克兰外交部长瑟比加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袭击乌国家安全局总部是重大升级，需进行坚决回应。乌方呼吁国际伙伴对此进行谴责，并加大对俄施压力度。对于乌方上述说法，俄方暂无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证实，他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两人将带去一个结束战争的方案。据央视新闻消息，当地时间9月5号午间，搭载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的美国专机抵达俄罗斯的莫斯科弗努科沃机场。另据报道，当地时间9月5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当天凌晨，俄联邦武装力量使用陆基高精度武器和远程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保障军工企业所需的冶金厂、尼古拉耶夫市及尼古拉耶夫州和敖德萨州的物流中心和变电站实施集群打击。此外，俄军4号晚在基辅州打击了用于存放军用物资的斯维亚托彼得罗夫斯基物流中心、戈斯托梅利机场、布利斯塔维查军事城内两处乌军燃料储存和分配设施，以及一处无线电技术侦察中心。乌克兰方面目前对此暂无回应。
1: 来自央视国际资讯的最新消息，据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五号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已经下令，自当天午夜起的三天内不对基辅实施打击。此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承诺，在美国总统特使访问俄乌期间停止军事打击行动。那么，俄乌之间能否迎来和谈转机？我们节目也将持续关注。东南卫视台海资讯带节目365天带您直击新闻现场，欢迎您锁定每天午间播出的《海峡午报》和每天晚间播出的《海峡新干线》。想要获取更多的音视频资讯，请下载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官方客户端海博 TV。好的，今天的《海峡新干线》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今天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晚上好，欢迎收看《东南晚报》。近期，我省经历了持续性强降雨过程，特别是局部地区累计雨量大，给莆田等地带来了严重的山洪内涝灾害。今天，省委书记周祖义、省长赵龙深入莆田市部分受灾点，实地查看灾情，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基层干部和一线救援人员，检查指导防汛救灾工作。周祖义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0: 关于防汛救灾工作重要指示精神，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守岗位毫不松懈，咬紧牙关连续作战，坚决筑牢防汛抢险救灾坚固防线。
1: 连日来，莆田市多地出现汛情险情，全市迅速启动防汛救灾各项工作，广大党员干部、各方救援力量和基层群众同心协力，积极开展抢险救灾。城乡区华亭镇位于木兰溪中游，其下辖的多个村落在此次强降雨中受淹严重，发生内涝，部分老旧房屋坍塌，损失较大。周祖义、赵龙来到西湖村源头村查看西湖西漫堤溃口处，详细了解溃口抢险、救援调度、村民转移安置等情况。走进房屋受损的群众家中，关切询问灾后恢复、卫生防疫、通水通电等情况，慰问正在现场抢险救灾的消防救援人员和镇村干部，叮嘱他们要注意自身安全，克服疲劳和困难，努力帮助村民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周祖义说，面对极端强降雨，大家始终坚守一线，昼夜值守，处置险情，做了大量工作。希望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充分发挥战斗堡垒和先锋模范作用，不畏艰险，主动挺英，以有力举措和严实作风，为抢险救灾工作提供坚强保障。中甸科创城集中安置点内，生活物资充足，各项设施完备，并设有临时医疗点。周祖义、赵龙看望了安置在这里的华亭镇源头村、霞高村、山排村等受灾群众，查看生活保障设施和医疗服务条件，鼓励大家坚定信心，党委政府一定会带领大家早日重建美好家园。在检查中，周祖义、赵龙强调，当前雨情水情虽然有所减弱，但仍然处在防汛抢险救灾的关键阶段，大家要发扬不怕疲劳、连续作战的优良作风，全力以赴，慎终如始，做好防汛抢险救灾各项工作，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切实守牢安全底线，努力将灾害影响降到最低。要严格落实防汛救灾举措，持续强化监测预报预警，加强值班值守信息报送，密切跟踪雨情汛情发展态势，加强重点区域动态巡查除险加固，提前备齐备足救援力量和设备，一旦发生险情，坚决果断转移危险区域人员，最大程度减少人员伤亡。要用心用情保障群众生活，妥善安置受灾和转移群众，做好情绪疏导和心理抚慰，严防转移人员擅自回流，确保群众有饭吃、有衣穿、有住所、有干净水喝，生病有医生救治。要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组织抢修受损的水电、气路、通讯等相关设施，对受灾房屋进行安全评估，加快修复重建，提高灾后重建的专业水平和质量标准，为群众生产生活创造更为安全有利的条件。要严密防范次生灾害风险，高度警惕地质灾害的滞后性，紧盯沿河老旧房屋、切坡建房点等重点区域，做好巡查排查，确保险情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要扎实做好卫生防疫，前移防疫关口，抓好环境消杀，加强疾病预防，确保大灾之后无大疫。同时要注重深入总结，加强统筹协调，完善应急机制，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省领导吴协林、王金福参加。
0: 福建各地迅速组织力量下沉一线，开展灾后修复工作，全力将灾害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
2: 连日强降雨过后，莆田市部分道路、街巷残留淤泥杂物，环卫工作人员采取高压水车冲洗、人工精细清扫的组合作业方式，逐段清零路面淤泥，清理排水死角。
3: 以后遇深死角，啊，保持这个主干道干净畅通。
2: 暴雨过后，莆田当地还针对市场进行调配，保障生活必需品价格稳定。在农贸市场、超市等经营场所，蔬菜、肉类、水产等摊位全部正常营业，
4: 每个摊位的菜都很新鲜，价格跟平常一样。
2: 在宁德柘荣县，连日降雨让全县多个乡镇农田、种植基地、养殖设施遭受不同程度损毁。在乍阳乡五浦村，当地组织人员进驻

0: 低地全面开展灾后清理，最大程度挽回农业损失。在龙岩武平县，受灾较为严重的林岩村老城区街巷老旧，通道狭窄，弯道密集，大型机械设备无法进场作业，清淤除障和垃圾转运全部依赖人工逐段铲运。
1: 今天早上很早来看到我们的镇干部还有人民子弟兵第一时间上门手工帮我们清理门口的淤泥，真的非常感动。
0: 受强降雨影响，平潭北部生态廊道沿线突发十余处边坡滑坡，部分路段通行受阻。平潭综合实验区环发公司组织人员和机械设备进场，对滑坡点开展清障抢通作业，
2: 全域清除处置工作计划于下周二全部完成，全力保障廊道道路通行安全。
3: 闽超第十三轮今晚开赛，龙岩队三名队轮空，莆田队与福州队的比赛因天气延期，其余六队集结火热开场。甲级组的泉州队主场对阵实力强劲的厦门队，两支闽南劲旅再度对垒，精彩升级。上半场第十分钟，厦门队通过边路传球，门前抢点破门，率先得分。第十九分钟，厦门队远射再下一城。下半场一边再战，第七十九分钟，泉州队前锋在禁区内接队友传球，冷静施射，攻破厦门队大门。最后的时间里，泉州队全力围攻，可惜没能改写比分。乙级组同样火药味十足，开赛十七分钟，漳州队获得全场任意球机会，率先拿下上半场唯一进球。下半场，南平队将比分扳平，经过点球大战，南平队以6-4战胜漳州队。再看宁德队坐镇主场迎战平潭队，上半场双方都创造出得分机会，可惜临角一门欠缺运气，双方未能打破僵局。进入下半场，比赛进行到53分钟，宁德队在对方底线传中，队友在门前抓住机会补射得分。进球后的宁德队越战越勇，连下两城。平潭队试图追回比分，但始终无法攻破球门。中场比分定格在3-0。
4: 对，27号叶军灿给到前面的。
5: 前场断球反击，又是挑空门，球进了。
6: 精心朝圣会，深度练商机，热忱带宾朋，做好东道主。第26届投价会福建省团邀您投资8闽，共创未来。大美之城，茶韵安息。海思名城，活力晋江。
3: 请看一组资讯。
0: 省财政厅消息，2026年，我省安排福建省大学生志愿服务乡村振兴计划项目经费6716万元，用于保障志愿者生活补贴、社会保险等相关经费，打通青年人才服务乡村的保障堵点，鼓励引导青年人才下沉基层，助力城乡融合发展。据泉州边检站统计，今年暑运期间，泉京航线累计验放旅客2.3万余人次，同比增长8.8%。学生流、探亲流、旅游流集中叠加，两岸民间交流交往的活力与韧性持续彰显。
3: 以上就是今天东南晚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

0: 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绒，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5: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6: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7: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4: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8: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9: 中国经济权威声音，真实画像。欢迎收看新华社大型全媒体节目《中国经济圆桌会》。

0: 提高区域创新效能，塑造发展新优势，关系新质生产力发展和科技强国建设。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北京、上海、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2025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将北京国际科创中心扩围至京津冀，上海国际科创中心扩围至长三角，目的是加快形成我国原始创新的主要策源地，共同打造科技强国建设的战略指引，树立以科技支撑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的标杆。本期中国经济圆桌会将聚焦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升级话题，非常荣幸邀请到四位嘉宾做客演播室，他们是科技部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所长陈宝明，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创新发展战略研究所所长伊彤，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授张振刚，上海思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扎浩。欢迎各位。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于提升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全球影响力、竞争力做出的重大部署。十五五时期，以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为引领，加快推动区域协同创新发展，对催生新质生产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建设科技强国有什么样的重要意义？我们请陈所长谈谈。
1: 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党中央着眼于强国建设大局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意味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从单点突破迈向了区域协同发展的新阶段。它的目的呢，也是通过空间拓展、资源统筹、政策叠加、力量协同，来进一步提升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科技创新策源、高端产业引领、顶尖人才集聚的功能，来加快建成科技强国的战略支点。具体的讲呢，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啊，一个是建设科技强国的需要。从世界科技发展趋势来看，科技创新中心的转移推动着科技强国的兴起和发展，所以任何的科技强国都有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作为支撑，或者说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科技强国的一个典型的特征。所以高起点、高标准构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我国建设科技强国的必由之路。第二个呢，就是高质量发展的需要。在经济发达集中的地方建设科创中心，是实现创新驱动发展转型的最直接的路径。那这三个区域都是我国经济最有活力的地方，也是科技资源丰富、依靠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发展需求非常强烈的地方。在这三个地方率先实现创新驱动发展转型，我理解就是抓住了关键，牵住了牛鼻子。第三个就是国家发展的需要。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决定对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扩围，这首先是对科创中心建设成绩的一个充分肯定，那么也是希望能够更大程度地来发挥中心的辐射带动作用。无论从经济总量上来看，还是从研发投入规模上来看，我国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啊，都已经在全国发展中占有了举足轻重的地位。更大范围、更高标准地来推动我国的科技创新，我觉得这充分体现了党中央的深远战略考量和战略布局。
0: 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建设持续提速，辐射带动各地创新平台协同发力。来看看新华社记者从生产一线发回的报道。
2: 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位于安徽合肥的未来先进制造新桥二工厂。那么这个工厂在今年的6月22号也被评为了灯塔工厂。那么这个工厂实现了高度的自动化，而且它的新车下线检测是靠两套 AI 检测系统来完成的。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这个是天虹检测系统。
3: 是我们的天虹智能检验场景，在这个场景呢，我们主要完成了三大功能块，主要包含了充电功能检测，有 DC 直流充电和 AC 交流充电，然后内饰选装配置的检验，以及整车的加热功能的检验。在天虹这个场景呢，我们可以在84秒内完成69个检查项的一个整体的检验。
4: 天虹是通过我们外部的摄像头的一些感知的系统，因为它有虹嘛，其实是更偏向于视觉和图像识别。那天探是车辆本身具备的一个能力，

0: 它不需要依赖外部任何的设备啊，只需要车子自己的车机能力就可以实现。那它其实相当于是对车辆做一个出厂前的全面的体检。那它会在3分钟左右的时间内啊，自检车辆将近1000项的功能。
1: 我们知道 AI 的有两个核心的要素，一个是数据，一个是模型吧。同时，我们也会基于我们自己的需求开发一些工业小模型啊，灵活迭代啊，我们自己的团队就可以快速的迭代这些工业模型。简单来说，就不停地用我们每天生产的这些数据训练我们的模型，从而让这个工厂变得更加的高效、智能化啊，包括由 AI 来主导决策。所以我们现在工厂已经能实现，在数据的驱动之下，我们工厂80%的生产决策可以交由 AI 来辅助完成。
2: 请问陈所长能否给我们梳理一下，当前我国创新驱动发展取得了哪些标志性的成效？
3: 党的18大以来啊，我国的科技创新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我国正从全球科技的参与者、贡献者，啊，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那么，科技创新全方位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我国重点行业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能力不断增强，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等技术推动传统产业加快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制造业加速从规模领先向质量引领跨越，区域创新体系也持续完善，3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科技创新策源能力、高端产业引领能力、顶尖人才集聚能力都不断的提升。
2: 创新驱动发展，技术突破只是起点。那么一项技术如何延伸为上下游协同的完整产业链，成长为蓬勃的产业集群呢？我们来看一个短片。
4: 走进位于广州市黄浦区的粤新半导体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无尘车间，一股科幻风扑面而来。小小晶圆片的背后，是一个先进又庞大的产业链。粤港澳大湾区统筹产学研用各方科创与产业优势，实现研发、制造、市场资源高效互补融通，构建完整芯片产业生态，集群协同打造硬核广东新。
5: 基于大湾区对芯片的这个广泛的需求，我们把我们的主要的产能和我们的产品布局在模拟芯片这个芯片最为广泛的这样一个赛道里面。那这个模拟芯片呢，它基本上广泛的运用于全部的这个电子信息类的产品和大部分的家电产品里面。
4: 在广东完善的产业链体系和持续的产业创新环境中，世界级先进生产线持续涌现，推动科技创新成果不断从实验室迈向终端市场。
5: 我们用了18个月，从这个一个不毛之地啊开始逐渐建设，把我们这个工厂建立起来啊，开始投产。哎，我们认为是一个跃新速度，建设的速度非常快。
4: 从广东新的跃动到产业链的共振，如今粤港澳大湾区正以链主领航，以制造为翼，在群链协同中重塑产业筋骨，在建设更具全球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过程中，奋力刷新着广东速度。
2: 原始创新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源头活水，请陈所长谈谈当前3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在基础研究、前沿技术攻关、原创成果产出方面的优势和短板分别是什么呢？
3: 近年来啊，3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啊扎实推进，取得了显著成效，特色优势也更加突出。其中，北京的原始创新能力不断增强啊，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保持在6%左右，基础研究经费支出占比超过了15%，高背景科学家数位居全球城市首位，培育形成了新一代信息技术、医药健康、科技服务业等3个万亿级产业集群和7个千亿级产业集群。那么上海的全球影响力快速跃升，在物理、化学、生命科学等领域产出了一批引领性的原创成果，辐射带动长三角创新实力整体跃升。粤港澳3地持续深化科技创新规则衔接和机制对接，推动港澳科教资源优势与广东省产业发展深度融合， 实现了科研资金、科研物资、科研人员便利化的过境往来，高新技术企业 PCT 专利申请量等等啊，都稳居全国首位。
2: 那么未来我们应该如何强化原始创新策源功能，从源头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核心的技术支撑？我们请张教授和扎总来谈谈。
6: 未来强化原始创新策源功能，我认为啊，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协同发力：一是基础研究，二是大科学装置，三是成果转化，从源头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核心技术支撑。一是强化基础研究体系化布局，广东持续实施基础研究十年卓越计划，将三分之一以上的省级科技创新战略专项资金投向基础研究。二是推动大科学装置集群建设。三是打通成果转化全链条，广东加快建设概念验证中心、中试平台和区域技术转移转化中心，通过成果转化基金、中试基地等强化产业化支撑，推动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衔接和融合。
7: 张教授讲的这个，就是对原始创新来说非常关键的是原创性的突破性的技术平台。就是过去十年呢，我们做了一台超级计算机，这个计算机呢，从这个就是靠物理的计算和第一性原理的计算来模拟仿真药物到底是怎么样作用于人体的材料，我们就坚持软硬一体，然后专门设计新的计算的架构、新的芯片、新的工业软件，这样子呢，软硬一体来弥合需求跟供给之间巨大的鸿沟，然后通过这种努力呢，就把过去无法去算或者要等好几年的这样的一个计算的任务呢，压缩到两三天，这样呢，企业产业界就用得上。靠这种方式呢，我们就把这个科学计算、科学仿真应用到了这个产业界，包括制药、包括制材料等等的一些关键的这个技术领域里面。沿着这个思路来讲呢，原始创新其实倒过来对于我们产业界来讲提出挑战是蛮大的。我们认为产业界的企业可能更需要一些瞄着真正的产业问题去踏踏实实有长期主义，而不是所有人都去这个跟风去仿制。我觉得这个都是我们在未来进一步的去支撑底座型的这个技术支撑产业发展非常重要的点。
2: 谢谢扎总。近年来，中国具身智能机器人加速进化，正在走出实验室，迈向规模化应用。来看记者现场报道。
8: 2023、2024、2025年持续进化的中国人形机器人不断带给我们惊喜。2026年，据说他们已经可以进厂打工了。那果真如此吗？今天我们就来到了位于上海的智源机器人，一探究竟。
9: 展厅里的机器人家族展席亮相，各展所长，有的在商超里自动打包分拣，有的熟练叠整衣物，有的能上手调制鸡尾酒，还有批机型已经进驻了工厂上岗。今年6月28日，智源第15000台具身智能机器人下线，刷新全球行业量产记录。本次下线的产品型号为智源精灵级2，当天就交付给龙旗科技的工厂，奔赴制造业一线，开启长达数天的全透明产线直播作业。
8: 传统的机器人在标准化的情况下进行作业，但一到遇到复杂的情况，它容易蒙圈。那智源的解决方案是什么呢？
10: 反复的这种高强度工作，保持一个稳定的长时间的状态，它要做到在规模化的情况下非常好的一个一致性。机器人要上产线，它不仅仅有个好的身体，它还要有脑子，要有好的大模型算法。这个它不仅能够去理解这个环境，然后理解这个任务，同时呢能够去以最优的方法去控制自己的身体，通过移动以及上肢的操作去完成精密的操作。
8: 人形机器人什么时候能够大规模进工厂？普通人什么时候能用上它们做家务呢？
10: 走进工厂大规模的话，我们觉得应该就是今年和明年会看到非常多的机器人走入不同的一些工业的领域。家庭的话，我觉得它可能是一个逐步的过程，它会从一些相对来讲比较简单一点的功能开始啊，像陪伴啊等等的，然后再逐步进入到一些更加复杂的生产区，像做家务啊这样的一些比较开放又比较复杂不确定性的一些任务中。
2: 中国经济圆桌会，欢迎回来。我们知道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本路径。请问张教授，当前各地在高端产业引领、产学研协同创新、成果就地转化方面的落地情况如何呢？
6: 一是在高端产业引领方面，大湾区的高端制造业已经

0: 地转化的独特的路径。目前已经有五所研究型香港高校在前海布局科研成果转化平台，累计孵化150多个科创项目。三是在成果就地转化方面，实验室到生产线的通道加速畅通，全国高校区域技术转移转化中心大湾区已经揭牌，对接入库成果达到1500多项，首批27项已经入驻。
1: 好的，谢谢张教授。那么我们如何进一步打通从基础研究到产业应用全链条，让创新成果真正的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2: 整个链条是这样子，最开始是实验室阶段，从一个想法到实验室的一个成果，中间呢是中试平台，在这三个环节上呢，其实各有各的这个困难以及现在的着力点。在这个实验室0到1创新这个阶段上，比方说过去我们在生物领域里面做的比较多的是仿制跟随的这些药物，现在这一块呢，其实我国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这个成绩，现在停在实验室里面的成果很多。那第二个中间的这个环节慢慢变成了一个更需要我们关注的一个点，就是实验室的一个新材料，你需要高通量低成本的去中试小试来验证它，然后来尽量的去把中试的成本降下来，让通量提上去，让上下环游的这个之间的通量尽量能对得起来。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设计一套新的平台之后，这个平台在每个环节上生产的数据要能够符合喂养 AI 的整个数据的标准和流程，使得我们在做这件事的本身就在积累数据，这些数据是未来我们喂养出来真正能够应用于 AI 突破，让 AI 应用于科学突破和产业难题的这个养料和这个数据的来源。所以这样的一个平台我们认为是贯穿然后把这个从实验室到产业界应用的一个核心。
1: 依托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创新资源优势，企业在核心技术攻关、成果转化、产业链升级等方面获得了哪些实实在在的赋能？
3: 这些年来呢，北京在推进科技成果转化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也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在深化机制改革上呢，出台了北京市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条例，打通堵点的若干措施，还制定了先使用后付费，还有加强技术经理人队伍建设等配套的政策。在健全服务体系方面，北京呢目前是拥有了覆盖科技成果转化全链条的这种服务支撑体系，也包括概念验证平台等200多家各类的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平台。在创新对接模式上呢，北京建设有中关村国际技术交易中心，围绕全国重点实验室还有北京市重点实验室的科技成果，每周举办专场的路演活动，推出技术交易问诊室，还有技术经理人蓝马甲这些特色的服务，激活技术交易市场的活力。
1: 谢谢易所长。科创平台不仅是基础研究的策源地，更是培育新产业、抢占未来赛道的核心载体。我们来看短片。
4: 现在呢，就是在创新激光的打标台前。那你们看我手中的这块标识啊，刚刚是只用了几分钟，激光术就在上面留下了清晰精细的字迹。那它不需要油墨，却能实现永久标记。创新的这束光正在重新定义打印的精度。
5: 它是通过我们的 MOBA 激光器进行一个光源的产生，然后这块光会通过我们的光缆传输到我们的打标系统，打标头通过我们的相应的软件匹配，去把最后的光折射在我们所需要加工的这些板材上，然后可以呈现出您所需要的图案、文字这些信息。
6: 紧接着，我们来到另一侧的操作台前，用这把红铜 KUM 激光焊接机给刚打印好的钢片焊上了一个底座。
7: 可以看到，它这个焊出来非常的光滑。如果我们传统焊接焊出来的话，它是一个疙瘩一个疙瘩的，它可能需要一个打磨的工序，而且焊的速度也是比传统焊接要快一点的。
6: 如果你认为激光只能干这点事，就太小看它了。从切割焊接到 3D 打印、金属熔覆，激光的应用场景不断拓宽。
8: 那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如何在自己这个细分的领域板块里面，把产品做得更好，能够服务我们的客户，然后做出我们的特色。
9: 长光华芯是光子产业的重要一环，企业研发的高功率激光芯片正是创新激光光纤激光器所使用的核心部件，两者构成了苏州光子产业

0: 产业链上游芯片与中游整机的紧密协同。
1: 我们也给这个行业供各种各类的这个技术元器件，各类激光芯片，跨度从紫外到中远红外。
2: 近两年，我国光电子信息产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不断取得突破。然后呢，随着人工智能算力集群建设需求的这种集中式爆发，然后光电子信息产业发展势头非常迅猛。
3: 欢迎回来。在落地新赛道、培育新产业、布局未来产业过程中，如何借助科创平台优势实现创新发展，助力区域新质生产力发展，提速增效？
4: 近年来呢，北京高度的重视未来产业的发展，一是前瞻布局了关键核心技术的攻关，布局具有颠覆潜力的模型架构、芯片架构的研发，开展脑机接口领域的原创理论和技术攻关，加速核心仪器和零部件的研发等等。二呢是推动科研成果的高效转化，在高温超导领域建设中式平台，推动产品的熟化转化，在合成生物制造领域呢，加快了基因编辑工具开发等技术突破和转化应用，在6G领域呢，打造了关键技术验证平台等等。三呢是在优化产业生态方面打造了一批创新平台，比如说北京市的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统一服务平台，还有国家新材料大数据中心主平台，脑机数据加 AI 平台等等，并且呢深入的探索数据开放共享的机制。
3: 目前各地在人才、技术、资金、数据等创新要素流通配置上推出了哪些改革举措？
4: 北京这边主要的改革举措呢，有一是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方面，在全国率先整合设立了教育科技人才工作领导小组。二呢是新型科研组织模式方面，比如专家实名推荐的非共识项目遴选机制。三是完善政策体系，出台实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三年行动方案，印发概念验证平台建设工作指引，还有校企合作平台建设措施等政策文件。四是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率先探索建立了企业研发准备金制度，推动民营企业和新型研发机构等各类创新主体协同开展技术攻关。五呢是科技金融方面，落实国家科技金融支撑科技自立自强的政策，并且出台了本市的实施方案，高水平的建设中关村科创金融改革实验区，完善科技金融体系，围绕创业投资、货币信贷、资本市场等方面推出了系列的改革举措。
3: 请扎总来谈一谈。
5: 上海呢，围绕这个创新产业呢，各个要素呢推出了一揽子的这个政策。我们作为一个做科学计算和科学智能的企业呢，我谈谈我这个感受最深的几点。第一个呢，是在帮助企业找场景的这个方面，上海经信委呢就推出了百团百项，然后链接产业的场景，帮助不管是做芯片的、做算力的、做模型的、做软件的、做调度的这些企业呢，帮助大家链接场景，然后产业化的全链条的推动这个行业的发展。第二个呢，就是像这个上海科委就这个牵头，然后做上海的这个科学智能的大平台，在这个平台上，不管是模型端的，还是异构的算力端的，还是整个基础设施端的，一体化的统筹的来考虑这件事儿，这些呢都真真切切的给我们在这个行业里面的企业，不管你是这个刚刚产品做出来，还是要这个做生态，让进一步发展的时候带来了很大的这个助力。然后除此之外呢，像在静安区就围绕科学智能这个创新的赛道，打造科学智能的创新的生态，这样的这个例子呢也有很多，它就给整个行业具象化的这个发展、加速的发展呢提供了很多的支撑。
3: 谢谢扎总的解答。科研成果从实验室走向市场，往往要跨过资金、服务、制度等多重现实门槛。接下来，我们通过短片来看看科创园区的实践样本。
6: 每一项硬核科创突破啊，最初都始于一次执着的坚守。在天津天开高教科创园，无数青年科研人扎根一线。曾经的科研困惑、转化难题、成长瓶颈，在一套完善科创生态中慢慢破局、开花结果。
7: 我们刚进园区不久呢，就有一个先投后补的一个项目，当时园区也是积极给我们介绍，包括在申请啊 包括在注册方面各方面都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这个先投后股等于就是它可以先在我们这个很需要资金的这个一个阶段先投入一笔钱，确实对于企业来说还是起到了一个雪中送炭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8: 我们的专业孵化器相当是个全程陪跑的保姆，不是简单的租个房子交个房租就 OK。 后期比如说你需要代理生产，我们有生产车间；你需要渠道对接，我们有渠道资源；你需要做上下游产业链供应链，我们都有相关的这种配套来让企业快速的成长起来，把这些好项目落为好企业好产品。
9: 结合我们这个海河实验室包括天开园给的我们一些资源的支持，在天津市的这个市政府的支持之下，我们也建了脑机口的专班，更便捷高效的然后把我们的脑机接口的成果转换成为临床可用的产品。
6: 从政策培育的成长考场到硬核攻关的竞技赛场，天开高校科创园以一场持之以恒的科创长跑，不断完善创新生态，集聚创新资源，激活创新动能，持续推动科教融会、产研融合，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源源不断注入科创力量。
3: 中国经济圆桌会，欢迎回来。未来我们应该如何通过机制优化推动创新要素高效流动，集聚赋能产业发展，我们请各位来聊聊。
4: 北京呢将围绕零到一、一到十还有十到一百来加强科技创新全链条部署和全领域的布局，加速地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在围绕零到一方面呢，要深入地落实北京市基础研究领先行动方案，强化国家级的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引领作用，加强前沿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和学科交叉融合研究。在围绕一到十方面呢，要提升科技成果转化的效能，围绕成果转化的堵点、难点的问题，加大政策试点的力度，做强概念验证中心啊、小试中试平台啊这些专业的服务机构，来加快推动场景的培育和开放应用。在十到一百方面呢，要进一步的增强企业创新主体地位，让有条件的企业能有更多的机会来承担国家科技攻关任务，并且呢，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作用，吸引社会投资，加速培育高精尖产业。除了这些以外呢，在人才、科技、金融还有开放合作等方面也将同步跟进，持续地营造适宜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良好的生态。
10: 一是破除跨境壁垒，畅通要素流动。粤港澳大湾区三地政府在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率先探索一线开放、二线管住、区内自由的监管模式，同时推动了人才资质一次注册、大湾区通用。二是创建创新平台，集聚创新要素，形成香港科研、广东转化、全球市场的协同创新格局，构建起全球领先的创新平台矩阵。三是完善转化机制，赋能产业发展，推动创新成果加快走出实验室，走向生产线，走向大市场。
3: 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请各位嘉宾用一句话来寄语我国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
11: 希望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按照国家区域科技创新发展的总体战略布局，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在科技强国建设中发挥好排头兵和主力军的作用，
4: 汇聚京津冀合力，加快打造世界级的科技创新策源地和产业创新高地，有力支撑和引领科技强国建设。
10: 战略性抓科技创新增强发展的能力，前瞻性抓产业创新增强发展的潜力，系统性抓生态创新增强发展的活力。
5: 三大创新中心呢，给产业界提供了一个绝佳的一个平台，绝好的一个时代。我倡议产业界、科技行业，大家敢做从头开始的硬创新，然后把科技真正应赋能到千行百业，把科技汇集全球，汇集人民，汇集我们的民生。
3: 感谢四位嘉宾的分享。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升级，不断催生新质生产力。放眼全国，万千企业勇立潮头，奋勇争先，聚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期待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持续释放策源效能，让创新势能充分转化为发展实效，在高质量发展的时代答卷上书写更加精彩的篇章。中国经济圆桌会，下期再会。
12: 你请坐。
1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旅，吾若常使。

0: 来来，哎哎，来，
1: 陆排长，
2: 老陆，
1: 哎，指导员，哎哎哎啊，哎，你好，你好，
0: 这
1: 啊，老陆，天哪，
0: 我们的人都在这儿了，
3: 大家可以在这儿睡个安生觉了，好好休整，休整好了，继续回去打日本。
4: 好，
0: 指导员，俺部队上还有很多人没过来。
3: 这个，一会儿你跟他说。
0: 啊，
3: 赵排长专门负责回去接应散落的同志。
0: 好，
3: 走，我带大家先安顿下来。
0: 好，
3: 走，
0: 来，
5: 看一看这一大片。都是苏联人给咱提供休整的地方，苏联人不多。离这里最近的地方叫费亚斯克，有百十来里。
6: 哎，王指导员，后面这些人是干嘛的？
5: 他们在修操场，大家过来得有个像样训练的地方。
0: 是，
5: 不仅修操场，还有饭堂、营房，我们都得盖起来。啊，天冷了，咱们不能总挤在帐篷里啊。再说帐篷也不够啊，苏联人给咱们提供休养的地方，其他就得靠咱们自己。
0: 哦，
5: 那两个帐篷
0: 啊，
5: 人不多，咱们先住在那里。
0: 好，
5: 大家跟上。
7: 田小贵家在一面坡，啊，大户，有房有田，啊。葱山小白马，那是个响当当的胡子。他的媳妇儿呢叫兰花儿，是咱部队上的卫生员。
8: 嗯，
7: 这两口子呀，把山上的人手全给拉下来了，加入了咱的抗联。在撤退的时候被打散了。花儿身上还带着一个吃奶的孩子呢。
8: 嗯。像日本干的这些事儿，咱们早晚有一天要连本带利讨回来。
7: 哎，你记好了？
8: 嗯，记好了。你看，唐德远、田小贵、小白马、兰花。
7: 你这都画的啥呀？不好认啊！
8: 不好认就对了。你说这个本子万一要落在日本人手里，他们啥都瞧不明白。
7: 是，那这些呢？
8: 啊，
7: 这些都是咱的兄弟们，
8: 全是。你看，
7: 来，你找着几个呀？

0: 你啥时候离开这儿？
1: 一会儿我就走。江那边还有那么多弟兄，等着我带他们归队。

0: 是德远，德远，德远，德远，德远，德远，别闹！你们，他在这儿。
1: 萧家让人捎信儿，说你今天回来，我给你这一大早都在这儿等着了。
2: 又是铁林救了你，那咱们欠萧家的人情债，这可怎么还呢？

天，我回来了。你要打我骂我，我都受着。能先给孔明打好。

0: 什么玩意儿？怎么冻成这样了？这是咋的了？这是？好冷啊！真臭的！
1: 爹，活着呢，活着呢。我想吃肉
0: 啊！
1: 给我炖肉呗。
0: 哦，等着。哎，炖肉。哎。

0: 搂，来来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去，到那边去。儿子，这回就不走了吧？你要真走啊，爹也拦不住你。哎，可爹这哭声能送出去你二里地。
1: 爹，我对不住你。
0: 你这不说孩子话吗？有不孝顺的儿女，没有狠心的爹娘，你要还恋着咱家这热炕头啊，爹就算把嘎拉汉卸下来让你耍，爹都乐意。
1: 我哪敢耍呀？
0: 你这小子就是欠收拾。等着，爹抓住给你炖肉吃。
1: 爹，慢点。

0: 抓住我的手！跟你们拼了！
1: 不行，做噩梦了。没事，没事，没事啊，睡吧，闭眼睛，闭眼睛，睡觉。

0: 哎呀呀，你干啥呢？
1: 我昨天晚上梦见老唐了。
0: 梦见他啥了？
1: 梦见他和那些没从劳工营跑出来的人，全让日本都给活埋了，老大一个万人坑啊！
0: 你能不能说点吉利话来？
1: 我总能梦见老唐。

0: 同志，同志，等一下！哎，
1: 法拉利什，法西里，
0: 你是不是又说的这么好啊？我就会说这一个词儿，同志。哎，但是你中国话说太好了，你咋说这么好呀？哎，
1: 我是二毛子，
0: 你咋还能自己糟践自己？
1: 没有啊，我娘是中国人啊，爱回华盛顿的人。
0: 你娘是爱回华盛顿的人？
1: 嗯呢。这样，你叫什么名字？
0: 我叫万福庆，
1: 你们的人。后来这边都得起个司令的名字，有我们的军官不会叫，你叫再说一遍，
0: 万福庆，
1: 万福庆，哎，叫一万，嗯，
0: 一万，
1: 好说不？
0: 啥意思啊？
1: 具体没有什么太多的意思，其实跟你的名字很像，还好说，
0: 一万，
1: 一万，
0: 行，挺好听的
1: 啊。
0: 哎，那你帮我们排长还有高云虎他们也起个名呗？
1: 高云虎，
0: 对对对对，起个苏联名。
2: 老爷，水死了。
3: 啥？
2: 别吵吵，出来进去的气儿还都有。
3: 哎呦，是啥玩意儿？我瞅瞅。
2: 酒还得装下，你别给整漏了我。这小昨晚上一口气儿啃漏四个猪蹄儿的。
3: 少爷算是缓过来了。
2: 嗯，自打回来也没听他放个屁，才刚我听放了，挺长挺长的。
3: 那是吃饱了，让肉给顶出来的。
4: 老田头，

0: 哎呀，保长！哎呀，保长！太叫保长，叫顺嘴了，是吧？我老糊涂了，现在是镇长了。
1: 镇长大人恕罪，
0: 恕罪。
1: 我看这牌子挂上了哈，
0: 可不咋的，一大早就挂上了。
1: 这旗也挂上了啊，
0: 挂了。你瞅这一挂上，这院里头多亮堂，瞅着就立正。
1: 哎呀。没给你添麻烦吧？
0: 镇长，你这话说的，这光宗耀祖的事儿我们明白。对门那老吴头子，他也想进协和会，我没同意。哦，知道为啥吗？
1: 咋的？
0: 这小子思想有问题。哦，
1: 所以你这个分会副会长，你可不能白干呐。
0: 不是，得多做贡献。啊，我这心里头明镜似的。啊，都是镇长罩着我们。
1: 哎呀，以后这个两股出合，我们月月交。日满祁山歌曲呢，我们带头唱，连长顺我这歌我都教会了，指定长脸。<笑>
0: 你小子做事儿，我放心。哎呀，你别抻着我，你这行了，别抻着。
1: 不是镇长，你今儿个来是有公务啊？
0: 咋的？没事就不行上你家串个门，就不行帮你干点活。哎呀，行了，你可不能哪赶呢？你快撂下吧，哪能让你伸手跟进屋挠挠啊？进屋挠挠啊？
1: 院子家收拾挺干净啊。
0: 是是是，
1: 家来且了啊？
0: 没有吧？哎呀，慢点走，道滑呀！你上那儿干啥去啊？
1: 啊！呀，镇长来了。对，你看见没有？管家都比你会说话啊！对，得叫镇长。哎，吱声探会门了。
0: 没有啊，没有，怎么支撑炭火盆了呢？啊，这天冷，我就进去暖和暖和。哎呀，你上小棍屋里暖和，支撑炭火盆。哎呀，家大业大，啊，家大业大呀！哎呀，嗯，哎，这大冷天的，套车把你送回去吧。
1: 哎呀，这油水挺大呀！啊，炖肉了？没有，上月卖猪肉，剩了二两肥膘，昨晚我熬了点荤油。<笑>不对，我都闻着味儿，我都闻着肘子的味儿了，排骨、里脊、五花三层，还有血肠。啊，我告诉你。 我鼻子比狗鼻子都灵，怎么着？是不是得招待一下镇长啊？啊，
0: 镇长，你这话说的，贵客登门哪能跟你藏着掖着呢？这是真的，
1: 是是是，跟你闹着玩呢啊。

0: 啊，老话说，饭狗不登门嘛，是吧？你们自己留着慢慢享受啊。
1: 哎，镇长，你少饭就搁家吃啊，整几个菜喝两盅。
0: 啊，不了不了，我还有公务啊，改日吧。行了，走了。
1: 哎呀，喝。

0: 少爷，受委屈了，出来吧。少爷，哎呦，少爷，地上凉，起来上炕上睡去。是我呀，
1: 这么冷，
0: 这跟家呢呀。
2: 我以为在山上呢，寻思咋回事？吓死我了！少爷，热水烧好了，泡泡呗，松快松快。少爷，这是又咋的了？
0: 没在。
2: 哎，你快出来吧！
3: 跟大家说个真格的，咱家的福庆，这回可立了大功了，
0: 鼓掌！哎，
3: 我立啥功了呀？真的，这今天这指导员跟我说，这个福庆同志提供的情报很重要啊，得到了苏联的上级军官的重视。我没说啥。
0: 再说那真正重要的，我也不知道啊。这更说明你提供的情报非常重要。哎哎，这小鬼子修建的这个工事啊，肯定是非常的秘密，非常的危险的，啊？嗯嗯嗯，是挺秘密的啊，挺危险。排长，哎，你咋不早提醒我呢？我好好组织组织，再跟人家汇报呀。还有。
4: 这么长时间了，我都睡不好觉，天天做噩梦，半夜出去尿尿，我都感觉有东西跟着我。那啥东西啊？
0: 小鬼儿，
3: 滚犊子！咱共产党的人，你给我扯这个？什么小鬼儿是大鬼儿的？我看你像鬼儿。
4: 对，排长说的对，红五星一照耀，所有小鬼子全跑掉。
3: 乖福庆，别吵闹，晚上约虎陪你睡好觉。
5: 我可不陪啊，我怕他尿炕。

点吧。哎，驴子，别喊了，让他睡个安生觉吧。

0: 爹，说，少爷，你咋出来了呢？我就想透口气。你出啥气儿？你这真是的。爹，我回来给您添麻烦了，让您过得不安生。
1: 这说啥话呢？我是爹，你是儿，有好日子不给你过，给谁过呀？你再说这家连你都护不住，那我这爹不白当了？啊？你瞅瞅，
2: 少爷。

0: 这烧饭就先对付一口，我蒸了点鸡蛋，烧了个白菜炖肉，糊了点饼子，你看够不够？
1: 够了。
2: 瞅啥呢？
3: 爹，那啥呀？咱家为啥挂那个呀？
2: 傻狍子不懂了吧？这是咱家护身符啊！行了，你待会儿做好了给你端过去啊！你先回去。你这要谁一爬墙头看见你，咋整？快回去！
4: 快快快！

0: 根据我们的情报，大兔子林有一处隐秘的日军工事，你们的任务去核查一下这个情报。如果有，一定要侦查它的用途和规模，及时汇报。你们的任务有3个月的时间，到时候会安排边防部门去应接你们。但是一定要记得，金帐无论如何，因为一定要及时反悔。
1: 是。
2: 等弟休息一下。

0: 老李头，小米五斤。老宋太太，高粱米五斤。
1: 等会儿，
2: 你这么吃
1: 不觉得牙碜吗？啊，
0: 拿回去，看着。
2: 上边的政策好，咱们交粮得有实有色啊，细水长流。皇军待咱不薄，咱得领情。所以说，谁都别动这歪心眼子。
3: 镇长，皇军咋这么能吃呢？
1: 老吴头，你闭嘴啊！养了二正嘚儿喝，你说啥呢在那？
2: 我告诉你，我不看你老光棍子，我早把你抓进训练所了。皇军保你平安，吃你点粮食咋的了？啊？
4: 来了来了，哎，来了，来几个人帮着卸卸车啊！
0: 来来来，
4: 来帮着卸卸。镇长啊，嗯，你们家这精米细面呢，都磨好了啊，一点也没掺沙子啊。
5: 看看人家老田头啊，
2: 这就是好榜样，是榜样，咱就得学。别等着我挨家挨户去搜，搜出粮食你们可就尴尬了啊！
4: 来来来，
2: 没粮可以拿钱顶啊！
6: 老田头，你别有俩臭钱儿，就在这臭显摆啊！要不把你的粮也给交了吧？
2: 哎，我去，
4: 粮谷出河，天经地义，哪朝哪代不都这么过来的吗？我们家那也是口挪肚攒，从牙缝里挤出来的这些，
6: 这十来天了吧？啊，就你家那个烟囱冒烟，啊，去年的年过得来年开春啊，
7: 杀猪就杀呗，嘿，怕人家叫唤，把猪嘴给捆上，怕俺们听到，和你要吃的是吧？
6: 还有你家那大公鸡，啊，天不亮就打三回鸣啊，最近蔫了。是不是你把人家的媳妇给炖了？瞧见没有啊？母鸡都舍得呀，多大排场呀，招待什么钱呀？啊！
4: 我说你别搁这瞎叭叭，你别拎个舌头满街跑，你信不信我削你？
6: 我说的不对吗？你敢你？哎，你看你来，哎
0: 来来，
6: 哎，看看老田头啊，人家可是干净人啊，咱河边就你一口鸭水井，长顺，一天挑三四趟水呀。这日子过得仔细，你们俩能吃三缸水呀？
2: 老吴头，
0: 别在那瞎玩。

0: 你这是在找茬吧？啊，人家吃猪肉咋的？吃猪肉啊？就你家窝头吃了，还是就你家大葱吃了？别废话，把粮食送来，否则我把你送走。
1: 哎，镇长。

0: 镇长啊，少饭到家吃去啊，都备下了，就一直等着你来呢。
1: 哎。

0: 你们俩都走吧，没事了，咱回家吧。
1: 成天东躲西藏的，啥时候是个头啊？少爷，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家里待着总比外头强。等开春人忙起来了，咱就松快了。

0: 您请回来，别，您看，这就这么点家底儿了，该使的招都使尽了，咱看在乡里乡亲这儿的份上，您给我一个痛快活吧，啊，拿着，拿着，他这是肺痨啊，治不好了，这就得看造化了。
1: 你看，快起来，快起来，
0: 使不得，使不得，快起来，你起，咱真的就没有别的招了。他要是真能在鬼门关上找一招，能活过来，那就是个心眼儿了。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0: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0: 还剩下这么多。
2: 服务员姐姐，
0: 你好。

0: 吃了。
1: 嗯，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2: 有备方能无患。
0: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3: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3: 守正直而配仁义，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3: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

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常识，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守正直而配仁义，爱绿、植绿、护绿、兴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还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0: 你好。

0: 店吧。
1: 呀，我要加大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2: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3: 有备方能无患。
1: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4: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5: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4: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花枕头。
1: 刷蛋，你的魔法真厉害！
0: 就是最伟大的魔法师，非你莫属。
2: 原来只是一场白日梦，这要是真的就好了。哎呀，每天勤学苦练，我的魔法什么时候才能得到大家的认可呀？有了，从明天开始，我就用魔法帮助大家解决各。

0: Hello， 大家早上好呀！不知道鼠阿大会怎么帮助梦幻镇的居民们。
1: 我，鼠阿大，可是梦幻镇上最伟大的魔法师。我浑身充满力量，朋友们，我来帮助你们啦！今天天气可真好，和我的心情一样好。让我来瞧一瞧谁需要帮助。是蛤蟆小姐，我来啦。蛤蟆小姐，我来帮你吧。
2: 不用了，可多不好意思呀。
1: 没事的，我用魔法会更快一些。
2: 那好吧，我去休息一下。谢谢你了，鼠阿大。
0: 鼠阿大用魔法好像真的要快一些，可是事实真的如此吗？鼠阿大为什么在喊救命呀？
2: 鼠阿大，你看你干的好事儿，你能用魔法把自己给缠住，真是个人才呀！
1: 魔法突然失灵了吗？不好意思了。
3: 鼠阿大你好呀。
1: 青蛙先生，你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什么事情我都能解决哦。
3: 没有，我没事。你还是帮助其他人吧。
0: 之前鼠阿大可是让青蛙先生在蛤蟆小姐面前丢人，怎么可能还让鼠阿大帮忙呢？
4: 是蜂蜜呀、啊，香甜的蜂蜜真诱人，好想把它塞进我的肚子里，可摘它会不会惹到蜜蜂呀？不管了，先摘了再说。哇，看起来好好喝哦，我来尝一下，甜到心坎里了。小蜜蜂，你要尝点吗？你好凶哦！你看，你的小伙伴都来找你了。糟糕，好像是来找我的。别找我，我知道错了。救命啊！
1: 我来解救你，范范，不要害怕。可恶的蜜蜂，看我用魔法冻住你们。敢欺负我的朋友，我要你好看！咕噜咕噜，变，去冻住他们！狡猾的蜜蜂居然躲开了！范范，不好意思哦，这可不能怪我，不祥的预感！你们要干嘛？别追我呀！求求了，蜜蜂大人，不要再追啦！真是倒了大霉啊。
0: 看来鼠阿大行好事进行得不太顺利呀、啊、白日梦终究是白日梦，豆豆鼠和咪咪鼠遇到困难，鼠阿大伸出援手，不知道这次能否成功。
1: 哎呦，魔法又失灵了，
0: 看来大事不妙呀。
1: 疼死我了，我的脑瓜子。
5: 鼠阿大
1: 不好意思了，又失败了，你们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
5: 才不要，你个笨蛋，你就是个绣花枕头，魔法老是失灵。
4: 就是，每次你的魔法看着蛮厉害的，实则一点用都没有。
6: 就是，中看不中用。
1: 不是的，你们听我解释呀，我也只是想帮助大家而已。
5: 不需要你的帮助，你不添麻烦就是万事大吉。豆豆鼠，范范，我们走。
1: 你们说的都是真的吗？
4: 无能的魔法师
1: 啊，我真的很没用吗？
6: 是的，你还是好自为之吧。
1: 原来在大家眼里我是这样的人，可是之前他们还夸我是最伟大的魔法师呢，看来全都是谎言。

0: 苍天哪！
1: 笨蛋，你就是个绣花枕头。
2: 最没用的魔法师。
0: 我也太差劲了吧。
2: 这天气怎么说变就变啊？
1: 就是，都没法玩了。
2: 可是好奇怪呀！
3: 你们有看到鼠阿大吗？他可是一直没有出来呢。
1: 没注意看，我现在还在生他的气呢。不要提这个让人讨厌的人。
3: 咪咪鼠，鼠阿大也没有坏心，我们先返回去，让他赶紧回家。
1: 那好吧，好歹他也是我们的好朋友。
3: 鼠阿大怎么被冻住了？他一动不动的，
2: 他不会被冻坏了吧？
3: 不知道啊，叫他也没有反应，得想想办法。
2: 这下该怎么办？
3: 只能去找乌龟爷爷了，看他有没有什么好办法救鼠阿大。乌龟爷爷，我们正要去找你呢。
4: 我看到天气突然就变了，就出来看看。怎么回事呀，鼠阿大呢？这个时候他应该在呀。
3: 刚才我们批评了鼠阿大，他就变成这个样子了。
4: 看来这次的批评对他来说是沉重的打击。
3: 乌龟爷爷，帮帮鼠阿大吧。
1: 都怪我口无遮拦，说那么多。
4: 往往最亲近的人说的话是最伤人的。看来鼠阿大是把自己给冰封住，不愿意出来。
3: 这可不行啊！
4: 说出口的话就应该想想再说，凡事得考虑考虑后果呀。鼠阿大也老是帮你们解决麻烦呀。
3: 乌龟爷爷，我们知道错了。鼠阿大，醒过来吧。
1: 鼠阿大，我撤回我说的话，只要你愿意醒来，要我干什么都可以，你听到了吗？
4: 你们现在说什么他都听不到，说了也于事无补。这样吧，我回去看下书，看有没有什么好办法。
3: 鼠阿大，快醒醒，
1: 快醒醒，我们不会再对你说过分的话了。
5: 对不起，鼠阿大。
3: 鼠阿大，对不起。
2: 鼠阿大，对不起，你快醒过来好不好？
3: 鼠阿大，我们都知道错了，你不是最无能的魔法师。
1: 鼠阿大，对不起，明明你也只是想帮我。
3: 眼泪好像有用啊，我们快哭。
2: 鼠阿大，对不起。把冰化开了，可是他怎么还不醒呢？
6: 怎么是你们？你们怎么回来了呀？
3: 我们是来道歉的，对不起，鼠阿大。
1: 我不应该说你是绣花枕头，你的魔法有时候还是蛮有用的，只是偶尔失灵。鼠阿大，对不起。
6: 哦耶！我的魔法终于得到认可了。哇！
3: 你不生气了，鼠阿大？
6: 你们道歉了，我还生什么气呀？你们放心，我一定勤加练习魔法，好好的保护你们。

0: 错误的理解。
1: 这是发生什么事了？咪咪鼠和范范笑得好开心呐！
2: 千万别眨眼，鲜花鱼马上来。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变！
3: 刷大，你这是石头鱼吧？
4: 刷大，你是从哪儿找来这么多石头的？还是小桃子的魔法最厉害，上次蛤蟆小姐说要裙子就变裙子。
5: 你可以帮我变出一条美丽的裙子吗？
0: 当然可以，美丽的蛤蟆小姐，麋鹿麋鹿变。
2: 范范，咪咪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3: 刷大，你的魔法还有待提升啊。
4: 你的魔法跟小桃子比起来可差远了。
2: 太可恶了，我到底比小桃子差在了哪里？真是太气人了，竟然说我的魔法不如小桃子的厉害。我要让他们知道我才是最厉害的魔法师。
0: 哼，哎呦，谁用石头砸我？
2: 是谁的声音？
0: 刷大，原来是你啊。为什么用石头扔我，打扰我修炼？
2: 哪个魔法师会挂在树上修炼？这也太傻了吧。
0: 怎么，你在嘲笑我？
2: 对，而且我还要找你单挑。
0: 找我单挑？哼，你可别白费力气了。
2: 你什么意思啊？让你尝尝我的厉害。
0: 怕你不成？麋鹿麋鹿变，
2: 咕噜咕噜。你干嘛偷袭我？我还没准备好呢。嘿，
0: 那你快点哦。
2: 你真是太嚣张了，看我的大火球术。先吓吓你，正式的来了，超级大火球。
0: 是超级慢火球吧？回去吧。真没用，我可没工夫陪你在这里玩了。
2: 等一下，我还没认输呢。
0: 舒阿大，我看今天还是到此为止吧，毕竟你我实力相差悬殊，免得你再受伤哦。
2: 小桃子，你别欺人太甚，看招，咕噜咕噜变。
0: 送你回去吧，麋鹿麋鹿变。
2: 怎么回事？我怎么会在家里？
0: 怎么样？这可是我新学会的瞬移术。
2: 这有什么？我也会。
0: 这个鼠阿大魔法差劲，不好学，爱吹牛。嘿嘿，有办法治他了。
2: 哼，

0: 小桃子，你是不是在讲我的坏话？
1: 鼠阿大，想知道为什么我的魔法比你厉害吗？我这有个魔法秘诀可以告诉你。
0: 当然想，快讲给我听听。
1: 不过下周什么事情你都要听我的。这个秘诀告诉他也无妨，就看鼠阿大能不能理解得了。重要的是下周我能让鼠阿大乖乖听我的话。鼠阿大怎么样啊？机会可就这一次哦。
0: 好吧，不过就只有一个礼拜的时间啊。
2: 也不知道小桃子的秘诀到底会是什么呢。
1: 也不知道鼠阿大这个笨蛋能不能理解我所说的秘诀，总觉得他没听明白。算了，还是看他个人修行吧。
0: 小桃子的秘诀也没有很厉害嘛，只要多练习，多记笔记，记下每种魔法的特性和适用范围。我还以为多难呢，这么简单，对我来说简直小意思。我要去睡觉喽。我马上就是

0: 让我来试试新学的魔法，看我的闪电咕噜咕噜变。哇，好厉害啊！现在我就去给大家展示一下我的魔法。大家快来看呐！大家快来看呐！我学会了一个全新的魔法，很厉害的！大家快来看呐！范范，快来看我变魔法，可厉害了！
1: 不行，我现在没空，我的闹钟没电了，我就要去换新电池呢。
0: 啊，没电了。闪电不也是电吗？范范，你听我说，你不用去换电池，只要我施一个小小的魔法，你的闹钟就立马会充满电。
1: 真的吗？快帮我把闹钟充满电吧。
0: 没问题，看我的吧。闪电魔法咕噜咕噜变。
1: 我的闹钟
0: 好像闪电的威力太大了点。
1: 鼠阿大，你弄坏了我的闹钟，快赔给我。
0: 范范，我突然想起了还有别的事情要做，以后有空再变魔法给你看啊。终于逃脱了，这个魔法的威力还真大。
2: 鼠阿大，你在这里干什么？
0: 原来是豆豆鼠啊，没什么，我只是看看这个植物长得怎么样。
2: 看植物？你这个魔法师什么时候改行做植物学家了？
0: 魔法？对了，我就是到这准备变魔法给你看。
2: 哦，是什么魔法？很厉害吗？
0: 这次可是我最厉害的魔法。
2: 真的吗？会不会有危险啊？
0: 危险？这个嘛，要是失误的话，可能会有一点点危险啊。不过我可是世界上最伟大的魔法师，我怎么可能会失误呢？来来来，我表演给你看看啊！看我的闪电魔法，咕噜咕噜变！
2: 糟了！
3: 这是怎么回事啊？
0: 是我一下子没有控制好魔法。我还有事，我先走了。这个魔法真的好危险啊！到底能用来做什么呢？对了，试试用闪电劈木柴看看。不过这次要小心一点，

0: 小闪电魔法，咕噜咕噜变。
1: 树蛙大，
0: 对不起啊，乌龟爷爷。要好好记录一下今天魔法上的失误了。闪电魔法的特性，威力大，速度快，无用，不能充电，不能劈柴。终于记录完成了。记录完这些，我的魔法能力一定能有大大的提升。
2: 看来鼠阿大把小桃子的话听进去了，确实把这个魔法记录下来了。但对于小桃子的话，鼠阿大在理解上好像还存在一些偏差。
0: 忙活了一天，该睡觉喽。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这一杯是狂欢，这一面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这一生是悔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3: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5: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哎，怎么停了？接着演啊！
1: 传统工艺鲜美无比，每个都经过上等鱼种，经过精心
0: 烘焙，
1: 才能撑着浓郁。
0: 接着演。又付费。
2: 妙呀！

0: 事应该是简单的快乐，不是复杂的负担。有效治理套娃收费，还观众一个舒适自由。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3: 有备方能无患。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1: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安全连接幸福，温暖从出行开始，方向盘再温情，红灯亮起善意，礼让路更宽广，你的安全全家安心。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聚焦军事热点，追踪时事动向。各位好，这里是东南军情，我是梁秋雨。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本期东南军情都为您安排了哪些精彩内容。南部战区海军驱逐舰编队开展实战化演训，磨练编队对空抗击和有人无人协同能力。
1: 每个舰你可能有盲区，那么如果把几艘舰加在一起的话，你就可以相互的消除盲区。
0: 俄军宣称撕开顿涅茨克地区乌军要塞区的第一道防线，乌军则在利曼地区发动局部反扑，试图围歼数千俄军。
2: 乌方可能现在趁着俄方兵员不足、捉襟见肘的情况下，在有些地方在拉锯的过程中，他又取得了一些反向的成果，但不代表就此可以完全扭转战局。
0: 俄乌互相空袭之势愈发猛烈，双方各寻反制之道。
3: 如果每天能够发射1000架远程自杀式无人机，比如说这些无人机的打击距离都可以达到数百公里，甚至是上千公里，那么俄方的防空火力系统会面临非常大的压力。
4: 比如说它的激光防御系统，那么如果说能够批量生产，将让俄罗斯的对空防御得到很大的提高。
0: 军事专家陈虎、秦真、张雪峰、魏东旭为您剖析最新军情。欢迎回来，这里是东

0: 纵览军情，接下来马上进入本期军情纵览。
1: 据南部战区发布的消息，9月2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画面显示，空军飞行员驾驶教室对菲律宾小型飞机进行警告驱离。
2: Philippine aircraft, you have intruded into the territorial airspace of China, Huangyin Dao. Leave it immediately. Leave it immediately. Otherwise, we will take countermeasures.
1: 南部战区表示，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8月份以来，战区部队组织海空兵力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周边海空域巡逻警戒，进一步强化有关海空域管控力度，有力有效应对各类侵权挑衅行径，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坚定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据央视报道，日前陆军某旅远火分队开展远程相势火箭炮实弹射击演练，侦察分队发现敌装甲集群后，指挥员迅速下达发射指令，班组成员完成自动调炮并解算射击诸元，对目标实施火力打击。
3: 3、2、1，放！
4: 这次实弹射击最大的考验就是快和准，留给我们的窗口时间非常短，而且环境恶劣，风沙干扰强，我们炮班全体人员配合默契，整个过程一气呵成。我们远乡火人追求的就是8个字，指哪打哪，一击制敌。
1: 据报道，此次实弹射击不仅检验了单装操作技能，更重点锤炼了火力单元之间的协同配合。导调组还临机设置敌空中侦察、电磁干扰等突发情况，官兵们沉着应对，快速完成伪装隐蔽和阵地转移。演练中，分队完成了从远程机动、隐蔽待机到火力打击快打快撤的全流程检验。
0: 各位好，这里是东南军情，接下来马上进入本期军情大家看。今天我们继续邀请军事专家陈虎老师来到演播室，欢迎陈老师。
5: 主持人好。
0: 好，来看第一条。据央视报道，近日南部战区海军咸阳舰与大连舰、长沙舰组成舰艇编队赴南海某海域开展多科目实战化训练。在演练中，编队通过空情共享以及有人无人力量协同，成功应对了多种复杂敌情。我们来了解一下。
1: 据央视报道，编队刚抵达预定海域，特勤就随之而至。水面之上，各舰迅速调整航向航速，驶向有利阵位。作为编队指挥舰的大连舰，要统筹协调各型舰艇和空中有人无人力量，协同处置复杂海空敌情。第一次参与指挥所要素参谋工作的张亚峰，第一时间将综合研判后的目标信息推送编队指挥员。
6: 以往作为舰指挥所成员，我只需要关注本舰的情况，但作为要素参谋，我需要掌握编队整体战场全局乃至各兵力的详细情况，为编队指挥控制、情报侦察、火力打击等决策提供融合数据支撑。
1: 目标信息被推送的同时，反潜直升机与无人机快速进行协同取证，对海上目标完成多元信息印证，同时对目标实施打击。随着演练持续推进，空中模拟目标再次快速抵近。编队各舰共享空情信息，判别目标属性后，按防空阵型自行组织抗击。随着发射指令下达，多枚模拟导弹向目标突袭，多舰协同构筑起对空防御网，成功拦截目标。
0: 来自河南周口的网友枕戈提问，新闻当中提到编队各舰共享空情信息，按防空阵型自行组织抗击，这体现出当代人民海军防空作战怎样的特点？
5: 这句话呢，实际包含了两层意思，前半句讲的是一个技术问题，后半句呢，讲的是一个战术问题。前半句的技术问题讲的是一个空情共享，空情共享，我们知道这在以前是很难做得到的，因为呢，空情的变化是很快的，数据链啊，或者是这个信息的交互，你达不到这个程度。那么，只有说数据链和信息交互达到一个实时的状态，你才能够真正做到空情共享。那么，空情共享的好处呢，大家都知道，每个舰你可能有盲区。那么如果把几艘舰加在一起的话，你就可以相互的消除盲区， 那么后半句我们讲它是一个战术问题呢？

0: 按照各自阵型独立的指挥，独立的抗击。那么这在作战当中可能就有许多的问题，比如说呢，同一个目标会不会三艘舰同时都打了，这样就浪费火力了。那么有的时候呢，可能三艘舰大家都没打上去，这就漏了。怎么解决这个问题，需要的是一个战术的协同。
1: 在这次训练中出现了反潜直升机与无人机协同取证、协同打击的内容，陈老师您对此有何解读？
0: 反潜直升机本身它不仅具备查证能力，也是具备攻击能力的。但是直升机有一个毛病，就是它的续航能力差，也就是说一旦在这个有限的时间内你没有抓住或者是确认目标的情况，你就没法攻击。现在呢，我无人机和直升机协同配合，无人机首先潜出，那么就可以在更大的一个海域当中搜索、查证、核实。那么这个时候呢，相当于把直升机搜索、查证的这样的一个工作量很大一块给分割出去了。
1: 好，来看下一条。近年来受多场地区冲突的启发，美军大力推进各类低成本防区外武器的开发，其中由美国初创企业卡斯蒂利恩公司开发的黑胡子高超音速导弹就是其中之一。美海军日前披露了该项目的最新进展，我们来了解一下。据美国战区网站当地时间8月26号报道，美海军近日在内华达州里诺举行的伪钩协会年会上，首次公开了 F-18EF 战机翼下挂载黑胡子高超音速导弹的照片，并暗示该型导弹将在今年进行空中发射。公开资料显示，黑胡子导弹是美海军多任务经济型可批量生产效应器项目的中选者，有效载荷估计不超过34千克，单枚成本不超过40万美元，最大射程可达数百公里，将由 F-18EF与 F-35C 舰载战斗机挂载。今年6月和8月，美海军分别授予卡斯蒂利恩公司两份总额约1.1亿美元的合同，用于采购首批50枚早期作战能力预生产型样弹。除了美海军青睐该型导弹外，美陆军也编列预算，计划将其陆基版本集成到海马斯多管火箭炮系统中。今年5月，美国国防部宣布将采取措施，力争5年采购多达12000枚黑胡子导弹。 来自山东青岛的网友向未飘移提问，作为一款低成本高超音速导弹，黑胡子会给美军的作战能力带来多大提升？
0: 按照美国现在散布出来的消息，说它的单发的成本呢，大约在38万美元。那么这对于一个射程有大几百公里的一个导弹的话，这个成本确实是已经够低了，可以大批量购买装备和使用了，让仗能够打得起。那么它的高突防到底怎么样？一般来说呢，高超音速导弹突防能力都是比较强的，但是这个黑胡子呢不能一概而论，因为它的最大速度虽然摸到了5马赫，但是我来猜测呢，它的末端速度恐怕不会有那么高，因为它末端呢使用的是光学制导，这么高的速度，大气摩擦你产生的这个热能带来的热效应，对于光学窗口来说是极其的不友好的。而且呢，作为它这样的一个助推滑翔型的这么一个高超音速导弹，它的最高速度基本上呢是在刚开始起滑这个阶段，那么等到末端的时候速度已经降下来了，这对于它的这个制导来说这是一个好事儿，但是对于突防来说可能未必像大家想象的那么强。另外呢，这个导弹好不好用还要看它的试装性怎么样。现在看呢，这个导弹的试装性是不错的，像 F-35 这种隐形战机可以在弹舱内挂载，而且呢，美国陆军说呢，我也要，我放到哪儿呢？我放到海马斯发射装置上。所以呢，从这样几条给它归结起来，就会发现呢，理论上这个东西对美军的作战需求是达到了相当高的吻合程度的，可以给美军提供一个低成本、远程、较高精度、较高突防能力的这样的一个新的打击能力。
1: 好，再来看下一条。近日，美国海军宣布成功完成鱼叉暗防系统。

首次研发测试，并公布了导弹的发射照片。有台湾媒体分析称，这次测试的鱼叉暗防系统就是为台军定制的版本，并推断该系统即将批量交付台军。 美国海军当地时间8月28号发布新闻稿称，今年7月下旬，美海军与波音公司组成的联合团队在加利福尼亚州穆古角海上靶场对鱼叉暗防系统进行了持续2天的。

0: 装与先前运抵台湾的鱼叉导弹发射车高度一致。据了解，美国政府于2020年10月宣布同意售台100套鱼叉暗防系统，其中包括100辆发射车、25辆机动雷达车、400枚改进型鱼叉导弹及其他相关设备。有台媒报道称，目前已有数辆鱼叉发射车和雷达车运抵台湾，并交由台海军滨海作战指挥部开展接装训练。未来，该指挥部将统一运用台湾自制的雄风系列暗制反舰导弹及美制鱼叉导弹，其反舰导弹总数或超过1400枚。来自福建厦门的网友局外人提问：鱼叉导弹已经服役好几十年，为何美国售台的鱼叉导弹系统仍需进行研发测试？
1: 鱼叉导弹确实是一个很老的导弹了，但是呢，鱼叉的暗机型只卖了2家，一家是丹麦，一家是韩国。那么丹麦买的早在2003年就退役了，韩国买的呢，现在基本上也是处于退役过程当中，而且这2家买的暗机型呢，都是拖车发射的，和台湾要买的完全不同。另外呢，台湾地区要买的这个所谓暗机型的鱼叉，整个的指控系统和弹本身也都是有所改进的。有所改进的东西，你必须要从头把研发流程、试制、测试流程走一遍，就是这个道理。
0: 陈老师，台军已经有了速度更快、射程更远的雄风系列反舰导弹，为什么还要向美国采购鱼叉？
1: 我想主要是这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原因呢，交保护费嘛。几乎我们看到台湾地区购买美制装备，所有的项目基本上都有交保护费的嫌疑。买的东西肯定不是美国最好的，很多是美国淘汰下来的东西，而拿到的价格往往是在最高的价格。那么现在你有了本来技术水平更好的暗基反舰导弹，还要买美国老的鱼叉，那你说不是交保护费又是什么呢？第二个因素呢，这个是台湾当局自己说的，他说呢，我现在雄风不够用，我需要有更大量的这样的反舰的武器，特别是暗基的反舰武器，所以呢，我要买美国的鱼叉做一个补充。说着好像很好听，实际上呢，他是相当没有信心的。你看买美国的鱼叉是怎么个买法呢？100台发射装置，400枚弹，那么这意味着什么呢？一个发射装置装4枚弹，一次打完就拉倒了，连备弹都没有。也就是说，他对这个鱼叉的反舰系统呢，它基本是作为一次性使用的。
0: 好，感谢陈虎老师带来的精彩解答。观众朋友可以关注东南军情在各大网络平台开设的同名账号，参与留言互动。好的，接下来马上进入的是本期军情大揭秘。俄军宣称撕开顿涅茨克地区乌军要塞区第一道防线，乌军则在利曼地区发动局部反扑，试图围歼数千俄军。
2: 乌方可能现在趁着俄方兵员不足、捉襟见肘的情况下，在有些地方在拉锯的过程中，他又取得了一些反向的成果，但不代表就此可以完全扭转战局。
0: 俄乌互相空袭之势愈发猛烈，双方各寻反制之道。
3: 如果每天能够发射1000架远程自杀式无人机，比如说这些无人机的打击距离都可以达到数百公里，甚至是上千公里，那么俄方的防空火力系统会面临非常大的压力。
4: 比如说它的激光防御系统，那么如果说能够批量生产，将让俄罗斯的对空防御得到很大的提高。
0: 东南军情精彩内容马上开始。欢迎回来，这里是东南军情，接下来马上进入本期军情大揭秘，我是梁秋雨。本周我们来关注俄乌冲突。综合双方战报，俄军近日宣布已在部分地段突破了斯拉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要塞区的第一道防线，而乌军则在利曼地区发起局部反攻，收复部分失地。与此同时，双方继续在空中展开较量，互相空袭之势愈发猛烈。那么双方接下来的战局走势会如何发展？今天我们将邀请军事专家秦真、张雪峰、魏东旭为您深入剖析。当地时间8月27号， 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消息称，俄武装力量总

0: 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前往俄军南部集群指挥所，听取了关于当前战场态势与作战任务执行情况的汇报。格拉西莫夫表示，乌克兰当局的主要目标依然是维持对顿巴斯剩余地区的控制。为此，乌方在北顿涅茨克方向持续完善纵深梯次配置的防御体系，并依托斯拉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和德鲁日基夫卡等大型定居点内的高层建筑及工业区进行防守。在此背景下，俄军南部集群在约160公里的宽大正面沿多个方向同时推进，目前已在部分地段突破了斯拉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要塞区的第一道防线。格拉西莫夫称，俄军第三集团军在南部集群右翼发起攻势，并在过去两个月连续夺取乌方多个定居点。目前部队距斯拉维扬斯克通郊仅剩4公里。在左翼，俄军持续在阿列克谢耶沃德鲁日基夫卡城区展开进攻，已控制大约一半城区。此外，俄军突击部队离另一座重点城市德鲁日基夫卡已仅剩1.5公里。另据乌克兰方面的消息，针对俄军在地面战线的持续进攻，乌军也从多个方向发起战术反击，并在顿涅茨克北部重镇利曼取得显著成果。据了解，利曼是斯拉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城市群的北部门户，也是重要的交通枢纽，其得失对顿涅茨克战事走向具有重大影响。开源情报分析人士指出，自今年春末开始，乌军第三军等部队在利曼北部发起反攻行动，并于近期收复约96.1平方公里的失地。8月28号，乌克兰欧洲广场新闻网报道称，乌军对利曼以北热列别茨河西岸的俄军突出部实施两翼夹击，造成该突出部的后勤通道几乎中断，当地数千名俄军面临被合围的风险。如果俄军放弃这块突出部，将使过去数月积累的战果化为泡影，俄军对利曼的前行攻势也将破产。俄军总参谋长声称，已部分突破乌军在斯拉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要塞区的第一道防线。这是否表明乌军的堡垒防线并没有想象中的坚固？张老师，据您观察，俄军在进攻行动中的战术战法有没有新变化？
1: 总体上看，乌克兰方面的防御体系还是那个体系，俄军的战术呢也延续了去年年初以来的攻城战术，只不过呢，俄军的一些火力变得更强大了。从乌克兰方面来看呢，它的防御依靠防御三件套，首先是依托它的筑垒地带进行防御，那么这些筑垒地带呢，往往有大量的居民点，它的防御能力是比较强的。那么第二呢，乌军呢依靠大量的无人机对俄军进攻的装备人员进行打击，那么这些无人机呢往往是 FPV 无人机，既可以进行侦察，也能够有效地打击对方的一些技术装备。第三呢，乌军呢往往还会适时地使用一些火炮覆盖俄军的进攻兵力，特别是当俄军发动比较大规模进攻的时候。那么针对乌方的防御三件套呢，俄军也有针对性的措施。第一个呢，就是使用滑翔制导炸弹对乌军的防御工事进行打击，而且呢，近几个月呢，俄方使用的滑翔制导炸弹的数量大幅度的提高了。按照乌方的说法，在7月份呢，俄军使用了大约是8300枚滑翔制导炸弹，特别是这些制导炸弹呢，使用的这个战斗部就是传统的航弹，威力是非常大，主要用来拆楼打击对方的坚固的工事。在这个基础上呢，俄军往往采取前行进攻的方式，让他的地面部队呢对相关的城区呢实现半包围，然后呢再使用无人机炮火封锁对方的后勤通道。那么最后呢，俄军再使用小分队实施渗透式的攻击。那么这种小分队呢，往往是一个组大概是5个人以下，这样呢虽然说速度比较慢，但是减少了人员伤亡，减少了重型装备的损失。那么通过这种持续不断的渗透打击来占领一个乌军的阵地。
0: 俄军在斯拉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方向持续取得进展，在另一边的利曼地区却遭到乌军反扑。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局面？乌军的反扑对俄军作战目标的实现会造成多大影响？秦老师，
2: 克拉马托尔斯克和斯拉维扬斯克，这两个城市啊，可以说紧紧地连在一起啊，所以也被称之为双子城。但是他们和利曼是有距离的啊，利曼在他们的北部啊，中间隔着大概20-30公里。俄方当然在双子城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是在利曼地区现在出现了不利的情况，主要还是因为兵力不足，他没有进行全国总动员，不像乌克兰那样啊，适龄的男性啊必须要拉过去参军，所以兵力不足就导致俄军在整个战线上会顾此失。从乌克兰的角度来说，你要

0: 指望他大的反攻取得胜利，把这些地区完全再吃回去难度也很大。俄方占了一定的地区，他也会反攻为首，他也会构筑工事、埋设地雷、各种障碍物的铺设然后武器弹药供应也比乌方更充足，特别是常规的武器弹药。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乌方可能现在趁着俄方兵源不足、捉襟见肘的情况下，在有些地方在拉锯的过程中，他又取得了一些反向的成果，但不代表就此可以完全扭转战局。当然对俄罗斯方面的尴尬就是在兵源不足的情况下，那么想快速的推进完全达成特别军事行动初期设定的那些目标，拿下乌东等等，可能也不是短时间内能达成的。
1: 俄乌两军在顿巴斯地面战线激烈攻防，与此同时在空中双方也是你来我往，互相空袭之势愈发猛烈。尤其是俄方连续多日对乌克兰多地发动大规模导弹加无人机袭击，乌方继续承受着巨大的防空压力。综合乌克兰媒体报道，自8月26号晚以来，俄军连续多日对乌克兰多地发起大规模导弹加无人机混合空袭，最大的特点是采用喷气动力的无人机数量猛增。乌总统泽连斯基在8月30号晚的视频讲话中透露，过去4天俄军发射的1500架无人机当中，有800架是难以拦截的喷气式无人机。9月1号，乌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告诉记者，俄军计划对乌克兰展开不间断的喷气式无人机袭击，至少持续到9月18号至20号，也就是俄罗斯举行国家杜马选举时。喷气式无人机是乌克兰防空作战面临的全新挑战。而在战术弹道导弹防御方面，乌方近期情况有略微改善。根据乌空军8月27号的通报，在26号晚至27号凌晨的防空作战中，乌军防空部队和电子战部队成功拦截了7枚弹道导弹，这个数量较过去几周出现明显增加，这与乌方近期接收了一批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有关。据悉，乌总统泽连斯基8月25号对外透露，乌方收到了一小批爱国者拦截弹，他未透露这批拦截弹的具体数量和来源，仅表示还远远不够。泽连斯基曾在8月22号表示，乌方需要5%的美国爱国者拦截弹库存以满足需求，但实际只收到1%。他透露，德国已同意在2027至2028年间提供600枚爱国者二型拦截弹，同时乌方与华盛顿就额外供应的谈判仍在进行中。由于当前爱国者拦截弹严重不足，乌方不得不采取其他替代战术。泽连斯基8月22号透露，乌军当天打击了乌边境地区的一套俄军伊斯坎德尔导弹发射装置，这是针对俄军前沿导弹系统开展的专项猎杀行动。另据乌克兰军事网站8月27号报道，乌国防部情报总局证实，在今年夏季针对基辅的联合打击中，俄军首次使用了被外界称为伊斯坎德尔1000的9M723-2型弹道导弹。去年12月，乌媒曾援引俄方文件报道称，9M723-2已完成试验测试并进入量产阶段。该导弹外形与伊斯坎德尔 M 系统的9M723-1导弹类似，但推进段明显更长，其射程也从 9M723-1 的500公里增加至1000公里，因此被非正式的称为伊斯坎德尔1000。不过乌国防部情报总局给出的最新数据称，伊斯坎德尔1000的最大射程为550公里，远低于此前外界估计的1000公里，而伊斯坎德尔 M 的射程只有390公里，也比俄方宣传的500公里低出不少。在收到新一批爱国者拦截弹后，乌军对俄军弹道导弹的拦截数量明显增加。美西方的防空弹药能否让乌克兰相对平稳地度过今年剩下的时间？魏老师，
2: 乌克兰的防空反导系统现在的作战状态非常的不稳定，因为针对伊斯坎德尔 M 这种战术弹道导弹和匕首高超音速导弹进行拦截，最有效的武器呢还是爱国者系统。只要美西方国家向他提供了一定数量的爱国者系统的拦截弹，那么首都基辅包括一些主要的重要的大城市，它的防御能力就会提升。但是呢，如果俄军持续的使用这种突防能力很强的弹道导弹和高超音速导弹，那么美西方国家援助的有限的拦截弹很快就会耗尽。那么在漫长冬季作战的过程当中，乌军的防空反导系统它不可能一直都是处于最佳的状态，所以呢，远水解不了近渴。如果乌克兰没有办法得到持续的爱国者系统拦截弹的供应，或者说呢，它没有办法引进生产线，这种防空反导火力的短板就会持续存在。
1: 除了四处讨要爱国者拦截弹，乌方近日表示要以攻为守，去打击俄军前沿部署的弹道导弹发光。 张老师，这

0: 这招可行吗？
1: 从乌军的角度来看呢，这个做法呢理论上可行，但是实施起来呢难度是比较大的。因为首先呢，俄军的伊斯坎德尔弹道导弹的发射装置不会常态化的部署在靠近前线的位置，那么在需要打击乌军纵深目标，特别是基辅的目标的时候呢，它有可能向前机动，然后呢快速的装定目标射击助源，快速的发射。当然它发射的瞬间呢，乌克兰可能会探测到它的位置，包括美国、北约通过预警卫星也可以锁定它的位置。但是它在发射完成之后，就立刻实施机动，向后方机动。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除非是乌军呢恰好在相关的区域有无人机，那么发现到俄军的发射之后呢，再对它进行搜索打击。那么但是这样的一个概率是比较小的。所以我们目前来看呢，乌军虽然说也取得了一定的作战的效果，据称呢是击毁了若干量的这样的发射装置，但是呢很难进行大规模的毁仗。对于乌军来说呢，与其打击前沿的俄军的弹道导弹发射装置，不如说打击它后方的弹道导弹的相关部队的集结地，包括它的导弹的存储地以及导弹的生产工厂。
0: 俄军在今年夏季的空袭行动中动用了伊斯坎德尔1000弹道导弹，乌方评估这款导弹的射程仅500多公里，这款导弹会给双方的导弹攻防战带来多大变数？秦老师，
2: 实际上从目前来看啊，那么在双方的攻防之中，可以看出这个俄罗斯的战术弹道导弹取得了很大的成果。按乌方的统计，就是，在最近的一些拦截当中啊，特别是对这样的像伊斯坎德尔 M， 啊，包括它的一些改进型啊，增强了突防能力啊，弹头末端可能有变轨能力。如果没有爱国者拦截弹的话，拿它是没有任何办法的。所以俄方可能也想在此基础上，这个扩大战果或者扩大一些产品的型号啊，继续可以对乌方进行进攻，甚至于远程进攻。这样就出现了所谓的伊斯坎德尔1000。当然，这只是民间和这个评论界对它的一个称呼啊，好像这个1000就代表它可以最远打到1000公里。但是现在乌方说它只能打到500多公里啊，我觉得这是有可能的啊。原因其实特别简单，就是既然俄方是在原始型号的伊斯坎德尔 M， 就是所谓的 9M723-1 的基础上进行改进的，那么改进起来实际上对它有很多条条框框的限制。比如说最大的限制就是发射车改不改，如果不改，发射车的长度不变的话，实际上想增加导弹的射程，第一个途径就是减重，但是变轻之后的代价是你的战斗部也轻了，你的威力也小了。另外一种途径是给它加粗，加粗之后，那么就战斗部不变，其他的制导的都不变，我给它增加了燃料。但是这样一来，实际上会带来很多的问题。你比如说给它变粗了之后，那么可能你的一台发射车的带弹量就变少了。所以在这种基础技术没有大的提升的情况下，你又有发射车发射系统的限制，你想把它的射程一下提高到1000公里，实际上非常的难。
0: 在俄军的持续猛烈空袭下，乌克兰的关键目标屡屡遭到重创，但眼下俄方的处境也好不到哪去。当地时间8月28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国际社交平台表示，乌安全局阿尔法特种部队对俄罗斯萨拉托夫州的恩格斯空军基地发动袭击，击中一架突-95MS 战略轰炸机。当地民众拍摄的画面显示，乌安全局在袭击中使用了名为 MICH-2000 的远程无人机，该无人机采用压式布局，最大航程2000公里，可携带60公斤重的弹头。从后续流出的商业卫星图像看，遇袭的俄军突-95MS 轰炸机机翼折断，已失去维修价值。这是继今年7月16号之后，乌方在短短6周内对同一基地实施打击损毁的第二架突-95MS 轰炸机。乌克兰媒体报道称，俄空天军此前拥有15架图-160轰炸机和47架图-95系列轰炸机，实际可投入作战的分别为13架和38架。随着俄军又一架图-95损毁，俄军对乌实施远程打击的轰炸机机队进一步缩减。除关键航空资产屡遭打击外，俄罗斯航空燃料供应也出现危机。8月30号，乌克兰媒体援引乌情报部门的消息报道称，乌军对俄罗斯炼油网络的系统性打击已导致俄罗斯航空煤油产量大幅降低。受此影响，俄罗斯开始从国外进口喷气 A1 航空煤油以填补缺口。这些煤油既可供民用飞机使用，也可用于俄军的有人战机和无人机。 俄军的轰炸机越打越少，现在连航空煤油也告急，这是否表明俄罗斯的能源局势已经对作战行动产生直接影响？秦老师，
2: 无论是从原来蛛网行动的内部渗透啊，到现在

0: 那有远程无人机之后，从乌克兰本土直接发射远程无人机打击啊，确确实实造成了俄方的一定的这种损失和困难啊。不光是航空煤油，我们甚至于看到普通民用的汽柴油的供应有的时候都是非常紧张的。那么就航空煤油来说，短时间的这种短缺会不会对轰炸机或者说空中战略打击力量产生影响？因为这个轰炸机出动的次数对俄罗斯来说，我们观察并不是很多，所以我们看可能更多的影响是影响到俄乌冲突双方接触最前线的啊，俄军一些战术飞机的使用，比如说像苏-35、苏-34啊，包括那些武装直升机，他们的使用也要用到航空煤油啊，这个可能对它起飞的频次是有影响的，而且在前线战术飞机的起飞频次要比战略轰炸机密集的多。但是俄方需要注意的还是对这样一些战略轰炸机的保护，因为毕竟这样的武器装备是高价值的，它可能打掉一架真的这个1年或者2-3年才能补充一架，而且像图-95这样的型号它早就停产了，所以对俄罗斯来说，比如说它机体完全损坏了，或者像这次报道说这个机翼完全炸断了啊，或者发动机完全损坏的话，实际上它是很难补充的。所以我觉得俄罗斯还是对这样的一些重要资产，除了远离前线之外，平时啊对无人机的侦测防范啊，包括必要的时候加一些坚固的机堡啊，或者其他的一些物理的防御措施，还是非常必要的。
1: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9月1号报道，按照该社的统计，今年以来乌克兰向俄罗斯领土发射的固定翼无人机数量猛增，俄方拦截数量相应逐月攀升，分别为1月5394架，2月5989架，3月11211架，4月小幅回落至9372架，5月又窜升至14195架，6月17711架，7月21537架，8月猛增至29850架，平均每天约963架。而这只是俄方宣布的拦截数量，意味着乌方实际发射数量更多。外界分析认为，俄方的统计数据应该包含了乌方的远程打击无人机和中程打击无人机。另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8月28号报道，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召开最高统帅部会议，设定了每天使用1000架远程无人机对俄罗斯进行纵深打击的目标。泽连斯基表示，目前乌方平均每天对俄罗斯进行300多次远程打击，但这一规模仍需继续提升。面对乌军无人机持续袭击，俄罗斯也在加速部署各类反制装备。8月30号，俄罗斯国家电视台首次公开了俄军新型激光武器系统的实战画面。报道称，该系统的杀伤范围远超火炮和便携式导弹，既能摧毁大型固定翼无人机，也能击落小型 FPV 第一人称视角无人机。目前已有多套部署到位，重点保卫俄西南方向的战略目标。报道还说，这套激光系统已成功拦截摧毁数百架敌方无人机，而用于对抗战术飞机、巡航导弹等高速目标的下一代激光系统也将在不久的将来投入战斗值班。另据塔斯社8月28号报道，俄国防工业综合体消息人士透露，俄方已开始量产能够压制美国星链的波浪穹顶保障电子战系统。该系统的干扰目标并非地面用户终端，而是直接瞄准星链卫星的接收天线，向其发射窄波束高频无线电信号，使星链接收天线过载，暂时无法接收受影响覆盖区内地面终端的信号。俄方专家称，每套波浪穹顶保障电磁战系统可在地面制造出20平方公里的干扰压制区，这种方法不会对星链卫星本身造成物理损伤或摧毁，干扰停止后过一段时间卫星就能恢复通信能力。泽连斯基指示，要每天向俄罗斯发射1000架远程无人机，是目前水平的3倍多。这一目标容易实现吗？如果实现，会不会对战局产生由量到质的变化？魏老师，
2: 那么乌克兰想要达到这样的一个作战能力，应该是要强化自身的远程自杀式无人机的这种生产能力。那么通过和北约成员国，尤其是一些欧洲国家进行技术合作，让它远程自杀式无人机的产量大幅度的增加。除此之外呢，也会直接从其他的北约成员国引进远程自杀式无人机，比如说英国，它就开始直接向乌克兰提供 此类的无人机。如果产量足够多，欧洲国家又加大了援助的力度，这样的一种作战能力是有可能实现的。如果每天能够发射1000架远程自杀式无人机，比如说这些无人机的打击距离都可以达到数百公里甚至是上千公里，那么俄方的防空火力系统会面临非常大的压力，也会出现防不胜防的情况。那么这就意味着俄罗斯纵深区

0: 内的高价值目标，包括航空兵基地啊、炼油厂啊，甚至包括一些物流中心，就会面临更大的风险。
1: 为了应对乌克兰的无人机攻势，俄罗斯开始量产能够压制星链的干扰系统，同时展示了新型激光反无系统。这些装备能否改善俄军的防空状况？张老师，
2: 如果说俄罗斯继续批量的生产这些新型的防空装备，很显然能够提高俄罗斯防空系统的作战效率。比如说它的激光防御系统，因为目前呢，俄罗斯主要使用防空导弹，使用一些火炮进行防空作战，包括使用一些拦截型无人机。但是呢，这些防空导弹的产量、产能是有限的，是有极限的。这个时候，它如果能够比较大批量的生产激光防御系统呢，那么就可以为它的防空体系形成一种新的增量，提高它的防御能力。而且呢，这种激光防御系统呢它的单次的使用成本是非常低的，可以极大的提高它的防御作战的性价比。但是呢，这种激光防御系统呢也有自己的局限性。比如说它虽然能解决拦截的问题，但是呢对于无人机的探测问题它没有质的提高，仍然依靠比较传统的探测系统进行跟踪探测和锁定。另外呢，你像这种激光武器呢，它这个射程比较近，通常情况下是在10公里以内，而且呢一次打击只能拦截一个目标，多目标交战能力比较差。那么俄军的这些干扰系统呢，它恐怕很难大规模的用于前线，因为它本身呢在进行干扰的时候，它会释放出比较强烈的电磁波。这个时候呢，乌军也好，包括美国的星链公司也好能够有效的准确的定位它的干扰系统的位置，那么对方呢可以使用多种手段对它进行打击。而且从目前乌方公开的一些信息来看呢，它号称击毁了至少3部这样的系统，这也体现出呢，如果说把这样的系统部署在靠近前线的位置，哪怕是一些浅近纵深的位置，仍然会受到乌军的威胁。
1: 好的，感谢各位老师带来的精彩点评，也感谢您收看本期《东南军情》。您可以关注《东南军情》在各大网络平台开设的同名账号，获取更全面的军事视频资讯，参与留言互动。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欢迎您在下周同一时间继续锁定《东南军情》，我是梁秋雨，下周见。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4: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5: 宝宝吃饱了吗？
6: 吃饱啦。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门外去了。
2: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3: 有备方能无患。
1: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一个马妈妈。
1: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教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她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2: 守正直而配仁义，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

0: 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男儿生事，虎视四方。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拒绝盛宴，光盘行动。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常识。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高层住宅居民应注意以下几点：不能在安全通道和楼梯间堆积杂物，楼道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发生火灾时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不要贪恋财物，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开门前先触摸门把手，若温度不高，楼梯内无烟气，可携带防烟面具或湿毛巾，迅速从楼梯间逃生。通过楼梯间时，请顺手关闭防火门。若门锁温度较高或开门有浓烟，应退守待援，同时用衣物堵住门缝，泼水降温防烟，然后拨打119报警，在阳台等显眼位置发出求救信号。火灾逃生要记住：冷静逃生，防烟气。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2: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0: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4: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0: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5: 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6: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7: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这一面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直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一二三，吓到你了，
2: 再来一遍吧。
1: 呀，我又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1: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5: 当水源在干涸中枯竭，你眼前流动的日常是远方荒漠求之不得的渴望。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3: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旅，吾若

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活在福建的朋友可幸福了，你看咱们这儿是有山有海，所以呢今天我要跟我的两位小伙伴们啊一起来到了这个连江的道澳村的赶海一号，跟大家打个招呼。大家好，对，我们今天要抓住这个夏天的尾巴，一起来吹吹风赶赶海，走，出发，耶、yeah!没想到穿袜子在沙滩上走的脚感是这样的哈，舒服吗？
1: 调皮的小朋友不要把更调皮的家长弄丢了，来，所有的小朋友往后退，大朋友往前走，不要小朋友随便踩成泥了。
2: 随着一声令下，大小渔夫们踏着海浪，举着抄网等各种工具，在80厘米深的围网里埋头捞鱼，乐此不疲。毕竟捞到的都归自己。
0: 外面的水会不会太深了点儿？
2: 赶海就是在潮水退去的时候，到海岸的滩涂和礁石上打捞或采集海产品。在赶海一号这个以滩涂为主题的特色滨海渔业体验旅游项目，游客可以体验到渔民的多种劳作方式，享受收获海鲜的满满乐趣。
0: 几条啊？
3: 六条。
4: 夹着点海鳞。
0: 哇，你们是第几次来？怎么这么娴熟啊？
4: 第一次
0: 来。
4: 能干。
0: 你们分享一下有什么攻略没有啊？怎么捕到六条？
5: 墙边捞啊。
0: 墙边怎么捞？
4: 那种网边捞。
0: 你们是用手捕的吗？
4: 没有，是那个
5: 是网干边。
0: 哇，你看现场好热闹，一听说哪里有鱼，发现了鱼的踪迹，大家都来捞一勺子。
2: 潮水渐渐退去，场内又是一阵忙碌。
6: 体验都能感受到的这种赶海一号才，所以今天才特意过来的。
0: 嗯，刚才这样捞了这一网鱼感觉怎么样啊？
6: 刚才特别兴奋，也感到特别幸运，因为我们也没有想到自己能捞到鱼。我们本来是只抱着这个捞不着的这种下来体验一下的，这竟然还能捞着，
0: 这叫意外的收获哈，
6: 意外的收获。
2: 连江坐拥得天独厚的海洋资源，当地渔业产值居全国县级首位，是中国鲍鱼之乡、中国海带之乡、中国鱼丸之乡。因地制宜利用好海洋的馈赠，成为产品设计之初的一大出发点。
7: 平潭岛、东山岛或者霞浦县，这些都是摄影观光打卡的好去处。那连江是全国目前第二大的渔业产能大县，所以在连江这里是以渔业生产为主体的，那这里可能更适合你深度的去体验、去感受、去发现、去探索、去收获。嗯，这些是连江的特色特点。
8: 赶海的第二阶段呢，我们会进入的是我们滩涂牧场的第二部分，是贝类区。贝类区，那在贝类区呢，我们需要张开双手，有规律的到处乱摸，去收获满满的贝类。
2: 赶海一号的滩涂位于咸淡水交汇处，在这儿寻找。

0: 到各种贝类生物是不可错过的探宝之旅。
1: 随着这个潮水啊，渐渐地退下去之后，这个涂尖带呀、滩涂地带就已经露出来了。而这边呢，这一片是满满的贝壳类的。现在两个小朋友都已经开始开挖了，唯一要注意的就是不要把地球挖穿了。来，快干！
0: 淤泥下藏有多少秘密，通过劳作才能知道。当手指间传来触碰硬物的感觉时，没错，就是它。
1: 把泥洗一下，对。
2: 来，小朋友，你不要偷偷的把地球挖穿，挖得太深了。来，我教你一下。来，我们所有的贝类啊，都在泥面以下3到5厘米的深度，明白吗？所以不要把地球挖穿，各种工具都可以用，爬的时候只要一爬深度就可以了。这里一个，这里一个，这里又一个，哇，对不对？这里又一个。
0: 实际上，这片48000亩左右的海滩，在项目设计之初就被定义为生产性滩涂，既从事渔业生产，也开放出有限的区域实施休闲旅游项目。如此一来，生产没落下，游客的体验感也好。
1: 我的两个小伙伴很厉害，10分钟不到的时间，你看看，已经收获了小胖桶了，加油，继续。
3: 又来一个。
1: 哇，又来，好。我要用铲子挖到了，挖到了。
4: 对，有阻力，很脆的声音，就是。
1: 哎呀，你看
3: 多大
5: 啊。对，
0: 其实紧挨着赶海一号的就是一片免门票的赶海海滩。如何吸引更多的游客到赶海一号消费打卡，在项目运营的12年里，体验感一直是运营团队关注的。在这儿，每一铲下去都充满惊喜。
1: 潮水渐渐退去的日落跌进了大海里，海洋给我们留下了丰富而神秘的礼物。接下来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
0: 赶海一号的滩涂物产丰富，盛产野生蟹。每当海水退去，这些猛兽们纷纷寻求庇护，躲进这一排排的笼子里。
4: 小朋友，等我们去找螃蟹的时候呢，要这样把这样网这样抬起来，主要这样看它这样底部这样看一下，这一排的看过去，它主要就是在我们头尾两端的地方啊。
0: 参与是体验式旅游的核心，它让游客不再是旁观者，而是项目的参与者，文化的体验者。如今赶海一号已成为乡村旅游的网红打卡点，每年接待游客量超10万人次。还有吗？
6: 抓紧，所以让他们知道一下，了解一下我们这个算是福建的这种海洋文化，接近一下这些东西，我觉得对他们以后的发展也是有帮助。让他们多了解多见识，就是有些东西可能比较高比较远，我们可能接触不到，但是我觉得我们身在沿海去接触这种海洋的东西，对他们的未来一定是有帮助的。至少他们在回想起自己的家乡，或者回想到他的童年的时候，会知道福建是一片美丽的沿海的这种地方。

0: 2023年7月1号，实施十里黄金海岸红塔湾旅游区正式开业。在海岸带规划建设的指引下，实施红塔湾整合资源，打造军事沙雕公园、海上项目、美食广场、野奢营地、日出驿站等旅游业态，与珞珈寺、海洋世界等串珠成链，成为集海洋运动、海岸休闲、海洋文化于一体的滨海旅游运动基地。
1: 刚才骑了一下这个摩托艇啊，坐这个大风鸭，还感觉还是挺刺激的。尤其是什么呢？这个风啊，把头发吹起来，海浪呢打在脸上的时候，感觉还是非常的这个畅快的啊，酣畅淋漓啊，过瘾。
0: 红塔湾开业以

0: 海，来访游客量每天平均达50,000人次，水上运动中心日接待游客量超1,000人次。水上运动成为红塔湾的网红景点，这些运动火爆的背后离不开旅游区从三亚挖来的专业团队。
1: 这边水上项目的话主要包括有摩托艇啊，水上飞人，我在这边的话主要现在是负责水上游玩这一块，包括运营。

0: 由于喜欢水上运动，四年前他去到三亚，边学习边积累管理经验。去年红塔湾打造旅游项目的时候，水上运动项目成为一个重要的环节，于是旅游区决定从三亚找专业的运营团队来帮忙打造。小曾就是从三亚来到实施队伍的一员。
1: 沙滩的话还算比较平整，也水也比较干净，
2: 也适合发展。哎，
1: 对，适合发展水上。客流量啊，我相信以后也会慢慢的会起来，因为毕竟我们这是刚开始嘛，刚开始发展，是吧？相信在后面或者等明年后年，肯定会人会越来越多。
0: 蓝天白云碧水，正如小曾很看好红塔湾的旅游发展前景。在体验的过程，记者也感受到十里黄金海岸的独特魅力。
3: 你刚才玩这个水上飞人感觉好玩吗？好玩吗？
4: 大叔好玩。
3: 刺激吗？
4: 刺激。
3: 怕不怕？
4: 不怕。
3: 哇，要不要再一次？
4: 要。
5: 给叔叔来个开心的。耶！
4: 奥利给！
3: 奥利给！您刚才在上面怎么样？
6: 老爽了！
3: 我去，
6: 技术可牛了。
3: 是吗？
6: 对呀、啊。
3: 然后你在上面会不会感觉害怕啊？
6: 不会，因为、啊、因为它给你安全感很足。啊、对，然后技术也真的，人家技术挺好的。
3: 可是我上不去。
6: 不会，不会，可以试一下。
0: 惠屿岛静卧于湄洲湾主航道西侧，是泉州唯一的海岛行政村。
7: 这个很简单，我们这边有一个锯齿口的是朝下
3: ，OK，
7: 握桨是这样握，正握，然后握桨一个比较舒服的位置是我们顶头上，然后双手垂直，大概就是跟手臂同宽
3: ，OK，
7: 这个切入水面，这样垂直切入水面，然后左右往后，往后滑就行。
3: 好，
7: 我先上。
0: 王诗龙是个水上运动的爱好者，这段时间他都在培训队员，等他们都顺利通过培训，通过专业测试，就可以成为皮划艇教练员。
7: 小孩子实际上他更容易上手，因为小孩子他的重心更低，他划起来更容易。
0: 小王想把这里做成青少年海岛研学点，前段时间他刚和村子谈好，就立刻把一些水上设备运送了过来。
7: 89年前，然后我们划着单人的海洋舟，我们划到这片海域，然后需要找一个歇脚的地方，然后就发现这边有一个岛屿，我们就上来了这个岛。然后当时对这个岛没有特别深刻的留下什么特别深刻的印象，就是普通的一个小渔村。前两个月然后跟朋友来这边第二次来发现
3: 时隔89年了，
7: 对对对，然后发现这边变化很大，整体的岛上的基建还有整体他们现在整个村里面的建设都完全大变样。做水上这一块，然后发现这个海湾特别平静，很适合做一些水上的一些项目。
0: 看上了惠屿岛优美的自然风光和游客人流，小王决定在这儿做一番事业。他找到村委，村里也觉得水上研学项目适合村子的发展规划，非常欢迎他的到来。只用了几天时间，小王就做了决定。
7: 一些水上的青少年的一些研学活动，还有一些根据海岛的一些文化特色，然后开发了一些海岛研学的一些课程。
3: 比如说
7: 惠屿岛它这边实际上是一个主要产海带为主的一个，我们后期会做一些让青少年做一些模拟种海带的这一系列的过程，让小朋友知道海带是怎么长的，怎么种的，能从中能学到海带是怎么种的一个
3: 海洋文化。
7: 对，
0: 海岛沙滩滩涂，福建3752公里蜿蜒曲折的海岸线，造就了形态各异的沿海地形地貌，也让滨海旅游有了丰富多样的玩法。海边的人们对玩海有更多不一样的理解。快抓住夏天的尾巴，到福建的海边畅快地玩一场吧。

0: 怀，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守正直而配仁义，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这一杯是狂欢，这一面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这一生是悔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
3: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5: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2: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1: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2: 有备方能无患。
3: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朱熹理学思想中倡导的孝廉思想，经过漫长的历史传承，已经深深融入到大地中。朱熹的诸多廉政思想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时刻提醒大家，任何时候都要拥有一颗公心，公正做事，不存私心。做人要存正直之心，行仁义之德。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5: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0: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0: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5: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6: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5: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

0: 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哇，你照片上还漂亮。
2: 你想吃点什么？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
3: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2: 搭手？我看行。
3: 请吧。
2: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知道了，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4: 一二三，吓到你啦！
5: 再来一遍吧。
4: 呀，我又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6: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7: 有备方能无患。
4: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8: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9: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着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四面环海的东山岛，烟火与蓝海共生，潮声、渔歌、马达声交织，是这座海岛日复一日的序曲。有人奔赴远方，也有人寻着乡愁归来，把青春安放在家门口的这片海上。
1: 我心中的这片海，它肯定是有温度的，因为它承载了我的成长，还有我的很多美好的记忆，同时也是我现在所从事的事业的所在，所以它肯定是有温度的。
0: 土生土长的东山人孙胜尧便是返乡青年中的一员。
1: 首先，海边长大的孩子，我们对海洋、对大海是有一种特别的情愫在的，所以我当时也因为这个原因，我才选择了，是自己选择了海洋科学。然后我毕业的时候呢，东安站刚好也是刚刚落成建设，也正是需要人的时候，所以就是可以把我的爱好、事业和乡愁这些，就刚好有这么一个机会摆在你面前，所以我也不想错过。毕业之后就毅然而然地选择回来了。
0: 东山海域地处我国东海与南海的交汇区域，是我国大陆沿岸造礁石珊瑚群落分布的最北缘，拥有上升流、红树林、珊瑚礁等典型海洋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丰富，生态类型独特，是开展近海生态系统对环境变化与气候变化响应研究的理想区域。2017年，由厦门大学联合太谷集团、地方政府共同打造的海洋科研平台厦门大学东山太谷海洋观测与实验站，正是在东山岛苏峰山的山海之畔落成启用。也正是在这一年，孙胜尧从厦门大学毕业，回到了东山。彼时的东山站一切都是新的，他带着对海洋科学的热爱入职，与这座新生的站点双向奔赴。
1: 我当时应聘的时候是以工程技术岗进来的，而且我印象非常深，我接到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跟组织海上调查，然后还有仪器设备的运维相关的工作。我记得当时也是5月份，然后晒得跟烤鸭一样。
0: 海上调查只是工作的一小部分，很快孙胜尧就发现，在这座新生的站点，光懂技术可不够，他需要做的远比预想的还要繁杂。
1: 我们一直是希望把东山站建成集科研、教学、科普以及产权源转化这些功能于一体的综合基地，所以除了说我说说这些海洋科学专业的工作之外，我开始要跟像施工方去对接，然后跟学校的职能部门去对接，然后还有跟地方政府部门去对接，那 后续还要这个负责站里的后勤保障啊，为驻站的实施提供更好的这个科研跟生活的条件。那后来呢，又陆陆续续的参与了站里的一些科普活动的设计啊，还有相关的工作。
0: 既要上山，也要下海，得上讲坛，还得进机房，这是孙胜尧对自己工作内容的概括。
1: 其实说，因为最核心的，我所有这些工作就围绕着怎么把东山站建设好、运维好。然后我觉得这个是我的初心，包括也会跟同事们请教啊，然后会根据不同任务的轻重缓急啊，去统筹自己的工作内容，去合理的安排好时间。那同时呢，家里也给了我非常重要的支持，领导跟同事们也给予我非常充分的信任，所以就是现在我感觉自己还是从容游刃有余的。家在外面就要涉及到供电还有这个水密的这个问题，
2: 对，
1: 就比如说是从你原先的像从这些接口出来，
2: 肯定要对出来，
1: 也是这种接口还是说是这一类的？
0: 刘迟迟博士是厦门大学东山太谷海洋观测与实验站的驻站科学家，主要深耕珊瑚礁生物学与生态学、珊瑚礁生态系统保育与修复以及海洋观测技术，并牵头完成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第二代海底游览山。

0: 珊瑚生态在线观测系统的研发与海试工作。
1: 我们暂离原来布放的珊瑚观测系统呢，是由外面公司去承担的。那运行了两三年呢，其实它的效果还有积累的数据量并不是很多，另外就是维护起来成本比较高。那我加入东山站之后呢，就觉得我们可以自己有能力去开发一个新的系统的。
2: 基于这套系统呢，我们又借助 AI， 就是利用这个算法来帮我们做生物多样性的识别。然后最早我记得2019年的时候，我们有个本科生，他分析这个珊瑚生态系统水下生物多样性的数据，他是靠着肉眼一帧一帧的去看那个原始视频，那当时也是比较耗时耗力的。那现在有了 AI 的帮助，我们可以大大的提升这个效率。
0: 随着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孙胜尧与团队主动拥抱技术变革，给大海装上科技的智慧大脑，让海洋观测工作从传统的船载调查到自动化升级，向智能化探索转型。
2: 另一个基于 AI 的系统是我们在东山湾的养殖水体有建立一个智慧渔业的养殖示范平台，然后这些收集回来数据我们也是用 AI 来帮我们做数据的解译跟这个决策的辅助分析。因为其实养殖户对数据它是没办法直接使用的，所以我们是希望说这样的一个平台加上 AI， 我们能够给养殖户提供一些这个生产过程中一些最直接的政策建议来辅助他们决策。对，然后未来呢，其实我们过去几年一直在陆陆续续的结合我们的观测数据，然后我们一直想把东山湾数字孪生东山湾这个系统建立起来。我们可以把水文、水质、水动力的这些数据都放到这个系统里，然后让它运转，然后它也具有预测未来数据变化的这么一个功能。然后不仅能够服务于我们的科研工作，同时也能够就是落地服务到这个像养殖户啊，还有地方的这些政府的这个特别是防灾减灾啊这样的一个工作。
0: 这些亮眼的海洋科研成果背后离不开站点团队成员的各司其职、互补协作和默契配合。
1: 我主要是在技术方面，比如说系统的设计、制造、布放，当然布放我会协调站里的所有人员，盛瑶也会参加我们的布放和维护工作。那另外呢，盛瑶就是对整个项目大概就是起到一个项目管理，然后跟政府部门还有当地渔民包括我们用船的一些沟通，那这样子我们配合做好这件事情。
2: 大家一起做仪器研发，然后做出海调查，然后把整个站建设好维护法，就是浓浓的兄弟情在，这也是我感受非常深的一个地方。
0: 如果说科研是向深处探索，那科普则是向宽处延展。
2: 今天非常荣幸，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到厦门大学东山太古海洋观测与实验站。那接下来就由我带着大家，做一小段的探秘之旅。因为可能大家之前
0: 每年的暑期是东山站科普研学活动最热闹的时段，一批又一批对海洋充满好奇的青少年登岛而来，他们走进这座山海之间的科研平台，近距离接触海洋科学、海产养殖等，探索海洋的奥秘。
3: 大家有没有发现王总在撬这鲍鱼的时候一定要快准狠，不然你像我这样慢慢抠，它一旦吸起来就
4: 这里那个乳白色这种是够的，
3: 乳白色这个就是雄性的，
4: 雄性的，
3: 对，
5: 就靠颜色去分辨。
4: 对
3: 对对对，
0: 亲手触摸鲜活的海产，观察养殖生态，在沉浸式研学体验中，少年们真切地感受着海洋养殖的独特魅力。
2: 其实我一直认为，首先科普它的科学性是它的基本盘，是它的生命线。所以其实我们所做的这些科普活动，我们是希望把这种科学素养，就是把科学的理念、方式跟精神，就是传递给公众。
0: 多年来，东山站联动多方力量，持续深耕海洋科普， 与海洋公益领域，打造了一系列形式多元的海洋主题活动，让海洋科普

0: 走进大众。
1: 其实我们联合举办的很多，因为其实有不同纬度的，像我们之前2022年最早的时候，当时我们都一起开始做了一个与海为邻的可持续海洋公益论坛。然后这个论坛的部分的话呢，当时我们就是邀请了厦大的老师作为我们的分享嘉宾，然后另外同时的部分，我们当时也有一起做了一个海洋文化市集。对，然后包括后面的话，我们组织了好几次的大型的公益净滩的行动，那他们也会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来。同时还有上一次还做了一个画出我的岛的针对东山本土青年的小朋友的一个绘画大赛，包括当时基于这样的一个绘画大赛，有做了一个东山本岛很小的一个海洋开放日。算下来其实还挺多的。然后包括其实另外我们经常会打配合，就展内如果需要有些展览的部分的话，那我也会提供一些相关的一些展品来去做项目的一些支持，就是内容还挺丰富的，反正针对不同的人群，不同的活动内容。
2: 其实我跟木木是一直这几年一直在传这么一个事情，因为我们都是返乡青年，然后我们是希望能够带动更多的这样的返乡青年能够参与到我们的这个活动中。我们会围绕着海岛文化、海洋科技前沿啊，然后去设计一些更就是参与性更强的这么一些科普活动，来让更多的人能够参与进来。
0: 自东山站启用以来，累计已有超过30个课题组、150余名硕博研究生先后驻站开展海洋观测与实验研究。基于东山站开展的各类讲座、论坛等海洋科学主题公益科普活动累计近100场，平均每年接待上千名公众走进站点认识海洋，让海洋科学从实验室走进了大众的生活。东山站也已成为当地知名的海洋科教名片。
2: 我希望就是我们人类跟海洋的关系它是和谐共生的，对，我们不仅就是不仅要向海洋索取，还要去呵护它。对，所以像我们海洋科技工作者，其实我们所从事的工作也是说如何去让更多的人们去知海、爱海、悟海。然后也刚好跟你分享一个信息，因为去年在东山县的支持下，我们是争取到了东山站的改扩建工程是顺利落地，然后最近我们也跟着同事们一起在积极地推进这些前期的基建手续，然后这个对东山站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硬件升级，因为未来我们会新建实验楼、海底观测望基站还有科研栈桥，那这些设施起来之后，对东山站来讲就是也迎来了一个新的发展契机。
0: 站点的硬件升级只是起点，如何让这些科研设施真正反哺地方，是孙胜尧更深的思考。作为东山县政协委员，他将海洋一线的观察与实验数据一步步转化为沉甸甸的履职提案，用专业力量助力家乡的海洋生态保护与海洋产业提质发展。
2: 希望能够依托自己的所学知识，我的学科背景，包括背后我代表的是厦门大学的学科资源，我是希望利用这么一个优势来去为家乡的发展建言献策。然后过去几年我的确是提了一些提案，既有包括海洋保护的，也有包括这个地方产业发展的，然后我也希望就是说以东山站，以我所工作这个平台，包括厦大的科技资源，能够作为这个东山发展的一个支点，我们去撬动更多的资源。所以我们也希望东山站所做的工作能够切实的服务到海上东山、海上福建的建设，然后能够服务到国家海洋强国战略。
0: 孙胜尧以个人微光串联高校资源与地方发展，让科研走出实验室，落地山海大地。潮涨潮落，孙胜尧把青春铺洒在这片他深爱着的海域，用自己的多面坚守为海洋科研扎根海岛贡献着属于自己的先锋力量。

0: 一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
4: 你在哪里？
0: 审判。
4: 你还在哪里？你就在哪里去？
0: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5: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6: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7: 做自己就好，
8: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9: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9: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1: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2: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9: 守正直而配仁义。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9: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3: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9: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4: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4: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常识。绿色环保。

0: 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一二三，吓到你了，
2: 再来一遍吧。
1: 又吓到你了，
3: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6: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7: 宝宝吃饱了吗？
8: 吃饱啦。
9: 等。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慎勿坦然之短，切莫荆棘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

0: 楚坐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5: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6: 你想吃点什么？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知道，知道。
7: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6: 搭手？我看行。
7: 请吧。
6: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知道，我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1: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一二三，吓到你啦！
2: 再来一遍吧。
1: 呀，不要吓到你啦！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1: 家庭消防。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这里是福建漳州的古雷半岛，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的古雷基地就坐落在这片海岸边。
1: 要在小箱子，要大箱子吧？
2: 大箱子，
1: 大箱子，
3: 比较深的地方也。
0: 此刻，郑新庆研究员和团队成员正在紧张地忙碌着。他们今天要移植的珊瑚，包括海域三种常见的皂礁珊瑚，以及最为特殊的双鹿角珊瑚。
1: 他只拿这个过来是吧？
2: 对，
1: 这个是我们在实验室培育了大约一两个月，然后它这珊瑚的种苗是来自于深圳，它这个物种原来在东山是有的，但是没了，现在差不多已经消失可能20年了。像我们从深圳移植到这边，这两个地方的一个最低温是不一样的，东山属于更高纬度的地方，它在冬季的时候温度它最低可以到12度。那我们在实验室首先做一个叫驯化，就低温的驯化，然后驯化完以后我们再把它移植到这个我们的东山海里面去。
0: 这些在实验室里培育好的珊瑚断枝即将被运往东山海域的兄弟屿。
2: 走吧，东西带下去吧。
1: 来，做一下接力。我们今天其实是把这些珊瑚移植到兄弟这个区域。那兄弟这个区域的话，环境水质都是比较好的，因为它离岸特别远，人类活动干扰是比较少的。
0: 从古

雷道兄弟鱼，航程并不远，但为了这次移植，郑新庆团队已经准备了许久。下潜5到6米，郑新庆和团队成员终于在一处相对平稳的地方，给珊瑚苗种找到了合适的家。然而海底的失重环境

0: 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近20年的积累，
1: 三所是从2007年开始，其实开始做珊瑚的一些研究工作的。从2011年开始到目前为止，其实整体都是围绕整体的珊瑚礁的一个修复的一个基础理论，到应用技术去展开整个前链条的一个技术的攻关的工作。那目前我们整体团队大约，整合前所的这个珊瑚研究力量，也大约有20几号人。这个珊瑚馆，其实我们2013年。建馆以后，其实就围绕如何进行有效的或者高效的这种规模化珊瑚培育做了大量的一些研究。我们掌握了这种室内规模化培育的这些技术。这个馆搭建完以后，其实前前后培育了大量的珊瑚种类。目前我们这个馆大约有100多种那个造礁石珊瑚。那我们知道中国目前有记录的珊瑚也就400多种，我们大约已经收集了大约20%左右的这个造礁珊瑚种类。那这一方面是一个很好的活力种类资源库。那在修复技术这个环节方面的话，其实我们有我们这些从室内的防疫、野外的这个苗圃的培育，还有一些胶体的一些就是珊瑚礁修复的一些人工胶体的开发，都开展了很多的工作。我们三所整体的团队，尤其是这种生物胶的技术啊，应该是国内首个的这种基于有性繁殖的这种生物胶的一个技术。那在涠洲岛啊，在马尔代夫啊，甚至在印尼，都有把这个技术进行推广应用，也取得很好的一个社会的影响力。那这些技术呢，就对我们的珊瑚礁的保护跟修复起到很大的一个促进的作用。
0: 而今天在东山海域，他们正在把多年的研究成果变成一株株实实在在的珊瑚苗。
1: 昨天那个我的学生把那个照片发给我，在东山有好10几20株的这一个酸鹿角，很好的活得非常好，而且它我们很明显可以看到这个基部的一个组织已经在扩散在生长了，也就是它已经经过了完整1年的这个环境的挑战。那我们认为它肯定能在这边持续的生存跟繁衍下去。那下一步的工作就是更多的培育这个物种，然后更多的把它移植在海区里面去，因为它只有形成一定规模的一个生物量，一定的覆盖率，它才能通过自我的有性繁殖，在这个地方才能一个稳定的繁殖生存繁衍下去。
0: 这证明了跨区域移植技术在相对高纬度海域的可行性，也为未来的规模化修复提供了科学依据。在郑新庆团队于海底种珊瑚的同时，厦门大学的刘敏教授团队也在用另一种方式救护珊瑚。他们的思路是原位修复，尽量借助珊瑚自身的恢复能力，辅以最小的人为干预。
2: 我们的原则就是原位修复，这个非常重要。也就是说，这个珊瑚在这个区域里面生长，然后受损，那我们在原地帮他们救复，救复完了以后就是，原位的去返回到海里去。我们是从2014年开始尝试着做修复，救复这一块。那当时我们就捡了很多这种白化的珊瑚，彻底白化的，那。过了一个星期，过了3个星期，一个星期我们过去看，哎呦，有好转。后面再过一个星期，就这些珊瑚实际上是在3个星期内就完全恢复正常了。那这个是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鼓舞。也就是说，我们只要救护及时，这些珊瑚是不会死亡的，那从那以后开始，我们就慢慢的去摸索一些修复的一些技能、技术啊，搭建一些平台啊，这些。我们每一次就是要到东山去的话，就要在当地去寻，就是要下水。比如说今天我们可以做30个、40个，我们就去海里面就去找这些碎片。那上来了以后，就是通过一系列的流程，我们要给它风干一下，然后要清洗，然后要固定在陶瓷盘上面，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步，然后再等到这个胶水干了以后，我们再给它放到海里去。那这个过程一定要控制在1.5到2个小时之间。 这样子的话，这个珊瑚就不会受到很大的一个应急反应，因为它这些碎片化珊瑚它本来状态就不是很好，在水下的话已经被泥沙掩埋了、哦、这

0: 一些它已经出现了一些白化的现象，所以我们要是说离水太久的话，就不适合它的一个进一步的健康的去恢复它嘛。
1: 救护珊瑚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这要求每一个步骤都高度专注，争分夺秒。其中，固定珊瑚碎片的浇水是关键。如果浇水干得太慢，珊瑚离水时间太长，对其的胁迫就加大；干得太快，又来不及固定操作。刘敏教授团队对浇水材料做出了改进，现在的环保型水下浇水，既能在90分钟内将珊瑚碎片完成固化在基座上，又不会对海洋环境造成污染。经过2年的原位海水和自然海况冲刷测试，这些珊瑚碎片无意脱落。
0: 我们的修复率几乎是在90%以上肯定有，我不敢说100%，因为就是有一些我们在修复过程中，就是它那个珊瑚已经是状况是非常不好的啊，那会有出现个别的死亡现象啊。从2024年我们修复的这些珊瑚到现在已经将近2年了，所以我们这些珊瑚都还很好的在固定着啊，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尝试啊。
1: 而在这些工作中，刘敏教授希望有更多的社会力量加入，为珊瑚生境的恢复贡献自己的力量。
0: 就是希望东山的珊瑚在各界人士吧，我们说包括保护区的一些管理机构单位，然后当地的一些社区啊、公众，以及我们科学家科研团队的一些共同努力，这一片我们说非常典型代表的这个中国造礁石珊瑚北缘的这个分布区啊，这里的珊瑚希望能够健康吧，越来越健康，好，展示越来越好。
1: 刘敏教授的呼吁在东山已经有了回响。他叫欧汉超，是一名退役军人，也是东山县海洋保育志愿者协会东海卫士志愿服务队的负责人。
2: 我是1999年然后去当兵的，当兵的当时选择的兵种是海军，因为我是海边长大的，可能当时的水性比较好，然后憋气憋比较久，然后就被选中了去当那个海军潜水员，就专门学习这个潜水专业，系统的学习了有3年然后我在部队总共待了16年，转业回来之后就有几个比较志同道合的潜水员在一起玩，那刚回来的时候就去潜水，不像我们儿时的时候下水那珊瑚啊五颜六色很漂亮，垃圾也很少，当时可能就是刚好在这个渔业养殖就是高峰期海底的情况就比较复杂，下水之后发现那海底垃圾特别多，还有一些渔业生产的垃圾然后覆盖在珊瑚上面珊瑚就出现了一些白化死亡的现象，然后我们几个志同道合的潜水员就是说大家刚好有这种心思然后一拍即成，然后就组建了这个东山县海洋保育志愿者协会然后我们就开始做这种保育海洋的活动。
1: 5年间，欧汉超的脚步从未停歇，他累计志愿服务超过2000个小时，仅废弃渔网一项就清理了近40吨，日复一日清理海底垃圾，让欧汉超慢慢认清现实，只把垃圾打捞上岸远远不够，遭垃圾掩埋、渔网勒损的珊瑚礁，清除杂物后依旧满目疮痍。若想彻底恢复海底生态，人工科学修复必不可少。
2: 刘敏老师合作，然后来共同救护这些珊瑚我们就会在水里布设苗圃把受伤和白化珊瑚再移植到苗圃上面，让它得到充分的光合作用受伤的白化了好多都被我们救活了。
1: 但欧汉超的目光不止在海底，他深知只有让更多人了解海洋、热爱海洋，才能真正实现长久的守护。近年来，团队将目光转向源头治理，他们发起了渔具归仓、碧海长存项目，向渔民发放回收袋，设置回收点。

0: 让废弃渔网和蟹笼不再被随手丢入大海。认领一个潜点，则号召潜水爱好者认领一片自己常去的海域，定期巡查、清理、记录，成为那片海底的守护者。
1: 就是说，希望更多人来加入我们保护海洋的这项活动啊！我们进社区、进学校去宣讲，也是让我们的下一代啊，能有这种从小就树立这种保护海洋的意识。其实现在渔民出海捕鱼，一网下去，他说40%都是塑料垃圾在海底，然后都没办法降解。这种垃圾在海底一直捞也是捞不完的。但是我希望我们这种活动啊，能从源头上禁止它，啊，让这个海洋啊越来越好，啊，越来越漂亮。
0: 科技让监测更精准，科研让修复更科学，而民间行动让守护落地生根，这三股力量缺一不可。珊瑚不会说话，它不能用语言表达感谢，也不会向人类发出求救信号，但它的每一次生长，每一寸延伸，每一朵新出现的水螅体，都是对守护者最好的回应。对于渔民来说，珊瑚意味着鱼群归来，健康的珊瑚礁能聚集丰富的渔业资源，那是他们世世代代的生计之源。对于科学家来说，珊瑚是一份气候变化的活档案，每一层骨骼的化学组成都记录着海水温度和酸碱度的变化，帮助人类预见未来的环境走向。对于像欧汉超这样的志愿者来说，珊瑚是家乡的记忆，小时候见过的五彩斑斓的海底世界不应该只存在于回忆里，他们愿意用双手把那个世界一点点种回来。
2: 这里是生命起源的摇篮，在我们的星球，有超过一半以上的已知生物生活在这里。

漫步在柔软的沙滩，感受海风的轻拂，这本应是一场与大自然的浪漫邂逅。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本不属于这里的不速之客却越来越多。当晨光洒向波光粼粼的海面，当潮汐带来远方的问候，我们是否想过，这片滋养生命的蓝色家园，正因人类无意识的伤害而悄然改变？每片被遗弃的塑料瓶，都在海风中诉说着孤独。每根缠绕珊瑚的渔网，都让海洋生灵窒息。你丢弃的，终将回到你的身边。但今天，你可以选择让他们不再回来。每一双手都能还海洋一片蔚蓝，每一片清洁的海滩都是地球对人类善意的回应。这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我们捡起的不是垃圾，而是未来孩子们眼中的星辰大海。改变从一次弯腰开始。你的每一秒都将改写海洋的故事。

0: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艳丽。

0: 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3: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5: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6: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5: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1: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老师，请检视每格。
1: 一二三，吓到你啦！
2: 再来一遍吧。
1: 又吓到你啦！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1: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5: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6: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7: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8: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5: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9: 蔓延的裂痕已吞噬无数江河，当污染染黑清流，才懂得每一滴水的重量，珍惜水资源。
5: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5: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6: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5: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5: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9: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6: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1: 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5: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7: 方向盘

0: 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2: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3: 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4: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2: 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3: 有备方能无患。
4: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5: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6: 方向盘。

0: 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5: 我叫唐天鹏，武胜县人。我喜欢听那种发动机那种声音。1995年的猪猪，
6: 猪猪，干脆跟他取猪八戒的名字，天鹏元帅。卖面，让猪个面和马个面，
5: 是武胜的特色嘛。
7: 的炸酱面，
5: 据说第一个做麻锅面的人，他脸上长了很多麻子，这些人就叫他麻锅。15、6年了，子承父业啊。
8: 他从小到现在都没离开过我们，
6: 还是比较担心他，担心亏了本儿啊。我
9: 说一片猪蛋加一点面条，那这吃起来爽口一点。
10: 这吃到嘴里一种感觉，口水的感觉在包到里面了。
11: 越吃越好吃，
12: 嫩滑爽口，
11: 可以，
13: 耶。

0: 他们起来的早哦，4点多钟就到这里了，我5、6点半这样子，太早了我起不来，
1: 怎么迟了就睡。
2: 初中没毕业就开始跟着我爸做这个，
0: 10多年了，也有10多年了，
2: 想出去闯一闯感觉。
1: 一个人不行啊，你这一个人还是干不下来。
0: 自己悟出来了
2: 一套刀法。
0: 首先刀肯定是要快，下去要准，像柳叶一样这样子。切完猪肝把它洗出来，生粉锁住水分，让它吃起来更鲜滑爽口。你看每一片猪肝上面有那种粉把它包裹住的那种就可以了。
1: 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炸海椒，一斤辣椒5斤油，这是四川味的面条，油辣子是面的灵魂。

0: 锅麻锅加竹竿儿，
1: 三两竹竿三两麻锅。
2: 我是到韩国的，今天开车过来放鸽子，主要是我是奔着猪肝来的，它猪肝嫩。
3: 我们都老远都跑到这儿来吃，
2: 每一天早上都来。
0: 是哪个地方来采访的？福建的。你们福建也不敢吃辣椒的？
4: 辣椒不一定要辣，但是香。
5: 麻辣鲜香噻。
0: 它这个面吃起来还是爽口的，这个猪肝煮得很嫩滑的。
1: 我也刚从外面毕业回来，回来第一时间就吃这个。我也有南充的同学、成都的同学，还有宜宾的同学，我就带他们来这里吃面。

0: 你唔够得我。
1: 费拉里。
0: 费拉里。
1: 乌尼尔斯哪里车？
0: 真的好壮，好壮啊！那个人才。
1: 500多的排量，直列双缸，不光也是日黑的。发包车啊，帅嘛？
0: 实帅。
1: 对啊，就是这种感觉。对，就是这种感觉。
0: 你做梦都想这个，
1: 我就是想跟他们一起出去玩。
0: 不安全个，这个
1: 看你怎么骑嘛。就是我要买啊，他不同意啊，我都给他做思想工作啊，然后做不通啊。
0: 我这五人房子随便挑哪个都可以，但摩托车不行。
1: 我又不飙车，我都骑想感觉那种感觉，他这个不喜欢摩托车的人体会不到。
0: 很早以前一年没出生，我都买个那个鬼火。我骑摩托车，就5元的时候买那个摩托车，把我那个腿摔断了，肋骨断了27皮断了的，很痛苦。
1: 但是还是想体验那种感觉。
0: 不行，你不得要他买的。
1: 你骑得慢又不是。
0: 骑慢也不安全呐、啊。反正买了就不得准他买，买了给他砸掉，还不得行。

0: 在他们眼中都，我永远是小孩，感觉思想永远没有他们考虑的远呐、啊，这样子。
1: 我想我走过的弯路，尽量少养儿子。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安全

0: 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男儿生事，虎视四方。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常识。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一二三，吓到你啦！
3: 再来一遍吧。
2: 呀，吓到你啦！
4: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6: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7: 宝宝吃饱了吗？
8: 吃饱了。

0: 构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慎勿坦然之短，切莫荆棘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2: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1: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4: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5: 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5: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这么多岔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3: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4: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5: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
6: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4: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7: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构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1: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

0: 美丽福建。人之操旅，吾若长石。
1: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慎勿坦然之短，切莫荆棘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3: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4: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0: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2: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6: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7: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8: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

0: 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

0: 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怎么停了？接着演啊！
2: 传统工艺鲜美无比，每
1: 个工艺
2: 上的鱼肉经过精心
1: 复碎，
2: 现在撑着浓郁。
1: 接着演。又复碎。
3: 老爷。

0: 事应该是简单的快乐，不是复杂的负担。有效治理套娃收费，还观众一个收视自由。
1: 门外去了。
2: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3: 有备方能无患。
1: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4: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慎勿坦然之短，切莫奸计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6: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4: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7: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0: 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

0: 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5: 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到门外去了。
1: 嗯，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2: 有备方能无患。
0: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3: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5: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3: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6: 蔓延的裂痕已吞噬无数江河，当污染染黑清流，才懂得每一滴水的重量，珍惜水资源。

0: 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3: 据说是件危机，你是时候该回去了。
4: 此次进京危机四伏，前有宫廷内斗，后有长信王叛乱。
3: 佛爷莫非是想将这乱局搅得更乱些？
5: 一个罪人之女与其联手，究竟是意欲何为？
2: 竹玉母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6: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7: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2: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19《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8: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0: 有德者

0: 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1: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2: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3: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2: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2: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1: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3: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4: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5: 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6: 有备方能无患。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慎勿坦然之短，切莫荆棘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4: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直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6: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3: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

0: 升级，
1: 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2: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一二三，吓到你啦！
2: 再来一遍吧。
3: 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

0: 8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
4: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致，不宜有偏。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薛姑娘，公子回来了吗？还没有。
1: 她就是你妹妹，是。看她的背影，衣着华丽，生活看来很不错。为父在长安城也算是名门望族，只要卫豹对小琪好一辈子，让她过上好的生活，那我也算是心满意足了。我猜，她一定跟小琪说我死了，所以我也没办法跟她面对面说上几句话。
2: 但只要看到他无恙，我这个做哥哥的也算无憾了。你真是个好哥哥，就像我对待战一样。
3: 我答应了大王还有王后，
1: 要带你回西凉，还有什么心愿没有完成吗？
0: 没有。
1: 回西凉吧，请。
4: 那些人穿着好奇怪呀、啊，好像不是中原人士哎。
5: 嘿，娘子，你管他是谁呢？这是我家卫府，他们来看气派了。
0: 进去吧。
6: 老爷，
0: 夫人，
1: 二少爷在家吗？
5: 没有。
6: 那小琪呢？
0: 刚才薛姑娘进去了。
1: 走吧，娘子。

那好，我就听我哥的话，听相爷的话。只要娶到王宝钏，我就是相府的三姑爷，升官发财就全靠他。所以，我一定要娶她。至于你，我供你吃，供你住，咱们算两清。 我就是无耻，既然你这么无情，我就死心了。你怎么来，就怎么回吧。

你就去陪他们吧，反正威尔哥看见我，他也不会高兴的。

0: 小琴，你醒了，快去叫大夫。
1: 是二姑爷，快扶她上床。来，
0: 快快，小心点。宝弟，刚才不是说王宝钏在武家坡吗？怎么会找不到呢？
1: 如果告诉我大哥，说宝钏宁可改嫁也不嫁我，我怎么说，岂不是更没面子？
0: 宝弟，你倒是说话呀！
1: 他到底在哪儿啊？大哥，今生我可能跟王宝钏真的无缘。听说薛平贵死后，他就跟那些乞丐离开长安城，不知去向。
2: 什么？不知去向？你这听谁说的？是小莲。小莲在武家坡。嗯。好啊，这死丫头，难怪我这几天见不到她，原来是偷偷跑去找宝钏了。魏虎，你现在立刻去叫人，去把小莲给我抓回来。二姑爷慢走。宝弟。
1: 你到底是怎么搞的？大嫂什么意思啊？
2: 薛琪她喝毒药自杀了。
1: 什么？薛琪自杀？她人呢？
2: 你先别着急，幸好我进去的时候，她刚喝下毒药，我立马就请大夫前来替她把毒药给逼吐出来。不过大夫说还是有中毒的迹象，她现在昏睡在你房里。 爹说过，只要是相府的人，都不准去看王宝钏。没想到你胆子这么大，居然敢去找王宝钏！看我把你抓回来以后怎么治你！

0: 道该怎么跟你说。如果你真的喜欢那个王宝钏，我成全你，因为毕竟我不是你喜欢的女孩子。可是威尔哥，我也要告诉你，我真的爱过你。是，我和我大哥不是亲兄妹，我从小到大都喜欢我大哥，我也一直和他相依为命。可自从认识了你以后，我的一颗心都在你的身上。你高兴，我比你还高兴；你痛苦的时候，我也很痛苦。你就是我余生的依靠，如今这依靠没了，我终于觉得我是该离开了。我知道我没办法跟那个王宝钏比，她是相府的三千金三小姐，我只是一个镖师的女儿，论相貌论家世，我没有一项比得上她。如果你这么爱她，那就好好的待她。我不愿意跟别人去分享你，所以我选择了离开。
1: 小七，你为什么这么傻呢？难道你不知道我喜欢你，我爱你吗？你为什么做这种傻事？

0: 你正在做什么？我要把它捧在手心里面，我把它还给你。
1: 小七，你为什么要这么傻呢？你为什么自杀呢？
0: 不要问，我真的没有活下去的勇气。
1: 我不允许，我不许你再做傻事情。小七，我不会再让你离开我的。 我爱你，你别哄我，你别骗我，我经不起再次受伤了。我没骗你，我没有哄你。跟你相处的这段时间，我真的很快乐。从小，我就是要什么有什么，什么都不缺。我大哥和我大嫂一直很宠我，所以我不知道天高地厚。 可是我大哥，他就是要我去王宝钏，我只好听大哥的。自从认识你，跟你相处以后，我才觉得，其实我不听大哥的话，我就可以更自在，我可以自在的爱我所爱的人。
0: 你说的真心，都是真心话吗？
1: 我没有骗你。当相爷要我去寻找王宝钏的时候，我真的很犹豫，我真的很抗拒。可是我哥硬要我去找，我没办法。

0: 我有回来想跟你商量，可是看到你在祭拜你大哥，大哥，你知道吗？那天当我知道，你也知道我们不是亲兄妹的时候，你知道我有多激动、多生气吗？ 我只能把这份爱深深地藏在我的心底里，所以我气，我恨，我心想，我那么喜欢你，那么爱你，可是你心里爱的却是薛平贵。是。
1: 从小到大，都喜欢我大哥。自从认识了你以后，我对你也慢慢产生了爱意。我看了你的心，我都明白了。小七，对不起，我不应该对你那么凶。
0: 我现在知道了，你对我凶，是喜欢我，是爱我。可是如果你不要我了，我真的没有活下去的勇气了。
1: 你别难过，啊，你放心，我不会再让你受一点点委屈。
0: 别离开我好吗？

0: 小姐，你醒了，小姐，小姐，小姐，你醒了，小姐，小姐，小姐，来，来，小姐，小姐，我的头好痛，
1: 小姐，你已经昏睡了好几天了，我每天帮你灌药、灌米汤，可是你都没醒。
0: 害我，以为你别哭了。不管昏迷了多久，不管我多虚弱，我都会为我复仇。我的孩子呢，小姐？ 我的孩子，你先别激动，你先听我说。这大夫说，你因为胎位不正，再加上你没有吃安胎药，就这样东奔西跑的，所以你的小孩子。 不保了！你说什么？我的孩子，我的孩子没保住。我的孩子没，不会，不会，小姐，不会的，小姐，别这样，小姐。
1: 孩子没了，你要保重自己啊！不可能，不，孩子不在了，就等于我的生命也不在了。小莲，你不明白吗？

二嫂，虽然孩子现在没了，可那毕竟是你和二哥爱的结晶，我们就把这些衣服全部拿去葬在二哥的坟墓旁边吧。

0: 死了，他还来破坏坟墓，这魏豹简直不是人。
1: 就是啊，我回去一定要跟我们家夫人讲这个事情。
2: 别再惹是生非了，只要魏豹不再来找我，我就破了吧，我也不再计较。
0: 大哥，赶快把贵哥的墓碑立好吧。

0: 弟媳妇儿，我跟张伟挖挖凿凿弄了这么一个地方，墓碑也准备好了，可是不知道写什么名字啊。
1: 是啊，二嫂，我跟大哥也不认识字，所以不知道该怎么写。
2: 小简，我想我们就写薛公平贵之子，这样行吗？
3: 孩子还没出生，名字也没取好，行或不行都没有关系。
4: 二嫂，那我们就把这孩子的衣服跟他爹一起埋在这个地方吧。

这个小生命还没来得及出生，都没看到这个花花世界，也没来得及看到他的母亲、小姨、伯伯、叔叔。

别再难过了，我们把衣服埋了，从头开始吧。把衣服埋了，也就表示在这世上没有我留恋的事情。平贵，等着我，我会跟你去的。

0: 主人，一路好走，你要赶快重新找个好人家去投胎啊。
1: 我不知道你是侄子还是侄女，总之你不要再留恋，你就安心的走吧啊，乖啊。

0: 这是干什么？
1: 见了。

你放手吧，放手。

0: 我是平贵走的时候，阁下都断袍，半截在我手中，另外这半截怎么会在这儿呢？
1: 薛老。

0: 平贵嫂之后再没回来过。断袍的事只有平贵和我知道，别人不会知道。如果魏豹看到这坟墓，他一定会把坟墓捣毁，不可能只把墓碑毁掉。平贵他没有死，一定是平贵。平贵，平贵，平贵，平贵，平贵，你在哪儿啊？平贵，平贵，平贵，你在哪儿？平贵，你出来啊！你别躲啊！你出来啊！平贵，平贵，你不要躲了，你出来吧！我知道你还没死，平贵，平贵，你在哪儿啊？
1: 小姐，你怎么了？
0: 你出来见见我们，平贵。
1: 小姐，
0: 平贵，平贵，
1: 怎么了？
0: 出来啊！
2: 过来的。
0: 平贵，
1: 小姐，
2: 二嫂，
0: 平贵，
1: 你不要再叫了，小姐。
0: 平贵，
1: 小姐，
2: 他是不是想念想念贵哥疼脑袋？
0: 平贵，你出来啊！
1: 小姐，小姐，你不要再叫了，小姐。姑爷，姑爷真的已经死了。
0: 小丽，我告诉你，平贵没有死，他真的回来过了。
3: 啊，二嫂，你天天晚上梦到贵哥，白天起床也想着贵哥会回来，这些都是你的幻想。
0: 不是，他真的没死，平贵。
4: 哎呀，
0: 你在哪儿啊，平？
4: 你就别再伤心了呗。
5: 是啊，二嫂，这俗话说人死不能复生，二哥已经不在了，你就别想了。
0: 不是，平贵真的没死，他真的回来了。哎，你们看，这块布是我在墓边找到的，你们认不出来吗？这块和我一直留在身边的那块布是一模一样的。
4: 可是，这乌漆抹黑的，我们真的没办法跟那个断袍联想到一块儿啊。
5: 是啊，二嫂，就凭这一块烧焦的东西，怎么能证明二哥还活着呢？
0: 因为这件事只有我跟平贵才知道，任何人都不知道。而且我相信平贵一直把这个断袍留在他身边，那又怎么可能会在这儿出现呢？啊，
5: 二嫂，如果二哥真的还活着的话，那他干嘛到现在还不来找我们？还有那个墓碑，他为什么要自己砸了呢？
0: 我不知道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但是我一看到推倒的墓和这个烧焦的断袍，我就可以肯定地说，一定是平贵做的，一定是平贵。平贵，
1: 小姐，
0: 平贵，平贵，
1: 小姐，
0: 平贵，
1: 他真的已经
0: 平贵。
3: 二嫂，二嫂，二嫂，我相信你，我相信你说的，贵哥他可能没有死啊，因为毕竟你们做过夫妻嘛，对不对？你做妻子那种直觉是最准的。如果你说你的丈夫没有死，那就可能真的没死，贵哥还活着。
0: 平贵，你听见了吗？小青也说，
1: 小姐，
0: 他相信你没死。
1: 大姑爷，大姑爷说，
0: 平贵，平贵，你出来啊！
3: 我告诉你们，
0: 你出来见见我嘛！我相信你没死。
3: 我怕他小孩没了，
0: 我相信你
3: 活不下去啊！
0: 平贵，
3: 如果他觉得贵哥还活着的话，起码他还有一丝丝的希望，能坚强的活下去啊！所以，我们就支持他吧，相信贵哥还活着，好不好？
4: 不是啊。可是这样你不是骗宝钏吗？
0: 贵，你出来啊，你别
5: 再躲了。不过大哥，我倒宁愿骗二嫂，
0: 贵你没死，
5: 也不希望二嫂
0: 像
5: 现在这个样子。
0: 你出来吧，你快出来吧。
1: 其实我觉得张老说的有道理，如果让我们家小姐觉得姑爷还活着，这样她就不会做傻事了。
0: 你快出来
3: 吧。哎，好了好了好了，大哥，你给我个面子吧，我们给二嫂个信心，就让她相信贵哥还没死，好不好？
0: 你别躲着我。
6: 好好好好好，
0: 贵哥，
6: 贵哥，你在哪儿啊？啊，贵哥，
7: 你在哪儿啊？
6: 贵哥，
7: 二哥，
6: 贵哥，
7: 平贵，
6: 你在哪儿？
7: 二哥，你在哪儿？
6: 贵哥，快出来吧，
0: 出来见见我
7: 们，
6: 贵哥，
7: 平贵，
6: 贵哥，你快出来吧，
7: 平贵，快出来吧，
0: 平贵，我知道你没死，只要知道你没死，我就有勇气活下去，我会等着你回来。不管一个月、一年，甚至五年、十年，我都会等着你，平贵，你一定要回来。

0: 我相信贵哥，他一定会回来找你的。你就不要再拿着这个再想了。
1: 对啊，小姐，就别想了。你现在看看你这个窑洞，葛大哥还有张伟他们呢，帮你重新整理过了。你看你满不满意啊？
2: 这儿是我跟平贵共同生活过的地方，这里充满了很多回忆和我对他的誓言，就算再破再旧，我都要在这里生活，等他回来。哎，
0: 二嫂，你这样不行的，你这样拿个东西也想，走到哪里也想，你时时刻刻都在想，这样继续下去，你身体一定会熬不住的。嗯，
2: 平贵，如果你真回来却没有找到我，那你又去了什么地方？你到底在哪里？我又能在哪里找到你？
1: 小姐，你一定要振作起来啊！还有啊，你看看这里的东西都这么的破旧，那我不如回去跟大小姐说，叫他们重新帮你买一些，这样……
2: 不，经过这次事件，我更不想要相府的任何东西。我不想要任何人可怜我、同情我。就算你碰到了夫人，也别告诉她我发生的任何事情。我不想让他们知道我流产了。我不要他们来看我。嗯。
1: 可是小姐，老夫人……
2: 你就告诉她，就说我离开长安，去别的地方住了。
1: 可是万一老夫人她问起我……
0: 哎呦，好了，小莲，你就听二嫂的话嘛。哎，说真的，这个都要怪他爹，没事叫魏豹来抢什么亲嘛，害得二嫂流产。这样说起来，都是他自己害死他自己的外孙，这种人呐，一定会有报应的。
2: 算了，不提了，咱们还要生活。
0: 哦。

0: 开饭喽！
1: 二嫂别坐了，吃饭。哇，二嫂，恭喜你哦！最近你的气色越来越好了，多吃点菜。
2: 是啊，小姐，你要多吃一点，这样身体才会好呢。
1: 谢谢你们这样照顾我。
2: 哦，对了，小姐，冬天快来了，我待会儿吃完饭呢，就上街帮你去买点衣服。
1: 小莲，啊，你身上有多少钱呢？你怎么能一直帮我买东西啊？其实，这阵子的医药费都是你在出，我真的于心不忍。
2: 小姐，其实那些钱是大小姐给我的，她说那是她的私房钱，是大姑爷给她的，不是相府的钱，所以你不用担心。
1: 我不是担心，我自己任性，怎么能让大姐这么操心呢？
2: 小姐，大小姐这么疼爱你，你是知道的，如果能花点钱帮到你，那大小姐她一定会很高兴的。
1: 娘和大姐对我真好。
2: 快点吃吧。
3: 二嫂、小青，你们在吃饭啊？

0: 张伟，
1: 二嫂，我今天啊出去多要了点钱，前面经过糕点铺的时候，我特意买了两块糕点，你和小金尝尝吧。
0: 我们正准备吃饭呢，你留着自己吃吧。
2: 对啊，
0: 你吃吧。
1: 二嫂，我在外面吃过一个了，这个你们尝尝，我特意买给你们吃的。
0: 可是我……
3: 好了好了，二嫂，这是张伟的一片心意嘛。那待会儿呢，吃完饭之后就你一块儿，那我跟小莲就一人一半好了啊。
0: 嗯，好吧，谢谢你。嗯，
2: 小姐吃饭吧。
3: 来吃吧吃吧，
2: 一起吃啊。啊
1: 啊！你跟我出去一下。啊
2: 哦，
3: 快点啊！啊，
2: 这是什么？
1: 这是我今天去街上特意给你买的糕点。
2: 你怎么特地帮我买这个啊？
1: 是啊，我知道你当着我二嫂的面肯定不好意思吃，就你不吃的话我心里又不舒服，所以呢就特意给你留了一份。嗯，哎，你拿着吧。
2: 啊，我不用了，谢谢，你吃吧。
1: 不是，这是特意给你买的，你吃吧，来拿着，你快点吃啊。这
2: 还是你自己留着吃吧，你自己吃啊。
1: 不行，怎么说也是我的一番心意啊。哎呀，你就吃吧。哎，来，
2: 哎呀，还是跟你吃吧。
1: 哎呀，还是你吃。
2: 我谢谢啊。
1: 你跟我客气什么呀。你别光看着不吃啊，要不然这样吧，我来喂你
2: 啊，
1: 来吧，来，怎么样，好吃吗？嗯，要不要再咬一口？嗯嗯嗯嗯，怎么了？怎么了？先喝点水。
2: 对不起啊，我噎倒了，我不好意思。
1: 这要说不好意思的应该是我才对，我平时见了这种好吃的都是囫囵就吞进去的，我没想到你是女孩子一口吃不了这么多。
2: 没事的，没关系。
1: 你要是没事的话，
2: 啊，
1: 把这半块也吃了吧。
2: 啊，
1: 来。哦，
2: 谢谢啊。那这个给你吧。
1: 等你吃完那半块，这块还给你吃。
2: 啊，不用，没关系，我有这块就可以了。这块你吃吧。
1: 不行啊，我都说过了，这个是我特意给你买的，我不能吃。
4: 干什么？
1: 大哥，
2: 葛大哥，
4: 拿来。快。你一口我一口，你喂他，他喂你，看得我都急了。你少在那边给我装啊，我告诉你，你去买糕点的时候我就看到了，我以为你要买给宝川的，哎，结果你买了两份，我以为你要自己偷藏一份呢，原来一份是买给小莲的。
2: 我，葛大哥，我没有叫。哎，
4: 没事没事，小莲呢？看到没，人家小莲心疼你，他给你，你就吃了吧。
1: 我真的可以吃吗？
4: 哎呀，傻小子，你就吃呗。不过刚才你喂他，那不如小兰你也喂他吧。
2: 啊，我喂他。
4: 啊。

0: 你差点咬到我的手！
1: 我说小莲呐，我们家这个傻小子喜欢你，你知不知道？

0: 我只是个丫鬟，怎么？
1: 丫鬟怎么了？哎，你是相府的丫鬟呐，那身份可比我们这些穷乞丐高多了。这小子，从你来的那一天，我就看到他的眼睛，不管你走到哪儿，他那眼睛盯着你转。
0: 怎么？不可能，不可能的。
2: 怎么不可能啊？我跟你说，大哥说的可都是实话。我从第一次看到你，我的双眼就没有离开过你。
1: 你给我过来，
2: 啊？
1: 你傻逼啊！能这么自己说自己的吗？我说小莲呐，那你觉得张伟这个人怎么样？如果你喜欢他呢？大哥，我去跟宝山说，让你们两个……
0: 葛大哥，不可以啊！我不行的。
2: 小莲，你难道不喜欢我吗？
0: 我……
1: 小莲，你跟我说真话。你要是不喜欢张伟啊，你放心，他绝对不会缠着你，我立马叫他跟你断绝关系。
0: 不是的，葛大哥，我
1: 那又是什么呢？
0: 哎呀，葛大哥，我刚才也跟你说过了，我只不过是相府的一个丫鬟，从小就卖身到相府，我没有权利选择。
2: 我不管你卖身卖了多少钱，只要你愿意跟我在一起的话，我会为你努力的去赚钱的，不管多少钱，我都要帮你赎身。
0: 真的吗？
2: 是真的，我会为了你拼命的。
1: 哎，小莲，你看，张伟确实是喜欢你，只是就不知道你喜不喜欢他呀。
2: 小莲，你倒是快说句话呀。
1: 哎呀，你这个傻小子，人家一个姑娘家这种事怎么说得出口啊？不过我看他这个眼神呢，他八成是愿意了。
2: 真的？那太好了。小莲，
0: 你干什么啊？你讨厌我不理你了。
2: 哎，小莲，大哥，这是怎么回事啊？那明明好好的，我只是抱了他一下，他怎么就说不理我了？
1: 哎呦，我的天哪！你个傻小子，人家一个姑娘家害臊嘛，更何况我大哥我在，你要人家说什么？他说不来了，那就是要你赶快去。
2: 真的是这个意思啊？
1: 嗯。去呀、啊！
2: 好的，大哥，那我去了啊。小莲，等等我。
3: 凌霄叩见大王王后。

0: 参见西凉王王后。
1: 起来吧，
0: 谢谢西凉王王后。
1: 凌霄，此去长安，一切处理的还完善吗？
0: 回大王，
2: 此次长安议和，那大唐皇上并没有怪我们兴兵犯唐，已经同意议和，而且我们每年进贡的物品也不必增加。
1: 还好，还好啊。
3: 薛平贵，你果然信守诺言，和凌霄一起回来了。
4: 承蒙凌霄将军照顾，平贵感激万分。
1: 薛平贵，你家人找到了没有啊？

0: 没有。好了，现在事情圆满解决，那本后也就放心了。那么你们下去休息吧。谢西凉王。
1: 慢着。
2: 北镇，你还有什么要说的？父王，母后，表哥这次议和成功，薛平贵他也信守诺言，回到了我们大梁。那，你们之前答应女儿的事情，
3: 什么事情啊？启禀大王王后，公主。
0: 想嫁人了，原来有这样的想法。哎呀，好啊！对，本王与朝中大臣也商议过此事，朝中大臣对薛平贵并无反对意见，只是薛平贵必须入我大梁，成为我大梁子民，否则本王。
2: 无法让代战公主下嫁于你。这是啊，薛平贵，你要娶我大梁公主，就必须入我大梁。反正你现在在大唐已无亲人，归顺哪儿不都是一样的吗？

0: 我已经不是平贵的人了，就这一点，您依我不行吗？公主对平贵的好意，平贵铭记在心。如果要我归顺西凉，我有三个条件。那你说吧。第一，虽然平贵归顺西凉，可是平贵还是大唐人士。
1: 不错，做人不能忘本，这一点本后可以答应。你看我母后多开明，还有什么话说呀？
2: 第二就是，恳请西凉王以后莫再兴兵犯唐。
1: 好，大唐皇帝与本王称兄道弟是由来已久，此次兴兵，我军也无太大伤亡，只是劳民伤财。
3: 好，本王就同意你这一点。
4: 幸福王，
3: 快点，第三的。
5: 兴兵，劳民伤财呀。
6: 是啊，是啊。
1: 要是日后平贵找到亲人，
3: 平贵希望接他们过来同住。这当然没问题了。这一点之前我就已经答应过你了。如果你真的找到亲人，我欢迎他们来大梁。
7: 大王、王后，刚才公主跟薛平贵言之有理，凌霄在此，恳请大王、王后成全代战公主。
8: 如今薛平贵已经如约回来，也证明了他对公主的真心，所以请大王、王后准了吧。
1: 凌霄丽娜所奏有理，本王准其所奏。朝中大臣还有反对意见吗？是啊，没怎么热闹。好。 本王在此宣布，
9: 大梁召薛平贵为驸马，
1: 为代战公主举行婚礼。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

0: 林香，既然公主驸马准备成亲，那么本后觉得不如在同日由本后做主。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2: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厅。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2: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厅。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3: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1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2: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2: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

0: 一天一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1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3大优势：优势1，正规医疗器械；优势2，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3，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 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可通远。

0: 前线里聊天，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再加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是东南卫视。
2: 后皇家父，菊来伏羲，受命不迁，生南国兮。身故难袭，更宜致喜。
3: 功名只向马上去，真是英雄一丈夫。
4: 一封朝奏九重天，西贬潮州路八千。
5: 常太息，以眼涕兮，爱民生多艰，
6: 以于心之所善兮，
5: 虽九死，其犹未悔。
7: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回。

公元803年，关中长安地区从正月到七月没有下过一滴雨，旱情严重。到了秋天又遭遇了霜灾，庄稼颗粒无收，百姓不堪重负，生活困苦难言。朝廷原本已经下令要免除当年的租税，但身为工部尚书司农卿兼京兆尹的李石，为了彰显

0: 掩自己的政绩，故意隐瞒真实灾情，上奏朝廷。今年虽旱而谷甚好，于是朝廷不但没有赈灾，反而加紧催收田租地税。老百姓被逼得没办法，只好卖儿育女，拆房卖屋。 百姓的惨状并不是没有其他官员看见，但他们沉默了。韩愈也看见了，他心里有一杆天平，一端是提携自己的李时，另一端是在苦难中挣扎的百姓以及自己的良心。李时这个人是唐朝的这个宗室，曾经是唐德宗面前的红人。
1: 位高权重，唐德宗刚开始上台的时候雄心万丈，要削平藩镇，结果后来接二连三的遭遇挫折，所以最后唐德宗养成了两个特点：第一个任人唯亲，第二个特点就是敛财。因为他已经感觉到自己没有那个能力，那么好吧，那我只有一个办法，我多攒点钱，让后来的人解决这个问题。而偏偏李时很符合他的这个需求：第一，任人唯亲，什么样的人值得信赖？ 自己的亲戚嘛，李时是宗室嘛，这是一个。第二一个，李时被唐德宗委任为京兆尹之后，就展现了他在敛财方面的这个才华，打引号的才华，什么吾房小儿啊、公事啊、这个地方供奉啊等等等等，那搞得老百姓是这个怨声载道。所以这时候韩愈就要履行自己的职责，他一定要弹劾他的。不久。 一封御史台上论天旱人积状呈到皇帝面前，韩愈在文章中详细描述了灾情的严重程度，而李时瞒报灾情，借机盘剥百姓，大发国难财，人祸比天灾更可怕。 弹劾李时的上书呈上去10天后，韩愈没有等到减免租税的消息，却等来了自己被贬的诏书。唐德宗不但不追究李时大发国难财和欺君罔上的罪名，反而降罪给了韩愈，将其贬谪为连州阳山县令。接过诏令的那一刻。 他甚至还没有反应过来。朝为青云市，暮为白头裘。宣布被贬的当天下午，朝廷就派使者催逼韩愈立即离开京城，动身去阳山赴任，片刻都不得逗留。 韩愈的妹妹久病卧床，得知哥哥要远去岭南，知道重逢无望，十分悲痛。他哭着哀求使者多给些时间好好话别，但得不到允许。朝廷派来的官员催了一遍又一遍。 妻子抱着年幼的儿子，只能送行到门口。12月，眼泪混着凉气，消融在离别的悲痛中。还能不能回来？还能不能见到眼前这些人？韩愈不知道。
0: 长安到阳山相隔数千里，即使架上马车不眠不休，韩愈也要走上2个月。渡过洞庭湖之后，到达汨罗江畔，韩愈不禁想起了屈原。屈原一生忠心为国，最后落得个投江自尽的可怜下场，一代忠良死于非命。 又想到自己因言事遭贬，与屈原何其相似，满腔愤懑地写了《乡中》一诗，缅怀屈原。

元朝鱼俑水帆布，自古流传是汨罗，品藻满盘无处垫，空闻鱼腐扣弦歌。鱼腐熟悉的歌声飘在江上，江边不得意之人换了一茬又一茬。

0: 唐代的阳山地处祁田岭山脉南侧，东临韶州，西界贺州。公元804年春，韩愈抵达阳山。自从去年冬天12月被逐出京师，韩愈几乎是日行百里才来到阳山。这时已是2月中下旬了。岭南不是韩愈第一次来了，20多年前他曾到过距阳山不足400里外的韶州，在那里他有哥哥嫂嫂，还有一起长大的侄子十二郎，虽然生活困顿，但却是一家人在一起。岭南的月亮好像比北方看起来更亮一些，可阴晴圆缺，如今只有韩愈自己看了。少时岭南的生活记忆已不再清晰，但当年兄嫂的照拂让小小的韩愈无需直面异乡的不适。今天所有的风雨都要自己体会。
1: 当年的阳山什么样啊？穷乡僻壤。韩愈呢，到了这个阳山之后，在自己的文章里边有这么一句话：“阳山，天下之穷处也。”见到那个人，长相跟中原不一样，因为他老板那儿看着跟猿猴似的，说话咱也听不明白，跟鸟叫似的。另外呢，地上都是乱窜。哎呀，吃饭又怕哪一口吃不对了。就是无论生活条件还是工作条件还是与人交往的人文环境，对于韩愈来说都是极尽折磨。
0: 韩愈是阳山历史上首位有名字记载的县令，他的到来对于阳山甚至整个岭南都是一件大事。远在广州的读书人听说韩愈来到阳山的消息，专门乘船赶来跟随韩愈读书学习。韩愈对于求学的士子非常热情，他在阳山兴办学堂，亲自传道授业，将中原成熟的文化和先进的农耕技术传播到当地，推动阳山的开化与发展。阳山因为韩愈一改蛮荒贫穷的面貌，韩愈也因为在阳山的基层工作经历，在思想上走向成熟。这一年韩愈撰写了以原道为首的5篇散文，这是他道统思想理论的集大成之作，标志着他儒家思想的真正形成，由此确定了韩愈作为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大儒地位。远离长安官场，做一个偏地县令，久违的轻松自在重拾心头。韩愈甚至在这里培养出了钓鱼的新爱好。阳山迷人的自然风光也让他忘记了贬谪的痛苦。岭南的夏季湿热而漫长，城郊北边不远的牧民山是个纳凉的好去处。

据阳山县志描述，牧民山中峰耸立，金峰刚峦，横列如屏，环县志厚。韩愈经常

0: 在三伏天里上山砍柴的村民或路过的游人都会喝上一捧泉水解渴。韩愈为此特意写了一首诗：所乐非无独，人人共此情，往来三伏里，试酌一泓清。韩愈在阳山的时间不长，仅一年零两个月。公元805年8月，28岁的唐宪宗李纯继位，新皇登基，大赦天下，韩愈因此离开了阳山。阳山人民为了纪念他，把原来的牧民山改名为贤令山，山旁的城北水库也改名为贤令湖，山脚下更是修建了韩愈纪念馆，以供后世缅怀。公元806年，韩愈回到长安担任国子博士。此后8年间，韩愈的官职不断升降，但他在文学上的地位却日渐巩固。韩愈博学多才，名气也很大，因此每天都有很多学子慕名而来，希望得到韩老师的认可和指点。公元808年，一个年轻的士子拿着自己的诗文赶赴洛阳拜谒韩愈。韩愈翻开他的诗集，第一篇是《雁门太守行》：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韩愈大喜，断言这个叫李贺的年轻人此后的人生将是一片坦途。然而现实却给二人玩了一把黑色幽默，才华横溢的李贺连参加科举的资格都没有。
1: 这个李贺的父亲名字叫李进素，这个名字里边带个进字，这个进与进士的进是同音的。唐代又是个特别讲究避讳的一个年代，避家讳，这是衡量你孝道的一个标准。我们也必须得说，这个李贺的父亲这个名字也是欠考虑。你有这么个名字之后，你让这个孩子以后怎么办？那坦白地说，没办法，你不能走这条路了。不能走这条路，对于这种大才子来说，当然是一种极大的人生遗憾，也可以说是唐朝的一个损失。
0: 韩愈听说此事，大为愤怒，他写下了《会辩》，替李贺打抱不平。父名尽素，子不得举进士；若父名人，子不得为人乎？
1: 父亲的名字当中带一个进字，那么就不能考进士。那如果父亲名字里边带个人字呢？那是不是儿子连人都不能做了？我就说过，韩愈这个人一生啊，是勇于挑战旧有观念的。他可能就觉得这种避讳是大可不必的，舆论不要施加在这方面，所以他为李贺是鸣不平的。
0: 可惜即便有韩愈这样的文坛领袖为李贺打抱不平，但依然改变不了李贺不能参加进士考试的命运。送别李贺，韩愈继续投身在教育事业中。他时刻谨记自己那些无法出头的日子，因此努力充当一名好伯乐，尽己所能地提携青年后进，为寒门学子发声，为大唐文坛培养了一大批古文运动继承者。
1: 原先在六朝时期流行的那个骈体文，我们必须得承认很漂亮，辞藻非常的华丽，你现在看起来都有那种满纸锦绣的那种感觉。可是问题在于，你有没有发现我们现代人啊，背古代的散文背得可以津津有味，背那个骈体文我们往往背不下去。为啥？因为它没有内容，你找不到情节，找不到思想去串联它。到了这个韩愈这个年代，韩愈他们当时面临着什么情况？一个就是安史之乱之后，中央

0: 权威的衰落，忠君思想的这个薄弱。所以对于他们来说，一定要在文章当中要体现出士大夫的这种情怀，要体现出士大夫的这种价值观。韩愈他们的这个古文运动，首先就是有感而发，就是跟当时的局势是密切相关的。所以我们现在来评价这个古文运动，我们一定要看到这一点，我们要知道这个东西它不是平白而来的。
1: 韩愈呢之所以能够取得大成就，我觉得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个是从理论上人家能够提出来我们应该怎么做，我们写文章的目的是什么，文以载道，我们既然传的是道，你就要识古人之意而不识古人之词。第二也是最重要的，我自己我要做，你不能你提一堆理论你自己不写啊。韩愈是自己亲自去写的，写了很多非常漂亮的流传后世的文章。所以从理论上从实践上双方面的努力，他就让当时流传的四六骈文阵地越来越小。就从一件事上就可以看到他的影响在于什么呢，皇帝给皇帝写的那个诏书，已经在诏书里边出现了单行散体的那个古文句式，这个影响说明已经影响了上层了。
2: 夜惊于秦，荒于嬉，醒成于思，悔于随。这篇短短900字的文章将儒学道义阐明清楚，总结了他的治学思想，并为后世创造了众多成语。韩愈不仅整顿了文风，对当时的诗坛也有一些与众不同的意见。在盛行王孟和元白诗风的中唐时期，李白和杜甫的诗歌成就往往不被重视，甚至还受到一些人的贬损。为此，韩愈在给好友张籍的诗中热情地赞美李白和杜甫的诗文：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鱼，哪用故榜觞，匹夫汉大树，可笑不自量。公元815年，48岁的韩愈终于进入上层统治集团，晋升为中央最高权力机关中书省的中书舍人，官居正五品上。吃不饱穿不暖的生活已经成为过去式。这一年，他终于能够在首都长安买下一处大宅子。他写下一首诗送给儿子：使我来京师，只携一束书，辛勤30年，已有此屋庐。前半生好像都在这句诗里。接下来，他用更多的字序介绍他的屋舍，搬出他的门客，字里行间难掩愉悦。后世人读到这首诗时，往往颇多争议：明明是劝诫儿子读书，却满是利禄之事。可韩愈很少写出这般带着炫耀气息的诗，或许是他想起了少年时跟着兄嫂千里奔波，或许回想起青年时一封封无人回复的自荐信，又或许想到壮年时被贬阳山的崎岖路。成功来之不易，需要被捧出来讲讲，那颗被埋在泥沙下的金子终于露出了它原有的光芒，这一刻值得被看见。公元816年，安史之乱已过去50多年，但这场战乱给这个王朝带来的余震还未完全消散。

0: 安史之乱之后啊，唐朝表面上平定了叛乱，实际上留下了一大问题，就是这个藩镇割据，一个个的这个割据藩镇，实际上就是独立小王国。然后呢，这个节度使父死子承，比方说那个淮西，这就是一个藩镇当中的刺头。这个淮西节度使这个吴少阳死了以后，他那个儿子吴元济就来一个这个吏部发丧。
1: 吴元济领军后，公开和朝廷叫板，唐宪宗欲发兵讨伐，但当时吴元济的势力也很强，两方相持不下。为了打击朝廷对藩镇的平定决心，司清节度使李师道竟丧心病狂地派刺客在长安刺杀主战派的领袖人物，宰相武元衡当街毙命，裴度被刺伤。一时间主和派势力抬头，朝廷在战与和之间摇摆不定。身为文官的韩愈挺身而出，写了一篇论淮西事宜状的奏折呈给皇帝。
0: 他分析了这个淮西的这个形势，分析了利与不利，最后呢，他提出的主张就与这个武元衡啊、裴度啊等这些人的观点是一致的，那就是一定要杀鸡儆猴，一定要在淮西这个问题上采取强硬的这个态度。
1: 论淮西事宜状坚定了皇帝出兵的决心，显露军事家风范的韩愈被任命为行军司马，随宰相裴度去讨伐淮西。就这样，从未带兵打过仗的韩愈跨上战马，奔向了未知的前方。在途中，韩愈得到情报，吴元济的精兵强将都被派去了前线，他驻守的蔡州城如今防御空虚，这是出兵的好时机。韩愈向裴度提出，希望能带领一支精兵夜袭蔡州，捉拿吴元济。这是一个大胆且冒险的想法。
2: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3: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这么多岔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5: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6: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7: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
8: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6: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

0: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2: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用一颗球穿越8米，点燃无数的跃动，

王文教指导手中接过羽球热爱的接力棒，人人都是主角，羽动八闽，福建未来。

观天气，向向约东南，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未来三天，福建降雨减弱，阳光回归。那具体来看，六号全省天气是阴转多云，在龙岩、漳州、厦门、泉州、莆田以及平潭的一些地方，午后到夜里有阵雨或雷雨，局部有中雨。七号到八号，阵雨和雷雨呢将会转移到沿海一带，其他地区天气是阴转多云。虽然持续性的暴雨结束，但是地质灾害的滞后风险仍旧存在，大家还是不能够掉以轻心。尤其是图上标注的这一片区域，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等级较高，特别是福清市以及莆田市的涵江区，还有平潭综合实验区，地质灾害发生的可能性大，要注意巡查和防范。气温方面，未来随着降雨减弱，温度也将会明显的上升。像是省会城市福州，六号最高气温会再度站上35度高温线，暑热回归。中午前后是高温时段，要尽量避免长时间的户外活动。随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海上的情况。今年第24号台风科罗旺继续向偏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如果没有新的情况，我们将不再发布海上台风消息。福州早高峰晴，28摄氏度；宁德早高峰晴，28度；南平早高峰晴，26度。三明早高峰晴，26度；龙岩早高峰多云，25度；漳州早高峰多云，27度；厦门早高峰多云，28度；泉州早高峰多云，28度；莆田早高峰多云，29度。平潭早高峰晴，29度；昌吉州今天多云，26到10度；昌都今天多云，28到10度；台北今天大雨转多云，27到24度；台中今天多云转小雨，32到22度；福州今天晴转小雨，35到26度。以下是国内部分城市天气。

0: 南气象就到这里，再见。
1: 据实施线未及，你是时候该回去了。
2: 此次进京危机四伏，前有宫廷内斗，后有长信王叛乱。
3: 侯爷莫非是想将这乱局搅得更乱些？
4: 一个罪人之女与其联手，究竟是意欲何为？
5: 《逐玉母》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6: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7: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8: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6: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9:00，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0: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王就同意你这一点。
1: 信父王，快点，第三的。
2: 新兵劳民伤财呀、
3: 啊。是啊是啊。
4: 要是日后平贵找到亲人，平贵希望接他们过来同住。
1: 这当然没问题了，这一点之前我就已经答应过你了。如果你真的找到亲人，我欢迎他们来大梁。
5: 大王，王后，刚才公主跟薛平贵言之有理，凌霄在此，恳请大王王后成全代战公主。
6: 如今薛平贵已经如约回来，也证明了他对公主的真心，所以请大王王后准了吧。
0: 凌霄丽娜所奏有理，本王准其所奏。朝中大臣还有反对意见吗？本王再次宣布，
7: 大梁召薛平贵为驸马，
0: 为代战公主举行婚礼。

0: 凌霄，既然公主驸马准备成亲，那么本后觉得不如在同日由本后做主，你娶丽娜为妻，你们两对同日成亲如何呀？
1: 丽娜，还不快叩谢皇后。
2: 谢大王王后。
3: 他说喜欢我呢，跑了半天也没看到他跟上来。他是不是只是说说而已呢？

0: 是我讨厌，其实就是喜欢我的意思，对不对？我还知道，你说不让我追过来，就是想让我追过来。你胡说！ 我还知道啊，这女孩子一旦说胡说，就代表我说的是真心话。小莲，如果真的喜欢我的话，那我们两个就……哎，等一下，我很感谢你这段时间这么照顾我，可是我只是个丫鬟。 从来就没有想过这些事情，而且如果我们家小姐她坚信姑爷还活着，那我也相信姑爷总有一天会回来的。等到姑爷回来的那一天，我会答应你。真的吗？太好了，小莲，太好了！快躲起来！我。
1: 我们家二姑爷，啊，那不就是那个超级大坏蛋魏虎吗？他怎么来了？这坏了，
2: 看他走的这个方向，不会是去找二嫂的吧？那怎么办呢？
1: 不如这样，我们赶紧回去通知二嫂，然后带二嫂离开这儿走。
2: 哎，等一下，不行啊！我们家小姐现在身体这么虚弱，怎么可以再这样劳累奔波呢？这样她肯定会受不了的。这样吧。
1: 我呢，出去跟二姑爷说，我们家小姐已经离开了，让她不要再纠缠小姐了啊！
2: 可是我们才刚刚在一起啊！
1: 张伟，这事没有办法的，我一定得回相府去，而且我可以告诉老夫人小姐发生的事情，看看老夫人有没有办法帮帮小姐呢啊！
2: 小莲，我舍不得你啊！
1: 张伟，我们现在不能考虑自己的事情，现在一定要以小姐为重，你赶快走吧，走啊！
2: 顺便告诉小姐，我有空会再来看她的。快走，那小莲，你要保重啊！
1: 走吧，快走。
2: 小莲，你要小心呐。
1: 你赶快走吧，啊，走啊。

0: 小林，你在这干什么？
1: 小林见过二姑爷。
0: 说，三姨妹人在哪儿？
1: 她已经离开了。我听人家说，她跟她的朋友好像去了外地。
0: 既然三姨妹不在这儿，那你在这干什么？
1: 我是这样想的，看看我们家小姐她会不会回来这里，所以我就留下来等她了。
0: 是这样。小林，你的胆子越来越大了，你居然敢骗我，私自离开相府。来人，
1: 我不要，
0: 给我带回去。
1: 我不要，不要，不要，二姑爷，二姑爷，你让我在这等小姐吧。二姑爷，你让我留下来，我要等小姐啊！放开，放开我，放开我！二姑爷，你让我留下等小姐吧，放开我！
2: 小林，你一定要保重，我会等着你的。如果二嫂会等到二哥，那我一定会等到你的。

一脉天地。

0: 你在想什么？我在想，我本来只是一介小民，甚至连乞丐都当过，没想到现在居然会成为这西凉的驸马，真的是像做了一场梦。
1: 别想这么多了。到了今天，你还不明白吗？我是真的喜欢你。我曾经告诉过父王母后，只要能嫁给你，我愿意放弃公主的头衔，还有这一切的荣华富贵。对了，公主。
0: 贫贵又何德何能，可以得到你的青睐？可能这真的就是缘分。从我第一次入中原，遇见了你，我们在长安相处的那段日子，我就知道，我是真的爱上了你。

0: 地想你的亲人。
1: 他跟我同甘共苦，我也跟他说过我会衣锦还乡，他也跟我说过一定会等我回来，可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次回去偏偏遇不上他。

0: 别想了。如果你真的那么想找他，等我们完婚了，我就派人去中原帮你一起找。
1: 不用找了，他性格坚定，要是真的离开，就绝对不会再回去。
0: 真的不找了，那万一这一辈子再也见不到了呢？
1: 那这件事就说明了，要是真的见不到的话，那就是无缘。
0: 好了，今天是我们大喜的日子，不想这些不开心的，好不好？
1: 好，我答应你。

0: 金贵，既然你已经答应了父王母后归顺我大梁，有一件事情我希望你可以做到。
1: 公主请说。
0: 我希望你可以快一点学会我们大梁的礼节，入乡随俗，好好的安心跟我一起过日子。
1: 难得公主你宽宏大量，一如往昔，平贵一切都依公主的。

天都亮了，你怎么还不回来？气死我了，丽潇怎么还不回来？不管怎么说，今天都是新婚之夜，天都快亮了，这新郎怎么可以把新娘子一个人丢在房间里呢？这成何体统啊！

0: 酒，拿酒来，我喝酒。酒，上酒。来人，上酒。
1: 你怎么喝这么多酒呢？
0: 我没喝多，我还要继续喝。倒酒。
1: 你别喝了。喝杯茶，醒醒酒。

0: 谢谢你。谢什么呀？咱们都已经是夫妻了。你们都退下吧。
1: 是。
0: 凌霄。

你这是怎么了？今天一天都见你不开心，你是不是不喜欢我？

0: 萧，我知道你喜欢戴湛，我从一开始就知道。可是凌霄，我从头至尾喜欢的都是你啊。如今戴湛已经嫁给了薛平贵，你就应该忘记他不是吗？
1: 我怎么忘记他？我每天在皇宫里都能看到他。
0: 可是一见到他就应该想他吗？你别忘了她已经嫁给了薛平贵。
1: 你不用提醒我，我知道。
0: 我没有提醒你，我只是告诉你事实。
1: 好了，丽娜，你一夜没休息，一起睡吧。
0: 睡？那你呢？
1: 我还有朋友在等我，我要继续喝酒。
0: 哎，凌霄，今天是我们的大喜之日，你把我一个人丢在房间，你却跑去和朋友喝酒。
1: 我说过了，我有事儿，别拦着我。
2: 参见父王母后。

0: 你这死丫头，今天要是不打死你，难消我心头之恨。二小姐，别打了！二小姐，还想跑？看你往哪儿跑！
1: 你这是做什么？大姐，你这就不知道了。这死丫头居然吃里扒外，跑去武家坡照顾王宝钏，还带着他逃走，还为报去扑了个空。
0: 迎春，小莲她去武家坡照顾宝钏是我同意的，
1: 是你同意的。
0: 大姐，到底是爹大还是你大？你知不知道爹为了这件事情非常震怒？ 他要我好好教训这个丫鬟。迎春，大姐来了，你还要动手吗？大姐，你给我住手！迎春，大小姐，大小姐，你知道了。小莲，大小姐，小莲，大姐你。
2: 不是故意要打你。

0: 夫，龙哥，
1: 来，
0: 龙哥，迎春他连我都打。
1: 王迎春，你仗着岳父疼你，简直为非作歹。你看你把小莲打的，今天居然敢打你大姐。
0: 小莲，小莲，
2: 大姐夫，我不是故意要打大姐，我是要打那丫鬟。
1: 不用说了，今天我就要好好的教训教训你。
3: 救命啊！救命啊！
4: 不许跑！苏龙，你干什么？
0: 问我
1: 干什么？替你教训一下这个心狠的女人。
4: 苏龙，我告诉你，今天你敢动我老婆，我就跟你没完。
1: 好啊，终于说出心里话了，是不是？好，那咱们就试试看。
0: 魏虎，你要不要紧呢？苏龙，你敢打魏虎，我跟你势不两立，这个仇我一定会报的。嗯，
1: 就凭你？
0: 龙哥，别理他们，快看小莲。小莲，怎么样？来，
2: 小莲。
0: 看把你打的！
5: 谢谢大小姐，谢谢大姑爷，幸好你们来救我，要不然我就被他打死了。
2: 就会作死。
1: 王迎春，你说你的心肠有多狠毒？你看你把小莲打得奄奄一息。
2: 大姐夫，你们不要被他骗了，他最会做戏了。要是我把他打得奄奄一息，他还有那么多废话。
1: 你，
6: 哎呦，为什么那么吵闹啊？
7: 哎呦，我的天哪，这怎么回事？怎么会乱成这个样子？
0: 娘，啊，
7: 小莲，谁把小莲打成这个样子啊？
0: 娘，苏龙他打我，还打魏虎呢。
7: 苏龙，
1: 岳母，迎春他不仅打了小莲，连我娘子都打。
6: 迎春，你为什么要打小莲呢？
2: 娘，爹交代过，相府里任何一个人都不准去看王宝钏。小莲这贱丫头，居然偷偷跑去帮王宝钏，你说我不应该打她吗？
6: 小莲去武家坡照顾宝钏，那是我允许的。怎么了？这个家我还做不了主了吗？轮得到你在这撒野，还敢打你大姐？
2: 娘，我不是故意要打大姐的，是大姐扑上去护着小莲，我不小心才打到她的。
6: 好了，自家姐妹闹成这个样子，成何体统啊！你们呐，真让我伤心啊！
0: 娘，对不起，都是女儿无能，没有管教好迎春。
2: 娘，我也是听爹的命令才会去打小莲的。
6: 好了，我还没死，我告诉你们，从今往后谁要再敢动小莲，不管是哪个女儿，我都不认。
1: 岳母，别气坏了身子。
6: 走吧，咱们走。
0: 小菊，快去请大夫。
8: 是。
0: 小莲去我房间。走，小心。
6: 好可怜的孩子，慢点啊，慢点，来。
4: 苏龙，
1: 怎样，还想比试吗？
9: 大姐夫，你别生气，不就是为了一个丫头吗？没必要伤了自己人的和气啊。
1: 如果我想打迎春的话，一鞭子就能要了他的命。
9: 那是那是，所以小弟才在这里谢姐夫手下留情啊。
1: 好，魏虎，我请你以后好好的管教你的妻子，在这相府里除了岳父岳母还有金川担待。

0: 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紫薯、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2: 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3: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劲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圆套，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但是今天的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您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2: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4: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2: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4: 12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12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

0: 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12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2: 这款12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12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3: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5: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够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

柳鸡、虚狗、亥猪，十二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滴滴醇香，瓶瓶浓香，五十二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十二生肖古酿。

0: 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1: 这白水杜康十二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宝，酒质好，寓意呀，是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但是今天的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陈总您好。
4: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2: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4: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 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2: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12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4: 这款12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限量发售，52度。

0: 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12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2: 这款12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12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5: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4: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6: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烘焙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3: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5: 王，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

0: 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68666，400867686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滋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老胡老，以及燃脂老，弘扬敬老爱老，信奉上。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 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867686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属龙，怎么还想比试吗？大姐夫，你别生气，不就是为了一个丫鬟吗？没必要伤了自己人的和气。
1: 如果我想打银川的话。 一鞭子就能要了他的性命。那是那是，所以小弟才在这里谢姐夫手下留情。好，魏虎，我请你以后好好的管教你的妻子。在这相府里面，除了岳父岳母，还有金川丹丹，我不想他们姐妹因为任何事情而伤了和气。如果刚才。
2: 我有什么做的对不起你们夫妻俩的，还请海涵。您客气了，慢走，慢走，慢走。不送。哎，
0: 娘子啊，别生气，别生气啊，娘子。哎，
2: 你要不要紧呢？
0: 没事，没事，没事。
2: 哎呦，你怎么这么没有用？
0: 你娘子都被人欺负成这样，你还对人低声下气的？哎呦，娘子，小兰，下去。
2: 是二姑爷。哎呀，娘子啊，刚才你也看到了，苏龙的武功不会在我之下。再说大姐的相府的地位，我们两个跟他们斗起来，不见得会有胜算的。哼，就凭那苏龙。 算什么？也不想想自己的出身，居然敢管我的事情，还敢拿鞭子来抽我！
0: 哎呦，好了，娘子，娘子不生气了啊！哎，刚才我也看到了，刚才大姐夫。

0: 只不过是拿鞭子吓唬吓唬你。
1: 我是为吓唬来的吗？我不管，这口气我咽不下去。
0: 那好好好好，相公答应你，咱们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到时候相公我……
1: 你怎么了？还疼吗？
0: 哎呦，真的好痛啊！帮我揉揉。
1: 哦，有没有好一点啊？
0: 你这么揉，还真不疼了。
1: 讨厌。
0: 真的很疼啊！哎呦，
2: 谢谢小菊，不必客气了。
3: 哎呀，这个银川呐，下手真够狠的。小莲，让你受委屈了。
2: 没关系，
4: 小莲，没关系的。刚才大夫说了，幸好都是些皮外伤。
2: 谢谢你，大小姐。大姑爷，我
4: 不要起来，坐下，坐下。
2: 夫人，我有一件事情一定要跟你说。
3: 什么事啊？
2: 那个卫报，他跑去纠缠小姐，要抢小姐。小姐为了要躲他，所以
3: 怎么了？你快说，快说呀！
2: 他肚子里的孩子没了。
3: 啊！你说，宝川肚子里的孩子没了？
4: 小莲，这不是真的，这不是真的，
2: 是真的，大小姐。
4: 这怎么会这样？
2: 宋龙，
3: 哎呦，天哪，这是造的什么孽呀？冰龟死了，这宝川已经够可怜的了，你说如今这孩子又没了，这宝川可怎么活呀？
4: 是啊，就是因为宝川有了孩子，才让小莲去照顾他。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呢？
3: 不行，我要去看宝钏。
4: 娘，
3: 我要去看宝钏。
0: 岳母，
2: 老夫人，
0: 现在还不能去。小旭知道这件事情是岳父让卫报去的，所以现在去恐怕会适得其反。
3: 是王宇，这太让人难以置信了。他竟然害死了自己的亲外孙呢，这太过分了。
4: 娘，你也别太难过了，保重身体啊。小莲，你要好好养身体，过几天我们一起去看小姐。
2: 小心。可是老夫人，大小姐，卫报他纠缠了三小姐，所以三小姐他们暂时离开了武家坡，不在那儿。你们去了也没有用啊。
3: 小莲呐，那你就好好的先

0: 凌霄，我帮你准备了夜宵。凌霄，
1: 你真醉着，
0: 凌霄，
1: 你来了。
0: 你在看什么呢？这么入神，连我叫你都不知道。
1: 只是一些兵书而已。
0: 兵书。
1: 这大唐啊，果然是有很多好东西。之前我看过他们的孙子兵法，真是觉得受用无穷啊。哎，上次我和平贵去长安的时候，我让他帮我找了很多的好书，现在有空翻一翻，确实是不错。
0: 可是咱们又不打仗，看什么兵书啊？我倒是觉得你应该看一些如何与人竞争。